0: Tesri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2: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3: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2: 搬去哪儿呀？
3: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唔知点解
6: 就要听，
7: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6: 先要知
7: 点解成语。
6: 集体回忆
7: 呢出戏，
6: 嗰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7: ，High Tech，
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6: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7: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6: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7: 林家华、嘉年华。
6: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啊，压力很大，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我呢，是一个既浪漫不切实际，但是又总是想要寻求方法能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开心和舒心的人。如果大家之前有经常听 Eva 的节目的话，就知道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精油的事情，那包括冬天用的精油啊，各种各样精油能够治疗一些小病的时候。那其实到底精油有什么魅力，可以让人甘愿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呢？那确实在深入了解精油之后呢，很少有人会不深陷其中为之倾倒的。但是在感受精油的魅力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必须先认识一下，诶，其实精油是什么，让自己更了解精油之后呢，才能真正了解精油的魅力所在。首先我们就说根据维基百科啊，对于精油的解释来看，它上面说的是精油是一种芳香物质，一般是从植物中萃取出来的芳香分子，为香水、调味料、化妆品等工业的重要产品以及芳香疗法的主要原料。虽然维基百科对于精油有明确的定义啊，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可以将精油称为植物的精华，因为啊，一滴精油啊，必须用大量的植物才能萃取出，比方说800朵玫瑰啊，只能萃取出一滴玫瑰精油，也因此精油的珍稀度可想而知。而一般对于精油推荐的用法，几乎都是使用在肌肤保养上，因为精油对肌肤与身心的保养都有莫大的好处，也因此才会有利用精油芳疗啊的出现。那而在市场上呢，陆陆续续的也出现了一些加入了精油的产品，像是精油保养品啊、沐浴用品啊、洗发乳啊等等。 其实精油的等级有好多种啊，最优质的精油呢是芳香疗法使用的，我们称为芳疗级纯精油。芳疗师呢所用。

的纯精油必须具备像是这几种条件。第一，就是产地一定是清楚的，因为不同产地的精油成分会有所差异。第二是有机、无毒、安全栽种或者是野生采集的，也是需要标示清楚。第三点呢，就是萃取方式清楚。精油呢一般是蒸馏萃取，也有部分是溶剂萃取的原精或者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我们所称的精油啊，其实还可以分为单方精油、复方精油。那想要更加认识精油呢，就先看看这两种精油的差异。因为你不是在一些不管是网络上也好，实体店也好，就算是在加拿大的话，买精油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类嘛，就想是说，诶，其实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比方说所谓的单方精油啊，就是单一植物萃取的纯精油。那单方精油可单独作为熏香使用。最常见的单方精油呢，同时也是新手容易入门的精油，像是薰衣草、甜橙、茶树、薄荷、柠檬等等。那也有人会使用这几种单方精油调配成符合自己需求的复方精油，或是加入基底油或者是按摩油等稀释后涂抹身体使用。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复方精油啊，所谓的复方精油呢，其实就是将单方精油透过一定的比例调配而成的精油，而这个是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调配成的精油啊。而这些目的呢，通常都与疗愈有关，像是帮助入眠啊，帮助放松啊，解放压力啊，拥有好心情啊等等身心方面的疗愈。因为每一种单方精油其实都有它对应的功效，所以透过一定比例加入不同的单方精油呢，就成为符合需求的复方精油了。那另外跟单方精油一样啊，复方精油可以单独作为熏香使用，也可以添加基底油或者是按摩油稀释后涂抹身体使用。其实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是说，我是不是能够纯精油直接拿来用在肌肤上？那其实是不行的啊，因为如果你想要利用精油配方涂抹身体，都必须使用基底油来稀释精油，借由涂抹与按摩的方式让肌肤吸收精油。常见的基底油像是荷荷巴油、甜杏仁油还有 avocado 油等等这些植物油啊。将优质具有特定功效的复方纯精油呢，以非常安全的比例稀释在有机冷压植物油中，我们称之为芳疗等级的精华油。这样的精华油才能对身心带来真正的疗愈。所以呢，如果你自己不懂得这个比例配的话呢，最好是市面上已经有买配好的。那如果是说你觉得一定有一定经验了，那还是要因为每一种精油配的这个比例跟基底油配的比例是有所不一样的，所以最好还是在网上查好一下讯息，就是说比方说这个玫瑰精油配这个基底油应该多少多少，这样子才是比较好一点。OK， 那如果你现在是在网上或者是包括在外面，像是Winners 啊，这个甚至超市啊都有卖各种各样的精油啊，诶，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地方卖的是就是比方说同样是薰衣草，有的六七八块钱啊，八九块钱有的成交啊，有的是呢几十块钱一瓶小的同样体积甚至更小的薰衣草精油。那到底这个精油如何分辨真假呢？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如果你手上有一瓶保养品啊，或者是沐浴用品，你如果仔细看成分表的话呢，可能都会看到成分表上有一些关于精油的成分。精油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是无处可见了，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但是你知道你所使用的有可能是化学合成的精油吗？那怎么样子才能辨别真假精油呢？第一个就是气味。
气味其实是精油辨别中最难被造假的部分，因为天然精油的味道呢是非常多层次的，它不像是化学合成的精油啊，味道单一而单纯。但若是想要使用气味去分辨真假精油呢，往往需要常常接触天然精油，透过

我高频率的接触，我去习惯天然精油的味道，感受天然精油这种多层次的感觉，而对于天然与化学精油的气味也就相对敏感啊，还有更加容易辨识啊。使用气味检查真假精油的方式呢，可以是说将精油滴出后先闻一下，然后再放置10到15分钟之后，然后再闻一下，接着隔几个小时再闻一次。若这3次闻起来的气味都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几乎可以确认这一罐精油是化学合成的精油。因为天然的精油它随着时间的过去哦，它在气味上其实是会有所转变的，像是变得更香甜一些，或者是气味变得柔和不刺激。但一定有人遇过天然的精油闻起来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味道好像不是那么好闻，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一些天然的精油味道一开始确实是不是特别好闻的，这部分又以药草类的精油为最多。那这些药草类的天然精油呢，虽然一开始会觉得诶，是不是味道有一点不太对或者不太好，但是你闻久了之后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多层次啊，竟然觉得诶，这些味道转为柔和让人感到舒适的个感觉。而这些是化学精油的单一气味无法达成的。若是你的手边有天然精油的人呢，不妨闻闻看，感受一下子天然精油的多层次的风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2: 快点说在哪儿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2: 有多大？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4: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9月畅享加拿大3D， 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银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6: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意外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精油，什么是单方精油，什么是复方精油。当然如果你想要检测这个精油的真假，可以通过气味到底这个是不是多层次的这种感觉气味，这样才是天然精油，要不然的话就是化学合成的。那除了通过气味来检辨到底这个是天然精油还是化学成分合成的精油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原料。对于精油来说呢，能决定精油品质的地方就在于原料了。比方说以这个天然精油来说啊，除了植物的产地以外呢，也强调了植物的这个栽培的方式。一般来说呢，大部分的植物栽培都会强调什么啊，有机啊、无毒啊，以确保植物的品质不会在种的过程当中会被污染。但另一方面呢，如果这个是化学原料合成的精油呢，因为是使用化学香料等原料合成嘛，因此就不会特别强调原料的来源了。所以你如果想要分辨精油真假，可以特别观察原产地啊，它还有植物的栽种方式，借此分辨使用的精油是不是化学精油。那当然标示是否完整

等辨别真假精油也是可以的，用一种方法。一般来说呢，纯精油都会特别标示为 pure essential oil， 这表示这瓶精油为100%纯天然植物精油。而此外呢，一些精油也会特别将植物的拉丁学名标示上去啊，以帮助使用者辨别到底是否使用到适合自己的正确的精油。你像是常被使用的薰衣草精油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你如果是若它的标示不清楚，可能会发生误用的风险。但是若是发现它的这个标示上面只有一个 oil 油字而非 essential oil 精油的标示呢，那手上的产品很有可能是香精或者是调和而成的调和油，而不是精油哦。当然了，价格统一或者是太便宜，也有可能是假精油。那虽然精油的价格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啊，但若是在选择精油时，你发现商家所有的精油售价都一样，或者是价格太过于便宜，那也特别要小心，有可能是化学合成的精油啊。因为就像之前我们说的，每一滴精油都是经过大量的植物萃取出来的，从栽种到制作所花费的心力绝对不算小，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会便宜。若是遇到超便宜的精油，一定要小心了。当然，颜色啊也会成为这个辨别真假精油的因素之一。那一般人呢，常会被植物的颜色迷惑，进而认为精油应该就是这个植物的，就这个种类的颜色。比方说紫色的薰衣草就会认为，诶，是不是精油应该是紫色的？但其实薰衣草精油的颜色几乎是透明的。所以若是买到紫色的薰衣草精油呢，那一定是化学合成的， OK？ 因此除非是使用化学调和，不然紫色的薰衣草精油是不存在的啊。天然精油大部分其实是透明的油色，但也有部分是具有一点点颜色。比方说德国洋甘菊精油中的天蓝精就会使它呈现出比较优雅的深蓝色。诶，没想到吧。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精油是什么以及如何分辨精油真假的介绍后呢，我希望大家对于精油有一个更深入的一点了解吧。在初步了解精油是什么之后，你如果是想要入精油坑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是从精油开始熟悉，借由。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几种精油是可以让自己放松的啊，能够舒缓我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压力的精油。那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熟悉的薰衣草。薰衣草精油的味道呢，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助眠安抚的作用，除了其所含较多的脂类的成分，另外的芳樟醇也就是沉香醇呢，也有绝佳抗抑郁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与情绪之间调节平衡。薰衣草拥有似乎是相互抵触的疗效啊，既可以放松心情，也可以提振精神，帮助体力耗尽的人恢复能量，又能使倍感压力的人心情平缓起来。它这个奥秘啊，在于薰衣草精油拥有强大的这个平衡力，能够帮助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从非常极端的状态下获得舒缓，那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薰衣草精油负责的化学成分组合带有非常的浓郁的香气啊，有温和调节各种神经传导物质的特质，特别是血清素，而且它对急性以及慢性疼痛以及焦虑引起的忧郁倾向相当有帮助。第二个精油呢，就是罗马洋甘菊。它这个味道其实是甜甜的，有点像苹果啊。当你日常购物排队呀、路上堵车呀、环境嘈杂呀，感到很焦急的时候，你可以尝一尝、闻一闻这个罗马洋甘菊精油，淡淡的香气，但是却有着非常强大的心理疗愈的能量。罗马洋甘菊精油含有大量平衡中枢神经安全温和的脂类物质，可舒缓中枢神经系统，是经常焦虑的人的这种可以称为情绪安定剂。另外呢，
罗马洋甘菊也可以防御炎症，并适用于任何肤质，对于各种问题皮肤都有一定的疗效，像是平衡

消化系统平衡啊，治疗头痛和神经痛啊都很有帮助，特别是对过敏体质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薄荷啊，就像小时候经常把这个风油精或者是那个绿色的是什么啊，还有这个双飞人，对对对，涂在太阳穴一样，你如果是将一两滴薄荷精油，然后是又加入这个基础油一定比例安全比例之后，然后呢在手心戳热，涂抹在颈椎的位置，薄荷精油里这种凉凉的感觉呢可以让头脑清醒，同时还可以缓解头痛、恶心以及紧张的状态啊。的确这是很能让人意识到自己存在、强化心智的精油啊。强化了心智，即使面对负责人际关系或者成败得失带来的困惑，都还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失去方向。薄荷属于多分子精油，抗病毒力强，作用呢也很多元，整体呈现水火共济，既清凉又温热的独特性。所含的这个薄荷脑啊，具有轰炸机的效果，能粉碎迷障，快刀斩乱麻啊，帮助人重新调整心智状态。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迷迭香了。很多精油爱好者都知道迷迭香可以有效舒缓焦虑，此外呢，它还可以改善人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迷迭香的香味浓郁，据说啊，古代匈牙利女王喜欢用迷迭香泡澡，而古代人相信它可以加强记忆力，所以它也有海上灯塔之称。当外出的船迷失方向的时候，迷航的水手可以凭借着这浓浓的香气来寻找陆地的位置。迷迭香呢，在西方的文化中被定义为爱情、忠贞和友谊的象征，而它的花语呢，则是回忆，逝去回忆的忧伤。迷迭香是多分子精油，组成是内外兼顾的十字形结构。那因为含有丁香油精氧化物，具有比较强烈的性格，所以它的这个味道也是比较独特、比较浓郁的啊。今天说了那么多精油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抑郁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哎，可以尝试一下子把这个精油点起来，无论是香薰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加湿器也好，加一点精油，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快乐。

0: 咩名啊你哋？
1: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2: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3: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4: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咧？
5: 我揸车噶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6: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7: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8: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啦。
7: 搬去哪儿呀？
8: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7: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8: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1: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11: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能高子 A 现场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干杯，生日快乐，
13: 干杯，
12: 今天真是开心呐、
14: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2: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5: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6: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7: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6: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7: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6: AM1430 周一至周五
17: 早晨6:30到7:30，
16: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久之前，网飞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在股东信里夹杂着一句看似平淡的话，可是却直接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这句话就是：约300部作品在2026年内使用了生成式 AI 工作流。评论区瞬间炸裂，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喊着我们不看了，另一边冷笑着说，哼，你以为之前没用吗？时间拨回到去年2025年7月，同样是财报季，当时全网讨论的焦点是网飞原创科幻剧《永生者》里出现了一个用生成式 AI 做的建筑倒塌镜头。就那一个镜头， BBC 报道了， The World 报道了，全行业视其为 AI 正式登上大荧幕的里程碑。据说这个特效完成速度是传统流程的10倍，如果当时不用 AI， 以该剧预算根本做不出来。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7月12个月的时间，从一个镜头到300部作品，各中的变化让人唏嘘。最让人不安的其实是300这个数字是写给股东的，咱们普通观众什么都看不到。打开网飞的应用，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作品标注着本片使用了生成式 AI。 公司内部有一套合作方指南，要求制作方向网飞申报 AI 用途

高风险用力需要书面批准，数字分身、主角生成等都在审批清单上，但是这套流程服务的是公司的风控，和咱们普通老百姓、观众的知情权完全是两码事儿。在今年的股东信中还提到AI 已经渗透到我们找片的环节，大语言模型优化标题发现与偏好理解，语音搜索和自然语言搜索也在 AI 驱动下升级，广告业务更是全链条 AI 化，从策划创意制作到投放与优化。换句话说，网飞眼中的 AI 版图远不止那300部作品里的几分钟增强镜头，从我们打开应用到选中一部影片，再到看到 AI 修补过的画面，最后被 AI 优化过的广告打断，整条体验链都有 AI 的影子。300部剧只是网飞愿意在一封股东信里透露出来的数字，而真实的渗透程度大概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时间回到上个月，2026年度英联邦短篇小说奖落下了帷幕，这是英国一个著名的文学奖项，旨在表彰来自曾属于大英帝国的各国作家所创作的未发表短篇小说。参赛选手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地区，评委们经过多轮筛选，从7806份参赛作品中初选出了200份，再选出了25份，最终决出5名获奖者，每个地区各一名。7806选5，概率比考进哈佛大学还要低呀。比赛的获胜者会立即成为英联邦最有才华的新锐作家，不但能获得2500英镑的现金奖励，也会获得在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网站上发表作品的机会。今年的获奖者之一是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诗人兼作家，贾米尔·纳齐尔的作品《林中之蛇》。这部作品讲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与一位爱嚼蛇根的邻居共同生活在贫穷的山村，在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之后，三个人被意外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追寻那些被深埋的秘密的故事。按照评委会的说法，这篇小说充满了隐喻的色彩，以散文诗歌和加勒比方言对话的形式呈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一位评委更是盛赞这篇作品叙事优美流畅，笔触自信，语言精准而极富感染力，文笔克制而沉稳有力。就算是有客套的因素，这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了吧。但是问题在于，很快就有网友提出质疑，哎，这篇小说不太像是人写的啊。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位来自科技公司的网友，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个故事，然后表示这篇小说里有人工智能写作的明显特征。他举了个例子，小说里大量使用了不是 X 不是 Y 而是 Z 这种句型，这是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标志性特征。在人工智能看来，这样的句式能够使论点的权威性更强，对比更鲜明，所以 AI 就很喜欢用。网友还提到了 Hums 这个词，就是嗡嗡嗡嗡的这个声音，这个词儿是人工智能用来描述环境背景噪音的常用词汇，只要它在文中反复且大量出现，那么十之八九文章是由人工智能 AI 代笔。网友们的质疑很快在网上走红了，然后又吸引了更多网友一起来找 bug。 大家很快就发现这篇小说里面出现了很多抽象的比喻，比如屋里空气像粥皮一样粘稠，潮湿的土地，柴火的烟雾，以及发酵口口的酸涩味儿，或是设陷阱的人是为了寂静而不是为了尖叫，设陷阱应该是为了打猎吧。再或者他走路的姿态仿佛能让长椅都变成人，他的头发像午夜的雨，他的笑声像心一样明亮，心

我上一次看到它还是氧化锌，主要功能是维持免疫功能，促进生长发育，维持皮肤健康与伤口痊愈，跟明亮的笑声真的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虽说文学作品中出现这种抽象的比喻还是蛮常见的，甚至很多作品会让人怀疑作者是不是刻了点什么才能写出这玩意儿来，但是他的笑声像心一样明亮，人类会有这样的通感吗？这个话题事实上很快也吸引了布克奖，也是英国一个相当重量级的文学奖项的得主马龙·詹姆斯的关注。结果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马龙在社交媒体上吐了个槽，表示暂且抛开人工智能不谈，这篇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女孩的笑容如同水槽上方升起的日出，这都能得国际大奖。布克奖得主的表态仿佛就是在给网友们背书，于是更多网友开始寻找证据。有人发现小说作者纳切尔在英联邦网站上的头像几乎完美无瑕，跟他脸书和领英上的照片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都不像是 P 的了，应该是人工智能直接生成出来的照片。还有人玩起了 AI 找朋友，一些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把这本小说发给了 Claude.AI， 询问小说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 Claude.AI 的回复很长，但是结论很简单，几乎可以肯定这篇报道并非完全由人撰写。又有网友找到了更多的线索，过去一年间纳奇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十几篇关于人工智能的帖子，而且大多表达了拥抱人工智能的态度。八个月前他写道，机器人会抢走你的工作吗？人工智能在职场中的表现令人不安，但关键在于我们不应仅仅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劳动的替代品，而应将其视为增强和提升我们能力的强大工具。六个月前他再谈人工智能，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方向是错的，我们不用担心它是否会取代我们的工作，更应该担心它是否会放大我们错误的判断。尤其是近一年来，纳奇尔的帖子突然变得结构生硬，标点完美，跟过去的帖子截然不同。网友推测，这大概就是他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代笔的时间。大概也是因为质疑声太过于强烈了，纳奇尔最终还是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强烈否认自己由人工智能代笔，他表示自己确实用了人工智能，但只是用于研究。他说人工智能跟打字机一样，不愿意接受它的都是老古板。至于自己文章中那些离谱的比喻，纳奇尔也有自己的说法。关于走路姿态能让长椅变成人的比喻，纳奇尔说这是一种文学技巧，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后来他又改口了，说长椅变成人只是主角的想象，所以根本算不上魔幻现实主义。而女孩的笑容像水槽上升起的日出，他说这是因为小时候他妈妈总是会擦亮水槽，直到水槽反射出阳光。没有共同经历的人根本 get 不到这段文字的优美。总而言之，虽然纳奇尔对每个疑问都解释了，但是他拿不出任何一份证据，也没有打消人们对他使用人工智能写作的质疑。后来网友们甚至还发现，其实不光是纳奇尔，今年英联邦奖的另外两名获奖者，马耳他的约翰·爱德华·德米克利和印度的沙伦·阿鲁帕拉伊尔都有人工智能代笔的嫌疑。有人用一个人工智能检测平台帮他们俩的小说跑分，结果都出现了可能由人工智能生成这样的结果。得，无道不孤矣，纳奇尔算是放心了。
对于网友们的质疑，作者之一的沙伦·阿鲁帕拉伊尔做出回复，他表示他在获奖作品的写作、编辑或开发过程中从未使用过任何 AI 工具。他说自己保存了几个带有时间戳的草稿，这证明他积极参与了故事的写作和编辑，但是

0: 他拒绝分享这些草稿，也就是说还是没有证据。当然了，所有这些其实也都只是网友们的质疑而已，网友们只是怀疑他们使用了 AI 写作，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像作者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用 AI 一样。毕竟现在很多流行的人工智能检测工具之间本身都自相矛盾，有人用两款检测工具 Pangram 和 Grammarly 分析文章，得出文章100%由人工智能所写，但 GPT-0 和 Qbot 平台却判定文章完全出自人类之手。所以这几篇获得了英联邦大奖的小说真相到底如何，可能也只有作者本人才知道了。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到了有一个人，他击败了7800人，拿下国际文学大奖，却被全网扒出疑似 AI 代笔，这下子整个文学界都绷不住了。而更令人绷不住的是，网友们还发现不光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位大奖得主纳齐尔啊，今年英联邦奖的另外两名获奖者，他们都有人工智能代笔的嫌疑。不过质疑归质疑啊，谁也没有证据，所以这几篇小说的真相到底如何，除了作者本人之外没人清楚，网友们也只能说是在猜测而已。那么对于网友们的质疑，英联邦基金会也很快在网站上发表了声明。英联邦基金会仅此向我们的社群保证，我们非常重视短篇小说奖评审过程的公正性，所有参赛者均需按照我们的参赛规则提交原创作品，我们正在对评选过程进行全面透明的审查。换句话说，反正流程上他们不让，具体怎么回事还得再查。基金会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其实也很难做，因为他们的比赛基本上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总不能每收到一篇文章就先排查一下是否是人工智能创作的，这样也实在太不尊重作者了。所以他们也只能说是在网络上出现呼声之后再进行审核。另一方面，作品的 AI 化也确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今年三月，《纽约时报》的一名作者就被发现用人工智能撰写文章，最后《纽约时报》与这名作者终止了合作关系。同月，阿谢特图书集团取消了即将出版的一部恐怖小说，原因是该小说的作者被指控使用了人工智能进行创作。总之，这种事儿其实早就已经并不新鲜。本次大奖获得者临终之舌的问题在于，如果这部作品真的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那证明人工智能的文笔不但骗过了整个评审团，甚至还赢得了人类的认可，这就很可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哪怕人们对这本小说的质疑错了，那也只能证明在这个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人类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会让人们无条件怀疑每一份创意和作品的真实性，对于每一位内容创作者来说，恐怕这才是更令人绝望的坏消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日本有很多新奇的发明完美诠释了这句话。今年酷热尤其难耐，前段时间日本公司 SDRS 顺势推出了一款专属于人类肉体的人体冰箱，人体降温舱。它的功能就是字面意思，使用者可以钻进冰箱里面快速降温，目前售价是150万日元，折合咱们加币就是1.5万左右吧。仅从外观来看，这款人体冰箱和大街上咱们常见的那些自动贩卖机长得很相似，据说其设计灵感本来就是来自自动贩卖机。一个带滚轮的立式金属柜可以移动，正面配有透明的玻璃门，打开门

儿就可以进入，内部还安了一个座位。据这家公司介绍，人体冰箱看起来虽然很普通，但是它可以实现五分钟快速降温。整个柜子温度是恒定的，最低可设置为15摄氏度。当一个体温过高的人进入冰箱，瞬间就会觉得很凉爽，坐下以后头、肩、背部能够享受到5摄氏度的环绕凉风。设备总共3种模式，可个性化调节风量和制冷方式，仅需在里面停留几分钟就可以实现快速降低人体温度，缓解中暑症状。那么问题来了，现实之中效果真的如他们所描述的推崇的这么好吗？有一位记者在户外跑新闻之后主动体验过一次，在进入人体冰箱之前，他的体表温度是35摄氏度，在里面待了4分钟，温度就降低至 15.3 摄氏度。他的感受是太棒了，感觉神清气爽，就像蒸完桑拿后跳进冷水里一样。为了防止温度太低，这种冰箱还专门设置了20分钟自动关闭系统，而且使用期间能耗低，只有普通立式空调的一半。明明有空调，还要用人体冰箱来降温，价格还这么贵，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发明有点鸡肋。但事实上，这款冰箱的主要使用者是记者这样经常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的人，包括建筑工人、农民、物流小哥等等。现阶段也主要面向企业销售，在一些大型户外活动中也可以使用，例如学校活动、演唱会、体育比赛等等。加之人体冰箱不需要安装，有电就能用，而且还可以移动，室内室外都可以，所以实用性还是很高的。自今年4月份人体冰箱推出之后，已经被130家公司采用，在一些公共场所也有投放，正在邀请当地人免费体验。像这样奇怪的发明一旦推出，网络上总会掀起一阵热烈的讨论，有人觉得很实用，感慨小时候的梦想成真了，因为小时候总觉得夏天太热了，真的很想直接住进冰箱里。有人吐槽，觉得设计很无厘头，看起来像是立着的冰棺材，还那么贵，注意养生的还觉得一冷一热很伤身体。也有人觉得设计很有未来感，想象一下，未来为了应对极端高温，人类只能把自己塞进人体冰箱里，外面的人一看，人就像是冰箱里一件保鲜的商品，荒诞又吓人。当然，更多的人还是感叹，发明者的脑洞实在太大了。确实啊，在发明这件事儿上，人类想象力真的是天马行空啊。人不仅可以是食物放进冰箱保鲜，也可以是衣服放进自动洗衣机洗一洗。哎，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另一个创新之作，未来人体洗衣机。其实人体洗衣机概念1970年代就已经有了，但是正儿八经投入市场还是2025年，主打一个解放双手。沐浴者只要躺在 2.3 米长的舱体中，全程不用动手，盖上盖子之后，机器就会用微气泡和细雾淋浴进行清洗，整个过程清洗加烘干只要15分钟。在使用的过程中，这个装置还会检测沐浴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心率、体温、呼吸频率等等，还会根据沐浴者的情况自动调节水温，同时内部还可以看视频、听音乐，甚至还能按摩。暂且不论洗得好不好、干不干净啊，这个装置最大的缺点其实和人体冰箱很像，那就是价格昂贵，一台售价高达6000万日元，哇，和咱们加币都要小60万啊，就真的不太适合普通家庭使用。个别高端酒店倒有安装，但是单次使用的费用也很高，据说洗一次要花好几百块钱啊。不得不说，科技真的是为懒人服务的。
懒人改造世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5: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4: 搬去哪儿呀？
5: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

0: 内海豹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欢迎大家走进星期五的空间，早晚九点我们在空中又和大家相会了。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以后的世界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舒适生活的世界了吗？那这个70-80岁的美国人现在正率先将实体 AI 引入家庭和日常的这个生活。每天的这个清晨呢，记者写到说，有一位叫安东尼的人，他醒来的时候总会发现有人在等着向他问候。这个人呢是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会关心他昨晚睡得怎么样，会播报天气情况，有时还会呢建议他做些锻炼。在漫长的一天里面，他会全程相伴，还会时不时地抛出一些话题与他互动。但是这位的陪伴者并不是真人，他是叫做EliQ， 一款搭载人工智能的桌面机器人。经过4年左右的日常使用，他现在已经成为安东尼位于纽约的家里面的重要的存在。那安东尼的这个妻子在10年前去世，此后他就一直呢独居。他表示自己会修剪草坪，打理院子里的树木，打发时间。但是每当独自在家的时候，就这个 EliQ 恰好就填补了他那份冷清和寂寞。那么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哎，你看这个机器人每天早晨呢都会打招呼，我可以和他聊天，还能在上面玩游戏啊，非常的这个有趣。目前啊 OpenAI 正在前苹果的设计师 Johnny 的帮助下研发备受期待的 AI 伴侣设备。与此同时呢， EliQ 正在用事实证明啊，这个 AI 设备有潜力吸引海量的用户，甚至包括那些并不熟悉科技产品的老年人。有机器人公司的这些 CEO 表示，就是说当你谈论实体 AI 和机器人技术的时候，就你首先啊，其实不会联想到家中年迈的长辈。据报道 OpenAI 的设备预计要到这个明年才能够发布，而由总部位于以色列的直觉机器人公司开发的这个 EliQ 呢，多年以来呢早已服务大批70-80岁的这个早期的 AI 的这个用户。这个年龄段呢，那的确是需要一些的陪伴。然后这个外形啊，这个小机器人的外形是像一盏配有触摸屏的小台灯，然后这个灯头呢可自行的转动，和亚马逊的这个 Alexa 智能音箱等需要等待指令才能激活的设备不同。 EliQ 的设计理念是主动发起互动，所以当用户进入房间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亮灯并主动搭话啊，比如说你回来啦然后灯亮起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就它不像 Alexa 是要你给他爱帮我放一首歌他才会放，对吧？他是主动发起互动，他还可以建议用户进行一些的运动不要老坐在沙发上，就你家里会有一个人给你唠叨提醒你呢按时服药，也可以帮助用户与指定的亲属保持联系。这个产品呢在2019年开始内测内测的时候可能就是筛选了一些的用户，这些用户自愿的来用这个呢给这些机器人公司呢做一些的这个测试吧。用户无需支付硬件的费用，但是要缴这个订阅费。这个跟现在不少的 软件一样，就是

其实感觉是免费，但是你要交一个月费，对吧？起价是每月$40，外加呢这个$250的这个 setup 费。然后这个公司与全美多个项目展开合作，包括纽约州老龄事务办公室Office for the Aging 等等机构。这些项目能够帮助老年人免费申请 EliQ 的这个设备。好，对这个安东尼来讲呢，虽然有时候也会吩咐设备不要打扰，但他很认可 EliQ 的 AI 能力，他能够记住有关他的细节，久而久之逐渐融入他的生活。他曾经使用这台设备开启线上云设备，那 EliQ 也会通过自带的屏幕向他展示大峡谷等远方圣地的这个图片，然后也是一起呢可以和全北美的几百位的老年人呢一起参与线上的这个老年人爱玩的这个 bingo 的游戏啊。或许最重要的就是 EliQ 它扮演着陪伴者的角色，就好像一只宠物，每当主人走进房间，宠物会注意到主人，甚至呢在对话开始之前呢，EliQ 有些灵巧的动作已经传递出呢，他正在留意走进这个房间的这个用户哈。当然，独居老人如果说真是独居的，刚开始有一个人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物件哈，你会觉得很别扭。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就好像有时候有些人回家呢，跟他的宠物自言自语一样的哈，慢慢你会发现会习惯了家里好像多了一位同住的这个家人。不过呢 EliQ 也会主动的倾听且可能接触到用药情况和日常习惯等等的敏感信息，这个也引发了人们对数据隐私安全性的这个担忧。当然了，这个用户你可以要求 EliQ 删除一些相关的记忆，或要求公司呢清除它的这个数据。这个设备专门为那些可能用不惯智能手机或复杂菜单的老年人而设计，大多数的用户都可以独立完成 EliQ 的设置，最大的障碍往往是帮助他们想起自家的 WiFi 的密码。说实在，有时候我都记不住哈。然后以前就是基本上手机的通信录里面好多的手机的号码我都能记住，现在逐渐的都忘了，连有时候连自己，因为我有两个手机嘛，另一个号码我都要想一想那个号码是什么。我相信在以后的老年的这种社会里面，银发经济的这种普及EliQ 它蕴含的最大的商机呢，真的就是这个陪伴本身，还有就是 Beyond 超越陪伴的本身。因为无论是聘请居家护工还是入住养老院，其实老龄化的社会里面很多老人都已经是没有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了，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老人院。那在家里面EliQ 会帮助老人维持身心健康，并且让他们呢要提醒锻炼身体，按时服药，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所以老人可以更长久的住在家里面安享晚年。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一讲哈，马斯克公布了他的月球机器人疯狂的计划，还有呢达利欧呢就是经常他也会警告哈投资者们说，这个财富呢它不等于货币啊。巴菲特呢会向他的家族基金会捐赠$1400亿。当我们普通人为一点小钱在担忧的时候，就这个世界还是有像巴菲特这样的这种哈，真的是实力派的。$1400亿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多少几个辈子啊，上辈子下辈子什么几倍才会花完的钱呢。好，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刚才提到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是独居哈，这种孤独感还是有的，但是孤独不代表就是真的一个坏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污名化孤独这个词，独处也成为了一种呢令人向往的新的生活方式。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看看马斯克的这个月球机器人疯狂的这个计划。那这个从6月 IPO 创下了$20,000亿估值里程碑以来， SpaceX 股价一路下跌，市值较峰值蒸发近$5000亿。
然后这个公司呢，其实首份的财报之后呢，也是马斯克希望提振股价哈，扭转市场悲观情绪的新的这个契机吧。当然昨天我也谈到他的这个

IPO 之后呢，带动了整个在太空赛道的一种竞赛吧，另一种程度的这个竞赛。但是其实这个业绩还是不足以打消市场的这个疑虑哈。马斯克说呢，其实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些太空觉得好遥远，但是他希望说呢，他希望有望在2029年达成一些，比如说星链的业务在这个外太空的承载，然后呢这个用不了十年就能实现的这些各种外太空的互联网的这些链接的服务啊等等哈。然后这个马斯克还说呢，他认为啊，这是自己将来呢有一个宏大的这个愿景。这愿景是什么呢？他表示可将这个 SpaceX 的卫星视为机器人。他说这个原因是卫星可自主运行，无需维护，在不远的将来依靠机器人完成月球规模化的生产的制造，借助月球基地机器人SpaceX 能够建造利用太空能的这个质量加速器。马斯克本人也坦言，这一切听起来太过疯狂但是声称这可能让公司规模扩大到地球经济规模的1000倍他说到时候会在月球建造工厂而机器人呢会在那个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这个是太空哈，其实地面上你看刚才我提到的对吧，这两个新闻联合起来听的话呢，哎，你会有一些的这个对比哈。地面上原来早几年就开始进行一些的进入了商业社会里面的测试如果说这种对老年人的陪伴，主动型的陪伴机器人，而不是呢被动型的等你发话发指令的那种，我觉得将来社会会是很大的这个需求那马斯克的这个在机器人的这个方面哈他希望说以后能够在外太空在月球让你听起来太过疯狂的事情呢，但是他会让这些呢令到公司的规模扩大到地球经济规模的1000倍哈，然后这个月球里面的这个工厂啊就是机器人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哈。撇开这个假想中的月球市场不谈呢， SpaceX 星链的业务的确是用户呢翻倍到了1200万，航空公司成为星链的重要增量的客户，像美国航空、西南航空、维珍大西洋航空、伊比利亚航空、爱尔兰航空都在第二季度与星链签署了这个合作的这个协议啊。然后以后他也说大概在一年之后实现下一代火箭星舰 Starship 的发射频率达到每天都弄一次因为这个星舰是 SpaceX 整体业务增长的基石一个核心，有望降低卫星的成本搭建轨道数据中心，并且为未来的月球工厂提供支撑。其实你在月球上如果人真的上去了，或者说太空火星你在那儿人在那儿住他也要上网对吧，他在那儿他也要刷这些各种的社交媒体当然了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些的梦想然后和现在在我们人想象的这个距离差太远，那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可以实现的愿景哈。马斯克就说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计划，我有信心实现。你愿意跟随他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真的还是买一下他的这个就是 SpaceX 的这些股票支持一下，就像当年这个特斯拉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当年还有 Netflix， 如今看起来都实现了巨额翻倍的这个股票们其实在当初的时候都经过了漫长的这个低迷期。

0: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四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0: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6: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5: 搬去哪儿呀？
6: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5: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6: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I am Ethan Yu Yu Ge Yi.
8: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9: 多啲生果
10: 同蔬菜
11: Eat healthy.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最近啊，这个 Dalio 啊，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他在一档的播客节目里面呢，哈，做了一些的访谈，里面讲了很多的一些分享的对市场的看法，对当前市场的环境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所以他是属于最近的这个非常站在前沿的唱空者之一哈，当然还有这个 Michael Burry 等等，就是有些人就不愿意听这些，那有些人觉得听了也无妨哈，我是觉得这个听了也无妨的这一类的人。Dalio 说呢，市场对人工智能的狂热已经将资产价格推入泡沫的区域，其程度令人联想到1929年和2000年的市场泡沫。其实他在发这个警告的时候呢 ，SpaceX 呢也刚刚完成史上最大的这个 IPO， Anthropic 和 OpenAI 估值一路的冲高，就是这种投机性的新股的发行潮，恰恰是被金融史学家视为泡沫破裂前一个最清晰的预警的信号吧。在这个节目里面哈，主持人援引了之前的一些的知名投资人格兰瑟姆，也是非常有名的，他的观点，他也在节目里面说呢，美国市场正面临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泡沫。对此呢，达利奥就说呢，他说的对哈，他的判断也和格兰瑟姆长期以来的预警的记录高度的吻合。就是达利奥呢也曾经精准的预判过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的破裂以及互联网泡沫的崩溃。就是在2007年9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数月，就连美联储都在淡化泡沫论调之际呢，当时达利奥就在报纸上撰文预警啊，说美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已经进入真正的这个泡沫区间。好，那么眼下的这个市场呢，其实这两位哈、都非常的重量级的人物哈、两位都可以说是说的话呢，掷地有声哈、然后他们两位的一个这些比较看空的判断，也得到一些其他的资管公司的一些分析师的这个认同哈、有资管公司提出一套框架，判断市场是否真正进入泡沫阶段。有四个条件形象的概括为呢泡沫末日四骑士，就是资产的估值极度的偏高，市场普遍存在泡沫的信仰。什么叫泡沫信仰？就是明知价格还盲目的追涨，然后股票发行激增，以及大量的新手投资者涌入市场。那达利奥的警告几乎精准对应了第三个关键的信号，就是这个世上几乎没有比印发股票更轻而易举的事情。达利奥举例说呢，一家公司只需要融资5000万美元，就可能被赋予10亿美元的估值，这个杠杆就是真的太大了，从而造就一位账面的亿万富翁，而整个过程根本没有10亿美元现金发生实质性的流转。在达利奥看来，股票发行的这个野蛮的激增和利率的持续上升是刺破泡沫的两大的这个主要的力量哈。他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思维实验解释了泡沫的一个运作的机制吧。他说，假设你花100美元买入一份 AI 公司的股权，然后再以这部分的账面的财富作为抵押进行借款，一旦市场风云突变，你所有投资者同时抛售套现的时候，股价可能断崖式的暴跌到25美元。这有点像呢，就比如说你去买楼花，对吧？你买楼花呢，其实你也是买的是一份的期权，然后你用楼花的这个再去银行贷款的时候，你也是又用了杠杆进行抵押进行借款，对吧？市场风云突变的时候呢，哎，大家也就知道的，你的股价，你的这个价值可能暴跌，但贷款还需要如数的偿还。所以这就是达利奥强调的财富和货币的本质的差异。他说，财富不等于货币，很多人账面身家看似暴涨，但那些账面的财富无法直接用于消费，你必须先把财富变现为货币，因为真正能够流通的只有货币哈。所以这个还蛮像这个在多伦多这几年的楼花上的一个泡沫一样哈。那格兰瑟姆和这个达利奥他们的

对泡沫的解释，他们对市场的这个预估哈，他们俩的判断都是互相作为这个补充。所以现在是不是对你来讲起到了一定的启发性的这个思维呢？因为从2025年以来这类的警告不绝于耳，对吧？现在但是股价可能股市上的你赚的钱真真实实让你赚到了钱，可能你不会相信哈。但是罕见的是，如今连华尔街最坚定的多头研究机构啊也开始加入泡沫预警的阵营。高盛一直是华尔街最坚定的多头之一，但是他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奥本海默就说，科技板块或许整体上还没有出现泡沫的这个估值，但可能已经滋生出呢盈利泡沫。所以现在在背后的这个大周期，隐藏在背后的大周期，还会不会让你呢继续在股市里面赚到钱？这个泡沫你会不会相信？这个他们预测的泡沫又会不会实现呢？就是这个，其实每一个人呢也都不是呢把这个事情是笃定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有泡沫，什么时候就是出现了。我觉得他们都在分析一些现象，分析现象去得出他们的结论。你也可以听进去，你也可以不听进去但是现在可能也是你自己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财富的这个组合。但是记住啊，财富它不是什么，不是货币，因为它真的没办法立刻就变现哈。除了你股票账户里的钱，你卖了之后就是你的，但是其他的这些的杠杆啊，其他的这些房地产的这些的财富哈，房产这些，它的确是不等于货币。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在巴菲特和这个 Bill Gates 的基金会爆出一系列的风波之后，两个人呢，以前很 friend 啊，后来就 unfriend 的那种感觉，而且划清界限，倒不是反目成仇，而是巴菲特呢自己啊主动的和 Bill Gates 呢划清了界限。这位奥马哈先知呢，也决定不再每年向这位微软的创始人旗下的慈善机构捐款，而是将资金呢转入了子女名下的慈善机构。这个调整呢，随即引发了热议。那巴菲特呢，迅速的转移了1400亿美元的这个财富。也有部分的分析师认为说，他们猜测呢，巴菲特此举是意在避税。也有人质疑呢，这个举措最终是否会减缓对非盈利机构和困难人群的资金的拨付哈、那就专门担任这些基金会董事研究税法的专家呢表示，问题呢并不在于巴菲特是否借此避税，其实几乎所有的亿万富豪都会利用相关的规则来避税。普通的人，我们也会找会计师，他们可能一年花这个2000万去找会计师做，那我们可能一年花2000块去这个找会计师做做我们的这个税哈。其实专家认为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捐赠财富的方式。那有专门研究财富传承的法学教授说呢，亿万富豪如果将增值的股票捐赠给基金会而非直接出售，能一次性的规避多项的税负，这些股票将不再计入捐赠人的应税的遗产，进而降低身故后的遗产税的负担。而且由于股权是以捐赠形式转出而非出售，捐赠人无需缴纳股票交易产生的资本利得税。将巨额财富直接传给继承人或是身故后留存于个人遗产，都会面临高额的遗产税。将股份转入基金会，就能够彻底的将这部分的资产排除在计税的范围之外。那资本利得税减免是最大的利好，若出售股票，适用最高税率的亿万富豪需缴纳20%的长期资本利得税，

法学教授说，巴菲特将资产转入家族基金会能规避的税额在330亿到560亿美元之间，具体的金额取决于股票最终的处置的这个方式。其实这个中间也有矛盾，那有人又翻出巴菲特长期的呼吁是提高遗产税，他自身却在利用规则规避这项的这个税负啊。2007年有人翻出来他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发出的这个警席，说这个世袭财富，就一代一代的传承的这个财富，精英制度的敌人正在不断的扩张，并且补充说呢，机会平等程度持续的下滑。那巴菲特可能呢会现在会辩称说哈，他只是合理的利用现有的工具，同时呼吁堵住税收的漏洞。但是法学教授认为说呢，采取手段规避规模如此庞大的税负，这是330亿到560亿美元之间，实质上呢也削弱了巴菲特本人所倡导的税制改革的这个说服力。当然了，这个巴菲特试图是赶在美国的这个税收政策变更前完成捐赠，也许就是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吧。真正的区别可能在于财富的这种持有的方式哈，不管他是选择当下捐赠还是日后捐赠，其实税负大体相当，不同富豪的捐赠的模式真正的差异究竟在哪儿？可能专家认为说呢，信息披露和资金拨付的方式，而这个也取决于捐赠人通过何种的载体啊，何种的载体包括可能基金会啊，包括你在某一个地方的这些的这个很难查到的这个账户啊，或者是持有任何资金的一些法律架构下的这个东西，就这些还是比较的这个复杂哈。当然我们在这儿分享这个巴菲特的这些也不是说给我们普通人一些启示，因为我们能有什么启示，大家的财富的体量太不同。但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政府他列出来的各种的这些规则，让我们可以从中呢省税的，我们也是毫不客气的，我们利用会计师的这种不同的方式合法合理的去省税。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民生各种的信息哈。

0: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北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1: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回到这个文化智库的栏目，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啊，时下的这个人们就是挺有意思哈。我们通过呢社交媒体，我们和别人链接，但是我们又通过社交媒体去展示我们的孤独，挺有意思吧？现在这个独处呢，如何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在很多年以前，人们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在那些年代已经产生过很多的思想家，很多的哲学家，像尼采一样，他也曾经呢是分享过论孤独哈、这样的一个流传到现在的一个哲学的论点。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哈 TikTok 上面有蛮多的这个 content creator 在分享独居生活的瓶颈。比如说呢，这个有些人拍的这个视频

比如说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啊，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公寓，走进一尘不染的厨房，将刚买回来的杂货逐一拿出来，再拆开一个冷冻薄饼的包装放进焗炉，接下来是一套平凡的近乎带有冥想意味的晚间例行的程序，点燃蜡烛，短暂的凝望窗外被白雪覆盖的景色，把预先准备好的沙拉盛到碟子里面和薄饼一起享用，然后坐到沙发上，一边的看电视，一边的吃晚餐。然后这段的影片会配上这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啊，你是一名不生育、单身、没有朋友、独自生活的女生，这就是你星期五晚上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 hashtag 内容的东西哈。就一条片子可以在 TikTok 上面累计到700万次观看的影片，这个主人公呢是位于我们多伦多20多岁的软件销售经理拉拉，名字还挺好听的哈。除了记录自己的夜间日常的照顾的日常，他还带着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面近440万名的追随者，一同体验深夜驾车购买快餐之旅，坐在湖边岩石上阅读，甚至讲述深夜被锁在公寓门外的这个经历。那这位的娜娜，她是属于呢互联网上一个正在逐渐的壮大，但是仍然还是属小众的一个社群。在这个社群中，许多创作者当中不少是女性，分享自己独居生活的日常仪式，刻意展现一种以平静和独处为优先的生活方式，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过度展示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这一位的拉娜而言，没有朋友并不只是影片中的一句标语，而是他多年来一直面对的现实。人为什么需要独处？人真的需要朋友吗？其实每个人哈真的是不一样。那这位拉娜她为什么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呢？在多次转学、经历大学时期因为 pandemic 而被迫隔离，以及首次失恋后搬到国家另一端生活之后呢，他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适应独自生活且没有亲密朋友相伴的日子。他说人们很少谈论自己没有朋友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就是你穷到没朋友，你丑到没朋友，你闷到没朋友，对吧？就是这些，我们不是有很多标签吗？这样的没有朋友是不太好的，有污名化的这种，我不愿意跟没有朋友人相处啊等等。他说呢，这个可能没有朋友呢，很多人让人觉得尴尬或者是有点忌讳，所以他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没有朋友的生活处境，但逐渐的吸引了一批产生共鸣的受众。原本就2000人的追随者人数在8个月内啊增长超过17万5，看到其他人也过着和我一样的生活，令我大开眼界。他说而且让我感觉自己终于再次能够和他人产生某种链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人们在 social media 的平台上和人产生链接，但是生活里面确实是一个人独居。他的这个评论区很快充满了分享相似经历的人，他们谈论独居生活或没有朋友的感受，并从这种被看见的感觉里面获得慰藉。和大多数网络潮流一样，人们的好奇很快便转变为反弹。伊萨和其他类似创作者被冠以孤独网红的称号，有人将他们描绘成一个新兴群体的一部分，即陷入危机、忧郁、孤单且没有孩子的这个女性。也有人指责他们将自我孤立化，并且呢因刻意回避社交成长、社交联系而助长一种呢安逸的失败主义的氛围。这个国内有人说这些是有点哀人，或者说是很淡的人哈，就对任何事情都很淡，甚至友情我一个人也可以，我干嘛要找朋友哈。其实有蛮多这样的一些呢，但是你看到他们真的失败吗？他们发布的短片所呈现的生活方式呢，或许比许多人愿意承认的是更贴近现实。这些女性独自约会、自发展开公路的这个旅行，甚至克服独自出席 party 时的尴尬和不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要一个人去吃饭呢，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没有，我都有点觉得尴尬，因为

就是我们从中国那个集体主义的社会里面出来，就是好像没有集体跟你做的事儿，你就是一个怪咖，有点怪人。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去吃饭，我会哦，两个人，我说啊 two 哈 table for two， 但是我一会儿会告诉这个 waiter， 我说我的那个朋友不来了，类似的这样的，真的我会觉得一个人去的时候真的蛮尴尬和不自在。所以现在我真的还蛮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对于居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全职从事内容创作并自认是内向者的这个 Devin 来讲，看到自己独自度过周末在家做饭和与爱犬休息放松的生活被简化为女性孤独的症状，他令人感到这个沮丧。他说其实这个和我们拍摄这些影片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他很讨厌呢把独处呢就等于这个孤独哈。虽然其实这位 Devin 呢他拥有一群的这个亲密的朋友，但他表示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自己一直因为是一个社交焦虑性格安静的女孩啊感到羞愧。直到他在网上坦诚自己的不安之后，才发现有一群同样是内向者的追随者对他的挣扎感同身受。独处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最自由，也最能做真正的自己。他说那是我恢复精力的方式，而且我为自己的独立以及能够独自完成各种事情感到非常的这个自豪。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被赞赏的这个事情哈。一些健康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为孤独取污名化，并且区分两种的情况，一种是因环境所迫而长期感到孤独的人，另一种则是拥有自主选择权，选择独自生活和独处的人。那悉尼大学研究社会联系和孤独问题的流行病学家这个叫 Melody， 他表示说，他说每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都会感到孤独，而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可能会制造一种错误的期待，让人觉得自己必须时刻在社交上感到快乐，而且与他人保持联系啊。其实我们是一群群居的动物，有同伴，有其他人在身边，我们的确能生活得不错哈。但是这个在生命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拥有人际关系的这个需求。那有人际关系，有些时候它给你带来正面的影响，滋养你们的生活你觉得重要，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呢并不一定哈。有些女性说呢，即便是在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要去要找一个人能够让我们这个好像把我的孤独感给消除，反而和人相处了之后呢，我的孤独感呢越来越重。他说我从不形容自己呢是孤独的，很多的人看了这个娜娜的影片之后都开始记录自己的独居生活，就是觉得没有朋友这件事情似乎比起困扰我自己更困扰我身边的一个人哈。所以说我说我也看过很多呢就是关于孤独的这些的文章，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一个人的这种生活只不过呢有很多人觉得你孤独呢你就是一个性格孤僻古怪的人，你看那些词形容一个人呢这个标签都是不是好的。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追求我们大家都包容各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各个在展示完美人生，好多的闺蜜在一块儿只呈现高光时刻的现象，就有很多人越来越反感。反而在生活里面你就是真实的展现你孤独的生活，也许在网上的链接对你让未来充满了期待今天你也许是一个人生活，很快的你可能也会找到呢另一个人。所以每个不同的阶段哪一种生活适合你就是可以的。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的星期一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4: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3: 原来饮水好重要，
4: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5: Keep hydrated。
2: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6: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

0: 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 音乐家李兰。

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好听，歌名叫做《夕阳与你》，Like Your Smile， 演唱者游雨桐。游雨桐是谁呢？如果我提到他爸爸的名字，没准你就能知道了。哎，前两天还放了一首他爸的歌呢，他爸爸就是游鸿明，那首《孟婆汤》就是他爸爸唱的。但是今天不说他爸，我们就来说说新二代。要说父母是著名音乐人的新一代的新二代当中啊，窦靖童、陈康低还有游雨桐，这绝对属于焦点人物了。窦靖童出道最早，那么这一次参加歌手2026，他也彻底呢从小众音乐走向了大众舞台。陈康低虽然呢还没有个人专辑问世，但是呢父辈资源量大管饱啊，按部就班的推出单曲，已经呢是被打造成香港新生代的代表了。那游雨桐看似啊6年前他就发了个人单曲，但是直到去年4月才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算是这三个女孩当中关注度较为低的一个。三人对决，天赋当然是重要了，三人父母的不同影响力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事业路线。虽然说游鸿明曾经是华语乐坛不可忽视

的情歌好手，但是相比王菲、窦唯还有陈奕迅的热度和影响力，他的女儿尤雨桐获得资源和关注，那肯定是不如窦靖童和陈康迪的。所以去年尤雨桐的《楚门》这张专辑发售之后呢，他还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如果没有把他设为是特别关注，估摸着不少人哈、都以为这是新专辑表现欠佳。可能尤雨桐就像很多的一篇歌手一样，黯然退居幕后了。但是我觉得尤雨桐呢，这反而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并没有急着啊盲目突进，他反而呢是一边长期的担任他爸爸尤鸿明的全国巡演嘉宾，一边呢还持续在台湾的各个小型的 live house 做专场演出。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沉淀唱歌，还有积累舞台表演经验。这是一个聪明的狠人。当年 Ed Sheeran 不也是唱遍了各个大小的 live house 吗？尤雨桐他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也具备能够静下来和豁出去的高效执行力。哎，所以呢我就看到今年七月份啊，他上线了一首新歌，叫做《疯子与天才》。这首歌曲就明显可以感受到他的进化了。我们就来听听尤雨桐填词并演唱《疯子与天才》。

0: 真爱呀。
1: 无人能征服的状态，掌握你心跳节拍，无人能驯服的姿态，让你误以为是真爱。刘雨桐演唱《疯子与天才》。这首歌曲不仅承接了《楚门》这张专辑的核心内核，而且呢，在创作、制作和演唱层面有着明显的升级。这次刘雨桐呢，他不再急于挣脱外界贴上的标签和给出的剧本，而是通过音乐来学会接纳内心不同人格，学会和解和共存。作为刘雨桐首张千人专场演唱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的一个预热曲，《疯子与天才》就是他对歌迷、对世界的一个回答。其实从某种层面

面来说，尤雨桐和窦靖童挺像的，两人呢都没有模仿父母的音乐风格，反而呢一心想摆脱父母带来的刻板印象，试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所以啊，在歌手2026，大家都在等着窦靖童唱王菲的歌，哎，他偏不。那尤雨桐的音乐风格和表达模式也和他爸爸尤鸿明截然不同，完全不是一个套路的玩法。三人当中啊，目前看上去只有陈康低在沿着老爸陈奕迅的老路前进，哪怕他也有一首和窦靖童、甄姬如这两位新二代合作的歌曲，但是呢大半单曲的填词人都是黄伟文，还是香港唱片公司推出新人的一个固定打法。也不能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吧，这就是不同风格和不同选择，这三位有资格任性地做出选择。毕竟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哪怕我们再喜欢王菲、窦唯、陈奕迅还有尤鸿明的歌，也知道他们的女儿绝不会成为下一个他们。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自己的刻板印象，你不能听着尤雨桐的疯子和天才，却总想着尤鸿明的下沙和五月的雪，对吧？当然尤鸿明如果够意思的话，我倒是很期待啊，他作为他女儿演唱会的特别嘉宾，在舞台上唱一首极具他个人特色的疯子与天才。估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好奇，迫切地想知道，哇，沧桑深情的尤氏情歌遇上冷感律动的电子女声之后，这俩人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新花样呢？好吧，回顾一下尤鸿明当年的经典《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4: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3: 难怪烤得特别香。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7: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6: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7: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9: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10: 我是 Rico Ng。
9: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10: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9: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10: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8: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音乐家李兰，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好，咱们接着聊星二代，说说窦靖童。如果说尤雨桐在沉淀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步调，那么窦靖童呢，则是在今年夏天用一种近乎颠覆的姿态，完成了从小众天才到大众焦点的一个跨越。说实话，窦靖童这名字一出来，你脑子里面蹦出来的第一个标签肯定是王菲、窦唯，他俩的女儿，跑不了的。这姑娘从出生那天起啊，就注定活在放大镜底下。他早些年呢发过一些英文歌曲，搞一些很迷幻很实验的东西，其实挺

挺有他自己想法的，但是大家听的时候耳朵里面好像总带着一把尺子，说哎，这味儿像不像他妈呢？结果啊，说像的有，说不像的也有，吵来吵去的。那今年呢，他上了歌手2026，前几期其实都挺稳的，但也没有到炸裂的程度。我一度以为说他可能就是去刷刷脸吧，哎，结果到了第八期吧，好像是，哦，放大招了。他挑了一首他自己写的原创歌曲，叫做《Fruit Fly》。这首歌有意思在哪儿呢？前半段啊，他跟那儿懒洋洋的哼，那种空灵感，真的，你闭上眼睛，恍惚之间就是王菲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劲儿。基因这事儿哈，你不服还真是不行。要不有人说嘛，说人家彤彤这声音真孝顺。但就是在你以为他要继续走老路的时候，后半段啊，画风突变，失真吉他直接怼上来，他开始用黑嗓嘶吼了，整个舞台啊都快被他掀翻了。那一刻我就觉得，哎，这姑娘成了。他不是在模仿，也不是在叛逆，他就是真的把爸妈给他的那一套顶级天赋给揉碎了，然后再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捏了一个新东西出来。大家终于不再是盯着他是谁谁谁的闺女了，而是说窦靖童这次可以啊。好，我们就来听听窦靖童的 Fruit Fly。

窦靖童的 Fruit Fly， 这是他歌手2026的珠圈之作。前半段空灵的像做梦话一样，后半段的直接失控炸裂，一首歌里面完成从仙女到疯子的切换，现场效果呢更加的棒。所以说嘛，血脉这东西呢只是一个起点，你能走多远真得看自个儿怎么选。王菲当年玩浮躁的时候也都是谁都看不上爱谁谁的样子，窦靖童现在这路子骨子里面跟他妈啊是一样一样的，都是那种我唱我的你爱听不听的范儿。好吧，来听听当年王菲的浮躁。

我自己有收藏王菲1998年的那张专辑叫《畅游》，里面有一首歌叫《童》，就是王菲写给女儿窦靖童的，王菲自己写的词曲，窦唯编的曲。整首歌呢是写给当时才1岁的窦靖童的，歌词里面那句你不能去学坏，你也可以不太乖，这一句话就把王菲当妈妈的态度说透了。她并没有说你要出人头地不给孩子压力，也没有说哎呀你要继承衣钵，没有这种期待哈，就是说孩子你可以自由自在的长，不走歪路就行了，乖不乖的随你。而且特别喜人的就是这首歌里面还收录了1岁的时候窦靖童的声音，他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句嗨妈妈，天后级别的妈啊，把自己女儿咿咿呀呀的声音放到了歌曲里面，这哪是唱歌呀，这是一封用音乐写的情书。20多年后，那个还在歌里面喊着嗨妈妈的小女孩，如今站在了歌手2026的舞台上，用那首 Fruit Fly 告诉所有人，我没辜负那份自由，我走出了我自己的路。所以这一路兜兜转转的，当妈的写了一首给1岁的女儿的歌，20多年之后呢，女儿用另一首歌回应了妈妈。有些东西啊，真的不需要说太多，歌里都装着呢。来听听王菲词曲并演唱的《童》。

0: 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1: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一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0: 新民航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2: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3: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2: 搬去哪儿呀？
3: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您听到的是一份来自3个新二代的音乐答卷，尤雨桐、窦靖童、陈康低。那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就来聊聊陈康低。说实话，窦靖童、尤雨桐，哎，他俩的名字都有童，不过尤雨桐的童呢是童话的童加了个3点水。还有就是陈康低，这3个新二代里面呢，陈康低的路子走的是最稳，也最像传统的唱片公司打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他爸是谁你就知道了，陈奕迅，是华语乐坛绕不开的一个名字。他妈是徐濠萦，时尚圈人脉也很广。这女孩从出生那天起呢，就活在镜头底下。06年，她才2岁，她爸爸出了一张 EP， 叫做《Life Continues》，封面用的就是女儿的照片。2011年的时候，她爸爸陈奕迅的那首《Baby Song》的 MV， 哎，她还出镜了。可以说啊，她是在她爸的音乐里面长大的。但是人家呢也没急着出道，正儿八经的念完书，去年6月才签约华纳唱片，正式宣布出道。第一首单曲叫做《Doll》，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讲的是在关系里面失去控制的感觉，像一个被操控的洋娃娃。歌词里面有一句：“献给所有曾经受伤和被欺骗的心灵。”你就能听出这姑娘不是随便玩票的。

您听到的是陈康低的第一首单曲。有意思的是啊，他出道之后的打法和窦靖童、尤雨桐完全不一样。他后面的几首单曲你看吧，这填词人啊，一排看过去全是黄伟文。黄伟文不用说了吧，陈奕迅的老搭档了，浮夸呀、K 歌之王都是他写的。这就很像香港唱片公司推新人的那个套路啊，就是父辈的人脉资源直接对接上，按部就班的推歌打榜然后拿奖。哎，结果呢，今年一月的叱咤乐坛颁奖典礼啊，他拿了生力军女歌手的金奖。发表感言的时候还开玩笑呢，说我拿金奖，他就指他爸哈，他当年拿银奖，我比他厉害。你看看这小女孩多逗啊，敢拿自己亲爹来开涮。但是你要说她完全在走老路，其实我觉得也不全是。她的歌跟陈奕迅那种深情叙事完全两码事儿，更像她这个年纪的小孩会听的，就是合成器流行、新金属都往里面融，态度呢也很直接，不是那种苦情歌的路数。好，那我们就再来听一首由三个星二代合作的一首歌曲。哎，好奇妙啊，三个星二代。填词窦靖童，谱曲甄继如，演唱陈康低，名字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听完了陈康低的声音，哎，我就是想起了他爸爸当年的那首《大个女》带过来。当年陈奕迅的《大个女》呢，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里面，就是他写给刚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女儿的。那会儿呢，陈康低还在学说话呢，他爸就在歌里面碎碎念了，没什么大道理，就是那种当了爹之后的温柔。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也是他和爸爸之间的一封情书。歌里面呢有一句大概就是，你若决定要做到最伟，也绝对没问题。你看跟王菲的那句你不能去学坏，你也可以不太乖，就是很像嘛。当爸当妈的说到底就是一个意思，我没指望你多出息，你只要好好长大就行了。20年前陈奕迅在歌里面跟1岁的女儿说着话，20年之后这个女儿站在颁奖台上拿了个比她爸还厉害的奖。

今天晚上我们听了三个女孩的歌，三个星二代的音乐答卷，刘雨桐、窦靖童、陈康低，三个姑娘三条路。窦靖童闷头做了这么多年他自己喜欢的音乐，这回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了他。陈康低稳稳的按部就班的拿了个比老爸还厉害的奖。刘雨桐现在呢是在小剧场里面慢慢的磨，慢慢的熬，谁将走得快走得远，这事儿谁也不好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没打算成为下一个谁。血脉是起点，而路是要自己去走的。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仲是高手嗰只添。但是佢个仔却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You will love it。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为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5: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6: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7: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8: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211集啦。上半部嘅节目咧，我哋有中国金曲，今日嚟到介绍郭兰英呢位著名嘅女歌唱家。同时为大家送上他的名曲《我的祖国》。在香港留声机上个礼拜开始介绍《蓝与黑》这部电影，主题曲已经播出了，而其中的两首插曲呢，今天就会为大家送上，分别就是《痴痴

伊地等同埋何日君再来。民谣精选会送上两首 Brothers War 嘅名曲，一首大家听就好熟悉嘅啦，亦都系咧俾我用咗嚟喺民谣精选作为 IP 嘅 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而另外一首咧叫做 Scarlet Ribbons。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想听嘅就系 Sarah Wong 演唱嘅 Banana Boat Song， 年份系1956年嘅。听众 Francis Kwok 你点咗首 Candy and Cake， 演唱嘅系 Mindy Carson。至于上半部节目最后一首歌咧，就要送俾喺温哥华嘅两位听众 Patricia 同埋 Andrew。呢一首亦都系首百听不厌嘅，由 Johnny Mathis 演唱嘅 Sweetheart 3 疯狂大赛车主题曲，年份系1965年嘅。

郭兰英，呢位著名嘅女歌唱家，1929年12月出生于山西平遥县一个贫苦嘅家庭。佢喺屋企排行第6，一出世咧，连奶都冇得食，屋企非常之穷，所以父母唔忍心睇住佢饿死，于是就将佢遗弃咗。结果咧，就由同村嘅一位人家收养咗。但系执翻嚟嘅郭兰英咧，到4岁嘅时候，又一指卖身契，被卖入咗戏班里面。从此咧，开始咗苦不堪言嘅卖艺生涯。等到佢嘅亲生妈妈忍唔住对儿女嘅思念，辗转辗转之间咧，喺张家口揾到郭兰英嘅时候，已经系全国解放啦。郭兰英嗓音甜美，音域宽阔，吐字清晰，行腔富于韵味，具有浓郁嘅中国民族歌唱特色。由于佢少年时候受过戏曲演员嘅严格训练，艺术嘅功底好深，佢嘅演唱兼备神、情、形、声、腔、字六艺之美。佢所扮演嘅人物达到咗歌唱同埋表演嘅高度和谐统一，为中国新歌剧表演体系嘅建立作出咗开拓性嘅贡献。佢演唱嘅歌曲《南泥湾》、《翻身到情》、《绣金匾》、《妇女自由歌》以及歌剧《刘明兰》里面嘅《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同埋电影《上金岭》里面嘅插曲《我的祖国》，都具有浓厚嘅民族风格同埋鲜明嘅地方特色，喺全国流传好广，全部都成为中国民族歌曲中嘅经典之作。我哋呢个时候先欣赏下佢为呢部电影《上金岭》演唱过嘅一首插曲《我的祖国》。

0: 曾啱啱听过嘅就系由郭兰英演唱嘅嚟自电影《上甘岭》里面嘅插曲《我的祖国》。呢首歌系由乔羽、刘炽50年代咧创作嘅歌曲。呢首作品采用咗抒情同埋激情相结合嘅笔调，赞颂咗美丽家乡嘅景色，表达咗中国人民志愿军热爱祖国嘅心情同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呢首系一首优秀嘅带有民族特色嘅抒情歌曲，同时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这首歌是以抒情性为主的女高音独唱形式出演，波涛汹涌而来的思乡之情洋溢在这个甜美的歌声之中，仿佛被人看到祖国江河繁影飘移，田野稻浪飘香的美丽景色。这位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出色的领唱，增添了歌曲的艺术魅力，难怪这首歌在全国都广为流传。好啦，介绍过呢一首郭兰英同埋佢一首《我的祖国》之后咧，先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我哋会开始有香港留声机。
1: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unny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加上

0: 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信捷冷暖 Solid Care， 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信捷，省钱省力更信捷。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船，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为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avvy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8: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刚才的这首呢，就是郑萍姐姐演唱的《痴痴地等》，来自这部邵氏公司出品的电影《蓝与黑》里面的插曲之一。提起这首《痴痴地等》，有一段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的。话说呢，在30年代，上海大夜总会据称就是菲律宾乐师的天下，但是呢，唱片录音的西式乐队就多聘用白俄的乐师。当电影的制片业和唱片工业的重心南移到香港，菲律宾的乐师的影响力呢更加是日趋重要。到了50年代，他们非但是乐队演奏的主力，更加开始分担编曲配乐的工作。但其中最出名的乐师呢有两位，一位就是葛士培 Rick O. Cristobal， 而另外一位呢就是 Ray DeVille。 葛士培在60年代后期尝试作曲，传唱至今的欢乐今宵，即是培雷演唱歌手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他的作品了。葛士培在早期就与陶秦导演合作，为黄福陵作曲的不了情电影主题曲呢出任编曲。不了情那首主题曲那一段荡气回肠的钢琴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他的杰作，亦都是由 Ray DeVille 主奏的。到了《蓝与黑》，一向重视电影插曲的陶秦呢特别就为这部电影安排了三支歌，一首主题曲《蓝与黑》上个礼拜为大家介绍过，而另外的插曲呢就是刚才欣赏过的《痴痴地等》，还有旧歌新选的《何日君再来》。主题曲《蓝与黑》是由方日华主唱的，因为当时邵氏

嘅总裁邵逸夫嘅亲密爱人，呢位女歌星方逸华希望能够喺邵氏嘅影片里面咧有所表演，所以啊，电影好多嘅片头字幕主题曲都系由佢演唱嘅。咁所以呢部《蓝与黑》嘅主题曲咧，同埋后来《船》都系由方逸华主唱主题曲。咁至于《痴痴地等》，原本咧已经系由另外一位歌手关六好，嗰位歌手咧就系同方逸华同埋作曲家黄福玲交情甚笃嘅歌手顾媚，但系陶俊觉得唔满意，坚持咧认为当时业界最优秀嘅幕后代唱歌星就系郑婷，于是乎重新灌录咗呢一个版本，并且邀请郭士培同埋 Ray Develop 两位再度出马，将《痴痴地等》呢首歌打造成另外一支荡气回肠嘅经典作品。嗱，大家觉得《痴痴地等》同埋《不了情》嘅风格系咪好相似呢？好啦，呢、这个时候呢为大家播放埋嚟自呢部电影《蓝与黑》里面另外一首旧歌新选嘅插曲《何日君再来》，当然亦都系由呢位幕后代唱天后郑婷姐姐为大家演绎。

民谣精选。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听众 Peter Chang 点咗首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而佢要点唱嘅版本呢，系由 Brothers Four 演唱嘅，年份系1960年。嗱，呢首美国嘅经典民歌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好多朋友呢都以为佢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作品。而事实上呢首歌嘅真正原唱者就是传奇性的民歌元老宗师 Pete Seeger， 他是1956年谱成的作品。歌词的内容是取材自一本大战时代的俄国小说 And Quiet Flows the Dawn， 基本上他所传达的也都是反战的讯息，只不过是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角度，比较消极地提醒世人天理循环，自有其定数，实在没什么好争，何必打仗呢？就算你再有彪炳的战功，在尘归尘土归土之后呢，仍然是会重归大自然的循环。 Peter 想听的这个版本呢，我都非常之喜欢，是由 Brothers Four 演唱，难怪我都选用了它作为民谣精选的 ID。 好，这个时候呢，请 Peter 欣赏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Brothers Four 年份是1960年的。

刚才的这首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这个版本呢是由 Brothers Four 演唱的。 Brothers Four 这对乐队是在1958年成立于西雅图的，虽然他们取名叫做 Brothers Four， 但是实质上呢他们不是兄弟的关系，其实全部都是在大学的同学来的。好，这个时候呢为大家介绍多首他们演唱的作品，叫做 Scarlet Ribbons， 年份是1963年的。

星呢，第211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集。温哥华呢位听众 Benny Kwan， 他想听 Banana Boat Song， 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亦都曾经呢在岁月流星播出过不止一次的了，亦都可以用作为在东西合璧的环节里面，因为中文的版本呢都有好几个选择的。 Benny 呢是想听 Sarah Wong 的版本，年份呢是1956年的。

在听过 Sarah Wong 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要为听众 Francis Kwok 送上一首 Candy and Cake， 演唱呢首歌的就是 Mindy Carson。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11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两位听众喺温哥华，就是 Patricia 同埋 Andrew， 为你送上一首咧嚟自电影《疯狂大赛车》The Great Race 里面嘅主题曲《Sweetheart Tree》。演唱呢个版本咧，就是由 Johnny Mathis 演唱，年份是1965年嘅。嗱，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岁月流星》第211集，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好多另外嘅金曲噶。我哋而家先听呢首歌 ，Johnny Mathis《Sweetheart Tree》。

0: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韩博贤博王，
4: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婚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3: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5: Sleep well。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

0: 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了，
0: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十二点到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呢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呢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呢，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鬼出世，每后两个又发生自己想做嘅事，咁唔再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成为呢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最后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受啦。希望同住我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

0: 我交易，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廿七。

706-7699 778-706-7699 Công ty Bright House trân trọng kính mời.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404公路南行方向北约克路段发生致命事故，一名行人被一架货柜车撞死。Flint 至 Shepherd 的一段404南行全线封闭。事发在清晨六点左右，安省省警说事件相信没有刑事成分，不过警方未有解释为什么成年男性死者会出现在公路上。警方表示封路措施预期需要维持多个钟头，呼吁掌握行车纪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或者目击经过的人士提供资料。北约克据报有两批人驳火，一人中枪送院，暂时没有人被捕。事发在昨晚11点左右，于 Jane Gap Steels 以南，即是约克大学的西边范围。当时区内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伤者，他的情况虽然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现场留有枪火痕迹，其他涉案者全部徒步离去。事发地点与正在举行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的场馆相近，不过球赛没有受到影响。意图壁屋发生房屋火警，一名男子身亡。事发在接近凌晨12点半钟，房屋位于 The Queensway 及 Royal York 范围，起火位置相信是地库。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今朝见记者，表示当他的同袍抵达时，房屋的温度很高，并且冒出浓浓黑烟。不过消防说消防员很快就将火控制，在房屋内部进行搜查时发现事主，将他救出，不过当场证实不治。杰索普说火警起因有待调查，安省消防处会参与工作。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本周末的服务因应工程而有变更。Lakeshore West 线今明两日改为每30分钟一班车，而听日大部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 Lakeshore West 线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从 Durham College Oshawa 开出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多伦多今个周末有多项夏日活动，其中包括阔别了两年的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Taste of the Danforth 在今个周末从星期五黄昏举行至星期日晚上，大会估计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活动过去一直是多伦多夏日盛事之一，不过自疫情之后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大会表示当年亏蚀了$250,000，之后连续两年放弃筹办。在今年多伦多市及安省各提供

0: 20万。厄泰华就贡献10万元支持 Taste of the Denver 复办。除此之外，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本周末有同样是一连三日的牙买加爵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 Vancouver Square 今明两日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而在听日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 分别有 Salsa on Market Street 以及 Doggy Fest 宠物狗节。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费城人的三场系列赛先不透抽。蓝鸟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一场险胜5-4。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仍然有3.5场胜仗差距。他们对费城人系列赛的第二场今日黄昏6:05举行。蓝鸟将会由 Max Scherzer 开局。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70%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20度。各位午间新闻，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AI 越来越普及，甚至开始走入医疗世界，究竟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预测疾病？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大家探讨 AI 医疗的发展限制和未来医疗的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卓韵芝。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近年的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由写文章、翻译、搜寻资料。

0: 料到依家开始应用喺医疗领域，似乎 AI 已经慢慢走入咗我哋嘅生活。咁不过当 AI 开始参与疾病诊断、分析健康数据，甚至乎系协助评估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我哋究竟几时应该期待，几时保持警惕？今日我哋就特别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去同我哋一齐了解一下 AI 医疗嘅最新发展。Hello， 周医生，欢迎你。
1: Hello， Erica， 你好，大家好，亦都好多谢你再一次咧，请我翻嚟同你倾偈嘅。
0: 咁我亦都好多谢你再一次嚟到医学新世代同我哋分享医学知识啦。嗱，咁周医生啊，我相信唔少听众都听过人工智能 AI 噶啦。咁而且 AI 喺医疗上亦都系发展咗好多年添。咁可唔可以先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而家嘅 AI 医疗究竟系发展到去边一个地步呢？即系有边啲已经系真正应用喺临床，而唔再只系停留喺研究阶段咁样噶？
1: 其实人工智能呢已经系喺世界上呢就唔多唔少呢，从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呢已经有呢个概念㗎啦。咁而去到70年代啦 ,80 年代呢已经系有好多学者呢开始系考虑到呢人工智能呢可以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呢系演进嘅。咁但呢就即系如是这般呢就即系发明咗好多基本嘅概念啦，算式啦，但系咧真正即系喺世界上爆发咧，都系呢十年嘅事嘅啫。咁主要原因咧就是、因为咧，一方面就系软件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嘢已经喺个大数据里边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嘅喺医疗界方面咧嗰啲影像咧已经变咗数码化啦。咁同埋咧就好多我哋而家诊症嗰啲资料咧亦都系数码化咗嘅。咁亦都系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啲晶片嘅进步啦，呢啲所谓嘅 GPU 啦，同埋咧就系、是、云端嘅计算。咁总合晒所有啊前前后后咁多样嘢，包括咗系我哋嘅资讯已经系数码化咗啦，跟住另外咧就系、是、我哋嘅运算咧，亦都系进步咗好多啦，同埋我哋而家有嘅晶片啊、软件啊、硬件啊，全部一齐配合晒咧，所以引致到呢个人工智能嘅大爆发咧，就喺呢十年里面出现咗啦。咁影响到各行各业嘅，咁包括咗即系不论你喺商界啊、或者学术上啊、学习上啊、学生啊都会用啦。咁同埋我哋医疗界咧，亦都系有系影响到嘅。或者咧，系我哋已经开始咧，唔多唔少咧，都广泛地咧系使用紧嘅。
0: 嗱，咁头先你提到有啲检测而家都会利用 AI 去帮助啦。咁其实如果同十年前去比较啦，即系今日医生要去评估一个人嘅中风嘅风险，其实最大改变会系啲乜嘢噶？
1: 其实我哋如果系讲中风嘅风险嚟讲咧，传统地或者系心脏病嘅风险咧，就都包括咗系我哋。自己本身嗰、那个有冇高血压啦、糖尿病啊、胆固醇啊、你自己嘅生活嘅习惯啊、有冇食烟啊、有冇压力啊、或者系家族里面有冇遗传历史啊、男仔嘅风险咧，对于心脏病同埋中风咧都会高好多嘅。咁根据种种嘅数据咧，其实我哋有一啲系算式咧系计算你个风险嘅。咁但系而家咧，根据如果系用咗系人工智能方面咧，咁佢可以直接咧喺你嗰、那个。病历里面咧，电子病历里面咧，其实就已经可以咧睇到噶啦。咁同埋咧，就我哋可以攞一大群人嘅电子数据啦。咁当然即系要系保安啊方面，亦都要处理好咧，就可以譬如喺呢个诊症里面咧，就攞翻晒你中间嗰啲病人，譬如喺家庭医生一班人，边个人咧系佢嘅风险系高嘅？譬如话佢血压系点样，跟住咧就冇控制到，或者佢风险高嘅，佢个胆固醇未达标咧，其实而家用人工智能咧，就系可以咧睇到你自己所有嘅病人里边有几多个，跟住里边咧有几多个达标啊，几多个唔达标咧，我哋而家都系可以做到嘅，其实。
0: 咁不过而家即系 AI 唔单止系医生用啦，咁系连病人都开始用添。咁好多人成日都话，即系一有啲乜嘢唔舒服啊，第一时间就唔系睇医生嘅，而系先问 AI 先。即系甚至乎有人系会将自己嘅验血报告啊、心电图啊，又或者系检查报告上载去俾 AI 分析。咁其实你会点样睇呢个现象呢？
1: 系啊，其实科技嘅发展咧，对于我哋好多人咧都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咧，重要嘅地方咧，就了解到究竟。科技是怎样可以帮到我们。其实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情况呢，其实早在大约20年前呢，我们都面对过一次的，就是说是互联网的出现了。当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啦，其实 即系我哋有

0: 谷歌啦，或者系百度啊，诸如此类啦。咁其实嗰啲嘅网上搜查咧，如果有病咧，你摆咗你啲资料入去，都系揾到一啲嘢出嚟噶。
1: 嗯。
0: 但系嗰啲嘢究竟几多系啱嘅，几多系唔啱嘅，或者系有冇专业人士咧？咁大家就要用自己嗰、那个分析能力咧，知道譬如话啊，原来呢个系假设我哋而家讲紧心脏病啦，譬如加拿大嘅心血管協會嘅講嘅嘢，或者係心臟近速風險基金會講嘅嘢，係應該會準啲嘅，係咪？咁譬如美國嘅某一啲大嘅醫院啊，譬如 Harvard 啊，或者係 Mayo Clinic 啊、Cleveland Clinic 呢一啲比較有信譽嘅網站咧，其實就係可靠好多嘅。咁呢個咧要靠你自己去判斷啦。咁呢個咧就即係好似你買嘢咁啦，咁即係有信譽好嘅，咁你都會相信多啲啦。或者個某一啲嘢你冇乜信譽嘅，或者係嗰啲品評係冇咁好嘅，咁你都要自己用自己嘅分析啊、邏輯啊，或者係自己英文叫 critical thinking 咧個思維咧去揀選你嗰啲資訊嘅。好啦，人工智能呢期咧就令到呢個搜查呢個網絡又好資訊又好咧，其實容易咗好多啦。咁亦都你交咗你呢一个嘅判断嘅能力咧，俾咗呢个人工智能啦。咁譬如话你，我而家要问啦，譬如话我哋心脏病嘅成因有乜嘢，或者中风嘅成因有啲咩高风险嘅，咁呢个智能咧就会帮你去揾啦。但系咧，如果你唔知道究竟佢个来源喺边度，咁有时咧佢哋就会即系揾到一啲唔啱嘅知识啦。因为一般嘅人工智能咧都会去网上咧。特別係早期嘅時候，人工智能咧就喺網上咧搜查咗各種唔同嘅資料，但係咧佢冇咁嘅能力去判斷究竟邊一個來源咧係比較有信義啲嘅，或者邊個來源咧係道聽途說嘅，或者亂咁噏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就產生咗一個即係早期嘅人工智能咧，就係呢個幻想嘅症啊，妄想嘅症，叫英文叫 hallucination。咁大家我哋都驚呢樣嘢嘅，因為如果你即係假設你信咗係人工智能全部嘅，亦都唔去自己再去有翻你個判斷嘅，咁就係一個危險啦。咁但係而家新一代嘅人工智能咧就好翻少少嘅，咁咧就係佢揾翻嗰個來源啦，同埋嗰個信譽咧係有啲係即係評級嘅，但係即係真係去到一個專業嘅角度咧，仍然我哋咧都要係即係有翻一個即係保留啦。咁同埋如果你想用人工智能，譬如话大型语言模型咧，你其实应该咧要用翻少少时间学下点样先可以用到系最好嘅，点样可以限制佢只系用一啲最好嘅信息去帮你。咁呢个就真系要学噶啦。咁所以大家其实好多我哋好多可能听紧嘅朋友系退咗休嘅又好，或者系大家唔系专业呢方面嘅，咁其实系好值得去学嘅呢样嘢。
2: 是，咁正如周医生你所讲啦，即係 AI 的而且確係可以帮我哋更加快咁样接触到资讯，分析大量数据，咁但係最紧要嘅仍然都係我哋点样去判断资讯嘅来源，同埋点样去善用呢个工具。科技越进步，我哋越需要培养自己嘅分析能力同埋批判思维。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下一节我哋将会由大家最熟悉嘅健康科技开始讲起。咁我相信唔少听众都会带住智能手表用緊健康 App， 咁究竟呢啲装置收集到嘅健康数据有几多真的可以帮我们预防心脏病和中风，转头回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 Fillmore、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知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umuamua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丹丹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

0: 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小手信嘴边就开，应得到名门口袋。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3: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期待这一次来到加拿大演出，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所以我反而是先想我要去哪里。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是我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是人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就是 Niagara Falls。因为这个之前都只是在啲影片或者在啲相度看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呢，因为呢次是中秋啊嘛，所以呢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1: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承诺万意外。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Just one more time.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回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和大家一起谈一下 AI 医疗的最新发展。那我们讲到 AI， 其中一样和我们生活最贴近的，相信就是健康数据。那以前我们看医生才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现在不少人日日都会看着自己的心跳、睡眠、血氧，甚至乎是心率变化。那究竟掌握越来越多数据，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越了解自己的健康？周医生啊，那从你的观察来看，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用智能手开始留意自己的健康数据，即例如是刚才我提到的心跳、睡眠、血氧等等。那你觉得市民对健康数据的掌握是真的比以前进步了，还是资讯越来越多反而是会令到大家更加混乱这样的？
6: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的。其实呢，要看回你自己本身对于医学的健康或者是里面科学的资料你自己认识得多少的。那但如果你是不知道的话呢，那其实现在的资讯产生了很多的。譬如举例，我哋即係举一个例啦，大家都会有智能手表啦，係咪？咁或者你我见到好多啲即係孝顺嘅仔女呢，好多次呢都会买一啲好靓嘅智能手表俾佢哋爹哋妈咪嘅。咁呢个我哋成日睇病人都会见到嘅，因为我见到哇咁靓呀，係咪你个仔女送呀，佢话啊真係乖啦。咁其实呢就即係呢个系一件好事嘅，但係好多时呢啲病人呢就会嚟到呢，我哋讲下智能手表嘅故事啦，咁呢就话好多时个心跳太慢嘅，咁今个礼拜我都睇咗好多个咧，话哇夜晚瞓觉喎，心跳得翻45，咁点啊？咁系咪好危险啊？咁有时咧就即系佢亦都会产生咗一啲信号咧，话俾你听，嗱你系咪有啲即系心律不齐啊？咁样咁要视乎你个手表自己个即系个质素有几好啦。有啲手表你买得好嘅，例如话大嘅品牌啦，咁我唔讲边个品牌啦，例如生果个品牌咧，咁嗰啲系准，真系准好多嘅，因为佢哋系。有医学认证嘅，譬如话美国嘅医学协会认证啊，加拿大嘅医学加拿大嘅即係 Health Protection Branch， 即係加拿大政府嘅认证啦，其实佢哋係真係我哋可以攞嚟当人一个医学嘅仪器嘅。咁但係呢有一啲呢，譬如佢喺某一啲地方买返嚟呢110咁可能呢都真係你俾几多呢个质地呢又冇咁好嘅。咁所以呢佢可能俾呢你错误嘅信息。咁呢个心跳系一样嘢啦，心率系一样嘢啦。另外呢佢好多时都会即係睇埋你嗰啲血氧啊，或者系你瞓觉嘅质素啊。咁其实好多呢啲资讯呢都系喺科学上呢都唔系咁理想嘅，暂时个科技。但呢啲资讯你攞咗返嚟呢，其实呢就最好呢储起佢，跟住呢如果你担心嘅话呢，就同你家庭医生倾一倾。如果你家庭医生再觉得咦真係有啲嘢值得担心嘅，咁会再做多啲检查，或者係做完啲检查之后呢就再搵专科医生帮你睇。咁所以我哋都会接触到嘅。咁其实呢啲智能手表呢，好多时呢即係如果你适用嘅时候呢係好有用嘅。譬如话我啲病人佢有 心律不齐或者佢心跳嘅，佢某一个时间咧需要食药嘅，咁话你。

0: 買一隻錶啦。咁如果你 check 到個心電圖真係有心律不齊嘅時候，你咪可以食藥咯。咁其實都有啲病人佢心跳跳得好多嘅，或者亂曬龍嘅。咁但係咧，我哋戴機嘅時候咧，未必即刻捉到嘅。咁呢啲智能手錶咧，其實幫到我哋咧，當佢唔舒服嘅時候咧，話俾我聽佢嗰陣時心率真係乜嘢嘅。咁所以呢啲智能手錶其實係適當用嘅時候咧，其實幫到好多嘅。但亦都帶嚟咗好多問題咧，就會產生一啲好多嘅信號咧，令你有時混淆咧，或者你唔知道點處理咧。呢個亦都係喺對我嚟講，醫學界咧係多咗好多負擔嘅。
1: 嗯，咁一般人去用即係呢啲智能手錶嘅時候，都可能係會比較着重佢，即係着重睇佢嘅心跳啊、血氧啊、睡眠，甚至乎頭先你提到嘅心電圖。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啲數據都係好有參考價值？咁但係大部分人平時未必會留意到咁樣噶。
0: 近期咧就知啲智能手錶咧最多就會話俾你聽你個心跳嘅速度啦，咁所以太快太慢，其實大家知道正常嘅心跳咧大約係50至到100嘅，咁但係你有時瞓覺咧都可能會40-50嘅，咁呢個咧如果你呢個範圍裏面咧，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但係如果譬如你心跳永遠都係超過100嘅，或者你心跳永遠都係40幾嘅，由朝到晚，日頭又係，夜晚又係咧，咁呢個咧都值得係睇一睇醫生咧，係睇下你個心臟咧有冇問題，或者係其他你身體系統上面有冇問題。譬如有啲人佢貧血嘅，或者係甲狀腺過高嘅，咁咧其實佢個心跳咧可能會過高，咁所以咧我哋要 check 嘅。好啦，咁但係另外咧，除咗心跳之外咧，我哋有睇心率嘅。咁某啲手錶咧就可以幫你錄到一啲心電圖啦。咁呢個喺某啲情況嚟講咧係真係有用嘅，對於我哋醫學界幫助呢啲病人。咁呢個就同你嘅医生呢去联络啦，咁睇下你有冇有用。咁另外一个呢有成日都会出现呢，我哋啲病人成日会问我哋手表嘅资料呢，就叫做 HRV 啦。这个呢英文呢叫做 Heart Rate Variability， 就即係话你心跳嘅变化。咁呢个呢就係一个数据呢，成日啲手表都会出现嘅。但呢个系最冇用嗰样嘢。因为对于我哋嚟讲，医学界呢我哋只系用 HRV 呢系做研究嘅啫。咁正常嚟讲，如果你即系你个心跳嘅变系少咗嘅，咁可能系唔正常，譬如你有某啲疾病。但呢佢成日都出现咗呢样嘢呢，话俾啲病人听，咁啲病人又唔系好知道点解。跟住出咗红灯之后呢，咁就开始同我哋倾偈呢，咁令我哋即系令佢无端端咁去紧张啊，或者紧张啲唔需要紧张嘅嘢囉。
1: 咁当然过分紧张就梗系即系可能系令到自己即系比较有压力啦。咁其实你有冇亦都睇过一啲 case 咧，就系因为呢啲智能嘅装置啦，或者呢啲智能手表咧，反而系令到佢哋系及早求医咁样，然之后去帮佢哋去，又可唔可以讲话避过一劫咁样咧
0: ？有噶。咁首先大家要知道咧，其实那个智能手表咧系唔可以话俾你听有。即系心脏病嘅，这个即系心肌梗塞啊嗰啲咧，佢话明俾你听咧，唔可以断定嘅。但系咧，如果你心跳过快或者过慢咧，其实这个咧系可以帮你话到俾你听嘅。咁如果你有啲，我哋有啲病人咧，佢突然咧即系心跳过快咧，或者佢有心律不齐咧，咁我哋可以系即系及早知道咧，系帮到呢啲咁嘅病人嘅。咁另外有一啲人咧，佢譬如话佢个手表咧，就会话到俾佢听，或者提示到佢咧有心律不齐嘅。咁其实英文咧叫做 atrial fibrillation， 亦都叫心房颤动，学名上。咁如果有呢个问题，特别如果你系超过65岁嘅话咧，如果你唔知道有呢样嘢嘅咧，同埋加埋你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衰竭嘅问题啦，或者中过风啦，其实会。这个心律不齐咧，会令你增加中风嘅风险好高嘅。咁所以咧，系需要如果呢个手表话俾你听，你有心房颤动嘅，咁第一你要即系有个如果心电图嘅时候咧，就录低咗佢啦。跟住咧就话翻你俾你嘅医护人员听，话咦咁我手表有呢个问题，其实我使唔使 check 下，究竟我有冇呢个问题咧？如果有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潜在风险咧。会系影响到咧，系你有机会有中风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其实我哋都即系睇过好多个病人咧，佢个手表咧系提醒咗佢，咦你好似有atrial fibrillation，或者系心律不齐，咁咧佢哋会嚟揾我哋医生，咁我哋再睇再 double

0: check 翻，其實佢真係有心律不齊嘅，而佢亦都係符合咗即係某一啲嘅因素啦，譬如話佢年紀係超過65啦，有高血壓啦，有糖尿病啦，有或者係心臟衰竭啦，其中一個或者多過一個嘅原因咧，咁我哋就會考慮咧幫佢食駁血藥，從而咧係減低佢將來再有中風發生嘅風險嘅。
1: 嗯哼，咁我哋话即系虽然科技系可以提醒我哋，话俾我哋知，即系身体可能系出现啲乜嘢变化，咁但系真正要点样去解读呢啲数据，始终都系需要专业嘅医护人员去作出判断。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我哋会同大家讲下 AI 医疗会有啲乜嘢限制。
2: 零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ark Nung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一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去跟我们讲下 AI 医疗的最新发展。刚才上一节我们一直都是由病人的角度出发，去看看 AI 和智能科技是怎样帮助大家去管理健康。不过其实 AI 真正改变的还有医生的工作模式。周医生啊，其实在你自己的日常工作的方面都有没有说利用到 AI 人工智能去帮下手这样的？
0: 哇，日日都用的，其实因为我哋做医生呢其实就真係好忙嘅，同埋呢湿湿碎碎嘅嘢呢其实好多嘅。咁同埋呢我哋做医生另外一个即係同埋好多各行各业嘅专业都系啦，唔可以错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大前提方面呢，其实我哋即係首先要懂得利用人工智能啦。咁我举几个例啦，譬如话点样可以我用人工智能帮到啦。譬如话我自己睇嘅病人里面呢有60%呢係华人嚟嘅。而60%里面嘅华人呢里面呢就大约一半呢係讲广东话，一半係讲国语嘅。咁我哋好多时呢我哋即係做完晒我哋个文件啦，譬如睇完佢之后呢咪会专科嚟讲，我哋咪会写返封信俾家庭医生嘅。咁但呢有好多时里面呢我就会写返呢话啊，原来你有个咁嘅病。譬如话假设咧系心脏衰竭啊，跟住或者你个心瓣咧就系窄咗啊，或者有回流啊，或者跟住咧你需要要注意嘅系乜嘢？譬如系呼吸困难啊、脚肿啊啲咁嘢，咁同埋咧几时需要通知医生或者医护人员？譬如话如果心脏衰竭嘅就你个体重喺3日之内增加5磅啊，或者你攰啊，或者呼吸困难啊，或者脚肿咧，你就要通知我哋啦咁样。咁传统嚟讲咧。我哋即係做完我哋嗰个文件之后俾家庭医生呢，咁其实我哋都会写低喺里面嘅。咁通常呢我就最早年代呢我就会俾啲封信俾病人啦。咁首先如果佢识英文嘅，咁睇到咁当然係知道我哋需要注意啲乜嘢，佢有咩问题诸如此类嘅。咁但係呢好多病人呢就后咪呢就即係如果佢唔识英文咁可能唔知道我哋讲咩啦，咁又会有问题啦，或者食药方面需要加啊减啊。咁而家即係中间呢咁啲病人就叻啲㗎啦，开始呢自己呢就攞去自己翻译嘅。 咁但係即係我又唔知佢翻譯到啲。

0: 咩啦。咁而家最新我哋可以用人工智能咧，就你可以喺你个大型语言模拟嗰个软件里边咧，就话咗，首先咧就扮演一个即系专业嘅翻译角色，跟住咧你系一个专业嘅医学嘅翻译角色，跟住咧你将呢段文章咧就变咗系繁体字或者简体字，咁啊有得拣嘅其实，跟住咧你就跟住咧就加翻嗰啲专业名词落去，譬如话你有心脏衰竭嘅，咁其实叫做 heart failure 咁样啊，咁你咁啲病人咧又可以了解到英文系乜嘢，中文系乜嘢，咁诸如此类嘅啊。咁另外咧就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啦，因为我而家病人除咗佢有份英文嘅资料，跟住咧佢亦都有份中文嘅资料，系等佢知道自己有咩问题，点样食药啊，点样留意啊，佢个问题喺边度啊，咁呢个其实帮咗好多嘅。好，以前譬如有啲叫 Google Translate 咧，咁但系 Google Translate 又唔可以真系咁大段，亦都唔可以咁专业去翻译啊，或者系控制到佢翻译嘅文章嘅。咁好啦，另外有啲教育嗰样嘢我做咗咧，就系话。以前咧，我哋要拍一个教育嘅片，有关于心脏嘅疾病，譬如话高血压啊，或者系心脏衰竭啊、心律不齐啊、心脏病咧，我哋如果要拍一条片去解释呢、这个即系问题俾病人听咧，咁可能要即系闲闲地都用三四个月啊，咁又要写个即系 script 出嚟啊，跟住又要拍啊，又要揾人拍啊，要请人拍啊，哇，咁啊呢个贵咯，咁我哋曾经拍过呢啲嘅，我哋以前。咁咧就都要成5000多蚊啊，10000蚊啊，先至可以做到一个5分钟嘅片出嚟。好啦，而家咧如果你用人工智能咧，其实咧就可以咧就真系大家都可能咧即系玩过咧，你都知噶。咁其实就可以话咧，要求佢用一个好专业嘅角度，一个医生嘅角度、医护人员嘅角度去做一条片出嚟，系2分钟嘅。对于我嚟讲系，譬如话介绍有关如果心脏衰竭真系要注意啲乜嘢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日常咧，有时制作呢啲片咧，咁当然即系大家喺网上可能见到一啲讲笑嘅，或者系娱乐嘅，或者系唱歌唱得好叻嘅，咁啊用 AI 制作啦。咁我哋作为医生咧，就会用 AI 咧去制作一啲教育嘅片，去同我哋啲病人分享咧，究竟你个病咧要注意啲乜嘢啊？点样食药啊？点样控制啊？咁其实而家就即系可以。唔需要太大嘅费用，咁都可以制作到呢个片。而我亦都做过研究咧，其实即系系可行嘅呢、这个。
1: 嗱，即系咁样听你咁样讲啦，即系 AI 的而且确系可以帮你处理到好多日常嘅工作，甚至乎头先你提到啦，即系仲可以帮你拍片添。咁但系就算即系再先进嘅科技，始终都系会有局限噶嘛。咁究竟有冇话有一啲嘢系 AI 暂时做唔到，而系一定要由医生亲自去处理、亲自去判断咁样噶？
0: 系啊，咁啊，首先，即系而家大家留意到咧，呢期咧，其实医护界咧，其实系好流行嘅，即系好多后生仔毕咗业咧，都会谂住，即系佢哋好多而家我哋同啲读紧中学啊、大学嘅朋友倾偈咧，咁佢哋咧都会谂住，哎呀死啦，将来有人工智慧，咁样会唔会好容易俾人淘汰咧？或者边份工冇咁容易俾人淘汰咧？诸如此类嘅。咁通常如果即系作为我哋。即系比较做咗咁多年嘢嘅人咧，咁我哋会讲翻俾佢听。首先，第一你要真系中意你自己做嗰样嘢先，因为咧你唔中意嘅时候咧，点样都唔会做得好，或者你有心机去钻研噶啦。咁第二样嘢咧，就要训练自己咧人同人沟通嘅能力。咁点解咧？因为人工智慧咧，其实咧就暂时去到呢步咧，都系即系可以。即系用你攞咗翻嚟嘅数据，跟住帮你去分析嘅啫。咁、那个病人，譬如有几个办法。第一，咁病人自己可以写落去嘅，但有个问题，病人写落去嘅时候咧，佢因为未必一定接受过专业训练咧，佢写落去嗰啲嘢咧，未必系啱嘅，或者会误导咗呢个人工智能咧，令到佢谂到另外一样嘢。咁、所以咧有呢个问题嘅。咁跟住咧，如果我哋譬如我哋问诊都好啦，譬如我哋。即系问诊问咗几廿年咧，咁我哋都会发展到一个即系感觉上咧，或者系细节上咧，个病人咧喺佢眉宇之间啊，言语之间啊，身体语言啊，或者佢有啲嘢佢想讲俾你听，或者未必讲啊，咁你要即系其实我哋做医生咧，除咗系真系攞啲数据去分析嘅时候，咁有好多好多咧都系 人与人之间

0: 喺沟通上啊、言语上啊、身体动作上啊，去諗到究竟佢究竟想讲啲乜嘢，或者佢冇讲到啲乜嘢，同埋更加重要呢，就係喺个沟通上呢，係点样可以揾到呢佢担心啲乜嘢。
1: 嗯，
0: 咁呢个呢就係我哋做医生呢，即係嗰个上次都讲过啦，就係话即係我哋医个人同埋医个病，咁即係啊，如果你最基本嘅一定要医个病啦，咁但係最重要是依个人啦，咁人工智慧咧，暂时可以做到咧，就系攞到你攞到嘅数据，可能系病人自己入嘅，或者系医生入落去，或者医护人员入落去咧，系帮你诊断嘅。但如果你个资料入去嘅时候都唔啱嘅，咁点搞咧？咁所以即系我哋又翻去啱啱讲嗰个，譬如话你同啲后生仔啊，或者而家开始准备即系入去呢个社会里边工作啊，或者系读紧书，点样准备好佢自己咧？其实未来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能力同埋佢自己的表达能力，或者佢的能力去听取人哋嗰个资料，去知道佢发生咩问题呢，先至係最重要。
1: 是这一点我都是绝对认同的。那我们听完周医生的分享之后，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到 AI 的而且确是可以成为医生一个好的帮手。那无论是分析数据啊、健康教育，甚至乎是协助提升工作效率，都会有它很大的价值。那不过 AI 始终都是一个工具，真正的医疗判断和病人之间的沟通、同理心和临床经验，暂时仍然都是没办法完全取代。那我们暂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会有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8月15、16号，密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密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去同我哋倾下偈。周医生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如果病人又或者系医护人员输入嘅资料本身有错嘅话，咁 AI 分析出嚟嘅结果自然都会受到影响。咁呢个讲紧嘅系个别嘅病人资料。咁不过 AI 仲有另一个层面，就系佢本身学习用嘅训练数据。咁我哋都知道啦 ，AI 其实系靠大数据去训练出嚟噶嘛。咁如果训练数据本身唔够多元化嘅话，即系例如系某啲族裔啊、性别、年龄层样本少。

0: 某嘅数据咧，其实都系咁样嘅。有时咧，佢对某一啲种族人咧系有，或者某一啲性别咧系某一啲嘅歧视啊，系摆咗里边嘅。咁、人工智能咁，佢最叻就系上去网上面揾嗰啲资料，而基于网上呢一啲咁嘅资料咧，而去作出佢嘅判断噶嘛。咁如果当你本身嘅资料都有一个歧视嘅情况底下咧，咁你咪可以做出嚟嘅决定咧系错误嘅。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亦都有好多科学家咧，同埋医护人员咧都话啦，如果系将来我哋再做大数据咧，一定要确定咧嗰个资料咧系冇歧视性，或者系将歧视性咧减到最低嘅。咁啊，首先即系啱好科学咁讲咗一段啦。咁但系即系真正，譬如举啲例啦。咁譬如话近几年咧，其实大家可能关注到加拿大嘅原住民嘅健康情况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即系如果你研究呢个种族歧视方面咧，喺加拿大咧，其实对于原住民咧，其实系即系一个族裔咧系比较歧视系多嘅。咁譬如话好多时佢哋即系呢个系我哋喺科学里边嘅资料咧，就话如果有原住民佢嚟到系急症室话痛嘅话咧，其实第一个医护人员咧就会话：哎呀，其实你咪扮噶，或者系嚟呃嗰啲止痛药噶。咁但其实佢真係可能痛㗎喎。咁所以呢，就或者佢真係有需要开刀嘅问题啊，或者係真係有急症嘅。咁可能因为呢一啲个人嘅偏见呢，可能影响咗延误到佢哋即係诊断呢个病嘅。咁而即係如果你睇返新闻又好，或者係数据又好呢，其实呢啲案件呢喺加拿大嚟讲呢，亦都系唔多唔少呢，喺唔同嘅省份里面呢有发生嘅。咁呢一类咁嘅即係偏见呢，其实好多时呢都会摆咗喺即係人工智能里面嘅。咁亦都我哋有啲研究呢发现到，譬如话某啲人如果係黑人嘅，咁佢嚟到即係急症室，咁佢某一啲嘅病症呢，其实人工智能呢亦都有可能话到，即係话一啲係比较有偏见嘅嘢，因为佢基于个数据呢其实係偏见咗。
1: 咁另一方面啦，即係其实我哋都提到啦，即係其实而家越嚟越多病人呢，即係佢哋都好愿意去将佢哋嗰啲健康数据去交俾 AI 去分析。咁即係例如係佢哋嗰啲心脏数据啊、健康记录啊，亦都有陣时可能係涉及一啲佢哋自己嘅个人资料添。咁喺私隐同埋安全嗰方面，即係你自己作为专科医生啦，其实你会唔会都有一啲意见又或者信息想同大家分享？
0: 哇！呢个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啊！多谢你讲翻出嚟。即系英文我哋有一个概念就叫做 privacy 啦，即系个人嘅私隐啦。咁亦都英文有一个概念就系、呢个 security 啦，呢个 data security， 即系你个数据嘅安全啦。咁呢样嘢其实好重要喎，因为我哋知道世界上咧好多唔同国家咧就出咗唔同嘅大型语言模型啦。咁但系每一个国家或者每间公司佢背后咧，对于佢个私隐嗰、那个控制程度啊，或者佢个法律咧都唔同嘅。咁但如果咧你将你自己个人敏感嘅资料摆咗入去呢个大数据语言模型咧，而家全部都喺个即系嗰、那个云端嗰度做噶嘛。咁即系将来咧就希望可以发展到可以喺你自己个机嗰度唔离开你个机，手机又好，电脑又好咧，跟住可以做到大型语言模型啦。咁但系而家就未咁叻噶嘛。你想做好多资料咧，都要即系去送咗去个云端嗰度，跟住佢再帮你睇噶嘛。咁但系你要记得呢啲嘢咧，就好似将你自己个身份证啊、护照啊，或者你个即系私人户口啊，摆咗出街嗰度。咁其实咧，边个睇到咧，你都未必知噶。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用大型语言模型嘅时候咧，自己个人咧就要好小心啦。咁你自己个私人数据咧，咁你就自己即系要真系好了解到你个大型语言模型嘅供应商咧 ，LLM 咧，或者人工智能嘅供应商咧，佢嗰个私隐嗰个条例系乜嘢啦？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似将啲资料咧摆咗落个大海或者摆咗喺条街嗰度俾人睇嘅。
1: 系好，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会有最后一次嘅医学新世代。
2: 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

0: 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0: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5: 师傅驾到
4: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话今翻嚟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 Erica 同埋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去同大家继续探讨 AR 医疗。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周医生你提到20年前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我们获取健康资讯的方式，咁时至今日 AI 又将医疗带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咁理论上我们对健康的认识应该是越来越多才是的。咁不过为什么心脏病同埋中风仍然都是咁常见的呢？你觉得那个问题会出现在哪里？
8: 而家点解仲有咁多人有心脏病同埋中风呢？根据最近年嘅数据呢，其实有嘅人系多咗嘅。因为啲人老咗嘛。即系我成日都讲啦，话我开始30年前睇医生嘅时候，做医生嘅时候，嗰时啲人呢，譬如75岁，我哋觉得哇已经几老㗎喇。但系而家我哋去到30年后发觉咦，点解75岁都啊即系可以行得走得食得有啲反应光，跟住日日去飲茶做运动。咁其实都真係好后生㗎咗，你未到95岁都唔好话你老㗎真係。咁因为啲人呢年纪大咗呢，时间长咗呢，咁其实同啲车一样㗎啫。你越耐呢架车出现嘅问题呢就越多嘅。咁所以相对嚟讲，我哋总括嘅人口多咗，或者係每一个城市人多咗，所以係其实心脏病或者中风嘅率同埋年纪大咗係高啲嘅。但係呢佢有呢个病呢，佢嘅存活率或者佢生存嘅时候嘅机会率呢亦都好高㗎喎。以前有心脏病会死㗎嘛，中风或者会死㗎嘛。咁但而家咦，心脏病死嘅啦，死嘅机会率少过 4% 嘅啫。咁中风除非你真係好大呢，咁其实而家能够复康啊，或者存活率啊，或者避免再发生中风呢，已经叻过以前好多㗎。
7: 是，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周医生啊，咁如果想你俾翻听众一个实际嘅建议，咁当我哋而家面对排山倒海嘅健康科技同埋 AI 资讯，咁其实我哋应该系点样去善用佢哋，而唔系话俾呢啲新嘅科技去牵住走咁样噶？
8: 系啊，其实而家咧呢个即系排山倒海嘅AI 浪潮咧，咁大家都唔好谂住可以即系掘个窿咧，就摆个头入去咧，就唔好理佢，因为呢个系无可避免嘅呢、这个演化。咁喺各行各业里面啊，或者系自己嘅生活里面啊，或者系医疗界里面呢，都唔可以避免呢人工智能呢系会系占咗越嚟越大嘅部分呢喺里面呢系存在嘅。包括佢系好明显咁样存在，同埋佢隐藏地存在呢都会存在嘅。咁而我哋作为一个个人呢，我哋可以做到呢就是要超越呢个 AI 啦。个概念就是话，你其实呢要不断咁样学习，

0: 知道咧点样利用呢个工具，即系好似人类咧发明咗火，咁火咧其实咧，可以帮你整到好好嘅嘢食啦，系咪？但亦都可能烧咗你间屋噶，咁、即系每一样嘢咧有佢好嘅地方，唔好嘅地方吓。咁即系我哋中文亦都有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咁 AI 都一样嘅、如果你用得啱嘅，好似互联网一样，或者系其他嘅资讯科技都好，如果你用得啱、用得适当，亦都知道佢嘅危险性地方，包括咗系佢嘅安全性啦。你个人私隐嘅问题啦，如果你了解到嘅时候呢，而你适当利用呢，其实可以将你嘅能力呢大大咁提升嘅。咁而年轻人方面嚟讲呢，特别佢喺求学阶段啊，或者准备入职场呢，我哋传统呢就係、你将呢本书练晒佢，跟住呢就用你啲填充题啊 ,multiple choice 啊，考到100分呢就得㗎啦。咁但未来呢个世界呢，呢样嘢呢其实资讯科技咧会取替咗呢样嘢嘅，即系你要攞啲资讯出嚟咧，其实系好容易嘅。难嘅地方咧就系人与人之间沟通嘅方法啦。咁呢个咧亦都即系要大家父母咧，亦都要了解呢样嘢啦。佢通常咧就叫啲仔女多啲坐喺度读书啊，啊记得考试考好啲啊。其实系咪应该调翻转谂下，你应该多啲出去玩啊，同多啲人沟通啊，或者系？学习点样组织一啲活动啊，做一个领袖啊，咁呢样嘢其实系咪可能更加重要呢？未来呢、这个即系人类嘅社会嘅发展，咁大家可以谂下呢样嘢。
1: 系，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周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人工智能嘅资讯啦。咁令到我哋明白到 AI 的而且确系为医疗带嚟咗好多新嘅可能性。咁不过科技越先进，我哋就越要识得点样去正确使用 AI， 可以成为医生嘅好助手。咁但系始终唔能够取代专业嘅判断。咁亦都正如周医生所讲啦，亦都唔可以话代替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同埋建立健康嘅生活习惯。咁希望大家面对 AI 医疗，可以抱住一个开放咁但系理性嘅态度。善用科技之余，亦都唔好话停止学习，同时继续相信专业嘅医护团队，为自己同埋家人守护健康。最后再一次多谢周志明医生今日嘅分享，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精彩新一天，锁定阳光早晨，紧贴时事新闻，拆解财经脉搏，理性中见温度。
4: 最忠诚中意话，直击体育消息，带嚟心灵触觉，陪你醒脑又醒心。
5: 分享营养健康贴士，紧贴流行文化，专访艺人嘉宾，话题满分。
4: 星期一至五，阳光早晨，至醒神阵容，
3: 李婷、
4: 乐希、
5: 张志文。
3: 展现速度、温度、深度，
6: 为你精彩每一天，全力护航。
7: 谁是大英雄？大英雄，
8: 黎比德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9: 梨涡浅笑。我知否奥妙，
10: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9: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0: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1: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0: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9: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11: Peter，
10: 啊点啊？
11: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集。
10: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1: 你封我笔未啊？
10: 刘恒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2: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花败。
10: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11: 断咗好耐，
10: 系咪？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喎。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奖咩？
13: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10: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
11: 啊，
10: 你用。

0: 做强奸犯打劫然后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嗯、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
1: 嗯、
0: 是吴君如来的。回头望过去，始终那
2: 句游走应该今朝醉。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谁能代替
3: 你地位？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4: 午间新闻专辑。
5: 404公路南行方向发生致命事故，一名行人被货柜车撞死， Finch 至 Sherpa 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意图壁谷发生房屋火警，一名男子身亡。 BC 内陆有一场山林大火迅速发展，超过两万人需要逃离家园。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8月8号的午间新闻专辑。404公路南行方向北约克路段发生致命事故，一名行人被一架货柜车撞死， Finch 至 Sherpa 的一段404南行全线封闭。事发在清晨6点左右，安省省警话事件相信没有刑事成分，不过未有解释为何成年男性死者会出现在公路上。警方表示封路措施预期需要维持多个小时，驾驶人士应该改行其他道路，同时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或目击经过的人士提供资料。意图壁谷发生房屋火警，一名男子身亡。事发在接近凌晨12点半钟，房屋位于 The Queensway 及 Royal York 范围，起火位置相信是地库。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今朝在现场见记者，表示当他的同袍抵达时，房屋的温度很高，并且冒出浓浓黑烟。
6: Heavy, heavy black smoke and really, really high heat. So, challenging conditions for my staff.
5: 不过消防话，消防员很快就将火控制，在建筑物进行内部搜查时，发现事主将他救出，但是当场证实不治。杰索普说火警起因有待调查，安省消防处会参与工作。北约克据报有两批人博火，一人中枪送院，暂时未有人被捕。事发在昨晚11点左右，于 Jane 及 Steels 以南，即是约克大学的西边范围。区内当时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伤者，他的情况虽然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现场留有枪火痕迹，其他涉案者全部徒步离去。事发地点与正在举行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的场馆相近，不过球赛没有受到影响。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本周末的服务因应工程而有变更。Lakeshore West 线今明两日改为每30分钟一班车，而这两日原定晚上7点22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将会提早12分钟，在7点10分启程。原定听日凌晨12点16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就会延后20分钟至到12点36分。除此以外，听日所有其余从联合车站开出的 Lakeshore West 线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启程。另外，定于今晚10点10分从尼亚加拉瀑布回来多伦多的列车将不会在 Exhibition 停站。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从 Durham College Oshawa 开出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启程。多伦多今个周末有多项夏日活动举行，其中包括阔别了两年，今年得到三级政府资助复办的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陈正仪报道。
7: 今年的多伦多东区 Danforth 街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是活动停办两年之后复办，在今个周末由星期五的黄昏举行至到星期日晚10点钟，大会估计一共

0: 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品尝希腊美食同埋感受地中海文化。始于1994年嘅 Taste of the Danforth， 喺过去几十年一直系多伦多夏日盛事之一。不过自疫情爆发之后，美食节只系喺2023年举办过一次。Danforth 小希腊社区商业促进会话，当年亏蚀咗25万多元，以财务压力为由，取消咗2024同2025年嘅 Taste of the Danforth。到咗今年，三级政府分别拨款支持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复办，多伦多市同安省各提供20万元，渥太华就贡献10万元。除咗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多伦多市喺今个周末仲有多项嘅夏日活动。其中包括伊图壁谷 Centennial Park 同样一连三日举行的牙买加 Jerk 烧烤美食节。至于前称 Young Dundas 广场的市中心 Sankofa Square， 星期六同日就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而在星期日 St. Lawrence Market 和 CN Tower 对出的 Roundhouse Park 分别有展示拉丁美洲风情的 Salsa on Market Street同埋欢迎人狗同乐嘅 Doggy Fest 宠物狗节。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跟住关注全国消息，BC 省内陆有一场山林大火迅速发展，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呢20000人都系 Okanagan 湖西岸 Summerland 社区以及 Peachland 一带嘅居民。呢场林火只是在昨日下午开始，不过面积在只是短短几个钟头就扩大至50平方公里，肆虐一些小镇，并且直扑至 Summerland 的15公里范围内。有网上片段可见，在民众逃生的时候，马路两旁及附近多间房屋都起火，而因为有大量居民疏散，道路变得挤塞。国际消息，中东战火持续，阿联酋表示有船只遇到伊朗导弹攻击。攻击星期六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这艘船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拥有。公司说自2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2艘核下船舰面对过同类情况。与此同时，也门国家军队就向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组织发动打击，以报复胡塞最近的轰炸。事态发展令到局势升温，或将令也门内战战火重现。另外，同样在中东，土耳其一份旨在结束与库尔德族分离主义者冲突的法案在国会通过了第一关。安卡拉与库尔德族人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这份法案内容包括有条件释放前库尔德族武装分子。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费城人的三场系列赛先不透抽。蓝鸟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一场险胜5-4，两队在第二和第三局分别各得一分，而蓝鸟在第四、第六和第八局额外再取得进账，本来以不错的领先优势进入第九局下半局。但是在这个半局，蓝鸟风声鹤唳，先连失两分兼被对手达到满垒。不过球队在关键时刻，一次在本垒和一次在一垒解决了差点就杀到的跑者，最终成功守住胜局。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3.5场胜仗差距。他们对费城人系列赛的第二场，今日黄昏6:05开播，蓝鸟将会由 Max Scherzer 开局。分别在满地可及多伦多举行男子组和女子组赛事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单打进入16强阶段，两地今日各有4场比赛。在满地可下午12:30开始，先后有男单19号种子意大利的戴德利对葡萄牙的波哲斯，以及23号种子法国的连达克利殊对28号种子美国的中岛布兰登。而黄昏6点开始的晚间时段，就先后有8号种子捷克的利克卡对20号种子西班牙的祖达，以及18号种子法国的菲斯对英国的罗利。至于在多伦多下午12:30起的时段，先后有7号种子波兰的斯维亚迪对10号种子乌克兰的哥斯卓，而 以及3号

0: 种子美国的佩古纳，对15号种子俄罗斯的舒尼达。晚上7点开始，就先后有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对16号种子俄罗斯的亚历山祖娃，以及8号种子美国的安尼斯莫娃对9号种子乌克兰的斯维杜列娜。而在昨晚的最后一场女单32强比赛，吸引大批本地菲律宾裔居民入场打气的25号种子伊雅娜，不负同胞所望，负伤与美国的麦拿利激战超过两个半钟头之后，赢盘数2-1。伊雅娜同本国的30号种子费兰迪斯都会在听日再上阵，他们分别将会面对12号种子瑞士的宾石，以及11号种子日本的大阪直美。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说，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说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署方又说，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的人士。香港天文台表示，截至今日当地下午4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天文台预测，香港星期日早上最低气温都有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咁而强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岸，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当局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星期一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料未来3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70%机会落骤雨。环境部刚刚发出了强烈雷暴戒备信号。多伦多预测今日最高气温是27度，今晚最低气温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20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

0: 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夹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Alex 刘志涛。

各位午安啊 ，Good afternoon 啊，时间嚟到12:16啊，大家好，又到人车合一嘅时间咧，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苏敏聪吓，咁咧就你知道啦，今日已经系星期六啦，再过多唔够一个礼拜咧吓，下个礼拜五啊六啊日啊，就系我哋呢一个哇犀利啦，嗱接近40年嘅呢个历史啊嘅 Indy 赛车吓，咁我哋呢一度安省嘅呢个 Indy 赛车咧，国际知名吓，呢个即系全球咧人士咧都会留意到呢个车迷啊，都会系留意咧呢一个嘅紧张嘅 Indy 赛车嘅赛事噶。咁啊，今年开始咧就会移师上嚟我哋万锦市。点解会我哋咧？因为我哋本台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都喺呢个万锦市噶嘛，系啊。咁啊，同埋咧好多华人啦，我知道都系住喺呢一个 Uptown 啦、York Region 啦，咁所以听住广播嘅朋友嘅话，可能会觉得更加亲切啦吓。呢個 Markham 嘅市嗰度，就嚟一個咁樣咁激烈嘅一個風馳電掣嘅啊，充滿爆炸性、汽油味刺激嘅啊，即係呢一個好重要嘅賽事喺我哋呢個萬錦市嗰度舉行嘅。咁當然啦，有好多樣嘢都要配合嘅。咁啊，每樣嘢都有即係大家中意嘅地方，咁亦都可能有一啲造成不便嘅地方嘅。咁例如好似話好多地方啦，都要去封閉啦，有啲道路嘅封路措施啦，咁樣咁大家都配合。其實喺拍板咧話咧，由今年開始咧就連續5年咧，就係我哋萬錦市咧就係得到呢一份嘅合約啦，就係5年裏邊咧就係會做呢一個 Indy 賽車嘅呢個賽事喺呢一個街道喺上邊嘅話咧，係俾到呢一個嘅賽車嘅道路係作為一個嘅賽事咧使用嘅話係5年咧。咁嗰陣時開始咧，上年咧應該話都已經係大家都知道陸陸續續啦，好多地方咧你見到已經係要去鋪路啊，要去有呢個建設啊。咁其實亦都或多或少咧，唔少嘅臨時嘅封路措施咧，要俾啲工程進行咧。咁大家都已經眼見得到噶啦。咁啊，到到而家啦，已經係去到尾聲啦，即係呢個道路即係已經係去進入到最後階段嘅倒數，俾下個禮拜咧要嚟做呢個賽事用嘅即係道路嘅所有嘅設施啊，各樣嘢咧已經係到呢個尾聲。咁所以咧，一定要係盡快去鋪靚條路，做好曬啲嘢，咁啊，亦都會更加多咧呢個封路措施，尤其是咧喺呢一個賽事進行嘅當日啦，嚇咁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14、15、16，當然唔係淨係呢三日嘅，頭頭尾尾咁樣啦。咁所以，我亦都見到咧，我哋好同事啊，等啦 ，Yolo 啦嘅同事咧，亦都咧係擺咗喺 Facebook 嗰度咧，擺咗一個嘅事項啦，話俾大家聽啦，例如封路啊，邊度地方大約啦，咁同埋咧又噪音提示啊，因為我見到咁好使，咁係第一時間 cap 咗佢，跟住咧要嚟俾我啦嚇，就係再喺我個人車合一啦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係連載住啦，咁啊係希望能夠可以俾好多啲人啦，就睇得到咧呢一個嘅封路措

0: 知啊，同埋等等嘅提示嘅。咁啊，大约都系噶啦，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都睇到噶啦吓。咁啊，无论上我个 Facebook 人车入一啦，或者等 Yolo 啦，都会见到噶啦。个 post 就系讲紧咧，就喺8月12号嘅晚上9点至到8月16号嘅晚上9点啦，就会有咧好多嘅道路封闭，例如咧就系 Main Street， 即系讲紧计万锦市喺个赛道附近噶啦吓。Main Street Unionville 啦，喺呢个嘅 Highway 7以南啦，有 Unionville Gate 啦，有 South Unionville Avenue 啦 ，Enterprise Boulevard 更加唔使讲，呢条主要嘅赛道嚟嘅一条长嘅赛道。咁咧就系 University Boulevard。YMC Boulevard 啦，同埋 Kennedy 啊，呢條主要嘅幹線咧都會有一段咧係封咗嘅。咁尤其是咧 Kennedy 咧，一定會喺 Highway 7以南啊，大家都會留意得到 Kennedy 喺 Highway 7以南咧，一路咧會封到去407咧出入口位置嗰度嘅嚇。咁啊如果以今日嚟計嘅話咧，咁就係暫時有好多地方咧仲未開始，就禮拜一咧先至會開始咧就係逐步咁樣去。間歇性封閉亦都有嘅嚇，咁啊希望大家留意翻啦嗰個情況。咁都知道 Enterprise 咧已經封咗噶啦。咁啊，尤其是喺呢個 Birchman 開始啦，嗰個路段啦，即係 Enterprise 好長啦，由西去到東或者東去到西咁講啦。咁就係西喺呢個 Birchman 開始已經閘住噶啦，跟住咧就一路去到東面咧就去到 University Avenue， 即係約克大學嗰度就已經成條封曬噶啦。咁遲啲仲會加即係擴闊啦嗰個封閉嗰個道路嘅。咁啊，亦都大致上咧，有一啲係已經係開始或者係接近咧，係需要呢一段時間咧係封閉嘅。例如，好似頭先講到 Enterprise 7月19号、8月12号期間晚上9点早上6点進行間歇性封閉啊。咁呢啲時間，8月5号到8月21号，亦都係會有呢一個全面嘅封閉啦。而家已經封閉咗啦，即係8月5号，即係上個禮拜啱啱過去嘅禮拜三啦。咁另外 Kennedy 咧，亦都依個留意翻，因為好多人都會採用嘅，就係、是、如果係8月10号、11号啦，咁即係嚟緊禮拜一、禮拜二啦嚇。咁啊，晚上嘅9点到到早上嘅6点啦，咁呢個非繁忙時間嚟嘅，咁就會有呢個撥管制嘅嚇，就會係封閉嘅。咁啊，頭先講到啦，如果係正式嚟講嘅話咧，就8月12号，即係嚟緊禮拜三開始嘅晚上，至到18号嘅清晨咧，係就會全面咧就係階段喺呢一個位置個 Highway 7以南去到407Kennedy 嚇呢一個位置裏邊嘅話，就係會係封閉嘅。咁另外 Main Street Unionville 嗰度啦，大家都好中意喺嗰度啊，即係嘉年華城啊咁。Main Street Unionville 啦，咁嗱北邊咧就成日嘉年華嗰邊啦，南邊咧就係喺翻Bill Crofters 嗰邊嗰個位置咧 ，Main Street Unionville 嗰邊咧就係 Highway 7以南啦，就8月12号晚上9点至到咧8月18号清晨嘅6点咧全面封閉嘅。South Unionville Avenue 即係附近嗰啲道路啦，都係一樣啦嚇，咁就係8月12号就晚上9点到8月18号清晨6点全面封閉嘅。咁 Unionville 呢個高火車站點咧？咁其實佢係會繼續正常運作嘅，個火車方面嘅班次唔會話因為你賽車嘅話，成條 Go Train 係停咗嘅。咁但係咧，佢會8月8号咧就會係禁止，即係今日係8月8号啦，就係禁止進入同埋停放車輛等等嘅。咁至於8月12号嘅晚上咧，就至到18日咧，就清晨咧就會配合賽事咧，就會係嗰個車站就會封閉噶啦嚇咁樣啦。咁另外 University Boulevard 啦，即係約克大學嗰度啦。嗰條短短嘅路啦，亦都係8月5号至到21号咧，係全面封閉嘅啦。YMCA 有啲人中意去玩咧健身啊嚇，有啲嘢嘅 YMCA 個 Boulevard 咧，咁就8月10号到17号咧就全面封閉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個道路咧個 closure 方面啦，呢個係最重要啦。好啦，好咁啊，至於個油價方面咧，咁啊今日啦嚟講，大家都睇到啦，係16睇先，睇真啲先，162.9嘅琴日嘅。咁今日咧就係162.9，總之聽日咧就係上升啦，就係2仙啦嚇。咁今日嚟講嘅話就係164.9嘅。咁大家留意翻啦，每一日咧都有嗰個油價方面嘅狀況會有啲即係忐忑嘅嚇。咁大家希望都係啦，唔係話一定要爭取到係最佳嘅狀況嘅，因為之前17几噶嘛。咁所以咧嚟到而家16几嘅話，其實大家都可以叫唞一啖氣啦咁講。嗱，今日我哋會請嚟咧就係人車合一啦，超過20年經驗嘅汽車維修顧問 Simon Show 啦。咁同我哋咧就係、是。講下有關於修理啊，或者係保養啊，電能車啊，或者汽油車啊呢方面嘅話題㗎。如果你都遇到一啲呢方面嘅問題啦，無論汽油車啦，或者電能車啦方面嘅話，有啲咩問題嘅話，都可以歡迎你打電話嚟嘅，905-889-1430，905-889-1430嘅轉頭傾。
1: AM1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一个销售中心可以睇到两个盘，但系都真系要重点介绍，当然就系 Montara 啦，就喺呢。

0: 個 Leslie 夾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嘅地方咧，亦都多咗咧就一個盤嘅位置。咁同埋咧呢一個嘅 townhome 有優勢嘅，有兩層或者三層，但係價格咧都係繼續係79,900起。
1: 我想 Rifa 上個星期咧，你已經係搶先啊，同大家介紹咧就係 Treasure Hill 呢個 Montara 啦。咁啊，今次正如頭先你所講啊，79,900開始啦。咁啊，而且咧有呢個雙車房啦，最多可以泊到四架車，最多可以做到五間房啦。咁啊，而且咧有成咧最大可以去到2400尺咁，哇！即其實幾大同埋幾就腳嘅呢個位置
0: 嚇。係啊，除咗咧你話價錢吸引啊，最緊要就個 location 大家中意，買屋都係要講 location 啦。Aurora 呢個社區咧係非常之方便，只係咧距離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咧係十幾分鐘嘅。咁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仍然嚇都係喺呢一個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喺 Church Hill。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AM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好耐冇见阿宝。
6: 系啊，希哥哥你好啊。
5: 你啲眼眉毛好长啊，我又觉得咧，啲眼眉毛嘅长度等同于咧呢个 Rosaline 呢个 collection 喺 Auden Grand Town 一样咧，系估计唔到咁靓噶。
6: 哎呀，你知唔知仲有啊？你真系估计唔到咧，佢好特别之处就系佢呢个嘅设计咧，即使唔系 N unit 咧，佢个采光度系非常之高啊！即系一间屋入边咧，每一层都有三个大窗，即系呢个系令到每一层都可以充满咗正能量啊！学似你同我。
5: 嗱，你又讲一样嘢啦，好奇怪，一进屋入边咧系。每一間都做到，點解佢做到呢？嗱，個設計就係設計師嘅獨特啦。你過到嚟睇咧，就可以知道點解佢可以做到咁樣嘅設計。所以今日係邀請大家嚟到睇睇到佢嘅示範單位嘅。
6: 嗱，仲有咧呢個示範單位咧，我哋有專車接送，其實離我哋呢個售樓部咧大概就一兩分鐘嘅啫。但嚟到呢度你就睇到啦，頭先我所特別提嘅，即使唔係 N unit 都會有呢個咁高嘅採光度，我覺得呢個好 surprise 啊！
5: 緊緊你喺你附近過嚟揾我哋啦，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嘅。
7: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8: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9: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28，人车入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噶。咁啊，今日咧会请嚟啦，就系我哋成日都会有佢喺度帮手嘅，就系咧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Simon Show咧系帮手啊。咁大家咧就如果打电话嚟咧问有关于汽油车咪电能车咧，咁今日一个好嘅时机啦吓。好，我请阿 Simon 出嚟先。Hello，Simo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哇，真系非常之雀跃啊！下个礼拜就到啦，讲下讲下。
1: 冇错啊，十万众期待嘅 Indy 赛车。
0: 系嗱，咁我唔知道啦，有几多人会买飞入场啦？咁啊，亦都即系自己其实亦都曾经衡量过嘅，究竟得唔得？因为事实上又咁啱撞到我呢下个礼拜五六日嗰段时间咧，就真系要工作，咁所以都冇办法。佢之前咧有买飞嘅情况咧，咁我即系呢个我都真系冇办法啦，无缘啦。同埋其实啲价钱都唔系话你话点样睇场 concert 都贵过啦。咁譬如讲紧70几蚊又有，100蚊亦都有。有啲可能仲平到50蚊都有，咁
1: 冇错
0: 系啦。但系亦都有人话：，哇，企成日嘅喎，喺度晒嘅，落雨又冇得遮嘅，咁又系。
1: 咁你睇下咪车迷啦，车迷就唔怕嘅，我相信。
0: 系啊，咁就系嗰种风驰电掣嘅感受咧，就真系好正嘅。嗱，咁其实今日都可以开头嘅时间大约讲讲啦，条赛道啦。
1: 系
0: 啊，咁啊嗱，即系如果阿 Simon 啦，你都知道啦 ，Unionville 嗰个火车站啦，其实主要嗰度就作为一个起步点嘅。Unionville 嗰个 Go Train 站，
1: 冇错，
0: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一个依、這个一个 circuit 咧，咁讲紧咧就系、是、由一位即系好出名嘅即系专系咧要嚟设计赛道嘅设计师。咁佢本身嚟讲咧，亦都系又做咗好多条唔同嘅呢个赛道噶啦吓。咁、叫做大家咧都为人所熟悉嘅设计师。咁希望能够可以将呢一个。

0: 街道賽咧，即係咁講緊俾大家聽啦，就係街道賽咧嗰種澎湃啊、激烈啊感覺放曬落呢條嘅 circuit 呢條 track 裏邊嘅 Tony Coleman 佢親自操刀，咁咧就係全長 3.52 公里，總共有12个弯位嘅呢一条赛道，咁真系劲嘅。点解？三文嗱，我同你揸开车都知啦。我哋个路面其实如果讲紧揸跑车咧，佢个贴地性能要好高先得啦，因为咁高速风驰电掣啦，条路又要平滑，唔好有沙，唔好有水啦。当然呢啲有咪出造成呢个意外嘅事件发生好容易啦啊。咁同埋个路面嘅平坦咧都好重要嘅。哇，斯敏大佬，你即系睇睇嗰个高 train 站一路掟出去 Enterprise 嗰度，讲紧呢个系一个顺时针方向嘅 circuit 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行开万锦市 Enterprise 知道边一条啦，佢嗰条赛道咧喺个高 train 站度掟出去咧，一路沿住 YMCA， 跟住一个90度弯就转过 York University 嗰度，叫 University Boulevard 嗰度，嗰个位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翻。
1: 系啊，其实呢个 track 咧佢嘅特色咧都好多，咁佢首先咧佢有第一个三号弯咧，其实已经系一个90度嘅弯嚟，比较急。四号弯一个 S 弯，一个手臂弯。
0: 系。
1: 再落到五号呢、這个发帖弯咧，其实系好窄位嘅，分分钟会冲咗出嚟个，分分钟会冲出去。因为点解？因为四至五号嗰度咧，嗰条路咧其实都相对系直嘅，所以咧如果车手咧唔小心咧，那个发帖弯咧就好易中计嘅呢个。因为发帖弯咧，我一睇过，我因为我睇过个real time driver 揸过呢个 track， 哇，那个五号弯咧真系好，那个真系、那个、那个 turn number five 真系好好刺激呢、這个呢、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嗱，如果大家想留意多啲嘅话咧，自己揸开车嘅话知道噶啦。嗱，喺呢个约克大学嗰度咧，咁嗰度咧就系出去 Enterprise 嗰个位置咧，咁对面咪有个新楼盘起紧嘅，系啦，就系嗰个位。咁你就向西行，即系转咗啦。咁跟住大家都会留意到咧，系有条火车路喺上边，你要捐过条桥睇过嘅。嗱，呢个位我觉得系比较麻烦，棘手啲啊 ，Simon， 因为佢咁高速，头先你讲到咁高速，而家佢斜路再落咧，即系大家都会留意到咁。高速你咁样掟出去，你一斜路咧，分分钟又系有火花出嗰啲咧。咁你个贴地一定会系突然间抛起个车少少噶啦。咁然之后就再上，咁嗰阵时就会有一个你睇唔到究竟前面条路个去向，因为你上斜啊，你净系睇到个天空同埋条地平线嘅啫。咁究竟几时系可以去到头先阿三文讲到嗰个五号嘅发帖弯咧？其实系未知嘅。其实好多时系靠个车手。个估啊，即系个估算啊，究竟掌唔掌握到？究竟几时去到个发帖弯个弯心喺边一度嘅话，做出一个最安全又可以最快高速嘅入到个弯，而喺嗰个发帖弯度走翻出嚟，就再掟就沿途沿路嚟沿路走，就走翻转头喺 Enterprise 另外一条线嘅话，就向东行去翻 Kennedy 呢条就系一条最长嘅大直路。好似我听过去到380，系啦，呢、這个公里速嘅长线，
1: 佢哋嘅预计呢个 top speed 去380呢个位，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一个路面头先就我讲到呢一橛咁多几个弯位咧，就已经有咁多危险啊，同埋刺激嘅情况要考验车手吓嗰个嘅技术啊，考量佢哋个嗰个。叫做猜估啊，嗰条路啊，嗰、那个技术合二为一，亦都系真系个比 break 啊，各样嘢嘅话，某一不慎咧，头先你讲话嗰个九十度嘅手臂弯咧，如果系摸索得唔好嘅话，又撞埋喺个防撞栏度噶啦。
1: 系啊，佢相对呢个 track 个速度平均速度咧，其实就唔会有其他 track 咁，因为个 track 始终都系个弯比较深啲，同埋个 turn 系比较近啲嘅呢个 track 睇落去。
0: 我话讲起都真系眉飞色舞，不过呢个时间我要听下广告客户嘅说话先。转个头翻嚟，我哋帮下人先吓，我哋再慢慢讲车经，好嘛？好，我哋有些阵再倾。
2: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先同大家介紹啦，就係喺 Aurora Treasure Hill 呢個全新項目啊，就係 Montana 啦。咁咧就可以同大家介紹翻佢嘅地理位置咧，就喺呢個 Aurora 嘅 Wellington 咧，係夾呢個 Leslie 嘅。咁其實你過嚟嘅話咧，可以嚟我哋銷售中心呢邊咧，都好容易嚟到嘅啫。因為咧喺 Wellington 出啦，然後咧隔兩個街口去到 Leslie 轉上嚟就係咯噃。
4: 咁以及咧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因為本身呢一個本 Montana 咧，佢嗰啲 townhomes 嘅背後咧。就是呢個 Magna 嘅 Golf Club 啊，咁所以變咗唔會話好密集，以及咧你諗下幾多咧美麗嘅景色咧，咁好多朋友都知道咧，住喺 Golf Course 或者係 Golf Club 嘅附近咧，地勢都唔同啲噶嘛，
3: 價錢都唔同啲啦，所以你呢啲
4: 但係今日嘅價錢一樣啊，
3: 一樣係咁樣，79,900起啊，咁啊
4: 一樣價錢，
3: 係啦，咁啊高達咧就係呢個2400平方尺嘅屋企嘅空間嘅，咁啊其實重要咧嚟到呢度咧有呢個 Model Home 睇啦，咁啊同埋咧就可以感受下呢度嘅環境嘅，
4: 尤其是知道 Treasure Hill。咁多嘅即係優勢嘅話咧， 今日一定要抽时间嚟到 Aurora 呢个销售中心，我哋就喺 Les

0: Berkeley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我哋呢个地点咧非常之好，容易揾啊，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啊。咁呢个项目嘅全名咧就叫做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Rosaline Sammy Home。
4: 最特殊系乜嘢呢？今日咧所有嘅特定指定优惠嘅客户咧会免费豪华装修地下室咧俾咗你啦。咁嗰度都价值成50,000噶啦。你谂下喎，无端端帮你装修咗个土库，亦即系话你多咗好多可用嘅空间嘅。
3: 我特别要讲咧，除咗地段之外咧，因为呢度同传统镇屋最唔同嘅咧，佢就系有嗰、那个。每一层住宅都有三面设计嘅窗啊，即系即使你唔系 N unit 都唔需要用 N unit 嘅价钱，但你嘅采光度就非常之高啊，特别好适合我同你啲日日需要晒太阳嘅人。
4: 冇错，我哋需要多啲维他命 D， 再加埋咧需要多啲阳光咧，个人住喺入面咧都会精神好多。
3: 阳光早晨，
4: 冇错，多谢你。再加埋咧，如果你话咧喺贷款方面咧，可能有啲筹进的话咧，今日系难得咧，发展商系同 RBC 皇家银行咧系一齐可以提供咧长达35年嘅按揭嘅，咁所以我哋位置快啲过嚟啦，1080 Elgin Mills 即系 Elgin Mills 及 Bayview 移动。
5: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6: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7: 人车合一。
8: 而家嚟到12:37，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你有超过20年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同我哋一齐倾偈，同埋帮下大家。如果如有任何汽油车或者电能车嘅疑问啊，或者分享嘅话，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90588914300。Hello， 请问 Simon 出嚟先。
9: Hello， 大家好。
8: Simon， 我喺度睇个赛道咧，首先讲紧嗰条大长嗰条 strip 啦，我哋叫做吓，俾成300km 个速度喺 Enterprise 度掟到出去 Kennedy 嗰度，即系油站嗰度嗰个位咧，唔紧要讲埋个名啦。喂，朗豪坊嗰个位咧，啱啱就系对到正，即系个骑楼嗰边咧，有机会对到正个六号湾咁样样高速掟出嚟落去 Kennedy 嗰个位。喂，如果有朋友住喺嗰度咧，或者你住嗰度咧，分分钟变咗做一个高级 VIP 嘅高级看台，系咪？喂，老婆，批啲西瓜出去俾朋友食下先。
9: 冇错，冇错。
8: 惊唔惊多人真系企喺个骑楼度唔稳阵？
9: 冇错，
8: 呢个都几开心啊！好，我哋听下接听下电话，咁啊有朋友打电话嚟，阿康先。Hello， 阿康你好啊，阿康。
10: 林师傅你好啊
9: ，Hello， 康你好，
8: 你好阿康，有咩分享？
10: 哦，请教我，你有一架高尔夫车咧，佢里边诶咪有两个插烟头嗰啲咁嘅诶嗰个窿嘅，咁就诶两个都唔着啊。
9: hello， 首先你
10: 咁后屘就发现咗原来个 fuse 烧咗，咁后屘换咗 fuse 之后咧，换咗第一粒一卡车即刻烧，咁换咗四粒都系咁啊，一卡即刻烧，咁究竟个原因可能会喺边度咧？请问
8: 阿康啊，嗱，慢慢嚟先。头先你讲话高尔夫车系你讲紧 Volkswagen 嗰架 Golf 啊，定系真系打高尔夫球嗰啲卡啊？
10: 我唔好意思，就
8: 唔一样。我哋想听系咩嘢？
10: 啊，福子车嗰个啊，
8: 哦 ，Fox Golf 系有两个嘅咩？
10: 佢有两个，
8: 一个系
10: 车头嗰个鞋
8: 吓，哦，车头车尾啊。
9: 如果咧嗰、那个诶嗰、那个诶
8: 前后座应该话
9: 系，如果点烟嗰个系统嗰度你 keep 住咧都有嘢烧嘅话咧，即系个 fuse 嘅话咧，第一样嘢我会俾你睇好简单，一个电筒照一照嗰个窿有冇跌咗银仔落去。
8: 会、
9: 哎。哦
8: 咁犀利呢个经验真系值得分享。
9: 常见嘅。我嗰时佢揾咗落去，啱啱佢正负极嘅 high 到咧，咁就你一插住 fuse 佢即刻烧。
10: 哦、oh, ，OK，
9: 你望一望住一样嘢先啦。如果冇嘅话，就可能里边线路有问题，就需要搵人检查啦。
8: 嗯，
9: 你睇一样嘢，
10: 如果电线
9: 最简单

0: O K， 好嘛，好啊。哇，如果電線就大工程嚟嘅，應該我覺得。
1: 未必一定好大嘅，電線都唔係、可能即係一般市民都覺得啊，做電線可能好難，但係有經驗嘅師傅去揾邊度斷線，邊度俾咗咧，其實佢哋嘅方法唔係好難。
0: 哦，好啊，咁試一試睇下係咪執唔執到錢先啦嚇。O K，
1: 好，希望啦，希望你做得到啦，好冇？兩個都睇睇，唔該。
0: 好，多谢 thank you，
2: 拜拜，好，拜拜，阿康，好，跟住我哋有陈女士嘅电话 ，Hello， 陈女士你好，
3: 系啊，师傅，
1: 系陈女士你好，
2: 系 Simon 啊，我系苏敏聪添，吓你好，
1: 系
3: Simon， 你两位好，
2: 你好，
3: 我咧就有一部系汽油车，就已经系十年噶啦，
1: 系，
3: 咁咧我就去咗地方三个月，翻嚟咧就发觉个嗰个车房，嗰度有啲油流出嚟，我亦都唔知道系边一个部位，可能系嗰、那个我都唔知啊。咁、究竟系部车系有咩问题呢？点样修理呢？应该
1: 嗱，首先第一样嘢啦，我想知道你三个月之前摆架车到之前，你见唔到油迹，即三个月后翻嚟嘅吓，就见到有个油迹，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你啊？
3: 系啊，系啊，
2: 系咪黑色噶？
3: 唔知啊，好似黄黄地色嘅。
1: 嗱，我首先唔好理佢系咩事先啦。OK， 咁我听落去咧，我就唔知道你车头边个位置，例如都见唔到个油品系咩，佢里系咩嘅质地或者咩颜色，咩气味啦。OK， 咁因为你嘅车摆到三个月漏咧，就系、是、一个喺架车唔着嘅情况之下，一个冇压力嘅情况之下漏嘅话咧，我会觉得漏机油嘅机会咧，可能会比较相对少啲嘅。我自己覺得咧，我要睇下車頭邊個位啦，同埋睇咩顏色啦。我會成日覺得係第二啲油嚟嘅，呢個未必似係車，未必似係 engine 油嚟嘅。咁可能有機會係 coolant 啦，咁亦都有機會可能係第二啲唔同嘅油品都唔定。咁無論點都好啦，如果你見到個地下有油嘅話，你一定要去揾合格嘅師傅去檢查啦，睇下邊度漏油去理依樣嘢去嘅。無論係油又好，水又好，都要理咗佢嘅，好冇？
2: 使唔使审？使唔使审啲盐或者沙喺嗰个油渍嗰个位置度先啊？惊
1: 渗。呢个就保护翻，呢个保护翻吸，咁样吸油沙，你可以买啲吸油沙翻嚟去吸咗啲油去嘅，呢个系冇问题嘅。OK， 因为咁等你嗰啲油唔会扫落啲石屎地度啦。我唔知道你系自己住屋定系住 condo 啦。OK， 如果 condo 就更加麻烦，因为如果 condo 如果管理处见到你有漏油嘅话咧，有机会要求你清洁翻佢嘅，或者收翻你清洁费嘅。
2: 系噶，呢个比较麻烦。阿陈女士啊，问多少少啊，你点知嗰啲系油咧？
3: 因为呢滴咗落去呢个车房地板嗰度呢，佢有一个印㗎嘛。咁我呢就用张白色嘅布就铺喺嗰度。咁呢就见到嗰个布上面就係有啲漏油出嚟，係黄黄地色。咁我唔知係咪因为呢个係嗰、那个 clutch 嗰度呢，你咪要D3 D4 嗰度嘅。嗰度差唔多底下个部位，
1: 唔紧要，嗰个唔系，首先嗰个唔系 clutch， 嗰个系自动波个转波嗰个棍啫，个波箱喺另外一个位都唔出奇嘅，你唔好自己谂啦。我首先问你一句，你担唔担心呢个问题？
3: 担心啊，就系咁，我系咪安全可以驾驶咧？
1: 唔好自己估啦，攞去检查啦，紧要啊，车安全好唔好啊？唔好自己估啦，
2: 系咯。
3: 咁如果要譬如漏油系咪要？
2: 首先我哋要知道，因为你讲嘅嘢唔得详尽，我哋系冇办法可以理解得到究竟嗰啲系咪水啊，系咪油啊？就算油嘅系咩油啦，咁我哋先能够可以对症下药，系嘛？即系知道究竟你系边一度发生问题，你净系会讲到有啲流质嘅物体滴落嚟。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好難猜估，咁所以唯一嘅方法就係、是，就算我哋話到俾你聽，你都一定會拎去車房度俾專業嘅師傅咧，再去正確地去同你 check 真啲。咁所以倒不如你就真係直接揸架車，既然而家仲揸到嘅，就揸去就近車房嗰度睇睇究竟發生咩事咯。安全第一。
3: 如果要修補啊，或者
2: 我哋都唔知咩事，點修補咧？即系第一条问题，我哋都讲唔到俾你听啊！即系点修补咁大个问题，咩事先都未知咩事，系嘛？讲唔到俾你听点修补。
3: 但系而家咁样漏油可以安全驾驶嘅仍然。
2: 咁你如果你个 brake， 你睇下你本身个 brake 而家系有冇漏油嘅情况出现咯？你踩 brake 嘅时间喺个 brake 碟嗰度，通常系咪喺个辘嗰度会渗？
1: 嗱，如果你嗰个漏嗰个油嗰个量咧，譬如你真系一摊，唔系话见到好大摊嘅，系少少嘅，你见到一个空咁样嘅咧，咁我觉得都系比较安全嘅。咁同埋，如果你啲油唔喺四个辘嗰度嗰个位啦，而喺车中间嗰个位，亦都唔系喺车近后嗰个位，左右两边亦比较偏向中间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唔似系有漏，亦都相对啦，即系都可，你都可以踩。

0: 明啦，你已经俾人呃。
1: 系啦。
2: 一来系咁啦，二来就系、是安唔安全？因为、如果
0: 拎去见唔到个车，唔敢话俾你听一定安全。但系我建议你，如果你听我建议嘅话，我就会建议你，一定要攞咗车去检查先。
1: 系啊。
0: OK， 系啦。
1: 俾
0: 人呃啊，收几多钱啊？嗰啲已经系一个后话嚟噶啦。第一件事重要嘅系攞咗去俾人检查先。你担心几多钱？担心俾人？俾人哎呀亂咁收費，呢一個咧係已經係後話啦，好唔好？
1: 嗯，你 check 咗咩事先
2: 咧？收費呢個價錢個 range 大概係幾多錢咧？
1: 唔知你發生咩事，唔知你發生咩事嚇？
0: 唔會知。
1: 係啊，冇辦法答到你呢個問題㗎，因為你呢個根本唔係一個問題嚟㗎嘛。我哋冇办法俾到一个答案俾你噶，系嘛？咁你第一样嘢，你要点样俾到个问题俾我哋答到你咧？就系话你首先要拎个车去 check 完咗之后，师傅话俾你听咩问题，你可以唔使即刻整住噶嘛 ，check 车啫嘛，系嘛？咁 check 完咗之后嘅话，跟住你知道啦，跟住你再打个电话嚟问我哋，哇！我哋知道原来咧，阿陈女士你有咁嘅问题出现咗，咁我哋就可以希望尽我哋嘅方法话到俾你听，究竟点做法咯？
0: 好
1: 嘛，好嘛，一于咁话啦吓。
2: 好
1: ，OK， 唔好意思啦吓。好，呢个时间我先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继续接听大家。唔系，唔该晒陈女士，着件安全第一啊，唔好搏啊，知唔知啊？因为唔知咩事啊，我哋都唔知噶，唔好搏啊 ，OK。好啦，我哋去广告先，再嚟倾。
3: AM 430李婷、张志文 U 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房同埋仲有咧，就有两层或者三层啦，咁所以今次见到呢个 Montara 嘅优势咧，亦都系特别之处咧。除咗系价钱，亦都系300几蚊一尺咧，背后啊就系呢一个 Aurora 一间好大间嘅公司 Magna 咧，佢哋即系佢哋golf club 嘅位置，所以你知道咧系特别高贵，同埋亦都咧个价格嚟讲真系好实际啊，嗬，好相宜啊。
5: 咁啊，如果讲到空间感咧，都唔差，好劲啊，咁啊成2400尺啦，最大嘅空间啊，咁啊售价都只不过系79,990。再加埋系全套嘅家电啦，包埋个 basement 俾你吓，咁啊所有嘅装修都系最一级嘅吓。
4: 系啊，咁就装修方面咧，都包埋就 basement 嘅装修。我见到佢哋咧，除咗喺 basement， 除咗有一个嘅叫做吓、可以做套房啦，又或者咧可以做到咧系有啲叫做工作嘅空间。咁另外睡房方面咧，最多可以去到5睡房添啊。
5: 咦，咁啊可以咧就系仲请多啲朋友过嚟都得吓，咁啊最多可以咧就系、是、有5间房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快啲过到嚟睇睇啊！我哋呢个示范中心嘅吓，我哋咧就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AM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3000几尺，5间房间，仲要5个厕所，真係可以话呢，呢啲以往只会喺独立屋先至见到咁样嘅户型呢，竟然喺 town home 上面见到，就好神奇囉。
9: 仲有啊，除咗头先我哋一路提到嘅每一间屋呢，即使唔系 end unit 嘅采光都非常之好，每一层都系，同埋仲有免费豪华嘅 basement 嘅装修啦，价值高达50,000蚊。同埋仲有呢度所讲到呢，系免费中央冷暖空调啊。
8: 嗱，呢个真系悭翻唔少啊。同埋你要睇一个地区呢，成日话呢买楼睇 location 啊。Baby 及 Elgin Mills 呢個亦都可以話列治文山嘅中心地帶啦，或者商業活動啦，甚至附近有學校嘅名校。你諗下啦，咁大間屋，一家大細，總係啲小朋友要讀書噶嘛。
9: 同埋仲有啊，首年免費社區保安巡邏服務啊，即係瞓個覺都安心啲啊。
8: 冇錯，再加埋夏天有人同你剪草，冬天有人同你剷雪，呢、這個咁樣咧咁奢華嘅享受咧，只係呢個地方先俾到你噶。快啲過嚟睇啦，我哋地址咧係 Baby 及 Elgin Mills 以東。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2: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3: 人车合一。
1: 好，时间12:49啊，争取时间，请翻Simon出嚟先。Simon，
0: hello，
1: 系我哋有李生嘅电话，睇下有咩可以帮到佢先吓。阿李生你好啊，李生，
14: 你啊 ，Simon 你好啊，苏先生你好，
1: 你好，会唔会睇赛事啊？
14: 冇唔得闲，唔系有个经历咧，都同新闻啊分享下，听下新闻意见。咁我部车咧就系、是。

0: 2023年嘅 Decent Low。咁早兩日咧就顯示嗰個電池冇嗰個鎖匙電池冇電，咁
1: 我插電池冇電係 OK 好，
0: 插唔到車。咁一般咧之前試過咧，咁你插埋嗰個 engine 嗰個掣嗰度咧，你可以插得到噶嘛。但係跟住咧點插都插唔到，插咗兩嘢之後咧就。成部车 down 晒，跟住嗰啲灯咧全部着晒嗰啲故障灯啊，即系engine灯啊，系啊 engine 灯啊 ABS 嗰啲灯全部着晒，咁啊唔知点搞啦，咁啊
2: 咁样啊，
0: 问系跟住咁啊问 AI，
2: 你有冇换翻电啊？
0: 我换咗都唔得，咁啊问 AI 咧 ，AI 弹咗几个故障可能性出嚟，咁啊其他嗰啲我都做唔到啊，唯一一样咧佢就话睇下可能嗰个车嘅电池。可能唔够补电啦，咁啊即管就试下睇下系咪真系个电池冇电，咁啊搵部车嚟
2: boost 佢啦，
0: 系啊搭电啦，咁啊搭咗一段时间咧，搭得着啦，搭得着之后接头咧，咁啊以为 OK 啦，但系嗰啲故障灯咧仲有喺度嘅，咁啊入档，入咗档之后咧部车唔喐噶喎，
1: 因为你嘅入，我觉得你未搭着架车咯，
0: 即系部车系着咗，
1: 唔应该喎
0: 入。系啊，部车着咗，但系入档咧，前档又唔得，后档又唔得，即系可以入档，
2: 喐唔到啦，
0: 车系唔喐嘅，
2: 系啦，
0: 你呼油系冇反应嘅，
2: 冇反应嘅，
0: 咁啊系又继续唔知点
2: 得嗱，时间等，时间唔系太多，我哋听下 Simon 有冇嘢补充先。依家其实系一架电能车啊，定系汽油车嚟噶？
1: 汽油车，
0: 汽油2023年嘅 low， 咁我讲埋最后一个就系，即系我再充咗一段时间，咁佢就可以行喐得翻啦，咁就慢慢。再等一段就咁，我出去兜两个圈咁样，而家炸咗几日啦，咁啲灯咧就全部熄晒啦，部车又好似正常翻，咁所以我而家就想听下 Simon 嘅意见。
2: 好，好，
1: 首先我问你第一样嘢，你第一样嘢发现系咪见到 C battery low 嗰个warning light 出系咪第一样嘢？呢个
0: 系
1: ，OK。但系跟住之后你有冇换过你个 C battery？
0: 我换过，但系换几
1: 时
0: 都系
1: 几时换？
0: 我当时即刻就换噶啦，
1: 当时即刻换，都系炸完之后都系差唔到，定系点样？
0: 系即刻换咗电咧，都系差唔到。
1: 嗯，
0: 咁就试咗几次就全部出现咗头先我讲。
1: 好啦，跟住差唔到，跟住之后就试有，跟住就搵个朋友嚟就帮你接入咗架车，跟住搭翻着，系咪？嗱，
0: 系。
1: 我想问你，当你个 battery low 嗰阵时候，你差唔着，你揿落去有咩反应？你架揿 start 噶嘛？系咪？应该系。
0: 系揿嘅。
1: 你揿落去咩反应啊？
0: 嗯，应该系冇反应嘅，佢即刻嗰个喺个显示器度显示出嚟就系唔得咯，差唔
1: 完全冇反，完全冇反应，一啲反应都冇。
0: 系完全冇反应嘅，系。
1: OK， 嗱，我会觉得咧，我听落即系个资料就系咁多咧，我听落去我又见唔到件事啦，我真系觉得可能咧，你装咗叉嗰时根本佢感应唔到条锁匙，有啲嘢俾你叉 ，OK。条锁匙佢未感应到，或者搣唔到条锁匙，我觉得系 OK， 令到你睇落去乜反应都冇，即系连即系想着嘅声都冇 OK。
0: 嗯，系。
1: 咁之后唔知点解突然间佢就感应翻到条锁匙，我唔觉得，我未必关，我觉得未必关你朋友帮你搭着架车，有嗰个电帮你搭着架车嘅事。而跟住你之后咧，你又话俾我听啊，点解去到之后嗰个入唔到波，入咗波之后或者冇反应咧？亦都我唔知，可能系咪有啲 security 令到佢咁样，我唔知佢你入唔入到波啊？嗰阵时系入到波嘅，但系唔喐。
0: 入到波系你呼油去系唔会喐咯部车。
1: 佢哋俾有个客车系唔上嘅，系咪咁嘅意思？个转数唔上嘅。
0: 系啊系啊，即系部车系冇反应，但系你感觉个 engine 系着紧嘅。
1: O K， 你点知个 engine 着紧啊？
0: 听到声啊嘛，佢系我搭着咗部车啦嘛，搭住部车佢系 engine 系运行紧。入 D 档同埋后档呼油，佢部车系完全唔喐嘅。
1: 嗯 ，OK。嗱，呢个真系要睇一睇先，翻先啲。咁咧，咁我咁样嘅见嘅都系比较少啲嘅。OK。可能有啲 safety limo 或者有啲嘢咧系有啲人 restrict 咗你都唔顶嘅。OK。咁但系点解咁咧？就系点解会咁咧？呢个真系要睇一睇翻先知，即系到时即系要睇到先知。你咁样讲嘅情况，未必关晒你嗰啲锁匙事嘅 ，OK， 系啦，
0: 嗯，
1: 系唔即系我未必会觉得会连系都同你啲锁匙有关系咯，
2: 嗯，反而系个结构方面个 transmission 同点解又入唔到波嘅咧？即系如果你系本身个引擎系着咗咁，好似 adapt 唔到咁啊，
1: 可能系佢可能里面电子嘢有问题都唔出奇，
2: 啊，
1: 我觉得嘅机会系比起你呢、這个 同你頭先差唔多，即係。

0: 機會。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呢件事，但係未必係兩樣嘢 link 埋有一個佢影響佢嘅關係咯。可能有一樣嘢擺定咗頭先你嗰兩樣嘢一齊發生都唔出奇，我都覺得。
1: 好啦，
0: 裏邊佢收電子色路有問題都唔出奇，呢個係。
1: 係啦，咁好啦，咁想知道李生下一步將會點做啦？
2: 咁我而家就係部車。呢幾日就正常翻啦，行得到咩事都冇啊！啲儀表板嗰啲故障燈全部都熄曬嘅，咁我而家需唔需要去呢個車房檢查啊？
1: 呢、這個就係個問題。
0: 二三年你二三年嘅車，今年二六年你過咗保養未啊？
2: 未，
0: 未過保養嘅話，你可以同行同翻去廠叫佢檢查，唔檢查都好，報個案先。OK，即係你話你喺 warranty 之內嘅時間發生過呢一件事，你話俾。dealership 聽先 ，OK？
1: 係，
0: 起碼譬如個交道，你過咗四年之後，過咗兩個月，唔係喎，我之前發生過喎，起碼有數講，你明我講咩
2: ？OK， 明白
0: ，OK。
1: 好，多谢晒啊，李生电话。咁亦都，如果你知道有咩问题，我哋都好好奇啊，想知道究竟咩事发生。
0: 系、這個、未必关系，但都可能系从个源头都唔定，呢、這个要 check。
1: 系啦，好，嗯、多谢晒李生电话。好，我哋又再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我哋结尾，转头倾。
3: AM 430李婷张志文 U 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冇錯，我哋今日咧喺呢個 Aurora 咧，同大家介紹咧就係 Treasure Hill 啊，呢個項目叫做 Montara， 咁啊2400尺最大嘅單位啦，可以去到咧成五個房咁多，咁啊而且咧仲包咗咧係全套嘅廚房嘅家電噶。
5: 咁啊呢個落成嘅時間咧就係同之前我哋介紹 Avella 呢個少少不一樣嘅，係較後少少嚇，2027年嘅較後時間。咁但係都係講緊咧，都係一個休息嘅社區啦。咁同埋兩個最吸引嘅地方咧，即係話兩個盤下都係講緊價格咧係非常之實惠。我哋成日都讲咧，其实买楼除咗系你自己自住，你都要知道未来嗰个叫 investment 嘅潜力。咁知道咁好嘅价钱，再加埋优质嘅地段，交通系冇得输啦。因为距离404咧，只系几分钟噶咋。
4: 冇错，即系唔好成日要觉得啊，我都话好似好远咁啊。其实咧，而家对于我哋嚟讲啊，住喺即系多伦多地区啦，大多伦多地区啦，呢啲嘅地方其实都好近。由 Richmond Hill 上嚟都系十几二十分钟咧就可以到。咁尤其是呢个盘咧，去呢个嘅404咧系好快嘅。咁所以咧要过嚟睇我哋自办屋
5: 嘅。我哋同樣都是同一個的銷售中心啦，就記住404的北行線出、Wellington， 然後轉去 Leslie， 以北兩個燈位。
6: 罐頭都有無添加，重要新鮮，冇錯啦！澳洲新鮮入罐美人魚罐頭鮑魚，不含化學物質，絕對符合衛生標準，保證鮑味十足，軟滑可口。屋企擺幾罐，隨時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7: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冇错啦，伟师 ，Baby 个 Elgin Mills 栋啊，好难得咧，3000几尺有5睡房、5个厕所嘅 townhomes。咁但系感觉上面咧，嗱话就话 townhomes 啦。佢會幫你剷埋雪啦，佢會幫你剪埋草啦，但係因為三邊窗呢直情好似呢係搬獨立屋一樣咁嘅設計嘅。
9: 係呀，咁所以呢呢、這個非常之方便大家，再加上大家睇到呢一個嘅 location 呢，嚟到呢度你就會睇到無論學校啦、超市啦、公園啦、上 highway 啦、高爾夫球場啦、shopping 啦，一應俱全啊，真係。
8: 好在你諗下你未來嘅小朋友同你講。爹哋啊，妈咪啊，我中意呢个区。
9: 我想象唔到你系一个未来嘅小朋友啊！
8: 我想象你自己可能未来小朋友啫。咁即系有时作为家长就真系要咁样嘅，个环境要舒服啦，附近方便啦，又近高速公路啦，同埋最紧要就话价钱性价比高啊嘛。
9: 最紧要我觉得好吸引我嘅就系咧，即使唔系 N unit 嘅价钱，即系唔需要 N unit 嘅价钱，但系你间屋咧都个采光度非常之高啊！嗱，所以咧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现场睇下啦，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加 Elgin Mills。
10: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1: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2: 人车合一。
1: 好，时间12:59啦，咁啊，真系冇时间可以接听电话，亦都多谢晒啦，今日咧帮我哋手嘅三文师傅，咁下次咧有机会再继续同大家咧系即系讲下你想分享嘅内容，同埋可以帮到大家就好啦吓，唔该晒三文。
0: 好，下次
1: 见，
0: 拜拜。
1: 好，咁最后仲有少少时间咧，咁同大家讲下有一个几好嘅一个唔错嘅选择，就系嚟紧礼拜一咧，就系8月10讲紧 Indy 赛车啊嘛。咁梗系要讲下佢咧喺呢个曼锦 Markham Indy 嘅呢个启动仪式咧，将会喺11:30至1:30咧呢个时间咧里边举行，而12:15咧就正式就系呢个揭幕嘅仪式嘅。咁就喺边度咧？地点就系喺 Downtown Markham 啦。戏院嗰度咧，后边咪有个广场嘅，咁啊即系露天嘅，嗰个位置嗰个举行，有免费热狗啦，免费雪糕啦。

0: 又有免費嗰啲 airbrush 嗰啲紋身啦，朋友紋身啦，又有 simulator 賽車玩啦，又有得影相啦，仲有音樂表演啊等等。咁仲有咧，孟錦士土生土長嘅著名女賽車手 Demi Chakias 啦。咁仲有咧 JMF 嘅 Motorsports Rising Star 呢個新進嘅新星 Anthony Mattella 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佢呢一個即係賽車同佢之間同埋孟錦士當中嘅呢個關係啊，同埋佢嗰個賽車生涯嘅。咁最重要亦都系到场嘅朋友有机会系可以赢得到一套两张，总共有15套嘅 Indy 嘅 Grandstand Ticket 啦，即系大看台嘅门票。咁就系星期六嘅嗰日嘅8月15号嘅嗰日嘅门票嘅，有机会可以攞得到嘅。咁啊，记住啦，听日吓，星期一啊吓，11:30到1:30呢段时间咧，去到Downtown Market 个戏院嗰座嘢嘅后边个广场嗰度咧，就会进行呢一个 Opening Ceremony 啦。好，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正式呢个赛事嘅时间再同大家倾偈啦，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和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的天气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25仙硬币大小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松散物件会被吹动，而民眾當聽到行雷的時候應該立即進入室內。當局又呼籲公眾要密切留意天氣報告。404公路南行方向在北約克 Finch 至 Sherpert 較早前因為發生致命事故而全線封閉的路段已經恢復通車。事發在清晨6點左右，一名行人被一架貨櫃車撞死。安省省警說事件相信沒有刑事成分，不過未有解釋為何成年男性死者會出現在公路上。警方呼籲掌握行車記錄儀片段等調查線索，或者目擊經過的人士提供資料。本地消防部門正在調查依圖壁谷有一名男子身亡的房屋火警。事發在接近凌晨12:30，房屋位於 The Queensway 及 Brow York 範圍，起火位置相信是地庫。多倫多消防總長傑索普今早在現場見記者，表示火警起因初步未能夠斷定。他說調查方向包括房屋的用途，安省消防署會參與工作。傑索普說當他的同袍抵達時，房屋的溫度很高並且冒出濃濃黑煙。消防指消防员好快就将火控制，在建筑物进行内部搜查时发现事主将他救出，但是当场证实不治。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本周末的服务因应工程而有变更。 Lakeshore West 线今明两日改为班次最频密的时候都只是会每30分钟开出一班列车，而明日大部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 Lakeshore West 线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从 Durham College Oshawa 开出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访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塞尔维亚。泽连斯基是八年来首个去到塞尔维亚的乌克兰总统，他今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晤。泽连斯基此行旨在促进塞乌两国的经济合作及讨论安全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攻击，至少酿成四人死亡，包括一个儿童。泽连斯基说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负运减慢了，而之前美方同意让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不过官僚架构拖慢了乌克兰领取牌照的进度。 体育消息分别喺。

0: 本地可及多伦多举行男子组同女子组赛事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单打进入16强阶段，两地今日各有四场比赛。在满地可下午时段有意大利的戴德利对葡萄牙的波哲斯，以及法国的连达克利殊对美国的中岛布兰登，而晚间时段就有捷克的利克卡对西班牙的祖达，以及法国的菲斯对英国的罗利。至于在多伦多下午时段有波兰的斯维亚迪对乌克兰的哥斯卓，以及美国的佩古拿对俄罗斯的舒尼达。夜晚就有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对俄罗斯的亚历山祖娃，以及美国的安妮斯莫娃对乌克兰的斯维杜莲娜。女单两名人气球手，本国的费兰迪斯和菲律宾的伊雅娜都成功晋级16强，两人会在明日上阵。天气消息，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七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吓、啊！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AM1430 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我哋睇到咧，即系现场咧人声鼎沸啊！即系啲朋友咧都趁住今日星期六晏昼呢个时间吓，其实亦都要出下太阳啊，咁样就嚟到我哋呢一个地点啊，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睇下呢个全新嘅镇屋啊 ，Auden Grand Town。
8: 冇错，我哋尽量描绘俾你听咧，就话三边窗究竟令到你间屋咧有几咁开扬，但系。講還講，你真係去到實際上咧，嗰個示範屋嗰度咧，就知道原來三邊窗咧係可以令到間屋咁光猛嘅，
7: 好開揚啊，
8: 係。係啊，咁再加埋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你諗下有人幫你裝修埋個土庫啦，亦即係話你可用嘅面積又多咗啦，再加埋原本已經有成高達3200多尺嘅實用面積啦。真係可以話屋企嘅寬敞感好強啊！
7: 再加上咧，呢度咧係有即全年啊，全年365日嘅保安服務，保安巡邏服務啊，首年免費。再加上咧，你話 mortgage 喎，而家我自己都有幾個物業喎，咁點算啊？呢、這、一個咧，其實咧呢、這個發展商咧同 RBC 嘅關係非常之好，合資格咧可以申請成35年嘅 mortgage 啊！
8: 冇錯，你位置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係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東。
9: 誰是大英雄？
10: 黎比德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0: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 系
2: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0: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0: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2: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
1: 嗱 ，Peter，
0: 啊点啊？
1: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0: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 你封我笔未啊？
0: 刘恒哥真系唔得佢死啊！
2: 我发起落礼，换着你战士底，认真花币。
0: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1: 断咗好耐，
0: 系咪？
1: 嗯，
0: 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明噶。你出得我奖咩？
2: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0: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
1: 嗯
0: 啊、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嗯、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
1: 嗯、
0: 只是吴君如来的
2: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3: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2: 谁能代替你地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Ken 陈启泰。
6: 趣味
7: 就可以减少烦恼，
6: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7: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6: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8: 快乐方程式。
6: 我系邓欣邓佩欣，
7: 我系马飞梅智辉，
9: 我系瑶瑶黄凯瑶。
6: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7: 大家好，我系马飞梅智辉。
9: 仲有我啊，瑶瑶黄伟瑶。
6: 今个星期到我分享呢个嘅快乐方程式啦。但系因为即系上个星期咧，我哋又走得比较仓促，话转头翻嚟倾咧，就真系转咗一个礼拜头。
7: 转头可以可大可小啊，
6: 转个弯就到啦。都多谢继续支持快乐方程式嘅。咁今个星期咧就到我分享啦。咁上个星期。看完蜘蛛俠之後我自己都很有感覺，就是好像不記得了快樂，因為很多事都耽誤了，例如有很多工作的事，有很多其他的安排上面的事，這樣變成快樂的時間我都不太記得，或者感受真正笑出來的快樂好像很短暫，不是一個持久的快樂。講食物這樣，真正吃每天吃健康的食物可以令到你身體健康，但永遠都是朱古力啊、垃圾食品啊，這些都給到你快樂，但那種快樂是好短暫，都好想攞出嚟討論一下啦。
7: 咁你每個星期六、
6: 嗯、
7: 一點鐘咪好快樂咯，快樂兩個鐘頭咯，
6: 冇錯，
7: 都幾持久啊呢樣嘢。
6: 係啦，係啦，就係呢個禮拜六咧，所以就啊，我真係我好期待，我永遠都好期待同你哋一齊傾偈，都可以係一個我終於嚟到禮拜六啦。
7: 係咪真心㗎？口窒窒嘅講到。
6: 唔係，
7: 通常講大話先會口窒窒
6: 嘅
7: 喎。
6: 唔係嘅，唔係嘅，因為其實有好多顧忌咯，尤其喺節目裏邊講嘢啦，咁想好暢懷地講又唔得，唔可以亂講嘢
7: 嘅
6: 喎，
7: 都得嘅。
6: 係啦，我而家就喺度調配緊，可以渾然天成地玩咧。
7: 即係你覺得仲唔夠啊？而家？
6: 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咯。
9: 你而家講緊就話啊，好似開心啊、快樂啊，就好短暫，因為喺呢一刻可能講樣嘢好有趣味、好滿足，所以你好快樂。但係其實你話揾唔到真正嘅快樂，其實係你遺忘咗一啲你擁有嘅嘢。
6: 嗯，
9: 如果你記得翻你擁有一啲嘢，而嗰樣嘢唔係咁容易得到嘅，咁你就知道你其實係身在快樂之中噶啦。例如啦，咁講啦，有啲人有一啲事佢係唔係成日做到嘅，最簡單啫，佢可唔可以食垃圾食物？佢唔。

0: 原来佢个健康唔容许佢成日食垃圾食物，咁你就会发觉，咦，其实就算我食紧垃圾食物都好啦，我好快乐，因为我有健康。嗰啲系一路潜在喺你身边，每日你 take it for granted， 你以为你系一定系拥有嘅，原来嗰啲唔系人人都可以拥有嘅。如果你记得呢一种快乐嘅话咧，我谂你就会揾到快乐嗰两个字啦。
1: 哎呀，
2: 系咪突然间豁然开朗咗咧？原来好多嘅快乐咧，就喺你随手可得，喺你嘅身边，只不过你唔察觉得到
1: 嘅。系啊，贪嘅系我身上边冇嘅嘢，我就系睇到我缺失嘅嘢。其实我身上有好多我有嘅嘢，不过我睇唔到，甚至可能唔觉得系嘢，所以我就奢华地消耗咗。多谢瑶瑶一下智慧，
2: 叮
1: 一声一针见血咁啊！
2: 所以咧喺收音机旁边嘅所有听众，如果你哋呢一刻，仲未揾到你自己觉得嘅快乐嘅话，唔紧要，逢星期六一至三下午，你就会揾到两个钟头嘅短暂快乐。每个星期听咧，就会揾到好持久嘅快乐。全年不断咁听咧，你就好快乐。
1: 好啊，好啊，成你贵言。咁我哋就系啦，快乐方程式，希望带到好多开心啦、快乐啦，希望过瘾嘅，希望呢两个小时系带俾你醒悟嘅两个钟头啦。
3: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我哋成日都讲咧低密度嘅社区啦，同埋仲有咧就系高收入。如果你 search 下咧 ，Aurora 嘅平均楼价咧都讲紧系超过100万噶啦，起码就120几万嘅。咁二级咧仲有近期咧，好多朋友就话边度有新屋推出啊？因为知道 HST 嘅 rebate 咧系令到所有嘅买家都可以悭到13%。咁 Aurora 就正正有两个盘，咁但系今日重点同你讲 Montara 啦。咁啊同埋呢一个位置咧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背面咧，亦都系呢个 golf club 啊。
5: Montara 呢个项目啦，咁啊都系79,900起嘅。咁头先我哋提过啦，佢嘅地理位置咧就系喺呢个 Wellington 咧夹呢个 Leslie 啦。咁其实咧距离呢个嘅404出口咧只系几分钟就到噶啦。咁而且咧除咗系行 Highway 好快之外啦，咁可以去呢个 Go Station 啊 ，Aurora Go Station 咧都系非常之近嘅。咁啊连带咧就系附近买嘢地方啦，买华人嘅超市嘅地方啦，咁啊都系非常之近。咁所以咧要嚟到我哋展销中心睇睇先啦吓。
4: 系啊，嚟到展销中心仲可以睇埋 Model Homes， 所以今日呢个机会咧，真系要好好把握啦。下个礼拜咧 ，Montara 咧仲会有即系正式开幕，今日唔好错过。我哋地址系
5: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Drive。
6: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AM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仲真係好耐冇見啦嚇，咁大家咧就嚟到呢個 Bayview 夾 Elgin Mills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咁其實咧，你一嚟到呢度就會見到咧好大個牌嘅，就寫住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Reeling Semi Home 啊。
5: 係啦，嚟到咧除咗登記之外咧，最緊要就係等我哋嘅專員咧帶你過去示範嗰度睇下，咁你就可以知道啦。我哋一路講緊佢其中一個賣點，除咗 location 之外咧，就話三面嘅落地大玻璃，咁等你知道咧喺屋入面咧可以有幾多陽光嘅呢個照射嘅。
4: 嗱，你知唔知咧喺呢度咧？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大家也可以来到现场看到这个示范单位，就是刚才你所说每一层的采光都非常之好，而不是我们传统所说一定要 end unit 才有这个 view 啊。
5: 新屋可以做到好似半獨立屋咁樣嘅格局啦，賺你一個價錢又係賺多個價錢喎，咁所以變咗呢個性價比好高好高啊！
4: 好啦，我要同我哋啲聽眾傾下偈啦，快啲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8: 生活加多啲趣味，
9: 就可以減少煩惱。
8: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9: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0: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 快乐方程式。
0: 我系邓欣，邓佩欣。
2: 我系马飞，梅子辉。
3: 我系瑶瑶，黄凯瑶。
0: 在动物世界里面有三种 panda， 第一种就是红白 panda， 四川那些，另外一种都很可爱的叫做 red panda， 那你说还有第三种哪种啊？就是令你又爱又恨的 trash panda， 即是什么？ raccoon 啊，碗熊啊。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尤其多伦多，对于碗熊不陌生，鬼鬼鼠鼠出现在后巷、垃圾桶旁边，甚至叫开个屋顶。哎呀，你好辛苦锁了个垃圾桶，第二朝起身，诶，乜又开了呢？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唉，都是搵食啫，碗熊都要搵食的。但是最新研究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科学家发现碗熊就算已经食完奖励了，明知道垃圾桶没有食物了，但依然会继续研究机关。所以动物是真的很聪明的。对于碗熊来讲，破解一个锁扣，打开一个盒，本身就好像 puzzle 那样，是很有趣的事。就如我们人类喜欢做填字游戏，玩数独，都是这样，做完没有奖品的就揭下一版再做咯，玩 Wordle 都是这样，当你拆了谜题了，耶，好耶，得了，这样啦。研究人员怀疑呢，碗熊都有类似的内在动机，即是说他们都喜欢拆谜题的 for fun 而感到满足。由于碗熊呢，除了是三点水做个完整个圆字，逐个碗字之外呢，他们的碗力都很强的，前掌非常灵活，他们可以用掌找、拉、扭、推，甚至打开一些复杂的锁扣，再加上他们大脑相当发达，问题解决能力非常之高，所以为什么可以在城市里生活呢？ Street smart。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认知生态学家 Lauren Statton 就表示，碗熊的脑神经密度相当高，解释到为什么他们擅长解决问题，行为上都非常有弹性，因为他们要适应我们城市生活，如果碗熊只得一种方法揾食嘅话咧，可能好快被淘汰噶啦。而佢哋又识得观察同埋尝试，所以科学家就同佢哋测试下啦，亦都想研究下呢个问题。科学家俾碗熊玩一啲多出口嘅解谜箱，呢个研究刊登咗喺 Animal Behavior 里边。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叫做 Multi Access Puzzle Box， 可以理解成为一个透明塑胶解谜箱，个盒有好多唔同入口嘅，例如有门啦、窗、锁扣、拉掣，而每个入口难度都不同，碗熊要想办法打开其中一个入口才拿到里面的食物。而研究人员还很贴心，给碗熊自己选奖励，选择包括棉花糖、沙甸鱼以及浸过沙甸鱼汁的枣。结果非常明显，碗熊最喜欢吃棉花糖的。原来怎样跟它做实验呢？首先见到碗熊打开了第一个入口之后，研究人员没有将第一个入口封返，反而完整地给返这个箱给碗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知道碗熊到底拆了第一个入口拿到食物之后，它会不会再浪费时间研究其他入口啊。今次的研究者之一叫做 Hannah Griebling， 她原本以为碗熊有很实际的生存技能，打开了之后拿棉花糖吃完就走啦，啦啦啦，下一轮再有棉花糖才是另外一个方法。但是结果不是，她发现碗熊吃完棉花糖之后没有立刻走，反而立即研究其他入口。明明已经没有第二粒棉花糖了，吃了嘛，但是她依然摸下这个锁，推下那道门，试下另外一个扣。研究人员相当意外，代表着什么呢？因为研究人员以为，当解谜箱其他方法变得更加复杂，碗熊就应该舍难取义，持续探索的次数可能会下降，他们会衡量难度这样。但是有趣的是，这种探索行为从来都没有消失到，即使没有食物奖励，仍然有些碗熊继续研究。研究团队将这类行为叫做 information forging， 可以译做资讯觅食或者搜寻资讯，意思即是动物不一定只是搜寻食物的，它们有时会主动收集怎样做到这个资讯，即是说它们是聪明的，它们有学习能力，而这种好奇心亦都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即使这次的探索没有即时的回报，但是都是有用的资讯，或者令到它们将来更快得到食物。对于野生动物来讲，这种能力尤其重要了。自然环境不是每一次都一样，今日爬呢一棵树，可能第二朝呢棵树就斩咗噶啦噃。今日呢个垃圾桶冇锁，第二日

可能换咗新购，今日呢一间屋可以由后门出入，但下一次就封住噶啦噃。如果动物愿意主动了解不同方法，适应能力自然会高好多。咁到底佢哋系咪觉得真系好玩而去探索嘅呢？定系想收集资讯呢？呢条问题系最有趣，亦都最难回答嘅。科学家唔可以直接问碗熊啊！喂，其实咧啱啱玩完之后有咩感想啊？碗熊都答唔到你啦，只系可以推论啊，或者碗熊同人好相似嘅地方就系做完一啲游戏，解完一啲谜题，破解就有一种满足感，或者碗熊都有某程度相似嘅行为。咁于是又要问啦，啊，点解碗熊咁中意搞垃圾桶呢？一般我哋都会咁答嘅，因为里面有食物咯，有渣滓咯，当然食物系主要原因啦。但系其实今次嘅研究系暗示垃圾桶本身对于碗熊嚟讲就系一个谜题，一个有盖、有扣、有锁、有唔同机关嘅大型解谜玩具。对于一只聪明又好奇嘅碗熊嚟讲，就会产生一种哈，等我下次睇下点样开到佢先嘅冲动。有时你嘅垃圾桶入边可能冇嘢食嘅，但碗熊都会想照拆噶噃。可能纯粹觉得啊，呢个新垃圾桶我未见过，但系要学下点拆。咁既然佢哋中意玩啦，咁对于我哋多伦多居民嚟讲，切实嘅问题就系、是，咦，咁即系防不胜防、哦，咁点算呢 ？Hannah Griebling 嘅建议咧就非常之直接啦。佢话要防止碗熊进入你嘅家居范围去抄垃圾桶嘅话咧，点样真正令佢无法进入啊？例如确保垃圾桶嘅盖真正扣实啦，避免垃圾味道外泄啦，唔好长时间将食物摆喺户外啦，或者依照你嗰区嘅收垃圾时间阵时先至拱个垃圾桶出去。不过除咗呢个科学研究之外咧，或者会唔会有一天科学家真系研究到可以访问到动物，等佢哋可以话俾我哋听乜嘢心情呢？介绍呢一首新歌俾你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想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1: 快点讲啦，哪里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AM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Wa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没错，今天是我们在这个 Aurora 的 Treasure Hill Montana 和大家介绍这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就是很容易找的，你容易过来的，一路沿途在这个 Wellington 上到这个 Aurora， 然后就在 Leslie 就上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街口，就是我们的这个展销中心的了。
5: 来到呢，除了拿到价钱，所有 floor plan， 还有看埋他们的 model homes， 更加看埋那个地势和位置的，因为无论是 Treasure Hill 推出的 Avila 又或者是 Montara， 都是只是相隔两个街口，但是各有自己的本身不同的优势，而价格呢的确是非常之吸引。300多呎是799,900起，有时我们讲价钱和个 value 真的要你来到你就会感受到了，价钱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数字，但是当你看到个 value 包括了室内装修、地理的位置，再加上整体的这个销售中心今天的内容，一定是非常之吸引的。讲讲我们地址了，
4: 好，85号 Monopoly Gate， 我们在 Aurora， 快点过来吧。
0: 生活加多啲趣味，
6: 就可以减少烦恼。
7: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6: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0: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8: 快乐方程式。
0: 我系邓欣邓佩欣，
6: 我系马飞梅智辉，
9: 我系瑶瑶黄凯瑶。
10: 嚟啦嚟啦嚟啦！星期六翻嚟啦 ，Hi Hi Hi！ 你好啊，马飞。
11: 喂，大家好啊 ，Michelle。喂，真系多谢晒你。
10: 咩啊？
11: 因为咧。你听完你讲阿 Raccoon 先生之后咧，我终于知道咧，即系点解咯？我个垃圾桶咧，即系或者系我嗰个 compost， 成日都哇，我点摆都好啦，
10: 系啊，
11: 佢都有办法咧，帮我同啲嘢抄晒出嚟。啊，原来真系佢咁高智慧嘅，我而家先知。
10: 好醒嘅，原来 Raccoon 好犀利啊！咁啊嗱，我哋当然人类当然智慧再高几班添啦，但系咧嚟紧我哋万锦市都有啲好正嘅活动，都好考智商嘅呢个都。
11: 哇，正啊，真系正！嗱，点解咧？就因为我哋知道下个星期咧就将会系咧 IndyCar 嘅大赛咧、就会喺咧万锦市咧即系首次举行啦。咁其实 IndyCar 咧就有好悠久嘅历史啦。咁喺加拿大举行啦，或者系多伦多举行啦。其实都已经好多年㗎啦、只不过呢咁啱2026年开始呢就嚟緊呢几年呢都可能会系喺呢就係 Markham 呢度举行啦，咁就对于我哋华人嚟讲呢嗰、个关注度呢就高咗好多。
10: 但係其实讲赛车呢，我哋即係我自己啦，通常都系电视度睇啦，但係即係我真系未试过真正喺我社区咁近嘅地方有啲咁嘅赛车活动喎。
11: 係咪呀？所以今次一个千载难得嘅机会啦、有冇諗住买飞呀？
10: 喂，想呀，其实真系好似有套票㗎嘛，话
11: 係呀，嗱，其实有几样嘢嘅，如果你想悭钱嘅话咧，你可以礼拜五去嘅，
10: 系，
11: 因为礼拜五咧佢哋就免费俾你入场啦。但我唔知道到时会唔会有人流控制啊等等啦。
10: 我相信会有，应该会几多人去？
11: 因为好多人会蜂拥去睇下咯。
10: 点到
11: 即系正如你话斋、喂，我真系未试过有架哇，因为呢啲咁样嘅赛车喺我面前咁样经过，喂，点都要去睇下，然之后闻下嗰阵味道啊咁样，系啦咁样，咁如果免费嘅话，更加会相信会多人啦，系咪先？咁同埋即系主办单位亦都有一啲嘅摊位啊，或者有啲售卖点啊，俾大家买下纪念品啊咁样啦，咁不妨啦，如果大家唔想使钱啊。

0: 即是正式的赛车的话星期五博下大雾都得的。咁但是收钱那些是怎样呢？
1: 收钱那些等我看看先。最便宜的呢就有一些叫做普通入场的门票啦、嗯、星期六日有不同收费的。如果两日都去呢就加埋大概九十零元。
0: 套票啊。
1: 套票。我现在看好像是、叫做 general admission。
0: general admission 就最便宜
1: 50元。有几款的是啦，那些呢就没有指定座位的。咁但是好处就是呢你可以周围四围行嘛。但是套票那些啲咧，好似就有得坐，例如有唔同级别嘅，有 bronze 级别啦，有高啦咁样。高咧就坐得再靓啲，仲有啲额外嘅待遇添。以我所知咧就系咁样啦。咁如果我套票嘅话咧，两日咧就大概120元加元左右啦，最平嗰只 level。
0: 咁啊，嗱，我哋见到咧就即系喺我哋呢一个 Markham 区啦。咁我哋都知道大约系喺Kennedy 啊。同埋咧，呢一個 Enterprise Boulevard， 即係如果經常大家係啦 ，Downtown Markham 嗰度，大家有睇戲啊，搭高 train 啊，就知道即係大約係嗰區咁樣啦。咁唯一咧就係最多即係新延到即係我覺得係大街嘅咧，就係 Kennedy 嗰段啦。咁我哋知道 Kennedy 口嗰個位咧就有一間嘅車行嘅，亦都係即係主辦單位 Honda 啦，嗰、那個佢哋嗰個叫做賣車嗰個地方啦，嗰段仔嘅啫嚇，咁啊西元到嗰度嘅啫，咁所以唯一咧，亦都係令到咧，我諗駕駛人士啦，咁都要留意翻咧佢哋嗰啲封路措施啊，
1: 係啊，
0: 因為除咗係比賽日會封路之外咧，喺某一啲嘅時段啦，即係喺比賽之前某一啲嘅時段咧都會封路嘅，咁所以咧就留意翻咧即係相關嗰啲封路消息啦。
1: 係啊，即係如果駕駛人士唔小心入咗賽道啊，
0: 咁又我諗入唔到啦。你啊想真系，
1: 喂，我间唔中发生啲迷茫嘅马拉松跑手无啦，咦，我唔系跑嘅喎。
0: 呢条路，你可能成日都揸噶啦，你睇戏又会经过。喂，你去 Kennedy 食嘢又会经过嗰段咁样。喂，原来我揸紧嘅就系 IndyCar 个赛道嚟噶。
1: 喂，我都系赛车手嚟噶，但不过要停红灯咁样
0: 咯。不过唔好咁快，
1: 真系唔好咁快，
0: 真系俾人抄牌啊！
1: 喂，系嗰啲位其实间唔中咧都有啲鬼鼠嘅，
0: 鬼鼠鼠计
1: 有噶，鬼鼠位出没嘅系啊。
0: 喂，讲翻个赛车先啦，咁其实咧就即今次咧系第一次喺 Markham 举行啦，咁但系不嬲啦，都喺咧即系多伦多嘅 Exhibition Place 嗰度举行嘅。咁可能由于系单摊嘅关系啦，或者即系华人嘅朋友比较少睇 IndyCar 嘅话咧，就觉得咦系咁有 IndyCar 呢样嘢咁喺多伦多咁样。但系今次嚟搬到嚟 Markham 咧，即系可能个注意力就大咗啦。咁其实咧就喺成个印第赛车啦 ，IndyCar 咧其实一个赛车系列嚟嘅，就好似一级方程式赛车咁样样吓。咁啊 ，IndyCar 咧其实佢每一年咧大约有17至18个分站啦。咁当然咧，即系打多伦多咧就系其中一个分站嚟嘅。
1: 嗯，我喺网上面睇咧有其他嘅 IndyCar 嘅比赛赛事啦。咁例如美国嗰啲都好出名啦，就好多省唔系好多州佢哋都做，但系佢系第一个场地咯，好似系真系就咁。好似系就咁
0: 椭圆形，
1: 椭圆形场地咁，但系呢度系街道赛车又唔同噶噃。
0: 喂，你讲得相当之好啦。嗱，譬如我哋睇Formula One 啦、
1: 嗯，
0: 我哋都知道咧分开就系话场地赛啦，即系话喺一啲特定嘅跑道上面跑啦，咁同埋就系街场。
1: 嗯、
0: 街场咧，例如蒙地卡罗啦、
1: 嗯，
0: 例如新加坡啦，最出名啦吓。咁点解我自己都有咁嘅经验咧？就系话就系因为喺新加坡举行过啊嘛。咁我所以咧就曾经咧即系经历过咧，即系或者体验过咧，即系呢啲哇一级方程式赛车喺你面前 ，rong rong 嗰下，同埋咧嗰啲電油味啊，哇，真係好激咁樣嚇。咁所以咧就IndyCar 咧其實咧同 Formula One 有咩分別咧？嗱，最大嘅分別咧就係話 Formula One 咧，我哋知道啦，係去到全世界唔同嘅分站舉行噶，但係 IndyCar 咧只係集中喺北美洲嘅啫，喺、
1: 嗯、
0: 美國同埋咧加拿大嘅。
1: 係
0: 咁，所以咧就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啦。當然。車型方面咧，其實即係你見到大家咧都係嗰種叫做開放式車輪同埋單座位嘅跑車嚟嘅，咁都係個外形就好似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咧當中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有咩唔同咧？其實咧 IndyCar 咧佢哋個規格咧係比較一致性嘅，由呢、這、一個即係底盤嗰個設計啦。同埋個車身嘅設計啦，同埋引擎咧只係來自咧兩間唔同嘅公司嘅啫。但係 Formula One 就唔同啦，係每個自己嘅車隊咧係自己有研發嘅隊伍去研發佢哋嘅車嘅車身設計啦，或者係底盤嘅設計啦，同埋引擎嘅設計嘅。所以咧 ，IndyCar 同埋 Formula One 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話 Formula One 咧每一架車或者每一個車隊佢哋嘅車咧嗰個性能嘅差距咧可能好大嘅。所以你年年咧見到咧，哇贏咧都唔係咩法拉利啊咩麥拿倫啊，就係嗰幾啲即係佢哋嘅研發部門勁嘅車隊。但係 IndyCar 就唔同啦。IndyCar 咧，由於佢哋嘅車身啊，或者係引擎啊，基本上大致係一樣嘅，只不過係經過咧佢哋 mechanic 嘅微調，有少少嘅分別，再加埋咧車手嗰個技術，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 Formula One 同埋 IndyCar 最大嘅分別。

0: 另外咧，头先你提到你话喺新加坡就真系应该系现场观看啦，感受嗰个风景。
1: 街场啊嘛，
0: 街场。喂，我想知道你系点睇？因为咧。因为个赛道就系咁唔好多唔同弯位啦，咁你又坐喺边度？你有乜周围走嘅咧？
1: 嗱，有几种方式嘅，当然你买票入场最好啦。但系由于咧，嗱又有同我哋 Markham 又唔同，因为咧新加坡个赛道咧全部系围绕住成个城市嘅，喺某一 part 嘅，即系越近海嗰边啊，即系近住 Marina Square 嗰边。
0: OK，
1: 咁就一路围绕住好多嗰区系最多系咩咧？最多咧就系酒店。
0: 哦，
1: 咁你可以做咩咧？酒店房啦，
0: 系咯，
1: 嗱嗰啲时间嘅酒店房就贵到飞起啦，
0: 梗系啦。
1: 你走出去酒店房，你有露台嘅，你可以行出露台睇；冇、露台嘅，你可以喺窗口度睇。咁、当然你直接就系买票咯，咁、买票咧就可以喺看台度睇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喺新加坡咧，其实有较多嘅途径，因为譬如我哋而家喺 Markham 呢度。应该就嗰度都好似有间酒店嘅，但系应该就
0: 睇唔到啊。
1: 睇可能会睇到少少嘅，我会觉得系即系近戏院嗰边，我唔知道会唔会睇到咧，好似都未去到嗰边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就你就少咗一个咁样嘅选择啦。
0: 因为我就好奇就系咧，你咁你看台坐喺度睇啦，咁啲车过咗就过咗，嗰啲车队通常一群咁好快，过咗，咁跟住啲时间又点样咧？有冇得摸？有啲咩？有冇投影？系去啦，去厕所啦，咁样
1: 系啊。但系如果你喺酒店咧，你就会一路望住个电视。
0: 系咯，
1: 一路就望住个赛道咁样去睇。
0: 咁、okay, okay、
1: 所以所以睇赛车咧，系另一种嘅睇法咯。我觉得，同、你睇球赛就系话，哇，每一秒钟你可能都睇到嗰、那个赛事嘅发生啊，点样样。
0: Yeah.
1: 但系睇赛车唔同啊，系嗰啲车群去到你前面咧，你就听到冲唔冲，同埋就系即系咁嘅样嘅啫。即系个啱，如果佢哋喺你，譬如话你嗰啲系弯位嘅话，见到睇到爬头啊，咁啊会睇到一啲比较刺激嘅场面咯。或者你话如果你坐直路咧，就系、是。重重重咯，就系咁样噶咋，系啊。
0: 不过都你可以睇九十次嘅，因为佢哋跑九十圈啊嘛。嗱，Indy Car 呢个嘅 Indy 比赛咧，将会8月14日至到16日啦。咁啊，睇下礼拜五有冇咩时间睇先。佢唔知几时开放咧，我或者晏昼时间去搞一夹咯，话免费入场啊嘛。
1: 系啊，免费入场啦。咁、如果咪即系如果大家都真系想亲身经历下嘅，咪买张套票咯，睇晒两日。啊，仲有一样提嘅提交。咁、如果大家咧系拥有嗰个407嗰个 transponder 咧，系你系嗰个 member 嘅话咧。你係有八折嘅
0: 哦，
1: 係啊，咁呢個會有啲 incentive 啦，
0: 有啲啊嚇。不過咁樣我休息一陣。
2: AM 1430沙飛寶樂熙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3: 空間咁緊要嘅地方在於乜嘢呢？如果你話一家可能係六七口咧，住喺3000多尺嘅即係呢個屋入面咧。一定有彼此嘅空間，有時咧就係話，假設真係同屋企人有啲咩芥蒂嘅，可以匿埋自己間房啊嘛。
4: 唔單止彼此嘅空間啊，仲有俾錢嘅空間啊，因為發展商咧同 RBC 皇家銀行咧係有非常之好嘅合作關係，所以咧符合資格嘅買家咧可以申請長達35年嘅 mortgage 啊。
3: 呢、這個彼此空間除咗長之外咧，都要睇下個深度嘅。你試諗啊，如果3000多尺喺列治文山買到嘅一個住宅嘅話咧，可能會揾150000啊，160000，依家唔係啊，120000到啊有交易啦。
4: 除了深度咧，我仲要光度噶。我哋不斷強調咧，每一層咧起碼有3個大窗嘅呢個設計咧。咁所以咧，你令到每一層樓咧都會有個陽光嘅自然滲入嚟啊。
3: 而究竟我哋喺邊度咧？就喺呢度啦，1080 Elgin Mills 就喺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東嘅。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強邊境保安，採取行動打擊毒品同槍械走私，守護社區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咁啊 ，Aurora 咧呢个地方咧，其实咧你即系嚟到会好中意嘅，因为咧佢有好多即系好绿草地嘅地方啦，尤其是咧特别系多呢个嘅 golf club 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嘅农场啦，亦都系养马啦，所以咧基本上你会好中意呢个社区嘅。
7: 好似 Montara 咧本身嘅 slogan 咧就系 live。better 啦，咩叫做 better 咧？無論係你居住嘅環境咧，周圍嘅街道咧，同埋成個社區咧，都可以話係一個優質嘅社區，因為本身咧就係屬於喺大多倫多地區即係高收入嘅社區嘅第三位嘅。咁啊，再加埋咧新屋喎，你諗下室內裏邊所有嘅設計同埋裝修咧，已經喺呢個咁抵嘅價錢包括埋㗎啦，300幾蚊一尺㗎咋。
6: 係啊，咁啊呢個嘅價錢其實咧，唔單止你係買緊 Treasure Hill 同你做嘅呢個設計咧，你就係買緊呢一度呢個環境啦，咁啊綠化環境越多咧，咁你咧住得係越開心，眼睛都舒服啲嘅。
7: 係啊，主層有9尺樓底，仲有室內咧係有100000嘅升級嘅。咁啊，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喺 Aurora 嘅銷售中心，我哋嘅地址就係404公路出。

0: FIFA 嘅呢一位恩芬天奴咧，就话喺大家位
1: 世界杯都打完成两个礼拜啦，
0: 好多
1: 但系咧，哇！即系国际足协嗰啲咁嘅资料咧、哎，每个即系每一个星期咧都有啲新嘢弹出嚟啊！今个星期咧有啲几爆嘅情况出现咗啦，因为计咧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话啦，就亚洲足协啦吓，欧洲足协啦，咁啊即系联同埋一齐咧就系反对咧呢一个嘅恩芬天奴嘅主意啦，结果咧就令佢跪低啦吓，决定咧放弃咧就系将呢个世界杯咧系即系商业模式化佢嘅嗰个计划啦，咁样样咁跟住咧呢、這个礼拜咧又有咗变动啦。咁、那个变动咧就唔系话又拎翻出嚟，而系话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咧欧洲足协咧除咗系要逼佢哋放弃呢个计划之外咧，亦都而家咧好大嘅力度希望咧就逼阿恩芬天奴落台啊。咁、但系倒翻转头嗱，你既然有人反对啊，就自不然咧有啲人支持噶啦。咁、我哋之前亦都有講過，就話佢個計劃其實唔係話一面倒反對嘅。咁譬如話好似非洲一啲嘅比較貧窮呢個國家，因為佢哋就可能即係俾嗰嚿大嚿嘅金去吸引到啦，個金額吸引到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咧，佢哋都係咧就係企咗喺恩芬天奴嗰邊嘅。雖然而家計劃各自啫，咁但係佢哋仍然咧個立場咧都係企喺恩芬天奴嗰邊嘅。咁除咗非洲足協咁多個國家之外啦，咁今個星期咧墨西哥咧突然間企出嚟啦，同埋阿根廷嘅足總咧亦都係企出嚟咧。就係話，我哋咧就係力撐恩芬天奴嘅，就啊，我哋繼續支持佢做呢一個咧就係國際足協嘅主席咁樣樣。咁吊軌嘅地方就係咩咧？吊軌嘅地方就係話咧，其實咧墨西哥咧佢哋係屬於咧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協嘅。但系中北美洲加勒比海足協咧，其實佢哋係上個星期咧係聯同埋歐洲足協一齊咧，就係發表聲明咧，就話：喂，我哋唔撐恩芬天奴，我哋想佢落台。但係墨西哥走出嚟就話：唔係，我哋覺得恩芬天奴做得好，我哋撐佢咁樣。咁變咗咧就有個矛盾出現咗啦。
0: 係咁啊，至起碼因為首先講翻恩芬天奴佢嗰個嘅大宏圖大計就係話可以俾一嚿錢你先，咁你而家就載我呢條船啦咁樣。係咁係咪會唔會就係聽到哦？而係呢嚿錢，咁你肯定係呢嚿錢噶咯。你一定要过俾我，过俾我先撑你家咁样样。咁但系而家似乎即系如果讲咬手瓜嘅部分，我谂亚洲足协、欧洲足协对住呢个非洲加墨西哥加阿根廷，有冇得帮帮到手咧？两边边边大力啲咧？咁
1: 其实咧就计划就取消咗噶啦，主要就系话咧支持恩芬天奴咧继续留任啦。咁因为欧洲足协咧就想踢佢走啊嘛。咁而家就系呢一个方面嘅角力啦。咁亦都即系墨西哥呢件事咧，就令到咧就系话，原来咧喺一个足协入边，喺唔同嘅国家嘅足总咧开始有啲决裂咯，即系大家嗰个方向啊。咁所以咧就系有啲人就喺度谂紧啊。即系墨西哥会唔会即系谂住脱离呢个中北美洲加勒比海嘅足协，就走咗去咧，就系加入呢个南美嘅足协咧，咁样样吓，即系会唔会咁样跳动咧？咁其实个机会咧就唔会太高嘅。咁你听落去好似话，喂，墨西哥嗰个方向好似同呢一个中北美洲加勒比海好似有啲唔同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呢啲情况咧，其实都会某程度上以往都会出现过嘅。但系即系大家嘅方向唔同啫，唔代表咧就即系一定会。决裂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就虽然成个州嘅足协系反对恩芬天奴，墨西哥系支持恩芬天奴，大家系即系虽然佢系辖下嘅啫，但系咧即系实质上咧就唔会话即系造成好大嘅冲突咧，就会决裂咁样。咁所以咧但系问题就系话咧，我哋睇得到咧，因为呢件事咧就令到咧而家咧喺世界各地咧唔同嘅足协啊或者唔同嘅足总啊，佢哋咧就开始咧有啲即係好難以平息嘅一啲咁嘅內部嘅紛爭啦。
0: 係，因為司馬昭之心啊，已經演咗出嚟啦咁樣。但係 anyway， 咁啊，而家都暫時未有最新嘅進展啦。到底佢咪真係喺企翻喺個台上邊啦，定係俾人哋拱落台咧？都暫時未有定論住。不過另一方面咧，就要睇下呢個嘅籃球方面咯 ，NBA 咁到底呢個靠 Y 又點樣咧？而家
1: 哇，又係個個禮拜又有啲新嘢啦。係啊，有咩新嘢咧？就係話上一次咧，其實 NBA 一路查緊佢咧。就是同一间叫 Aspiration 嘅金融科技公司嗰单嘅即系台底交易啦，系咪？即系俾咗即系钱佢，但系又唔使佢做嘢咁样样，即系摆明喂。 過錢俾佢嘅啫，咁樣快艇隊咁樣。咁而家查一查咧，嘿，原來又多咗一間公司咯。咁另外一間咧叫做 Datronics 嘅呢間公司嚇，咁啊專係做咧一啲巨型嗰啲電子顯示屏啊，即係話譬如我哋去落去睇藍鳥隊咁樣，咁你睇佢哋重播喺個球場入邊嗰個，哇！嗰啲巨型嘅即係電子顯示屏，佢哋就係做呢樣嘢噶啦嚇。咁呢間公司咧，原來咧又同阿卡威咧有一份幾百萬美元嘅合約嘅，咁而呢份合約咧從未公開透露。

0: 个出嚟噶，即系几神秘下噶。咁但系俾人刮下刮下咧，刮到出嚟。咁、而且亦都有人证添。咁人证系包括咗咧，就系吓快艇主场啊，嗰、那个主场叫 Intuit Dome 啦，佢哋嘅高层嘅管理啦，企出嚟就系话系啊，我知道有份咁合约啊。仲有一位咧前快艇嘅高层咧，亦都企出嚟就系话。我哋快艇队入面大家都知道有呢份合约㗎啦，咁样。咁、即係变咗呢，变相就係话呢份合约虽然冇披露过出嚟，但係呢嗰、那个存在性呢，实在呢而家呢係可知嚟讲呢，就真係有一份咁合约啦。咁问题就係呢份合约究竟又有冇违规呢？而家就係 NBA 呢又开个 file 查緊啦。咁变咗呢就係话而家有两间公司分别都用一种咁嘅手法，似乎咧就系啊，俾快艇利用咧，就系嚟过水咧，即系过钱咧，俾阿卡哇伊嘅，就
1: 系
0: 咁啦。
1: 咁即系话，其实首先我睇睇一个网先，就系、是、首先嗱呢一份Datronics 系嘛，叫做咩？
0: 系啦 ，Datronics。
1: Datronics 已经有几百万啦。咁上次 Aspiration 嗰一嚿有几多钱咧？到底？
0: 上次 Aspiration 嗰嚿好似过千万，
1: 都过千万，即系过千万，过千万加几百万。咁即系你睇下，原来靠 Y 嘅身价几咁强劲啊！首先，你话每一次每一队都有个薪金嘅封顶噶嘛，天花板噶嘛，唔可以过噶嘛。即系咁多个球员加埋，唔可以过嗰个 cap 啦。
0: 可以过，过咗罚钱。
1: 系啦，过咗罚钱，咁佢哋当然唔想罚钱先至会咁做啦。咁即系话靠 Y 嗰份天价嘅合约系要多到写晒出嚟，而嘅你亦都睇到啦，即系话快艇佢
0: 快艇为咗唔想罚钱啦，
1: 佢下边佢仲有其他公司噶，即系话其实个网几阔噶都
0: 系啊，咁就唔系属于快艇嘅，就系属于快艇，即系个老板啊，Steve Ballmer 佢即系有股份啦，就系话吓个 Aspiration 咁样，但系而家咧快好得意，因为快艇个即系班主阿 Ballmer 咧就企出嚟话喂。我都係受害者喎，點解啊？佢話佢其實咧，即係注資咗咧，就係成$60,000咧入嗰間即係叫 Aspiration， 即係被查緊嘅公司。喂，而家呢間公司都執咗啦，我自己都所有投資都冇曬啊！其實我都俾人困緊，我都俾人呃咗。你而家就走嚟話我喺度啊，用呢間公司啊，即係過水俾寇威。喂，唔得喎，咁樣
1: 我都係受害者。係
0: 啊，我都係受害者啊。咁係啦 ，Datronics 嗰間公司咧都出嚟回應喎。佢哋就回應得啦，即係即系佢哋讲嗰啲嘢咧，就兜得几靓嘅。佢话咩？哦，佢话喺呢一刻咧，其实我哋同阿寇威 Lenny 咧系冇合约喺度噶啦，咁样。咁呢一刻，咁唔代表之前冇噶嘛？咁佢话呢一刻冇啫，系咪先？即系佢哋系咁样发言。
1: 之前嗰啲唔计嘅，而家冇咁样。
0: 系啦，咁我哋都讲过咧，就系话喂，如果 NBA 真系捉到啦，揾到证据确凿啦，我当佢证据确凿啦。咁究竟点样罚咧？咁样咁之前就系话咧，即系罚过就系话譬如快艇队啦，佢哋有机会咧就系、令到。快艇隊唔可以喺嗰、那個交換方面咧有好即係令到佢哋有好多限制啦，可能就係沒收佢哋一啲嘅新秀嘅選舉權啦。咁同埋咧就罰款啦，呢個罰款咧係對球隊嘅罰款，就唔係對球員嘅罰款。咁咧同埋一樣嘢咧就係話宣布球員嗰份合約係無效嘅。咁事實上咧而家其實寇威嗰份合約咧。就係差唔多去到尾段噶啦，所以剩餘落嚟嗰個金額咧，就唔係話太多嘅啫。咁會唔會話追討翻寇威之前攞嘅咧？就唔會嘅。咁再加埋咧，會唔會其實會唔會罰嗰個球員咧？或者會唔會罰寇威咧？如果罰寇威嗰個可能性咧，係相當之低嘅。點解咧？因為唔係話 NBA 想罰佢就一定可以罰到嘅，有好多嘢係 under NBA 同埋球員工會。之前嗰份球员即係協议入面寫到清清楚楚发生咩事嘅时候係点样罰嘅。咁而喺呢一个叫我哋所谓嘅 CBA, 即係呢一个球员工会佢哋嘅協议入面呢，其实喺呢个咁嘅情况入面呢，其实係冇一个细则呢係列明係可以罰球员㗎。咁而以往 NBA 罰球員嗰啲情況，話譬如話罰停賽幾廿場嗰啲咧，一般嚟講咧都係一啲嚴重嘅犯規，譬如話喺球場打交啦，譬如話佢哋可能喺球場以外拎啲槍出嚟，即係有亦都有啲咁嘅情況嘅，咁就會咧罰球員咧停賽咁樣嘅。咁所以話你話會唔會因為呢單嘢，如果真係傾證據確鑿，會唔會罰阿寇威停賽咧？其實咧個機會咧就唔大嘅。咁你話喂，既然機會唔大，咁點解？多倫多又唔要啊寇威啊咁樣，咁唔要啊寇威其實主要原因就係話有好多嘅罰則，如果 Raptors 啊猛龍係要咗寇威嘅話咧，就變咗咧猛龍要孭上身啦。譬如話佢攞咗佢翻嚟，喂突然之間證據確鑿啦，要罰啦，咁嗰份合約咧就無效噶咯。當佢罰呢個合約。

0: 和校嘅时候，我又 trade 咗啦，咁变咗咧，猛龙交换咗出嚟啲球员咧，就收唔翻翻嚟啦。但系咧，佢同寇威签咗嗰份合约，咁寇威可能咧就无效啊，咁变咗咧，到时咧嗰个情景咧就会好尴尬啦。咁同埋咧，其实有一样嘢咧牵涉到一样嘢叫咩咧？一样嘢叫鸟权啊，英文咧叫 bird rights。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大好大的考虑嘅。咁如果真系正确确凿嘅话咧，可能连呢个叫做鸟权嘅一个即系特权咧，就会被取消。咁呢个鸟权有咩用咧？呢、這个鸟权其实系好大用途嘅，特别系对于一啲高身价嘅球员，好似寇威咁样，一年薪系可能4-5千万咁样。嗱，个好简单嘅举例就系话，可能每一年吓NBA 个薪金上限当我1亿咁先算啦吓，1亿。咁如果你签咗个寇威翻嚟，咁寇威有嗰个鸟权嘅话咧，咁咧你就可以1亿以外咧，你可以将阿寇威嗰个薪金咧加落去啦。譬如话佢系4000万咁先算啦，咁你嗰、那个球队嘅薪金上限咧就可以到1亿4000万加落去，系啦。咁但系嗰1亿4000万，4000万突咗出嚟咧，某部分咧就需要打税噶，唔系话唔需要罚款。但系佢俾你过呢个薪金上限，但系如果你冇咗呢个鸟权嘅话咧，猛龙个总薪金系1亿，咁咧你想签阿寇威咧，你就唔可以1亿4000万噶咯，你就要先 cut 咗4000万先。攞咗呢个空间，你然之后先可以塞阿寇威落去，所以呢个鸟权嗰个灵活性咧，就系俾你冲破嗰个 NBA 嘅薪金上限，所以系相当重要嗰样嘢。但如果真系违规嘅话咧，呢个鸟权咧就会被剥夺。
1: 即系 cloud 嚟嗰个鸟权嗰个 cloud 嚟。
0: 系啦，冇错，所以好重要。
1: 你得一 TB 啫，你又要拣。
0: 所以
1: 点
0: 解咧 Raptors 咧就拒绝啦？暂时咧就唔肯完成呢单交易，呢个就系一个重要嘅原因。
2: AM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呢几个礼拜开盘之后咧，其实好多朋友都过嚟睇下嘅。虽然明白咧买新屋啊，或者买比较大单位嘅一啲屋型咧，系要用啲时间睇。咁但我哋都即系邀请大家过到嚟咧，睇一个示范屋，感受下嗰个现场实况系点样嘅。
4: 系啊，大家除咗睇示范屋之外咧，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咧。其实呢个 townhouse 佢嘅特别之处咧，同其他唔同嘅就系嗰个采光度啊。通常咧，我哋就系好希望就系买到呢个 end unit 啦。咁啊，价钱贵啲之外咧，但系喺呢个盘当中咧，你每一间屋嗰个设计咧都有 end unit 嘅感觉，而且唔需要再加钱啦。
3: 冇错，所以我预计咧，我去到示范屋嘅时候咧，我要戴住顶帽啊，我个头够光啦。咁光嘅时候咧，我惊会残身大家嘅。
4: 系呢、這个叫供光啊，唔系咁。供光都要靠供楼嘅，今日发展商咧同 RBC 有非常之好嘅关系，符合资格嘅买家咧可以申请长达35年嘅 mortgage 啊！
3: 再加埋送你咧免费嘅豪华土库啦，价值50000啦，再加埋2年嘅免管理费、免费中央冷暖气啦，再加埋免费嘅厨房家电嘅。我哋位置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以东嘅 Auden Grand 展销中心。
5: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揀一间 townhome 都有好多嘅考虑啦，除咗 location 当然就系未来吓，究竟呢个社区嘅潜力系点样咧？咁我哋见到咧喺 Aurora 成个嘅社区发展咧，都系一个成熟嘅社区，系住得阔落啲，同埋室内嘅空间亦都大啲啦。townhome 咧讲紧系1900尺至到2400尺，非常之大嘅空间，呢、這个价钱咧买 condo 应该买唔到噶啦。
8: 咁好多朋友咧可能系首次置业啦，咁有个家庭啦，三人家庭或者系四人家庭啦，咁而且咧咁我觉得呢个嘅如果想揾緊鎮屋嘅話咧，相當之適合你，因為 Aurora 社區啦，咁啊無論係佢嘅校網啦，咁啊同埋咧周邊嘅環境都係非常之咧係適合咧係小朋友咧喺度嘅成長
7: 嘅
8: 噃。
7: 主層咧就有佢哋嘅 kitchen 啦，同埋 living room 啦，而 basement 咧都係包埋咗呢個裝修，你可以做成一個嘅套房又得。另外喺即係二樓啦，或者係三樓咧，即係大家要選擇啦，究竟係做3睡房啊，定係4睡房？咁即係總共咧可以有2400尺嘅呢個空間，裏邊有5睡房嘅安排。
8: 快啲嚟到 Aurora 我哋呢个销售中心，我哋地址咧系喺85号 Monna Park Gate。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以及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的气象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落25仙硬币大细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松散的物件会被吹动，而当民众听到行雷的时候，应该立即进入室内。当局又呼吁公众要密切留意天气报告。404公路南行方向在北约克 Finch 至 Shepherd 较早之前因为发生致命事故而全线封闭的路段已经恢复通车。事发在清晨6点左右，一名行人被一架货柜车撞死。安省省警话事件相信没有刑事成分，不过未有解释为何成年男性死者会出现在公路上。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或者目击经过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警队提醒市民提防不法之徒冒认电信公司借助不如有诈者之手盗取手提电话的骗案。警方说有多宗同类事件在2021年10月至今年7月发生，掌握受害人电信账单资料的骗徒来电声称自己是电信公司职员，可以以极度低廉的价钱甚至免费出售手提电话及平板电脑等产品。骗徒指示受害人去到正确的电信公司网站订购，当电子设备送达之后，骗徒再致电受害人，讹称寄错了，提供一个回邮标签，说收回产品再寄过。当受害人以回邮标签寄出电子设备，产品最终就落入骗徒手中，而受害人就被电信公司收费。警方说，如果民众收到来电兜售极度廉价的电信服务，应该立即收线，并且向电信服务供应商及警队报告。BC 省内陆有一场山林大火迅速发展，超过2万人需要逃离家园。这2万人都是 Okanagan 湖西岸 Summerland 社区以及 Peachland 一带的居民。这场林火只是在星期五下午开始，不过面积在只是短短几个钟头就扩大至50平方公里，肆虐一些小镇，并且直扑 Summerland 的15公里范围内。有网上片段可见，在民众逃生的时候，马路两旁及附近多间房屋都起火，而因为有大量居民疏散，道路变得挤塞。国际消息，美伊战争持续，伊朗开出了多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条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声明，要求美国停止再威胁伊朗，同埋结束对伊朗及伊朗中东盟友的战争。德克兰亦都促请华府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撤军，以及彻底向伊朗提供战争赔偿，同埋无条件解除制裁，取消冻结资产。美方未有即时回应伊朗的表态。两国在6月的时候同意用60日去商讨终结战争的方案，限期快将届满。另外，阿联酋表示有船只遇到伊朗导弹攻击，没有人受伤。与此同时，也门国家军队就向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组织发动打击，以报复胡塞最近的轰炸。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4.9 仙，比昨日升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8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七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Fabio 夹 Elgin Mills 咧呢个地段，我相信喺度生活耐咗，你绝对知道噶啦，真系应有尽有。近 Highway 啦，交通方便啦，高尔夫球场啦，购物中心啦，餐厅啦，公园啦，休息嘅学校社区中心都喺呢度啊。
3: 同埋我发觉呢度咧，可能有一啲咧洗惯食惯又叹惯嘅朋友咧，住惯大屋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咧，住独立屋咧，你可能喺呢家咧，当呢啲草场要铲雪啦，唔系铲雪，依家要剪草，冬天要铲雪嘅。咁但系如果你又可以啊，想享受独立屋嘅一个体验，但系等同于震东。有人同你做晒呢啲嘢咧，今日呢一个嘅 Washington Collection 咧就可以啱晒你，因为有人同你做晒呢啲嘢噶。
2: 嗱，同埋仲有咧，我睇到有免费嘅中央冷暖空调啦，免费嘅厨房电器套装啦，同埋仲有，如果你话我想系即系啲仔女啊吓，佢哋耐啲嘅 mortgage 咧，其实可以去到35年嘅同 RBC 合作。
3: 比如话你中意唱歌人啊，我要将个 base 版成为我嘅演歌厅啊，我可以不断唱歌啊。所以记住位置1080 Elgin Mills 即系多条街 Elgin Mills 市东嘅 Auden Grand 展销中心。
4: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5: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4: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5: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6: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7: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我想问下你咧，点解要拣 Treasure Hill 啊？好似呢几年咧，冇 Treasure Hill 都见到志文，有 Treasure Hill 就更加见到志文。
8: 当然亦都见到 River 嘅，咁啊就因为咧佢嗰个感动咧，同埋心动，同埋兴奋。包括佢嘅價錢同埋佢嘅即係設計同埋佢嘅即係質素啦，我一定係要等 Treasure Hill 嘅。
2: 咁同埋即係而家個市場嚟講咧，今年嚇四月份開始咧就 HST 嘅 rebate 啦，即係大家知道可以慳咗咧13% 嚇，買新屋先有呢一啲嘅 incentive 咧，更加令到 Treasure Hill 咧有雄心同埋壯志，要喺多啲唔同嘅區域咧推出新盤俾大家。
8: 冇錯，咁啊之前咧大家可能聽到我哋介紹 Avila 啦，咁啊而家咧有另外一個咧係 Montara 呢個嘅項目咧都係非常之吸引嘅，咁佢嘅地理位置。就是在這個 Wellington 加入這個就是 Leslie 的，而且呢說的是三房四房五房的設計都有的噃。
2: 是啊，再加上 basement 的裝修，還有還可以泊到兩架車，還有部分位置更加在户外地方泊多兩架車，一個300多元一尺這麼好的地段大家不要錯過了。我們地址就在404北行線出 Wellington 轉去 Leslie 兩個燈位就見到 Treasure Hill 的銷售中心。
9: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1: 谁是大英雄？
12: 大英雄
13: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4: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5: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6: 系
14: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5: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多岁。

0: 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1: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2: 嗱 ，Peter
0: 啊，点啊？
2: 嗱，你系我嘅前辈，
0: 你好贴地，
2: 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爪。
0: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2: 你封我笔未啊？
0: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噶，
2: 断咗好耐，
0: 系咪？
2: 嗯，
0: 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回头望过去始终
3: 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沙飞宝啊。
2: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3: 识唔识叹？
0: 翻俾你咧，就系我哋嚟紧会去旅行啦，可以音乐细声啲唔该，系我要安静啲先。系啦，咁我哋咧即系去完旅行之后咧，咦，我哋要介绍翻我系邓恩啊 ，hello，
4: 我系马飞人，喂啊，即系瑶瑶啊 ，join 翻我哋啦呢一节啊，
5: 系啊，我喺度噶，系啊，系啊，
0: 一直都喺度，
5: 冇错冇错冇错，
4: 我哋去旅行，我以为突然间你系咪想搞个旅行，我都点解唔知嘅，
0: 我想噶，其实都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咯，咁啊唔知啦，可能
5: 难啦，
0: 可见嘅将来，但系大家又要夹时间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讲真嚟，如果讲啲家庭旅行嗰啲。你话细细个小朋友细个咁啊带一齐行噶啦嘛，咁但系即系小朋友大个咗之后，同妈咪去旅行咪唔制，我同 friend 去。
4: 但系我哋即系如果我哋同事之间咧，就好难一齐去旅行嘅。
0: 唔得噶，
4: 因为有人开咪噶嘛，大佬，你个个走晒去旅行，搵边个开咪？
0: 系、哦，咁但系咧去旅行咧，最紧要系要拖个夹啦。咁啊，我哋发现咧就系、是，咦？好似好開心咁，其實咧都有啲危機嘅。點解呢？因為驚咧，尤其啦，下個星期啊，好似係農曆嘅呢個七月份咧，就千祈小心啦，唔好帶。
4: 你講呢啲，你嚇人喺度啊！
0: 系唔好带啲污糟嘢翻屋企啊！唔系讲嗰啲恐怖嘢，而系真系咧，其实个夹咧，你唔知道啊！原来带啲污糟嘢翻屋企，你唔知嘅真系。
4: 哦，即系呢啲污糟嘢。
0: 系冇错，
4: 一啲实质嘅污糟嘢。
0: 冇错，睇唔到嘅污糟嘢。
5: 邓英，你讲得冇错啊！真系，因为我睇咗份研究报告啊。
4: 你讲得咁暧昧咁样样，使唔使烧啲嘢咁样啊？又
0: 要消毒，要
5: 消毒啫，消毒。冇错，
4: 俾你食到字啊！你好嘢，
5: 消毒系啦。唔系因为睇咗份研究报告咧，其实咧同睇赛车一样咁冲击噶咋，咣咣咣咁样噶咋。
0: 系
5: 有一份研究报告咧，就话系一啲微生学家啦，就去做研究嘅。咁佢就话伦敦机场火车站咧，攞咗十个硬夹同埋软夹进行取样。咁亦都咧喺呢个机场常用嘅公共表面啦，包括马桶啦、马桶冲水掣啦，或者行李车上面咧，就进行对比啊！哇，你知唔知发现咗几恐怖嘅嘢啊？
4: 嗯，
5: 嗰、那个碌啊，个细菌量啊，系高达公共马桶嘅58倍啊！
4: 即系个碌
5: 58倍啊，
4: 污糟个马桶。
5: 系啊，即系个马桶如果有一粒菌咁污糟啫，佢就有58粒菌喺个碌度。咁你谂下有几咁冲击啊？呢一件事我听到之后，我就哇唔系啊嘛咁。咁啊，当然啦，嗰啲菌咧就包括咩大肠杆菌啊，咩金黄葡萄菌啊。

0: 啊，甚至一啲致敏嘅菌都有嘅。咁所以你话哇，几得人惊咧？如果你去完旅行或者咩咁，你拖个碌翻拖个箧翻屋企，你真系唔抹箧唔抹碌系唔得噶。
1: 系咯，
0: 因为佢除咗话个碌之外咧，其实喺机场啲公共使用嘅物品上面，例如啊嗰个行李手推车咁样啦，亦都系公共马桶嘅40倍嘅菌量。咁你话点样可以唔抹咧？我而家就头痕紧啦，阿仔啱啱攞咗个箧翻嚟啦，
2: 咪抹咯。
0: 我唔敢掂住，
2: 咁咪就系抹啦。
0: 我唔敢掂住，我叫佢抹，我谂住叫佢抹，我唔制。
1: 你话俾阿仔听，你知唔知个碌嗰、那个，尤其呢个嘅箧嘅碌系非常之污糟。因为你谂下成个箧嘅旅程先啦，首先由你屋企拖出去，咁你喺个地下度碌啦，跟住之后好啦，到你入机场啦，咁你寄咗个箧啦，个箧喺嗰啲行李输送带度运嚟运去，运嚟运去，又上机又落机咁样，系经过几多嘢，嗰啲地方几多菌，你嘅知唔知道咧？到最后咩恐怖的地方就系因为唔提又是可啦，咁。於是一搖搖話仔拖個箧翻嚟啊嘛，咁有啲例如話，即係甚至你話唔係拎到翻屋企啦，拎去酒店房啦，你拱入去啦，跟住有啲人等我成個箧擺喺張床度，抹開啲嘢出嚟添，哎呀！
2: 通常擺喺隔離張床嘅，
1: 係嘛？
2: 因為通常有兩張床噶嘛，
1: 係喎，佢又擺翻你張床，
2: 張牀度，
1: 大家互相交換咁樣咯，係咯，交換細菌喎，變咗真係嗰啲細菌咪就係揩曬張床鋪度咯，
2: 係啊，
1: 哎呀，
0: 咪咯，
2: 係啊，如果
0: 瞓覺嘅時候咪即係攬住個馬桶瞓咯。
1: 系咯，又流口水添咧，又以为好干净咧咁样。哇，原来行李箧即系呢一个非常之多细菌啦。咁即系于是真系要烧啲嘢系啱嘅，真系要消毒。因为如果你唔知道啦，例如有啲霉菌咁样啦，你带咗翻屋企，咁你唔知咁你拱入去啦，咁啊真系摆咗上张床度啦，嗰啲霉菌。入咗个呼吸道，哇！你唔知道是咪嗰一粒噶，所以都几惊下噶。
2: 系啊，咁其实咧就即系当然啦，行李箧嗰个碌咧，大家都防不胜防。
1: 嗯、
2: 我谂即系冇乜朋友就通常翻到屋企都走去消毒一下个碌咁刁钻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咧有一啲我哋日常生活嘅嘢咧，就令到我谂翻起啦。喂，既然个碌都咁污糟啦，我哋个鞋底又点样？因為鞋咧，我哋每日都著嘅，亦都咧，加拿大就有個好習慣啦，即係大部分嘅朋友，我覺得即係翻到屋企都應該一入門口就除低對鞋，換翻嚟拖鞋咁樣嚇。咁但係我就記得以前喺香港生活咧，好多朋友，譬如你去人哋屋企咧，即係唔除鞋嘅，照踩入去嘅。咁、原來咧鞋底咧又有幾污糟咧？我又睇過另一份報告，原來咧比行李夾嗰個碌嗰啲細菌含量嚇、每一平方厘米或者每一平方公分咧，係多8倍。
1: 哇！
2: 即係話，如果你覺得行李夾個碌係好污糟，要燒燒佢嘅話咧，你個鞋底係勁8倍，
1: 哎、
2: 就係咁樣樣啦。
1: 哦，
2: 係咪好震撼啊？
1: 係咯，
2: 係啊！但係我哋從來咧都唔會話，喂，得閒必洗鞋底啦。你冇人聽過人洗鞋底噶嘛？其實原來真係要嘅喎。係、啊，原來咧，譬如你買一對新鞋翻屋企啦，你只要著2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咧，個含菌量咧，大約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就係嗰個行李碌嗰個含菌量嘅8倍啊！咁所以咧，大家咧著鞋翻屋企嘅話咧，一定要即系入翻屋企嘅時候，確保要除咗佢。
1: 真噶，
0: 好恐怖啊！嗱，咁不如講下點樣去清潔呢啲碌啊、夾啊或者鞋底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得個講字啊，冇意思嘅，係咪先？咁好啦，咁有啲專家啦，咁就話啦，如果個碌咧行李碌啊可以拆出嚟嘅話咧，就索性拆出嚟，浸喺一啲熱嘅鹼水度沖洗一下，咁咧再用一啲溫和嘅漂白水咧，就去抹下個行李箱硬殼啦嚇。如果係布料嘅行李箱咧，佢就話用布咧就擦乾淨佢，跟住吸塵，跟住再落啲梳打粉落去咧，簡單清潔，咁啊就防止滋生細菌嘅。
2: 咁焗翻3分鐘啊！
1: 要啊，我曬一曬
0: 焗唔焗我唔知啊，但係我覺得一樣嘢，佢就話唔好用酒精去抹，因為酒精咧唔好用酒精，因為酒精咧可能會破壞咗啲膠嘅成分啊、結構咁樣，咁啊令到個箱啊或者個碌咧都會有一啲受損嘅情況，容易裂啦，容易就係叫做咩啊？揦爛啊，揦爛揦壞咗啲結構啊，咁所以就唔好用酒精，咁所以用嗰啲漂白水啊、清潔劑啊，即係開咗啲鹼液啊，我嚟抹咧就是最好嘅，係啊，番鹼水啊就係最好嘅。咁好啦，咁究竟我哋可以點做咧？鞋底一樣嘅啫，鞋底多數都係膠嚟噶嘛，都係唔好用嗰啲消毒水咯，就係用啲清潔劑，甚至乎話你有啲濕紙巾啊，嗰啲咪有啲消毒功能嘅。 用嗰啲去抹啦。或者我哋疫情嘅时候呢

0: 咧，咪有好多噴劑啊，我嚟消毒啊，或者嗰啲我哋拉手指嗰啲咧，咁咪可以用嗰啲啦。咁啊，仲有就係、是、如果你行李夾嘅話，你基本上攞翻屋企嘅時候咧，入門口嘅時候就揾嗰啲好似咪套嗰啲咁嘅膠套啊，就我嚟套住個碌先至攞入屋，咁咧就會好啲啦，唔使帶曬啲污糟嘢翻屋企啦。阿鄧欣話齋，唔使帶曬污糟嘢翻屋企啦，咁樣咯。
1: 係啊，小心啲，小心啲。係咯，係。不過我哋 OK 嘅，日光日白冇問題嘅。咁啊，不如就交我哋，我交個陽光交出去啊！我哋睇下出邊嘅現場情況先。
2: AM 1430沙菲堡洛希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3: 即係非常方便嘅。就算你話可能喺士嘉堡啊北咗黑上嚟咧，星期四向北行出 Elgin Mills 轉咗。過咗 Costco 咧，喺你右手邊就會見到我哋呢個展銷中心噶啦。
4: 係啊，就喺 Bayview 啊，夾 Elgin Mills Row 啊。咁啊，呢一個項目咧，其實提供可以係最高去到3200尺嘅寬敞空間，甚至你話咧，我想多啲一齊住㗎，我幾代同堂㗎，甚至可以幫你靈活規劃到最多5房5個浴室啊。
3: 嗱，5房5個浴室係講個5個地方都可以沖到涼啊，唔係5個廁所。咁所以變咗真係你諗下咧。一家人如果5個人住喺度住咧，每個人有自己私人嘅衞生空間啊！哇，呢樣嘢我諗起都覺得好正啊！
4: 所以你講到你每個沖涼房每一晚都要沖一次涼，咁我又想話俾大家知，佢有免費嘅中央冷暖空調，你沖緊涼嘅時候唔怕凍親，唔怕熱親啊！
3: 係啦，當你發覺凍咧就係咧唔緊要嘅，叫你屋企人咧喺個 basement 嗰度咧唱歌咧，你就會係熱情如火啦！
4: 我啲豪華土褲嘛，俾你著住咗啦已經。
3: 冇錯，我一定要著住嘅。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次如果你揀咧，就係 Montana 呢個個項目咧，咁啊包埋呢個 basement， 仲係裝修好曬俾你噶，仲有啲咩嘅優惠咧？全套嘅家電啦、中央嘅冷氣啦、石英嘅台面啦，全部都係升級優惠嚟嘅。
8: 咁啊，每一個項目咧都係即係大家睇到佢哋嘅用心啦，就知道咧大家都係希望咧嚟緊住到呢一個環境嚟講，唔係淨係自己住嘅10年8年，而係講緊嚟緊 resell 嘅話咧，都係一個值得投資嘅一個 item 嚟嘅。咁啊，因為實在呢一個嘅尺數咧就是1900至2000尺，而價格咧係300幾蚊一尺嘅啫，即係話你呢間 town home 就基本上有啲似一個獨立屋啦，2400尺喎，非常之闊落啊！
7: 仲有啊，如果你真係中意打 golf 嘅朋友咧，咁啊一定會喺附近咧聽過呢個 Magna Golf Club 啊，咁啊喺後面咧就係背住嘅啫，咁啊而且咧周圍嘅環境咧都係非常之即係廣闊啊，個天空都大啲啊，咪快啲過嚟睇我哋嘅示範屋啦！
8: 咁啊講一講我哋今日嘅 Treasure Hill Aura 嘅銷售中心嘅地址啦，咁就係行呢個404嘅北行線啦，出 Wellington 啦，然後跟住轉去向北兩個燈位就會見到我們這條街，快點來到 Treasure Hill 的銷售中心。
9: 每個品牌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快樂方程式，
10: 識不識貨？
1: 識不識貨呢？喜歡吃辣的朋友，我們現場就有，欸，我們三個都喜歡吃辣的喎，現在
11: 是喎，是喎，Jonathan 也喜歡的，嗯，
1: 是吧？
11: 我不喜歡，
1: 我不喜歡，哦，okay，哎呀，
11: 好啊，那下次
0: 我都喜歡的
1: 是咯，但是吃辣呢，即是我都是現在開始喜歡啦，但 是即是這一隻醬汁呢基本上是風行到每一個吃辣你都會喜喜愛嘅喎，
11: 佢唔係因為好辣而出名，而係佢個味道特別，係咪咧？應該
1: 是，嗯，你覺得咧？以梅志輝馬飛，以你食辣嘅可以稱為專家啦，係嘛？你個愛好者啦。
11: 其實，食辣嘢咧，就好似我覺得飲紅酒咁，
1: 哦，
11: 即係配啲乜嘢去飲啊？即係飲酒咁樣啊？譬如你飲紅酒要配啲乜嘢？飲白酒要配啲乜嘢咁樣？咁你食辣醬咧，我覺得都係嘅。咁某一啲食品咧，你落辣醬又好食啲；某一啲食品咧，你落辣椒油又好食啲。
0: 诶，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11: 咁样，
0: 因为咧，即系喺嗱，如果传统印象嚟计啦，我哋咧就中意喺越南嘢啊、东南亚嘢食咧，就食士拉差。
11: 系
0: 啊，咁跟住咧，如果系食中式嘅咩牛丸河啊，
11: 雲吞麵啊，
0: 魚蛋系啊，魚蛋粉啊嗰啲咧，就中意食辣椒油嘅，系咪？
11: 冇錯啦。
0: 咁蘿蔔糕咧就要點辣椒醬嘅，又另外一樣嘢嚟嘅。
11: 係啊，同埋
0: 即係每一樣嘢風味就夾唔夾
11: 嘅。我想講車仔麵都係嘅，車仔麵咧都係落辣椒醬會比較。

0: 食啲。
1: 哦，系嘛？我反而觉得辣椒油喎，唔嘅。Anyway， 但系咧嗱，如果讲辣椒酱咧，又好似分几种噶，例如香港嘅辣椒酱啦，好似。但是酸酸咪咪多啲嘅，但是呢一只咧就北美风行嘅呢一只叫士拉叉辣酱咧，即系都可以话系又另外一种风味，佢系辣得嚟又带啲咸咸地咁样样，系风味浓厚啲嘅噃。
0: 酸酸地咯，我觉得系，
1: 有
0: 即系因为有醋啊嘛入边系。
1: 但系好似冇香港广东即系或者广东区嗰啲咁酸咯，
2: 唔同唔同士拉叉系唔同嘅真系，因为咧即系士拉叉嗰个风味咧，即系个感觉唔知点解就硬系好似东南亚食品咧就一定要落佢咁样嘅，好似啱味啲咁样。咁其实咧，如果我哋有留意到北美最盛行嗰支咧士拉叉酱咧，其实好得意嘅个面上边咧有中文啦，有英文啦。亦都有越南文嘅，咁但系个名咧就系士拉差，士拉差咧就系泰国一个小城嘅地方个名嚟噶，咁啊好奇怪，究竟系咩啊？佢喺边度出现噶咁样？但系佢系美国制造嘅，
1: 哦，
2: 佢系美国公司注册嘅，系，咁所以喂，点解咁乱嘅？咁呢个咧就真系要睇翻咧佢嘅。始创人啦，
1: 系
2: 啦个始创人啦，嗱个始创人好得意嘅，个始创人咧就叫做陈德，咁佢咧就喺个广东顺德人嚟嘅，但系咧佢就系一个越南华侨，其实佢喺越南生活嘅，咁喺当地咧就系生产辣椒酱嘅生意，嗱嗰阵时唔知叫咩名噶，净系知佢咧就系做生产辣椒酱嘅啫，咁但系后来越战之后咧佢就搭船逃难啦。咁你都知第一個地方去到邊啦，就是、香港啦。咁、啊，香港即係當時好多越南難民噶嘛，佢就其中之一啦。咁跟住咧，佢就可以去到美國。咁去到美國咧，就重新開始咧，就做辣椒醬嘅生意。咁樣咧，就起咗呢個辣椒醬嘅品牌嘅名字就叫做匯豐啦。即係而家我哋北美比較見得多，有隻紅雞喺個圈中間嗰個標誌咧，嗰只、就叫做匯豐嘅辣椒醬啦。咁你知匯豐係點嚟嘅咧？呢、這個名點解去改咧？
0: 銀行。
2: 我都以为是哇！但佢做得好成功，搞下搞下咧，佢做到喺美國開廠，即係實踐咗一個咧，我哋叫 American Dream 啊，即係一個美國夢啊！咁啊就發即市啦。而家今時今日咧，每年咧賣嘅呢個士拉叉醬咧就係2000万樽嘅喺全球賣，
0: 仲有好多假貨添啊！即係唔係假貨啦，即係想學佢
2: 冇牌貨啦，冇牌貨啦，係啊！
1: 喂，但係其實講真喎，士拉叉辣醬咧係一個醬汁嘅名稱。不過咧，我哋即係講下，因為我哋個腦裏邊嘅聯想一定係諗到呢隻紅雞牌。咁但係即係好似阿馬飛咁講啊，有好多嘅其他嘅品牌有參與咁樣。
2: 有。
1: 其實士拉叉辣醬係一款醬汁，佢原本嚟自泰國嘅。咁但係而家咧。泰國嗰個嘅味道咧，原來同我哋而家北美流行嘅呢一隻牌子有少少唔同。我哋北美呢一隻係鹹啲嘅，反而泰國元祖嗰個嘅地方調配咧，就比較係酸酸甜甜啲，就冇。
2: 唔係，調轉咗，你調轉咗。其實咧。系调转咗，泰国版仲咸啲啊，咸香个，
1: 反而
2: 酸辣
1: 啲
2: 添噶。
1: 但我睇到话美国嗰啲再浓郁啲嘅，好似个风味系。
2: 唔系啊，真系真实试下你就知啦。士拉叉酱嗰啲咧，
0: 下次我哋买两支嚟对比下先。
2: 系啊，比较淡口噶。应该咁讲，佢咧就系主要系酸辣嘅感觉。咁但系咧，如果你比起泰国版，真正喺士拉叉嗰个地方嗰、那个研究出嚟嗰、那个品牌咧。其实嗰个仲咸香味劲啲，酸辣一啲，系、
1: 哦、
2: 因为我哋喺北美呢边咧，呢、這、一个版本咧，其实都有因地制宜啦。咁、就翻咧啲外国人嘅口味咧，佢哋比较中意食甜嘢，咁就唔中意太咸香味嘅，佢哋接受唔到嘅。咁所以咧，系、哦、啊，所以咧，喺西方嘅食品咧，例如 Subway 啊、Taco Bell 啊、KFC 啊，都攞個士拉叉咧嚟做醬料之一嘅，咁都係好受歡迎。咁啊，亦都係因為咧，當其時啊，點解會咁風魔咧？當其時喺北美呢邊咧，其實係冇咁多亞洲嘅調味料噶嘛。咁用咗呢一個士拉叉，即係我哋講緊呢個越南。

0: 南华叫阿陈德开办嘅呢个士拉差酱咧，佢哋容易接受，亦都觉得好好得意阵味，好好味。咁所以咧，冇其他选择底下，所有差唔多东南菜东南亚嘅菜馆咧，都系用呢一只辣酱。咁所以咧，佢嘅生意咧就系大卖同埋成功咗啦，就系咁解啦。
1: 哦，而我知道咧，仲会系带埋上太空添，犀利到
2: 咁犀利。
1: 系啊，
2: 喺太空食士拉差。
1: 系啊，因为有一个原来系美籍华裔太空人咧，佢亦都好中意食，佢叫 Edward 啦 ，Edward 曾啦。咁佢就亦都系好中意食呢个士拉差辣椒酱嘅，咁仲咧带咗上去国际太空站添。咁我成日話飛機餐都已經夠鹹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太空人食嘅嘢，咪可能真係有啲乏味喎，咁所以佢就帶咗呢個士拉差上咗太空。
2: 喂，你講得啱喎，即係食乜嘢咧？你覺得乏味嘅時候咧，整劈辣椒醬落去咧就好好味。
1: 真係唔同，
2: 乜你都食到㗎啦，真係。
1: 真係唔同啲，咁啊係啦，咁啊又係好多其他牌子都有嘅，咁不過咧始終好似都係翻返去呢一隻啊。咁介紹咗匯豐出品嘅士拉差辣椒醬，咁啊唔知會擠兩劈出嚟食下咧？呢、這個時候休息一陣。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部、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系啊，可能大家咧会觉得几个礼拜咯，都已经喺呢一个销售中心，但我可以话俾大家知道咧，系人流不断嘅。咁啊，主要就唔单止系我哋华人嘅市场嘅，主流嘅市场都系等紧一啲好嘅优质嘅新盘。而新盘当中咧，咁多类型，包括咗 condo 啊，或者系 townhomes 或者独立屋，最多人中意嘅就可以话系 townhomes 啦。进可攻，退可守，进攻当然就系话价格低，以及需求上啱晒家庭嘅需要，有3至5睡房。咁而退可守咧，就亦都知道而家呢一个 HST 嘅 rebate 咧，悭咗10几%，即系冇理由唔睇新屋、
8: 啊。冇错啊，咁啊，所以喺呢个时间咧，你唔好净系听我哋讲，又唔好净系上网睇资料，唔好谂住 AI 可以帮到你，你要过到嚟呢度咧，真系啊，要摸一摸，要望一望，同埋要 feel 下，闻一闻呢度 Aurora 呢啖嘅空气究竟系点样嘅。咁因为未来嘅即系住宅咧喺呢度咧，你就要过嚟睇睇啊，好近嘅啫，你快啲过嚟我哋销售中心啊。
7: 好，介绍一下我哋嘅销售中心喺呢个 Aurora 嘅社区咧，亦都系距离404只系几分钟啊，向北行啊，404 North， 而出 Wellington， 跟住落去咧就系去转去 Leslie， 两个单位以北咧就见到我哋噶啦。
9: 我是邓欣，
10: 我是马飞，
11: 我是瑶瑶，
9: 快乐方程式，
10: 识唔识玩？
1: 嘿、hey, ，今次到我出题，咁咧，但系咧，今次我哋嘅游戏咧，又系都系估嘢啦。不过咧就冇奖品，咁但系咧，如果听众咧都觉得想参与嘅话咧，无人欢迎，即管打电话嚟一齐玩嘅。咁啊，今日到我出题啦，我希望今次可以。即係點樣可以
2: 支持得耐啲啦，希望係唔好一分鐘就俾人估爆咗啦。
1: 馬飛估嘢都好勁嘅，原來
2: 都好嚟啦。
0: 但佢出啲題好難咯，真係。係
1: 啊，我啊嘗試點樣可以調配下啦。咁我嗱首先咧第一個提示咧就係呢樣嘢咧可以軟可以硬嘅。OK。即係佢即係個用法啊，可以軟可以硬嘅。嗯。第二個 tips 咧就係、是、雖然咧係我哋喺北美啦咁樣，但其實我哋用得到或者呢樣嘢咧已經係一種變奏嚟噶啦。
2: 北美啊，
1: 嗯，
2: 即係你強調
0: 北美版本係個轉奏，
2: 北美版本咧定
1: 北美版本係一種變奏嚟嘅。
2: 變奏
1: 即係 variation 啦，有唔同嘅有唔同嘅玩法啦，咁樣唔同嘅形態或者唔同嘅用途或者唔同嘅形狀咁樣。
2: 比較起亞洲，你嘅意思係？
1: 嗯。 yeah, maybe 或者其他 continent 我唔敢講話係其他亞洲，係唔一定亞洲嘅。
2: OK， 明白明白。
1: 第三。

0: 个 tips 咧，就佢同一星期其中一日咧，系可能会扯上关系嘅。
1: 啊！即系你一个星期总系需要用呢嚿嘢一次咁样。
0: 唔可以咁讲嘅，或者会嘅。如果你想嘅话，你咪特别嗰个星期其中一日，你咪去。
1: 系任你拣边一日啦，定还是普罗大众通常都系呢一日噶啦，咁样。
0: 大家嘅共识嚟嘅，
1: 共识嚟都系嗰日噶啦，咁。即系好似譬如话你望完晒，一定系星期日啦，即系大致上，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啦。
0: 类似。
2: 令我谂起打麻雀添，
0: 礼拜日啊嘛，系咪啊？
2: 系咯，啊咁得意嗰啲嘢。
0: O K，
1: 大佬啊，打麻雀系终身职业嚟噶，好多朋友
0: 系嘛，
1: 一至五都打，狂热，净系星期日先打噶，
0: 兴趣狂热嚟噶嘛，系嘛？我再重复多次啊，有三个 tips， 第一样，第一个 tips 咧就系佢可以软可以硬嘅，
1: 系。
0: 第二个 tips 咧就系呢样嘢嚟到我哋北美咧已经成为咗一种变奏啦，佢原本咧可能有唔同嘅呈现。第三咧就系佢同一星期其中一日咧系可能扯上关系嘅。
1: 哇！有冇朋友打电话上嚟帮下手啊？今次我真系觉得几难。
0: 我都系向你学习。
1: 我都问下问题先。
0: 每个星期我都反省一下点解？
1: 嗱呢样嘢，可唔可以喺超级市场买到？
0: 可以。
2: 哦。吓、啊？超市买到？
0: 可以。
2: 哎呀，咁咪推翻晒我嘅谂法啦。
0: 仲有冇其他问题问下嘅咧？系、
1: 价钱超唔超过100蚊？
0: 唔超过，应该唔超过，系一啲好平民嘅嘢嚟嘅，
1: 平民化嘅嘢，
0: 系啊，好平民。
2: 等先，
1: 食唔食得噶？
2: 系食定玩嘅先？
1: 系啦，
0: 系食嘅。
1: 喂，超市买啲嘢通常都系咩噶啦？点会玩啊？买嚟？
0: 唔系嘅，超市都好多其他
2: 嗰啲车仔咪有得玩咯。
0: 系啊，手推车咯。
1: 哦，唔系超市，我谂你真系入去买嘢食嗰啲超市。
0: 你有入其他？哦 ，OK，
1: 即系唔食嘅，唔食得嘅。
0: 系食得嘅，头先咪打咗食得嘅，
1: 哦，咦，又唔系、啊，太平一滞、啊，系咪一盒过有好多好多条喺入边嘅？
0: 一盒过啊，又咪一盒过咧？
2: 头先话几多钱嘛？
0: 我冇讲、啊，我
1: 冇
0: 讲几钱，
1: 唔使100蚊嘅，佢好平，
0: 唔使100蚊，好平，
2: 恩大
1: 系咪嗰啲咩啊？嗰啲嗰啲。嗰啲果汁冰啊，系咪？即系买翻嚟雪喺冰箱度，跟住攞出嚟夏天，即系搣开佢个口，跟住喺度啜啜啜嗰啲啊，系咪？
0: 哦 ，good thinking，
1: 即系又嗱又软又硬啦。
0: 哦，
1: 但系你话北、如果北美洲同其他嘅continent 唔同嘅，又冇理由啊，都系一样啫，照计。即系呢一个又唔系
2: 有变奏版已经好奇怪啦，系咪？有变奏版喎，
0: 系啊，
2: 即系话。即系话人哋煮嚟食，你就咁生食嘅都叫变奏啦，系咪啊？
0: 都可以咁讲嘅，都可以咁讲。
1: 变态版
0: 啱嘅，形态嘅态啊嘛，系啊。有唔知有冇听众有兴趣打嚟玩？不过唔紧要，
1: 冇人敢打嚟啊！你咁难，哇！打咗上嚟，即系又打错咁样样。
0: 唔系，唔系，大家一齐玩下啫嘛。
1: 系，
2: 大唔大件噶？
0: 大唔大件啊？
2: 系用一个碗装住嚟食啊？一话系好似零食咁噶，好难答，即刻死咗。
0: 系咪只一个碗装住嚟食啊？如果喺呢度 ，actually， 都
2: 好难答、啊，
0: 都可以用个碗兜住嘅，系啦，
1: 煮熟先食噶。
0: 使咩煮熟先食？佢有经过处理咯，可以咁讲。
1: 出嚟就食得噶啦。
0: 佢有经过处理，即系呢样嘢，佢有经过处理。
1: 咁即系一拆开个包装就食得，可唔可以咁讲？
0: 有啲嘅处理可以系咁样，一拆出嚟就食得都得，系啦。
2: 即系又令我谂到啲嘢啦。
1: 吓，即食面啊？
2: 唔系啊，
1: 鱼柱又硬又软。咁啊，
2: 但系同星期有咩关系咧？即系每星期都要食一次咁样，
1: 每一个星期食一次，
2: 咪好难有关系咯呢样嘢。
0: 又唔使好虔诚地每个星期一定要食一次嘅，或者可能你醒起嗰日啊，系不如食佢啦咁样咯。
1: 哦，醒起嗰日，仲要大家都系认同，大致上都系嗰日添。
2: 系咯，
1: 我哋又冇斋戒，冇咩剩噶嗰啲咁嘅嘢噶，
2: 即系逢礼拜六要食碗面先咁样啊，即系嗰啲啊。
0: 系啊，庆祝朋友
2: 好难估、哦，
0: 有咩想法？
1: 牛杂啊，庆祝，庆祝通常食牛杂噶噃。
0: 哎，你又啱喎。
2: 系啊，呢套系俾我哋俾电影影响咗啊！庆祝啊，食牛杂，
1: 中晒毒啦，系嘛？但系你又软又硬，即系面，我真系觉得乌冬咪都系嗰样嘢，系咪啊？
0: 点咧？我系咪要放下水？我见你两个
1: 就唔系咧。你话拆开包装即刻食得噶嘛？咁有啲面真系。

0: 一拆咗你就直情可以碾碎佢咁食噶嘛，
1: 系咯，
2: 系啊系啊，
0: 但系解决唔到嗰个星期就系某一日你硬系要食嗰样嘢，
1: 系咯
2: 系咯，好难搞呢样嘢。
1: 嘛，监制有咩想法？监制唔知道有冇听咧？
0: 系啊，我睇下佢有冇 send 啲 message。有时咧佢又听住我哋节目咧，跟住 send 个答案上嚟，佢又知之中噶喎，佢又
1: 唔知监制有咩谂法。咁点啊？我咪要放下水啊？而家40分咯，已经
0: 系啦，俾少啲
2: 放水，放水，放水。
1: 呢样嘢唔可以就咁斋食嘅，佢哋有配搭嘅。
0: 哦，
2: 嗯，哇，呢个 tips 嚟噶啦，唔该晒。
1: 呢样嘢系兜住一啲嘢食嘅，其实本身都。
2: 兜住一啲嘢食，
0: 即系唔系话就咁食，佢系兜住某啲嘢。
1: 当然你可以当口垃圾，你牙咁啊又食又担咁，但系佢其实佢嘅出佢嘅作用咧系兜住一啲嘢食嘅。
0: 其实都系一种小食嚟嘅，你意思系？
1: 可以系小食啦，系啊，或者应该系啲人系当佢系小食咯。
0: 应该系当佢系小食。
2: 我只系谂唔通点解每个星期。都可能会食啫，
0: 咁系最难啊！你明唔明啊？
2: 好难，
0: 你
2: 俾错啲
0: 屎啊！你误导我哋啊，好大镬噶！话俾你，
2: 唔会嚟噶，
0: 唔会告你噶，真系
1: 唔会，系唔会一讲就啊咁样噶啦。
2: 我谂佢咧会唔会紫菜啊之类啊？
0: 唔系紫菜，你唔会星期一至日指定一日食紫菜噶嘛？
1: 紫菜唔系好硬啫，
0: 系咯，
2: 唔系都可硬可软嘅，都算系脆嘅啫，咪叫硬咯。
0: 又硬又软，但系你又唔会指定啲嘢食啊！即系呢个就系最难的。
1: 其实呢个可能系重点咯，即系同某一日扯某一日星期某一日扯上关系，某一 day 扯上关系，系啊。
2: 好难啊！
0: 我觉得你
2: 话雪糕都唔会有
0: 咗，
1: 唔系咯？
0: 系嘛？
1: 我唔知咧。
0: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真系从来冇
2: 谂
0: 过一星期一日要
2: 食
0: 咩嘢
2: 喎，
1: 嗰一日就啊系，不如试，不如食呢样嘢都好咁样咯。唉，
2: 我除咗即食面嘅，我真系谂唔到其他嘢，真系。
0: 系啊，我真系一个星期食一次即食面咁啊。
1: 呢间呢，诶有观众，
0: 救星到，系咪救星嚟？
2: 有啊有嚟啊！
1: 唔使抄电话，就
2: 快啲
1: 入嚟啦！
2: 我哋啊，
1: 系啊，有咩想法？有咩想法？
0: 即刻接佢入嚟啦！
2: 你系边位啊？
0: 哇，好需要佢啊！
1: 喂，
2: 系边位啊？
0: 喂
1: ，Hello， 喂，你好，你好啊，
3: 余太，系，
1: 系，
0: 你边位啊？
2: 余太啊，
1: 余太，
3: 系，
1: 余太上次老叻，我答啱，今次有啲咩想法？
3: 可能嗰唔系我，
1: 哦系咩？我又另外一个余太 ，sorry， 唔好意思啊。
0: 呢个世界有千千万个余太，
1: 你啱，你啱，余太有咩想法？
3: 真地雪糕筒。
1: 哎，
0: 咩话？
1: 新地雪糕筒
2: 啊！
0: 乜嘢叫新地雪糕筒嘅咩？
1: 唔系，
2: 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好似 waffle 咁样咧，我嚟兜住雪糕嗰啲咧，雪糕筒
0: 咧牌子叫新地。
2: 咁佢叫新地啊嘛，同星期咪有关啦。
0: 好嘢，
1: 谂得好
0: 啊，真系
1: 谂得
2: 好嘢啊！
0: 喂，唔好走住啊，余太，继续估住啊，帮我哋一齐。喂，系咪够钟啦？我哋真系要开估啦。
1: 我觉得系真系够钟啊。
0: 系啊，咁余太俾多啲明显嘅 tips 啊，不如。
1: OK， 呢间嘢咧专卖嘅都，即系喺我哋北美咧，虽然唔系同其他快餐咁依个地位咁睇齐啦，但系佢呢间嘢专卖呢样嘢嘅。
0: 再明显啲啊！
1: 再明显啲啊！
2: 冇啦，我放弃咗啦。
0: 专卖呢间嘢啊？
1: 系啊。
0: 哦。
2: 阿余太已经估得好叻噶啦。
1: 系，我都觉得系。嗯。
2: 非常之好啊！
1: 做
2: 开股啦，
1: 就系 taco 啦
0: ，taco
1: 点解
2: 啊？
0: 但系 taco 同超级市场有咩关系啊？
1: 喺超级市场都买啲 taco 嗰啲一个嗰啲个壳咁样噶嘛？
0: 哦，
3: 咁但系叫新地，佢从星期一
1: taco Tuesday 啊嘛。好受你知啦，如果講 Taco Tuesday，
0: 我其實唔係好知啊，因為我唔食 Taco。
1: Taco Tuesday 有冇聽過？
0: 即係點啊？星期二係點啊？
1: 星期二咪就係 Taco Tuesday， 咪就係去食 Taco 咯。
0: 即係有咁嘅文化嘅，
1: 有咁嘅文化。瑤瑤有冇聽過先 ？Back me up，
2: 聽過下，但係自己都唔中意食嘅嗰啲嘢係。
0: 咁我不如整個 Noodles Friday 啦，又。
1: 你得㗎，其實就個單身咪就係咁樣。
0: Chicken Saturday 啊，
1: 係啊，冇錯。係
0: 啊。
1: 系啦，逢星期日
0: 牛腩新地啊，
1: 系啦，啱啦，系啊，就系原来就系 taco， 多谢余太，
0: 多谢余
2: 太，我觉得余太个答案比你嗰个更好啊，
0: 我哋欠你一份交代啊，余太，
2: 系啊，对唔住余太，多谢你，
1: 多谢余太，多谢参与，多谢你啊，多谢多谢参与，多谢，
2: 下次再玩个，
1: 下次再玩 ，thank you，thank you， 好，我哋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4: AM 1430沙飞堡。

0: 受到完全係獨立屋嘅感受，再加埋咧夏天有人同你剪草，冬天有人同你剷雪咧，咁所以呢個咁難得嘅機會，唔係得好多間嘅啫。
1: 係啊，秋天我仲幫你冚被添啊，
0: 就咁話啦。不過依家要做啲乜嘢？快啲嚟到1080 Elgin Road East 嘅 Autogram 展銷中心。
2: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3: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AM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是啦，今日嘅直播咧，大家可以了解到呢个 Montara 嘅位置啦。啱啱就喺呢个 Leslie 贾波灵顿嘅西南角嘅开发咗一个新嘅地段咧，系俾大家可以买到 townhomes 有两层楼高或者系三层嘅，背向住咧亦都系呢个 Magna 嘅 Golf Club 嘅。我哋见到咧，今日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即系究竟应该点样选择咧？嗬，应该系两层定三层咧？
5: 兩人都過嚟睇下先，最緊要咧，你嚟到我哋嘅展銷中心啦，睇睇呢個示範單位，最緊要睇睇佢嘅設計。我自己本人好中意咧，即係佢個廚房嘅設計，個 island 咧本身自己都有埋一啲嘅儲物嘅地方啦。咁所以咧，成個設計咧，你覺得係需要三個房、四個房、五個房咧都有嘅，1900尺到2400尺啊。咁啊，喺呢度咧，你可以咧即係無限咁樣去發揮你嘅小宇宙啊。
4: 係啊，咁同埋即係大家見到咧，就新屋裏邊嘅室內裝修啦，同埋嗰個裝潢咧，就變咗唔係淨係聽到話79萬。咁但系里边实际咧可以有成接近10万元嘅一啲升级咧，变咗咧大家入住嘅时候，好多嘢已经系配套咧准备咗噶啦。
5: 咁啊，快啲过到嚟咧，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呢度，我哋喺 Aurora 地址咧系85号 Manor Park Gate。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喜剧、
8: 闹剧、
9: 悲剧、
10: 恐怖片、
11: 快乐方程式，
12: 识唔识嘢？
13: 通常呢一节咧都系我两位拍档咧讲先嘅，因为佢哋都系电影达人嚟噶嘛。但系今日我抢咗嚟讲啦，点解咧？我要同大家讲咧。我睇咗 Spider-Man，
7: 哇，
13: 系好好睇啊！实在
7: 系咧，
13: 系啊，即系睇完咧有一刻，即系哇，嗰下即系特别系结尾嗰个结局咧，临尾嘅时候，即系有一下涌上心头嗰种咁嘅感觉。
7: 哦，
13: 咁嗰滴眼泪就喺 个眼角嗰度。差啲滴咗出嚟咁樣，
7: 朗下朗
13: 下，哇！真係好正咯、
7: 啊，犀利！
14: 我都聽到有朋友講啊，話最後尾嗰幕佢都忍唔住啊，
13: 係啊，
14: 有啲眼濕濕啊。
13: 我而家講到而家都毛管動
7: 啊，
13: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睇、完之後咧，即刻全場拍手掌。
7: Oh, that's good！
14: 哇，
13: 係，所以係好值得大家去睇嘅。甚至乎我側邊咧有位我唔識嘅外籍人士咧，佢睇完之後，佢突然間擰轉頭同我講，嗰位女士
7: 啊。
13: 哇！佢話你覺得呢部戲點啊？我覺得哇，我梗係好好睇啦！我話我好中意蜘蛛俠啊咁樣樣。咁佢話佢係第一次睇 Spider-Man。
7: 哦。
13: 咁就係因為佢嘅grandchild， 即係佢嘅孫啊，帶佢嚟睇。咁佢話佢從來都唔中意呢啲咁嘅英雄片嘅，但佢話佢睇完之後佢都覺得好好睇。佢話佢睇完呢度之後咧，佢要諗住追翻之前嗰啲蜘蛛俠嚟睇。咁可想而知，即係就算你唔係一個睇開蜘蛛俠嘅朋友，去睇呢一個場呢套戲咧，你都會俾嗰一份感動咧，係打動到你。
7: 系，因为佢嗰个感情好扎实啊，同埋咧，即系去到有个位咧，系知道啊，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13: 系啊系，
7: 点样拆到嗰样嘢咧？就哇，原来就系嗰一刻佢俾佢入嚟，先至知道。
13: 有啲人话即系打得冇以前嗰啲咁精彩，但系我觉得个重点就唔喺呢度啦，系嗰个讲故事反而系比较重一啲，
7: 好好啊，
13: 好好睇啊，
7: 多谢多谢
14: 你哋。 唔好再讲啦，一扣噶啦。
13: 好啦，你讲埋个重点啦，今日。
7: 我嘅个重点咧就系得嚟要个你个讲话想追翻之前嘅嘢啊，又或者嗰啲嘅热情啊咩咁样啦。嗱，呢一套嘅韩综咧都系感受到个热情嘅，因为其实我之前都即系有啱啱喺网上面睇到啲片段，咁我而家就真系认真睇头一集啦，我未睇第二集。系呢一套嘅韩国综艺咧叫做 Fandom Stage， 咁咧就系以 fans K-pop fans 做。

0: 主題嘅一個遊戲節目咁樣啦。咁你話即係講到熱情啊嘛，呢一班 fans 佢哋真係好熱情，即係佢哋追唔同嘅組合咁樣啦。由一開始嘅即係可能佢哋講第一個 generation 去到而家最新嘅 generation， 唔同年代嘅偶像團體嘅 fans， 咁佢就抽咗十隊啦。咁啊，開頭我哋睇佢出場咁樣，每一隊都會入場嘅。咁啊，而亦都會播放嗰啲嘅偶像歌曲啊咁樣。我發現一樣特點咧，就係即使佢哋係唔同偶像嘅 fans 咧，播啲經典嘅歌咧，佢哋大家係會識唱嘅喎，係大家會即刻哇朗朗上口。而最厲害嘅就係佢咁多 group 嘅 fans 參賽隊伍裏面咧，有一隊係跟咗27年啊！
1: 哇
0: 死忠 fans
2: 都差唔多啦，我覺得即係韓風都差唔多係即係廿幾年前開始。
0: 有啊，好耐㗎啦，原來。
2: 如果最元祖咧，會唔會有一個 group 係特別，可能一兩隊 group 係最元祖？
0: 最元祖，
2: 你會諗起邊一隊啊？
0: 哇！我唔識元祖係，我淨係知咩東方神起咯。如果講舊啲嘅話，
2: 即係有隊咁嘅 group 㗎。
1: 有
0: 我作
2: 我真的不知道
1: 不是我有听过啊
2: 咩通
1: 过嗰陣时
0: 有啦
1: 即係我有个同事好迷㗎係啊
2: 好 ,ok,ok, 唔係因為我對韓風或者 K-pop 我唔係太過熟悉，
0: 我都唔係咁熟悉嘅嗱，講真的真係唔係咁熟悉。如果講韓國嗰啲，我而家先至知話 Blackpink 啊好勁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原來佢哋係每兩三年就轉一轉，每兩三年一轉。如果 Blackpink 嚟講咧，如果你問翻你再後生啲而家嗰啲十幾歲啲小朋友咁樣咧，我嚇 Blackpink 啊，而家唔中意噶啦，而家中意 Lastfm 啊，而家中意其他噶啦，
2: 已經係過咗啦又
0: 係。嗰個隊名你都唔識讀啊，其實真係哇好。
2: 你知唔知我勾到點？因為有一次咧，新加坡啦，咁入去個 theme park 度玩啦，咁突然間咧，好多人圍住，咁啊啲人話咩事啊？發生咩事啊？咁樣，啲人話哇，G Dragon 喺嗰度啊，咁樣，我話 G Dragon 咩嚟噶？咁我唔好理佢哋，我自己去玩啊，咁樣。喂，既然啲人走曬，我唔使排隊。
0: 哇，
2: 原來我後屘先知道，原來咁勁啊！咁如果係嘅，我都做咗即係即係睇下啦，真係。
0: 有眼不識
2: 我真係
0: 係
2: 啊係啊，真係唔識嗰陣時仲係講緊成十年前。可能係即係我唔知佢幾時出道啦，但係都係好紅噶啦，已經係。因為即係我好勁
1: 啊！
2: 就係哇，全排隊走去。涌晒嗰邊，邊個嚟㗎？我都唔知道。
1: 唔係佢哋好犀利一樣嘢咧，就係佢哋突然間咧一冒起咧，就好多人識，好多人都蜂擁咁樣咧就去崇拜。然後咧佢哋就好快咧兩三年之後咧，佢又飆過另外一隊出嚟咧，就係會好瘋狂嗰啲人。咁所以即係嗰個潮流咧行得太快啦，我哋跟唔到。如果唔係嗰陣時我有一個年青啲嘅同事嘅話咧，我根本完全都唔知道發生咩事。佢話好紅㗎，你唔識啊？哇！我死了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好老添，真系
0: 勾咗。系咁而呢个嘅 fandom station 亦都即系让我了解到认识到咧，就系如果你唔系好认识例如韩国而家 K-pop 点解咁红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睇下呢一个嘅韩国综艺，咁你咪知咯，即系佢起码佢会挑选咗由第一代去到而家最新一代嘅唔同嘅 K-pop 团体嘅 fans 啦，你亦都知道点解佢哋会咁中意啦，咁同埋佢哋咧玩嗰啲嘅游戏关卡咧，亦都同佢哋 fans 嘅日常好有关系，线上线下嘅包括有抢飞啦呢。个啦，买演唱会飞啦，因为原来咧即系我哋即得翻少少时间我想介绍，因为我终于知道咧，原来咧啲 fans 系可以疯狂到咧，佢哋会去特别某啲神社去求神拜佛啊，求下你俾我买到演唱会飞啊，
2: 咁都系一部分。
0: 是
2: 拜神都有部分啊，
0: 系啊，因为佢其中一个关卡就要抢飞嘛。咁佢哋其中一个嘅有一个 fans 咧，佢就话讲咗三次李泰文，李泰文，李泰文。点解咧？因为原来城市传闻咧就系话咧，呢一个嘅组合啊，其中一个成员叫做李泰文啦，即系唔系讲啲 fans， 系真系嗰个嘅歌手。我话传闻，城市传闻，只要讲三次李泰文嘅话咧，所有愿望都会实现嘅。嗱，我就分享俾我分享俾你哋啦，你哋就可以试下。
2: 开始变咗邪教
0: 嘅。李泰文，李泰文，李泰文，我希望愿望成真。
1: 即系我唔讲李泰文啦，我净系想知道你而家分享呢一个咧喺边度睇到啊？你嘅节目
0: 喺 YouTube。YouTube 有睇
1: ，YouTube 睇 ，OK，
2: 好啦，有时间就睇啦，大家
0: 好，
1: 系啊，好
3: ，AM 1430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揀屋咧，除咗要揀個位置好啦，揀嗰個寬敞感之外咧，都要諗下咧，周圍附近有啲乜嘢嘅配套嘅，譬如話高速公路好近啦， 又可以咧揾到啲大型嘅商業活動咧，最緊要就是學校好啊嘛。
5: 唔單止學校啊，呢度仲有我哋講嘅公園啊、高爾夫球場啊等等等等。其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啦 ，Davil 及 Elgin Mills Road 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時候你經過又好啦，專程過嚟當然亦都歡迎啦。其實真係可以嚟到我哋。

0: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咧，嚟到呢度，我哋其實隔離就係個示範單位啦。
1: 冇錯，你亦都可以睇下咧，就是、未來你個家園實際上嘅所在地啦。因為咧，我嚟嘅時候已經諗緊咧，其實我哋隔離咧就係 Richmond Green 呢個咁大型嘅公園啊。你諗下咧，每一日收咗工翻嚟好攰，可以成家人出去出面咧 ，Richmond Green 去散下步啊，玩下咧，成個家庭嘅共融都會大好多。
0: 我啊中意咧免費升級至額外睡房户型啦，喺屋企躺平下最舒服。
1: 至於各有所好，總有一間啱你嘅。我哋位置1080 Elgin Mills， 即係飛鏢及 Elgin Mills 兒童。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快乐方程式，
10: 我是邓恩邓佩恩，
11: 我是马飞梅智辉，
12: 我是瑶瑶黄凯瑶。
13: 仲有最后一分钟啊，我哋睇下有啲咩 update 更新嘢。
14: 喂，头先我即刻上网啊，我上网即刻睇咗呢个 Phantom Stage 啊 ，FANDOMS， 跟住 Stage。STAGE， 咁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即係講嗰啲 fans 有幾咁瘋狂，然後攞佢哋嘅日常嚟嚟做一個比賽嘅節目，咁幾得意喎，真係。
13: 係啊，
14: 大家可以參考下。
13: 暫時有兩集啊嚇。係，
11: 同埋我哋講下咧，譬如喺我哋多倫多舉行緊嘅加拿大網球公開賽啦嚇。咁啊嚟到最後16強㗎喇喎，咁啊加拿大嘅球手啊 Leila Fernandez 呢就係費南迪斯呢都繼續進級嘅。咁另外一個呢，嘩真係犀利啦，呢一期佢好紅。就係、是、菲律賓球手伊亞娜，哇！呢、這、一個咧就球技又好啦，又樣子甜美嘅女孩子啦，佢而家打嘅賽事咧，場場啲飛秒殺，
13: 哇！
11: 好快就賣曬，
14: 好快，因為係有個靚女，
11: 係啦，又靚女，又打得好，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想睇佢打波嘅話，快啲啦嚇，即刻買飛睇啦，喺多倫多York University 嗰個球場度舉行嘅。
13: OK， 咁啊，快樂方程式嚟到呢度，下個星期六同樣時間再見，
11: 拜拜
14: ，OK， 拜拜。
15: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三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以及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的气象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落25仙硬币大小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松散的物件会被吹郁，而当民众听到行雷时，应该立即进入室内。当局又呼吁公众要密切留意天气报告。多伦多消防、警队及安省消防署正在调查伊图壁谷有一名男子身亡的房屋火警。事发在凌晨接近12点半钟，房屋位于 The Queensway 及 Royal York 范围，起火位置相信是地库。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今早在现场见记者，表示火警起因初步未能够断定，他说调查方向包括房屋的用途。杰索普说，当他的同袍抵达时，房屋的温度很高，并且冒出浓浓黑烟。 消防话消防员好快就将火控制。在建筑物内部

0: 进行搜查时发现事主将佢救出，但系当场证实不治。多伦多今个周末有多项夏日活动，其中包括阔别咗两年嘅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Taste of the Danforth 在今个周末从星期五黄昏举行至星期日晚，大会估计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活动过去一直是多伦多的夏日盛事之一，不过自疫情之后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大会说当年蚀了25万多元，之后连续两年放弃筹办。在今年，多伦多市及安省各提供20万，渥太华就贡献10万元支持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复办。除此之外，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本周末有同样是一连三日的牙买加雀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 Vancouver Square 今明两日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而在听日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 分别有 Salsa on Market Street 活动以及 Doggy Fest 宠物狗节。国际消息，美国参议院通过任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参议院经过充满火药味的听证，在今日凌晨以50-49仅仅同意通过任命本来已经署任部长职位的布兰奇正式执掌司法部。美国司法部一向以独立于白宫引以自豪，除了民主党人，亦都有部分共和党议员担心让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会破坏这个传统。不过布兰奇的支持者就赞扬布兰奇有担任联邦检控官的经验，又说特朗普对布兰奇的信任有利他工作。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将会争取两连胜兼拿下作客费城人的系列赛。费城人迎战蓝鸟系列赛第二场，今日黄昏6:05开播，蓝鸟将会由 Max Scherzer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险胜5-4，球队领先住三分进入第九局下半局。在这个半局，蓝鸟风声鹤唳，先连失两分兼被对手达到满垒。去到关键的时候，蓝鸟球员一次在本垒和一次在一垒解决了差点就杀到的跑者，最终仍然成功守住胜局。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3.5场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49，比昨日升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30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70%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除了看到这个 location 啦，甚至你会见到咧，就是所有室内设计的一些用料啦，同埋仲有一些嘅 upgrade 嘅。咁最紧要咧就话而家呢个价格咧系已经包括咗咧就系室内嘅一啲嘅装潢啦，同埋仲有一啲咧系升级嘅，包括咗主层嘅九尺楼底啦，同埋咧亦都可以俾大家选择可以三睡房或者可以做到五睡房。
3: 咁今次嚟到咧，我哋呢个嘅示范单位呢个可以睇到咧，佢呢个设计佢系点样？我特别中意咧就系佢嗰个厅咧就连埋一个嘅露台啦。咁基本上你嚟到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咧，你可以即系

0: 坐喺嗰個嘅示範單位裏面呢，感受一下，如果你話啊未來呢我哋都係揀鍾意 Aurora 嘅，仲可以呢想像一下呢外面嘅環境係點呀，你嚟到呢個項目呢根本就喺呢度隔離嘅啫。
1: 主層嘅即係頭先你所講嗰個落地玻璃嘅一個 balcony， 可以去到 balcony 呢，其實可以話係一個好靚嘅設計，咁同埋呢多咗好多嘅窗呢，就變咗間屋呢更多嘅即係光線啦，咁所以呢個呢係一個賣點嚟嘅。咁快啲嚟到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嘅地址啦，就喺404出呢一個 Wellington 啦，即係 Aurora 嘅社區，又轉去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豬扒嘅味道同平時有啲唔同噃，
3: 係咪特別野味呢？
2: 簡直係燒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灣牛頭牌紅葱醬落啲豬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醬嚟醃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燒起嚟特別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我覺得呢個時候嗱，我哋呢邊呢好得意呀，落下雨又出下太陽，落下雨又出下太陽，我覺得最啱嚟睇下個示範單位，因為我哋咪提到嘅呢一個項目呢同普通嘅一般鎮屋唔同嘅，就係佢每一層嗰啲采光度呀。咁你試喺天陰嘅時候，你行入我哋嘅示範單位去睇呀，係咪一層呀、啊、有三個窗呀、啊、咁每一層嘅采光度都好高，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經驗呀、啊。
6: 真係慳唔少電㗎，因為我哋試過呢啲咁嘅天陰日子呢，突然間要開工做嘢，對住部電腦唔夠光要開燈，你今日就直接知道喺呢家出面咁天陰嘅時間，其實間屋咧都仲係好光猛嘅。
5: 樂希啊，
6: 點啊？
5: 你嗰個叫老花啊？
6: 係唔係啊？呢個唔關事嘅喎。不過無論老花又好，唔老花又好，我嚟親身體驗啊！體驗下咧就係、是、三千幾尺，有五間房、五個廁所，那個空間咁有幾大，同埋最緊要就係入到嚟，等你哋成間可以睇下邊間房屬於邊個嘅。係
5: 啊，所以咧呢度你一定順路㗎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啊，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知曲儿 Venus。机不可失，黄德基。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星期六三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段，我是 Dicky 黄德基。过一个星期呢，环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我们焦点所在的美国股票市场，以至到呢是香港股市呢，都有好多大价的蓝筹股公布业绩，又或者呢有一啲嘅企业公布嘅成绩表啦，直头系个寒暑表嚟嘅，因为都会好影响唔单止佢自己嘅股价表现啊，甚至乎成个市场对于呢一个行业呢未来前景嘅一个嘅睇法嘅咁。嗱，首先呢就由内讲到外啦，先讲下呢香港嘅啲大蓝筹股。咁啊，以前呢间公司呢就有个花名就叫做大笨象，不过呢而家好少人敢叫佢㗎啦。但係呢讲到佢呀，尤其是係讲个市值以至到占恒指嘅一个比重呢，即咁多十年以嚟呢都係我哋香港股市嘅中流砥柱。当然呼之欲出，大家都知道呢就係汇丰控股啦。係呀，讲到加拿大嘅朋友而家呢就帮衬唔到佢了，因为佢嘅加拿大业务就已经卖咗俾呢就係皇家银行啦。咁不过讲到汇控呢中期业绩呢，真係要講嘅成績表呢，其實表現呢都相當之理想㗎。首先講啦，呢、這個列帳嘅基準嘅盈利呢就去到成195億嘅美金，按年增長呢23%。咁而呢除税後嘅利潤呢亦都有23%嘅增長，而收入呢更加增長成11%，去到377.4亿嘅美元嘅。如果剔除咗一啲要注意嘅項目啊，用固定嘅匯率計算除税前的利润呢，亦都呢有204亿，收入呢382亿。

咦，嗱，一句讲晒，就咁讲啲数字咧，一个字靓，第二个字就系正，第三个字咧就系比预期咧都要重要好噶。嗱，通常咧睇啲银行股咧，好多时候都要睇下呢个成本效益嘅比率，咁系进一步优化咧，去到 46.2%， 比旧年咧同期系49.9%嘅，咁即系话咧控制成本咧就非常之有效果啦。咁而咧有形嘅股本回报率咧就去到18.2%，普通股嘅一级资本比率咧就系14.1%，虽然咧比旧年咧系有所回落啦，但系都可控嘅。嗱，唔好忘记啊，因为旧年咧汇丰控股咧就成功就私有化咗恒生银行，咁所以亦都因为呢个会计嘅影响咧，对于咧佢嗰个一级嘅资本比率咧就构成一啲嘅压力嘅。嗱，当然啦，如果我哋讲业务嚟讲咧，香港嘅业务咧表现咧就系最高噶啦，去到成51.3亿嘅财富管理啦，仲有咧即系卓越理财嘅呢个业务咧，亦都占咗当中超过26亿。嗱，就咁讲咧，今次嘅业绩表现就好好噶啦，亦都批准咗咧就系派咧呢个第二次嘅中期股息就0.1嘅美金，咁啊期内嘅股息咧加埋就2美元啦。嗱，呢样亦都系市场等待已久，因为之前咧私有化恒生就讲到明。暫時就冇錢私有化，之後咧就再做回購股份㗎啦，所以大家等等啦。嗱，終於咧等咗咧好幾個季度之後，終於等到這一季啦，就係點咧？佢哋再次咧宣布回購股份嘅計劃。嗱，不過咧正正就因為回購嘅金額係10亿美元，比市場普遍預期去到15亿咧啊爭少少，咁所以正正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啊匯控嘅股價咧亦都有一定程度嘅受壓嘅。嗱，除咗呢個原因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原因咧。就影響到匯控啦，同埋咧其他嘅本港上市嘅銀行股嘅表現嘅。嗱，不過咁佢哋都唔算重災區，最影響得大咧就係反而係啲咧即國際性嘅保險公司。嗱，先講下究竟咩事先，因為咧除咗對於咧匯控有影響咧，對於啲保險公司嘅股份咧影響就更加之大嘅嚇，喺啱啱過去嘅禮拜三，咁啊內地媒體咧財新咧就發布咗一個報導，就話啦內地嘅稅務機關咧就已經開始對一啲境外嘅保單收益啊嚇，就按20%徵收咧就個人所得税。嗱，簡單啲講就係針對一啲境外嘅保單。意思嚟講咧，就係特別針對香港嘅一啲保險產品。嗱，總之咧，如果買咗呢啲保險產品有利息咁講先算啦嚇。就要乖乖地報税同埋交税咯，咁亦都已經有個申報嘅準則，部分嘅省市咧就已經開始執行，但係咧就唔係全面同統一咁解。哇！但係呢個消息一出嚟嘅時間咧，就對於咧啲本港嘅銀行股嘅股價咧就帶嚟一定程度嘅壓力。嗱，包括係無論匯豐啦、渣打啦，以至到中銀香港都係咁話。嗱，因為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頭先提及嘅呢幾間大銀行咧，其實佢哋賣嘅保險產品咧都相當之多。呢啲所謂嘅銀行保險嘅產品，主要嚟講咧都係同人壽啦，又或者咧係一啲投資相連啦，甚至乎年金嘅保險有關嘅。咁啊，大家就擔心啦，咦？咁會唔會呢個消息出咗嚟嘅時間，內地朋友啊就少咗嚟香港開銀行户口同埋買保險啊？咁所以咧。除咗咧就係頭先講嘅匯控啦，加埋咧其他啲本地嘅銀行股咧，股價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受壓，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禮拜四嘅時間咧，恒生指數咧一度啊大跌成500点，咁最後當日就跌400点啦。咁雖然咧禮拜五咧都叫做啊彈翻些少，講緊恒生指數咧喺星期五嘅時間都升翻137点，上翻25600咧，喺星期五收咧25668点嘅，但拉雲計數嚟講咧，成個禮拜。但系咧，都系经历咗五穷六绝七翻身，大幅上升之后咧，就有所回吐。嗱，当然啦，这个都合乎我个人嘅预测嘅。咁啊，上个礼拜都讲啦，港股短线咧可能都会有个些微嘅获利回吐。嗱，不过咁，如果咧真系要分析呢个事件，首先咧即系财新报道得咧，亦都系一个内地相当享负盛名嘅一个嘅媒体，照道理咧就唔会收错风噶啦。而客观嘅事实就系、是这个所谓嘅两成。
成嘅稅率，所謂個人所得稅咧，其實唔係新鮮嘢嚟

0: 家不嬲都收緊嘅啦，只不過咧就係冇落實執行，同埋咧就係好多人可能嚟咗香港買咗保險嘅時間咧，攞到呢一啲紅利啊，咁啊未必會咧即係報到正曬税咁解嘅啫。咁但係而家內地監管機構意思就即係話，嗱乖乖地，你咧買咗產品賺咗息咧就要報税同交税。嗱換而言之咧，其實呢樣咧就唔係新嘢嚟嘅。嗱不過對於銀行嚟講咧，我個人相信咧嗰個影響就比較係輕微嘅。嗱畢竟咧香港嘅保險公司又或者銀行提供嘅保險產品咧，比起內地嘅咧，就除咗更加多元化之外咧，如果你話講年金啊，又或者投資相連嘅一啲保險啊，選擇除咗比較多之外咧，咁啊回報亦都比較好。譬如話買咗一啲人壽嘅保險咧，亦都會有兩個所謂嘅一啲紅利。咁其中一個咧就叫做保證紅利，另一個咧就係非保證紅利。咁啊其實咧比起內地同類型嘅保單咧，香港嘅保單咧嘅回報咧都係更加高嘅。咁啊如果你話講到一啲咧醫療相關嘅保險咧，就更加咧係有多好多嘅選擇，同埋咧保障範圍亦都比較好。簡單啲講咧，香港啲產品係比較優勝嘅，呢個都係個客觀嘅一個比較。咁所以實際上咧，呢個消息咧就只係話俾啲內地嚟咗香港嘅朋友聽，買咗保險賺咗錢要報税咁解啫嚇。照道理咧，對於銀行同埋保險嗰個嘅生意咧，就未必太大影響。好啦，咁啊呢個消息咧就同大家就跟進到呢度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機不可失嘅。
1: AM 430李婷、張志文於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係啊，我哋好開心咧，見到啲聽眾咧，可能係叫住 Markham 啦，又或者 Richmond Hill 咧都上嚟啊。除咗了解一下呢個項目之外咧，就因為個生活需求有改變啊，可能你想 downsize 啦，又或者你需要咧就係、要多啲嘅房間，因為可能咧三代同堂一齊住，2000多尺非常之 perfect， 好舒服嘅。咁同埋亦都係住得闊落好多，價格咧即係79.9万起，即係差不多係翻到10年前嘅價錢啊。
3: 唔單止三代同堂啊，四代都得啊，至關咧可以有三房啦。四房甚至乎五房嘅設計啊，再加上咧，你話屋企啊多幾個人咧，咁啊要泊多幾架車，呢度好啦，咁啊可以咧有雙車房嘅設計啦，即係話咧最多可以一次過就泊4部車度都可以嘅。
2: 如果你都係睇緊新屋咧，又諗緊啊好唔好選擇 Aurora 咧，不妨今日咧揸車上嚟，亦都可以揸車咧喺周邊嘅社區了解一下啦。喺正正呢一個今日嘅銷售中心嘅位置咧，你有兩個盤可以睇到嘅，除咗之前嘅 Avella 咧，仲有少量，可能仲有啲機會俾你可以即係 mark 到嘅。但是 Montara 就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了。
3: 是啦，我们地址在85号 Montara Park Gate， 见到两个大气球就在这里。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AM 1430沙菲堡洛希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6: 啲市民咧一見到個雨後陽光咧，完全好似我哋喺呢個身處地方嘅 Auden Grand Town 豪門。因為有好多朋友可能呢一區咧想揾到比較相宜啲又大單位嘅一啲鎮屋咧，揾唔到 Auden Grand 豪出嚟咧，就係佢哋嘅光明啦。
7: 你知唔知咧？呢一度係打破咗傳統鎮屋嘅設計。今日我哋一路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咧，佢每一個單位咧，你住入去個感覺啊，都好似 N unit 咁樣。我講緊嘅係一個采光度嚇，每一層樓咧都會有3個窗啦，唔單止啦，有免費嘅中央冷暖空調啦，免費升級去到額外睡房户型啊！
6: 再加埋咧，免費嘅裝修土庫咧，係價值成50000蚊嘅，呢個可以慳翻唔少啦。等你有多啲空間咧去玩啊，甚至你話打波都得嘅。再加埋咧，你正話所講嘅采光咧，令到間屋好光，唔係淨係單單我個頭光嘅，間屋都可以好光嘅。
7: 咁啊，再加上咧，佢哋同 RBC 咧係有好好嘅一個合作啦，所以咧符合資格嘅買家可以申請最長35年嘅按揭啊。
6: 慢慢工可以慳多啲錢咧，可以去裝修你間屋或者添置一啲你哋中意設備嘅。我哋嘅位置啊，呢個展銷中心1080 Elgin Mills。
8: 機不可失，黃德基。
0: 好啦，翻到嚟機不可失嘅第二個部分。嗱，講到過去一個星期咧，有好多咧同人工智能成個行業有關，而咧係即係一啲比較有影響力嘅股份咧，就率先就派咗呢一個季度嘅業績啦。嗱，整體嚟講咧，美股季度業績咧就已經進入一個白熱化嘅階段，其中呢三隻點都要分析下俾大家。

聽下，分別有 SanDisk 啦，咁呢間咧就係做記憶體嘅公司，仲有咧就係上半年全球集資規模最大，其實咧應該係咁講啦，係史上集資嘅規模最大嘅新股就係 SpaceX 啦，同埋咧就係 AMD， 即係Soma 嘅一間公司啦，就已經咧就派咗成績表。整體嚟講咧，三間公司嘅收入啦，同埋佢哋嘅核心嘅業務指標咧，都係錄得好顯著增長。嗱，其實簡單啲講，雖然佢哋嘅業務咧真係唔係完全一樣，但係都係充分反映緊咧，就係人工智能咧相關行業嘅需求，無論係講緊圖形處理器又好，以至到咧就係數據中心嘅需求，甚至乎記憶體咧都仍然有個非常之強勁嘅增長。嗱，不過咁，佢哋另外一個共通點咧，就係個派完個成績表之後，雖然個業績表現係非常好，但係個股價咧就升唔到啦。嗱，原因某程度上，除咗就係股價之前已經反映咗樂觀嘅市場嘅預期之外咧，亦都反映到另外一個核心嘅情況，就係佢哋嘅資本性開支比較大啦。快速逐間講下啦。首先講下 SanDisk 咧，佢哋呢個財政年度就係佢哋嘅第四季嚟嘅。咁公司嘅收入咧89.7亿嘅美金�咧，按季升咗成51%，按年更加大幅增加成3倍咁多。而咧每股盈利咧有成39.25嘅美金啊，咁毛利率咧更加進一步升到84.6% 嘅高位。簡單啲講咧，業務表現非常之咁強勁，因為數據中心業務咧就成為做一個主要嘅增長動力，收入按季咧係大幅上升嘅，接近成1倍嘅。人工智能相關嘅業務表現咧就非常之咁強勁啦。作為記憶體啊，即係呢一個行業嘅其中一支中流砥柱嘅企業咧，咁佢嘅業績表現好，同埋盈利高速增長咧，其實大家都預計在內噶啦。應該咁講，講緊記憶體，無論係呢個 NAND 啊、DRAM 啊嘅需求咧，都仍然係大增，咁所以咧，佢嘅股价喺过去嗰一年咧就累积到咧倍计嘅升幅。只不过喺高位嚟讲咧，都已经系出现一个大幅嘅调整。而派完业绩之后，亦都因为喺公布业绩之前由低位，亦都反弹咗好多。咁所以咧，业绩后咧就股价咧就叫做表现无甚了了。某程度上低位感觉上就见咗噶啦。咁但系你话要上翻之前啲高位咧，咁都困难啲啦。好啦，另外一间业绩嘅公司咧都要讲下，就系 Space。佢哋就公布咗咧上市之后第一张成绩表，公司收入咧78亿美元咧就按年增长92%，咁而咧经这个调整嘅这个折旧摊销前嘅盈利咧就系咧有35亿，但系咧净亏损咧就系收窄咗咧去到5.4亿美元嘅。当然啦，讲到星链嘅用户咧，其实咧就大幅增加咧成去到咧1200万，按年系倍增嘅。人工智能業務咧，亦都大幅增長2倍啊！公司咧就更加咧有個好樂觀嘅目標，就估計咧去到今年年底咧，收入就可以去到1000亿美元啦。咁Elon Musk 咧就更加雄心壯志啊，就話咧可以提前去到2030年嘅時間咧，營業收入咧就去到10000亿嘅呢個目標啊！喂，咁即係比而家有成10倍嘅增長喎。當然啦，佢咁樂觀嘅睇法，做唔做到呢就真係未知數，都係只能夠呢就係靜觀其變，就繼續觀察住嘅啫。咁但係呢講到呢，佢哋未來都會大幅呢增加投資呢去做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基建嘅項目。咁亦都話呢會繼續呢就係用呢 NVIDIA 嘅即係Rubin 嘅呢個架構嘅。無論如何點都好，佢嘅投資呢就好大呀。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又要起晶片廠啦，又要呢大幅增加咧算力同數據中心啦，又要採購好多咧 NVIDIA 嘅 GPU 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这個資本性開支咧喺呢一個季度咧去到成180亿嘅美元啊，咁比起一年之前咧係大幅增加，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令到市場咧就擔心，哎呀，即係咧燒銀紙嘅速度又咁快，雖然營業收入啊高速增長，但係咧間公司啊仍然未能夠賺錢，咁所以亦都因為資本性開支大增嘅緣故咧，就令到股價咧，咁啊正所謂咧上完太空，跟住就破咗地獄咯。但係咧喺即係啱啱日前咧，都叫做有啲反彈，就因為咧佢哋嚟緊咧
就會明。

0: 美国境内咧就系喺晶片厂咁啊，要做有翻少少反弹啦。但系咧，即系要弹翻去之前啦，佢哋嗰个所谓嘅招股价咧，咁都可能需要少少时间啦。咁最后讲下 Lisa Su， 即系我哋称佢为阿苏妈啦。咁就咁讲 AM。D 嘅業務咧，其實咧就表現非常之咁強勁啦。數據中心嘅收入咧，亦都咧有成呢一個倍增。咁伺服器收入咧，亦都咧就有一個八成嘅增長。咁啊，展望住出年咧嘅數據中心收入咧，都仍然可以保持住一個就係倍增嘅高速增長噶。咁所以咧，即係對於佢哋啦，亦都同 OpenAI 啊、Meta 啊、Anthropic 啊都有好多嘅合作。咁啊，提供咧加速器啊。CPU 嘅呢啲產品啊，咁但係始終又係嗰句啦，始終對於咧 SpaceX 話咧，淨係幫襯 Nvidia， 咁啊對於 AMD 一個其中一個Nvidia 嘅競爭對手咧，咁啊當然就帶嚟一個少少心理上嘅影響，咁啊股價咧即係業績之後咧都係即係表現咧平平咁解。嗱不過咁整體嚟講咧，如果講呢三間公司咧，其實業績嘅表現。以至到業績展望咧，其實都係唔錯嘅。只不過咧，大家咧嚇俾到呢啲公司嚇咁高嘅估值嘅時間，冇計噶啦，梗係雞蛋裡挑骨頭噶啦。你業績好好咩？佢又話你資本性開支係大咗少少咯。咁啊，你個增長未如預期咁快咩？咁啊，梗係就會話你咧，即係嗰個嘅估值就會比較高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合情合理啦嚇，有翻些少嘅獲利回吐。不過總的來說咧，長遠啲嘅前景咧，頭先講到。三間公司咧都各勝擅長嘅嚇，尤其是講緊咧呢個 AMD 咧個盈利基礎更加穩固添。咁啊，長遠咧就真係要睇長遠啦嚇，尤其是啊 Elon Musk 咧嗰啲即係宏圖大計啊嚇，即係咧呢一個未來三年咧營業收入要咧即係十倍咁啊幾何級數咁增長咧，咁啊真係咧太空級別嘅，唔係講笑啊嚇，即係真係要咧有曬火箭啊一飛沖天去啊先至可以。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转头返嚟呢继续会有机不可失嘅。
1: AM430, 李婷、张志文、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係啦，我哋喺呢 Aurora 啦，咁啊同大家咧介紹咧就係 Treasure Hill 呢個嘅 Montana 咧呢個嘅項目嘅，咁啊你嚟到呢度咧，見到咧好大個氣球咧升咗上，我哋半空就見到我哋呢度啦，唔會揾錯㗎嚇。
3: 係啊，再加上咧今日嚟到可以睇埋示範單位啦，同埋仲有咧就係兩個 location 啊，就正正銷售中心嘅隔離咧就係 Avila 嘅 Townhome， 即未來嘅即係呢個居所嘅地方。咁如果你去到咧 Montana 都好近啊，因為就喺 Leslie 嘅 Burlington 嘅西南角。
2: 冇錯，我哋介紹咧就係 Avila 啦同 Montana。佢價錢咧都係講緊咧由799,900起啊，講緊由1900尺咧到2400尺，最吸引我咧就係佢可以咧就係拍到最多係四部車，因為係雙車房嚇，咁啊而且咧咁啊 basement 都係裝修好送俾你啦，仲有咧係全套嘅家電嘅。
3: 成個社區嘅配套已經係非常之優質嘅，社區之外咧以一個咁抵嘅價錢嚇，300幾蚊一尺買到2000幾尺嘅一個空間啊！咁你諗下啦，住 condo 咧未必有呢一種咧咁全面嘅享受，可以有3睡房去到5睡房嘅。今日銷售中心嘅地址係
2: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快啲過嚟。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AM1430 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如果用一个字去形容 Alden Grand Town 这个这么特别的镇屋，我会想一个正的，
8: 就是这样子，
7: 我是咯，
8: 正正正
7: 大晒的嘛。那为什么大晒在于呢？因为很难得呢在镇屋里面可以去到3000多尺5间房5个浴室的这些设计，再加上呢送埋你裝修咗個土庫，咁我就不單止慳錢啦，亦都可以等你多啲嘅空間可以用到嘅。
8: 仲有喎，佢係免咗你首年嘅呢個社區保安巡邏服務啦，跟住令到你安枕無憂啦，仲有呢係免費嘅中央冷暖空調啦，跟住仲有完成土庫安裝啦，個 basement 呢個價值嘅高達50,000蚊嘅安裝啊。
7: 你講安枕無憂會令我諗起呢，如果假設你嘅枕邊人呢個鼻環太大令你瞓唔著呢，因為咁多間房呢你搬去第二間房呢你就真係可以安枕無憂啦。
8: 唔緊要，你頭先話最高會 年可以去到五個浴室噶嘛，咪啱咯，你瞓浴缸。

0: 你就不了哥。嗱，我哋位置咧1080 Elgin Mills， 即系飞条及 Elgin Mills 市东 Elgin Green 嘅展销中心。
1: 机不可失，黄德基。
2: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嗱，除咗系一位香港主板上市公司创办人之外咧，基本上如果我喺香港要揾一位朋友介绍所有咧关于韩国最潮流、最新嘅流行嘅，无论系彩妆啊、护肤品啊，甚至乎讲到咧电商生意咧，都一定要请教佢啦。就系咧香港主板上市公司就系捷丽控股股份代就系2209嘅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就系刘国柱先生 Joshua， 歡迎你啊！
3: 你好 ，Vicky， 大家好。
2: 嗱，頭先咧我就即係形容你咧，就話即係你差唔多係可以話韓國彩妝護膚品達人呢個咧就必然噶啦，因為咧你公司據我所少少認知啦嚇，即係當你啦喺你哋嘅網站，亦都係賣到全世界嘅，講緊咧成400多品牌。基本上就即係差唔多，你想揾嘅嘢都可以喺你哋網站揾到㗎啦。咁啊，嗱，劉生都好想同你傾偈咧，即係因為適逢就係你哋公司亦都YesStyle 啦，創辦20年，咁喺香港主板上市咧都5年啦。哇！即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心路歷程咧？由最初同太太一齊創辦，由賣 CD 到賣服裝，跟住到韓國嘅一啲彩妝護膚品嘅潮流興起嘅時間，你就早著先機，到而家即係已經係。一個好蓬勃發展嘅時間啦，講下你嘅心路歷程。
3: 好啊，其實一路嚟講都幾好玩嘅，係啦。其實我同我太太創業就唔止20年噶啦，啊 ，YesStyle 就20年啦，就2006年開始啦。咁其實我同太太其實就1998年已經開始咗 YesAsia。
2: 啊，係啊，即呢個係最早噶嘛。
3: 係最早啊，係啦。咁其實去到而家2026年已經係28年啦。
2: 哇！
3: 係即係我哋都啊，可以想大家可以想像下啊，即係我同我太太就一齊創業啦，一齊工作啦，係啦，又即係一齊出去唔同地方，係譬如開會啦，譬如去韓國即係開會啦。
2: 係
3: 啊，其實差唔多真係一個禮拜見咗7日。每日建築24小時，
2: 真係好甜嘅啫，阿劉生，
3: 唔係幾好玩嘅，咁係啦，咁即係講到即係護膚品啦，咁其實即係呢幾年咁，我同太太嚇，咁我哋都即係睇到啊，即係YesStyle 嚇，即係見到呢個全球嚇嗰個 K Beauty 嗰個即係潮流啦，亦都即係好受歡迎啦。系啦，咁我哋都即系自己都用多咗啲即系护肤品嘅，
2: 所以 keep 得咁好啦，两公婆都
3: 几得意啊！譬如我哋上次去韩国都有个新嘅品牌吓，咁都几得意嘅，佢就系净系做系防晒嘅啫。
2: 哦 ，OK，、啊、即系好专注嘅，
3: 好专注嘅。咁佢就6隻产品吓、啊，即系即系韩国品牌啦，咁都系做防晒，系啦。咁我都试用啊，真系好嘢、啊，即系佢啲防晒咧加埋保湿。同埋用完之後咧，即係唔似即係
2: 唔會黐立立咁樣，
3: 唔一定唔會。
2: 哦，
3: 係啊，咁然後就啊，我好中意用，即係以前我都啊，即係怕怕地，即係好曬先至會用。
2: 係啊，因為真係硬係黐立立。係
3: 啦，咁而家唔係喎，而家佢有埋保濕喎，即係好似即係做埋護膚咁樣。
2: 一滴過喎。
3: 係啊，係啊。
2: 即係其實就算講緊韓國嘅一啲即係護膚品咧，都可以話係推陳出新啊，好多啲新嘅科技係放咗落去，令到咧即係大家咧越嚟越靚啦咁。不過劉生都好想。咧你要講下啦，就係、是、你哋公司都成立咗20年啦，講緊 YesStyle，即係其實而家咧係咪嗰個即係業務無遠佛界個地步咧，係我哋都想象唔到。嗱，以往可能咧，包括咧加拿大嘅朋友，可能咧都可以通過 YesStyle 咧買到咧你哋好心儀嘅韓國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咁。但係而家唔止英語系國家噶咯，係咪都發展到即係差唔多成個世界，係咪都覆蓋緊好多10億嘅人口都係你哋嘅客户？
3: 一開始我哋就英語市場為主先啦，好似 Dicky 講係加拿大啊、美國啊、英國啊、澳洲啦，係啦。咁跟住我哋就都睇到啊，原來係K Beauty 喺好多唔同國家都越受歡迎喎。
2: 係
3: 咁、啊、其實而家歐洲嘅市場嚇、啊、對 YesStyle 嚟講已經係最大。
2: 哦，歐洲係最大添，
3: 係美國市場嘅1倍。
2: 嚇、啊！哇，過咗美國咁多添。
3: 係啊，咁歐洲始終你即係國家多啦，人口都其實
2: 都
3: 多過美國嘅
2: 咯。
3: 係啦，咁我哋即係早我諗2018年開始係拓展緊歐洲市場。係啦，咁當然啦，歐洲就唔係淨係講英語

0: 咁變咗我哋其實而家 YesStyle 都有十個唔同語言嘅支援。
1: 你邊十個呢？
0: 我未必講得曬啊，試下啦。咁譬如係德語啊，法語啊，西班牙語啊，意大利語啊，荷蘭語，最近就出埋葡萄牙語啦，係啦。咁另外就有埋係阿拉伯語添嘅，
1: 即係中東都覆蓋埋。
0: 係啊，中東都覆蓋，成日中東。就講阿拉伯語嘅國家都有二十幾個嘅全球，係啦，咁人口其實都有成七億，
1: 哇！
0: 其實呢個阿拉伯語
1: 都係一個大市場，
0: 都係好大市場，
1: 係
0: 係啊，咁佢哋對於即係護膚啊、化妝產品都好大需求嚇，咁變咗我哋都開始就係話同唔同嘅即係講阿拉伯語嘅網紅合作啦，咁點樣將即係啲。K-Beauty 嘅品牌產品係帶入埋去呢個阿拉伯語嘅國家咯。
1: 其實好想請教一下 Joshua， 點解咧即係 K-Beauty 或者一啲即係韓國嘅一啲護膚品咁受到全世界嘅民眾歡迎啦？因為我嘅理解，譬如話每一個國家嚇佢哋啲人種嘅膚色啊，或者係嗰個膚質啊都唔同啦，又或者嗰個平時譬如話可能係即係中東某啲國家會戴頭巾，咁其實咧都唔係好。很多皮膚會暴露出嚟嘅，咁但係咧，即係每一個國家嘅人咧，都對佢哋即係護膚嘅需求唔同嚇，化妝嘅產品需求唔同。但係點解個個都咁中意用韓國嘅咧？有啲乜嘢原因係令到韓流呢個文化係退
0: 咗？舉個例子啦，咁譬如喺即係美國嚟講咧嚇，即係以前就以即係法國嘅即係化妝品、護膚品
1: 最明
0: 係入口係第一，
1: 係
0: 嚇。即係國家入口嘅產品，咁其實最近呢一兩年咧，已經係南韓嘅產品已經追前咗，
1: 過咗頭啦，
0: 係啊，過咗頭啦，係啦，咁即係其實我哋睇到咧係韓國人咧，其實好注重呢一個係即係 innovation， 即係創新，係啦，咁佢哋就會真係不斷咁樣去研發，係啦，即係好多品牌，即係而家韓國就咁即係幾萬個品牌。咁變咗佢哋就唔係淨係針對翻即係韓國人嘅需要，或者係亞洲人嘅需要嚇。咁佢哋其實真係會去做好多 R&D 嚇，去研究唔同地區同顧客嚇佢哋嗰個唔同嘅即係膚色又好啊，或者係佢哋個即係skin type 啦，可能係一啲比較油性啲啊，啲乾性啲啦。咁可能佢有唔同嘅。即係skin concern 啦，咁我哋都有做調查，可能有啲就對於係即係有暗瘡嘅 skin concern 啦，有啲係皺紋啦，有啲係即係 dark spot 啦，咁變咗就韓國嘅品牌佢哋就會好細心咁樣去即係研究唔同嘅產品，譬如有一個產品覺得幾得意嘅，就係話佢係一支係 sun stick 即係防曬，但係咧你唔需要用手搽，你係有啲 stick 咁樣，你可以唔需要即係隻手掂到就可以搽到上塊面嗰度。而佢呢個係控油嘅，咁佢哋係專係研發呢個產品咧，就係俾係拉丁美洲嘅市場。咁我覺得即係即係類似啲產品嗰、那個即係研究，其實就比其他，就算你話比日本啊，或者比美國嘅公司，佢哋嗰個研發嗰、那個創新個速度真係快好多咯。
1: 即係所以咧，研發同創新咧呢樣咧就係令到咧即係 K-Beauty Skincare 點樣可以輻射到全球，都受到全球人類誇張啲講歡迎嘅呢一個主要原因嚟嘅。
0: 咁仲有係佢哋嗰個即係產品質素嗰個控制啦，咁非常之安全啦，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監控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價錢啦，即係佢哋都好重視，就係嗰個成本啦。咁變咗就個產品其實除咗話即係外形好吸引啊，或者啲包裝好吸引，其實佢哋嗰個即係價錢都唔貴。咁變咗呢方面都係非常之有競爭力嘅。
1: 係即係高質量得嚟咧嚇，即係安全性高、效果好大，又冇發覺嗰啲牌子咁貴。呢個都係好多朋友咁講嘅。好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劉國柱先生傾偈。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

0: 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直接都要介紹俾大家就係 Churchill Hill 呢個 builder 啦，因為咧唔單止佢攞到2026年咧就係呢個大獎啦，就係 home builder 啦。咁大家如果係之前喺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已經見到見證咗呢個好有信譽嘅發展商咧，已經起咗好多無數個 project。今年咧賣出超過咧有800 unit 嘅。
5: 係啦，咁啊成績咁好啦，都想咧回贈翻啲嘢俾大家嘅。咁今次大家嚟睇屋嘅話咧，仲有機會咧係參加呢個抽獎咧，贏呢個嘅名牌啦，同埋贏一個靚車嘅。咁你嚟到呢度咧，抽翻就擺翻呢個抽獎券落去抽獎箱度啦。咁啊，到佢哋抽獎嘅時候咧，就有機會係贏到啦。
4: 咁啊，實際嚟講咧，這個 townhomes 咧嘅價格就真係而家市場咧係好吸引啦，350幾蚊一尺。咁同埋仲有咧就是、室內空間，講緊係1900至2400尺，有啲房間嘅户型咧可以做到5睡房，有兩個車位，再加埋係一個咁優質嘅 Aura 咁美麗嘅社區咧，真係好值得大家今日抽時間嚟睇嘅。
5: 咁而且售價咧就係79,900起啫，咁如果過到嚟嘅話咧，這個價錢咧其實可以解釋埋俾你聽，就係、是、咧已經係扣咗另外 HSB 嗰個嘅税項噶咯噃。
4: 係啊，冇錯。咁啊 ，Avella 銷售咁理想，咁啊當然 Montara 推出咧，大家都係全城期待嘅。佢個位置就喺 Leslie 格波林城嘅西南角，而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嘅地址再一次提醒大家啦。
5: 冇錯啦，係85 Monarch Park Gate。雖然我哋嘅直播咧最後一節啦，咁但係呢度會開到6點鐘嘅，快啲過嚟啦！
6: 机不可失，黄德基。
7: 好啦，翻到嚟继续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就系同智利控股嘅创办人兼咧行政总裁刘国柱先生 Joshua 倾偈嘅。头先又倾得好开心啦，一讲到咧韩国嘅彩妆啊、护肤品啊，咁啊刘生咧就系绝对系达人吓。咁头先咧亦都讲到啦，即系你哋嘅业务咧都无远弗届，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零售嘅都可唔可以講下話，其實通過KOL 啊或者 influencer 嗰種即係話營銷嘅模式，係咪都而家係仍然好高速增長？
8: 其實即係市場推廣咧，即係我哋都見到即係一路係evolve 緊啦，即係演變緊嚇、嗯啊。就由我哋即係28年前開始，即係 Yes Asia 可能嗰陣時候網上嚇主要靠Yahoo 啦，咁跟住就Facebook 啊，咁跟住就YouTube 啲即係比較
7: 長片
8: 啦、啊。跟住去到呢幾年就係Instagram 啊，到 TikTok 嘅
7: 超短片，
8: 係超短片，可能真係10秒鐘已經係條片已經係即係做咗個
7: 起承轉合㗎啦，已經係。
8: 係啦，啱。咁咁我哋睇到啊，市場推廣其實真係好大轉變嚇、啊，即係以前啊，仲係啲護膚品、化妝品公司嚇、啊，真係好靠傳統渠道，譬如係揾代言人啦、啊，譬如係做電視廣告、啊、
7: 或者再專櫃啊、
8: 專櫃啊，係咯。咁、去到其實去到而家其實係已經係嗰個 influencer marketing 已經係成為主導。
7: 哦、已經成為咗主流
8: 了，係啊，主流添啊、哦。其實我哋已經見到好多 K beauty 嘅品牌，佢哋大部分差唔多係全個嘅市場推廣都係環繞住係一個係influencer marketing。咁有見及此，我哋其實喺YesStyle 喺2019年咧，我哋已經開始咗我哋一個嘅網紅合作計劃。
7: 係
8: 咁，好受歡迎。咁去到而家其實已經有超過50萬位嘅網紅嚟自唔同國家。

0: 啲網紅就越嚟越多 followers， 咁變咗我哋都係多咗好多網紅認識我哋啦，亦都係因為呢個係 YesStar 嘅網紅合作計劃咧，咁其實我哋都係越嚟越多嘅即係顧客認識我哋個網站。咁其實去到上一年咧，我哋呢個即係 YesStar 網紅計劃咧，已經佔我哋嗰個營業額係超過三成。
1: 哇，都好高嘅比例喎！
0: 係啊，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幾好嘅即係雙贏。咁我哋都可以好低成本可以吸引到即係好多嘅即係traffic 啊，好多嘅订单啊，咁网红方面都好多机会去试一啲新嘅产品啊。咁对于啲顾客嚟讲，佢哋用咗网红嗰、那个嗰个 influencer code， 亦都喺 YesStyle 购物係会有个折扣囉。
1: 咁我就想问啦，即係网红头先你都讲啦，育成计划即係呢造星嘅，有啲呢可能即係慢慢嚟啦，有啲可能有几百个 followers， 可能到有啲呢即係 KOL 呢就哇可能过百万嘅粉丝，咁都有个起步点嘅。咁你点样支援佢哋呢？譬如我就当我啦，我喺香港都博有名气，我 YouTube channel 呢都好几万个订阅者，我都想试下做 skincare 嘅网红，咁点样转化呢？同埋佢哋点样用咩嘅平台宣传佢哋，最终係将呢一啲嘅 traffic 引流返去你哋嘅网站。
0: 其实呢，我哋觉得嗰个 content guideline 好重要。咁其实即係可能一位网红佢未必对于一啲护肤产品好认识啦，或者牌子或者产品啦。咁变咗除咗话去嚟 YesStyle 我哋個網紅計劃佢哋可以去嘗試一啲新嘅產品之外，咁其實我哋都會提供埋，即係我哋同啲品牌都會去一齊製作一啲我哋叫 content guideline。
1: 即係有啲支援俾佢哋啲內容可以講啲準確嘅資訊俾佢哋粉絲。係
0: 啦，咁又唔會好即係佢唔會話好多頁紙嘅，可能兩三頁紙，但係足夠嗰個
1: 夠佢講啦。
0: 係啦，去理解一件產品啦，當試產品時候究竟我哋叫做USPP。就 unique selling point， 係啦，咁同埋即係嗰件產品點樣去製作嗰個內容呢係有機會係爆紅，即係我哋叫做 viral video。
1: 哇，
0: 係啦，咁變咗對於啲網紅嚟講呢，佢哋初初起步當然需要一個 learning curve 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提供嘅協助呢，可以令到更加快去掌握到點樣去即係製作佢哋嗰個內容嚟到介紹嘅產品係比較容易係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分享嘅時候咧，能夠係更加多嘅流量啦，容易係成為一個viral video， 咁變咗就好多網紅就會覺得即係呢個對佢哋幫助好大咯。
1: 係，即係最緊要其實都係有配套啦，有支援啦，甚至乎教到佢哋喂講重點，最緊要呢就係轉化成生意啦，咁樣呢個就係網紅嘅一個嘅計劃。咁好啦，未來呢咁喺B2C 嘅呢個層面，除咗通過網紅仲有啲咩嘢計劃啊？
0: 其實我哋見到嗰、那個AI 嗰、那個即係 technology 啦，嗰、那個 adoption 啦，其實係對即係無論係平台又好啦，對於 K beauty 又好咧，其實嚟緊係起到個相當之積極同埋重要嗰、那個作用嘅。係啦，咁對於即係 YesStyle 嗰方面啦，咁因為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其實我哋顧客係來自唔同嘅即係國家，亦都講唔同嘅語言。係啦，咁變咗我哋就會用呢個 AI 做呢個 translation。
1: 係
0: 啦，咁就將我哋嗰個語言嘅支援咧咁由而家10個語言，咁希望好快就推到去20個。
1: 哇，10個已經係覆蓋咗幾十億嘅人噶咯，已經
0: 係。係啊，咁咁另外就係話好多顧客都係會可能會想同我哋接觸啊，可能有啲唔同嘅即係inquiries 啊，咁以前英語啦，咁其實而家嚟講英語已經係即係小部分啦，咁變咗我哋就點樣可以用 AI 嚟到去協助啲顧客一啲嘅 inquiries 啦，唔同嘅語言啦，咁呢個 customer service 啦，係啦，咁另外就係話咁 AI 亦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做更加多嘅即係市場推廣啊，咁雖然我哋 YesStyle 而家係有50萬位嘅網紅，但係見到成個社交嘅媒體咧，咁其實網紅數目係數以千萬計，咁點樣喺咁多即係數以千萬嘅網紅邊一啲網紅係適合係即係推廣係啦，即係 K beauty 產品咧？咁呢個即係靠即係即係
1: 啲數據咯，
0: 係啦，靠即係人手或者肉眼係 即係
1: 太
0: 費事啦，係啦。咁變咗 AI 就可以喺呢方面就可以大規模地好快地就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

0: AI 配對嗰個效果，
1: 即係可以好精准咁配對到，咁亦都咧通過人工智能咧就可以拓展啦更加多唔同咧語言系嘅一啲市場，提供咧即係清心嘅顧客服務啊嚇。咁啊，多謝曬啊劉生。咁嗱，下個星期希望可以咧繼續同你咧講下咧喺除咗零售嘅層面之外，喺批發嘅層面你哋公司嘅業務發展，下星期再傾。
2: AM 1430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两个时间大家要记得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来看屋的话，六点之前要来到1080 Elgin Mills，又或者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得闲的，不紧要，听日我们都在这陪住你的。
4: 是啊，听日继续是我和洛希啊，在这个地址啊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啊，今天其实很多朋友都来到这个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这里看下究竟有些什么东西的优势在这里。最正呢，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是因为附近有一间 Costco
3: 的。
4: 是啊，他想搬过来这
3: 里。这个是一个其中的，不单止有 Costco 啦，其实附近就有 Walmart 等等啦，又近高速公路啦，即是有时候我都想，既然听我来做直播，如果示范屋是给我们在这里过夜呢，可以在这里睡的。
4: 咦，我不跟你睡，
3: 我没想着跟你睡，我今天有蜘蛛侠啊。
4: 蜘蛛侠是吧？
3: 我们或者1080 Elgin Mills 六点前总可以过来看屋的。
4: 好，听日见。
3: 拜。
5: 这铺还不翻身？
6: 没可能的，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宁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9: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9: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8: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00，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机不可失，黄德基。
1: 好啦，嚟到最后一个部分，机不可失啦，仲有少少时间啊，总结下港股啦。咁啊，港股恒指咧都一如我啦，喺节目度啦、访问啦，同埋咧我个人嘅其他嘅平台嘅访问，包括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咧，都系咁讲噶啦。恒指到26,300咯，阻力都会比较大嘅，短线有啲回吐咧，在所难免啦。咁啊，过去一个星期咧，恒指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回吐。嗱，不过咧，我个人相信咧，去到20天移动平均线啊，吓，即系咧接近呢个25,250左右到位置咧，相信就已经有个不俗嘅支持。嗱，传统嘅一啲大价嘅，包括头先第一个部分都讲啦，一啲银行啊、保险股啊，有少少回吐嘅，再加埋咧啲传统嘅平台经济嘅股份咧，高位都有啲整固，即系好似阿里巴巴、腾讯嗰啲啦。但系咧之前积弱多时、暴跌咗好长时间嘅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股份 LLM 概念，即系好似智普啊、Minimax 啦，又或者咧喺健滔 Marble， 即系讲紧人工智能产业链嘅一啲上游供应商嘅股份啦，咁甚至乎咧讲紧做记忆体啊、处理器嘅一啲嘅股份，包括咧就有呢一个嘅蓝起科技啊、兆易创新啊、天数智深等等咧，咁啊终于咧都出现咧一个比较明显嘅反弹。嗱，其实咧呢个反弹趋势咧上个礼拜开始咧都几明显嘅。嗱，第一就跌得多啦，咁而第二咧市场资金亦都开始再次咧就追捧翻呢类嘅股份，咁啊其中嚟讲，包括头先都提到啦，就系话个别嘅股份咧，除咗咧就因为跌得多时反弹咧，始终咧就系个行业嘅景气咧都仍然好嘅，譬如话好似建滔积层板咁啦，高位嚟讲咧都跌咗成70%，咁但系就咁讲，佢哋之前咧公布咗咧呢一个嘅盈起啊，预告住咧嚟紧咧截到。

0: 六月底嘅呢一个业绩咧，将会咧系盈利咧大幅增加成两倍咁多，去到成28亿。咁咧就系讲紧咧，主要就系一啲电子嘅玻璃纤维纱啦、玻璃纤维布啦，同埋铜箔咧，都系供不应求。咁啊，头先讲到呢啲元件咧，全部都系人工智能产业链里边需要嘅。咁再者个别，例如好似 MiniMax 咁啦，啊正式咧喺礼拜四咧就纳入咗港股通，啊即系话北水咧，终于就可以买呢只股份啦吓。咁、所以咧，佢哋经历咗长期嘅下跌之后咧，咁啊，终于咧就有翻啲技术性嘅反弹啦。嗱，毕竟咧啲当炒嘅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统称咧呢个产业链里边嘅股份咧吓，波动性咧之大咧都系人所共知噶啦。跌得急时亦都会反弹，但系弹得多亦都可能会回吐。总之咧就系一句讲晒好挫啦。好啦，今个星期就讲到呢度啦，下个星期继续会有机不可失，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和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的气象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落25先硬币大小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松散的物件会被吹动，当民众听到行雷的时候应该立即进入室内。多伦多警队提醒市民提防不法之徒冒认电信公司借助不如有诈者之手盗取手提电话的骗案。警方说有多宗同类事件在2021年10月至到今年7月发生，掌握受害人电信资料、电信账单资料的骗徒来电声称自己是电信公司职员，可以以极度低廉的价钱甚至免费出售手提电话及平板电脑等产品。骗徒指示受害人去到正确的电信公司网站订购，当电子设备送达之后，骗徒再打给受害人，讹称寄错了，提供一个回邮标签，说收回产品再寄过。当受害人以回邮标签寄出电子设备，产品最终就落入骗徒手中，而受害人就被电信公司收费。警方说，如果民众收到来电兜售极度廉价的电信服务，应该立即收线，并且向电信服务供应商及警队报告。皮尔区警队在宾顿市发现一架失窃货柜拖头、三个拖架和两批电脑设备，总值近80万元。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说，赃物是在7月22号于 Countryside Drive 及 Hot Lake Road 范围找到。拖头和拖架共值超过10万元，而那两

0: 批電腦設備價值接近70万元。行動本來沒有預料會找到這些電腦設備，相信他們是分別在7月17和20號被盜，之後裝卸到同樣是偷回來的拖架上。警方說暫時未有鎖定任何涉案人士的身份，呼籲掌握調查線索的人士提供資料。高火車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兩條路線本週末的服務因應工程而有變更。 Lakeshore West 線今明兩日改為班次最頻密時都只是會每30分鐘開出一列火車，而聽日大部分從聯合車站開出的 Lakeshore West 線列車會比原定時間提早兩分鐘啟程。至於 Lakeshore East 線方面，今個週末所有從 Durham College Oshawa 開出的列車會比原定時間提早兩分鐘出發。國際消息，俄烏戰爭持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出訪與俄羅斯關係友好的塞爾維亞。澤連斯基是八年以來第一個去到塞爾維亞的烏克蘭總統，他今日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與總統姆薛奇會晤。澤連斯基此行旨在促進烏塞兩國的經濟合作和討論安全議題。與此同時，俄羅斯再向烏克蘭首都基輔及周邊地區發動攻擊，至少釀成四人死亡，包括一名兒童。澤連斯基說美國愛國者防空系統的庫運減慢了，而之前美方同意讓烏克蘭自行生產愛國者，不過官僚架構拖慢了烏克蘭領取牌照的進度。體育消息，國家銀行網球公開賽，戴德利及斯維亞迪分別首先晉身男子及女子單打八強。在滿地可舉行的男單賽事，來自意大利的戴德利在16強淘汰了葡萄牙的波哲斯。戴德利的半準決賽對手將會是法國的連達克利殊或者是美國的中島布蘭登，兩人現正互相對壘。今日的男單比賽還有晚間時段捷克的利克卡對西班牙的祖達，以及法國的菲斯對英國的羅利。至於在多倫多舉行的女單賽事，來自波蘭的斯維亞迪在16強擊敗了烏克蘭的戈斯卓，斯維亞迪在8強將要面對美國的佩古拿或者俄羅斯的舒尼達，這兩個球手現正碰頭。而多倫多的晚間時段就有白俄羅斯的一姐沙巴蘭卡對俄羅斯的亞歷山祖娃，以及美國的安妮斯莫娃對烏克蘭的斯維杜連娜。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49，比寻日升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9度，预测今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7度。听日主要日间天晴，夜晚密云，最高28度，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制屋，本周末上午

0: 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谁是大英雄？
3: 大英雄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4: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5: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4: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5: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6: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5: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4: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6: 嗱 ，Peter
5: 啊，点啊？
6: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貼地，你人際關係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5: 我嗰陣時僆仔咧，食起班飯大噶嘛，
6: 你封我筆未啊？
5: 劉雲康真係唔得佢死啊！
4: 我發起落禮，換著你戰士底，認真巴閉。
5: 粵語流行曲大眾化咧，你要記住喎，喺台前幕後都斷層嘅，
6: 斷咗好耐，
5: 係咪？我仲有喎，你唔栽培啲觀眾咧，就冇得搞喎。我係啊，我出身係低微啊，但係我唔好講成就咧，我嘅紀錄啊係可以盡名嘅。你出得我獎咩？
7: 漸漸日日受人重讚，稱讚稱讚。
5: 每一次演繹個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4: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3: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吴伟业啊。
2: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3: 又到了加法时候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卿卿王慧卿，而嘉宾主持人曾启荣律师。Hello， 曾卿你好。
4: 阿王卿你好。
3: 啊，曾卿啊，咁啊喺多伦多嚟讲咧，咁啊好多嘅华人嘅朋友都喜欢做下小生意啊，咁样啊，宁为鸡口啊，莫为牛后啊，呢啲嘢系啲广东俗语。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做生意啊，要同人夹粉啊，即系做一个股东嘅话咧，喺可能喺个生意个唔同阶段咧，作为股东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唔同嘅作用，或者个所谓个 shareholder agreement 个股东协议都可能发挥到唔同嘅作用啊。
4: 系，
3: 咁唔系话我哋做咗股东就坐喺度收钱嘅，咁样叹嘅。
4: 有股东同埋或者有 partner 咧，个好处咧就系、是多个人多个意见咧，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互助互长啊。
3: 系啊，冇错，所以各取所长啊嘛。
4: 系啦、啊，咁、啊、有啲人计数叻，有啲人做嘢叻。
3: 嗯，系，我系吹水叻，搵我做宣传就最好嗰啲啦。其他人唔好搵我。
4: 冇嘢叻嘅人都有好处嘅，冇嘢叻嘅人咧个好处就系多个人。输人唔输阵啊嘛，
3: 又系喎、
4: 哦，摆多个人喺度都好睇啲、
3: 啊，所以即系每个人都有佢唔同嘅作用咁样啊。好啦，咁啊即系讲到

0: 即係做生意，即係嗰個有股東或者有 partner 嗰個好處啊。咁但係即係始終係人同人之間咧，係可能大家個思想或者個睇法都有啲唔同啊。點樣去磨合即係股東之間喺唔同情況之下所產生嘅一啲嘅意見咧，可能都係一種藝術嚟嘅喎。
1: 係啊，有啲人话先小人后君子，其实咧先小人后小人就啱，
0: 系啊，
1: 因为啲嘢要清楚，
0: 清楚系啦。
1: 因为你让人一次，
0: 嗯，
1: 咁然后可能系纵坏佢噶嘛，
0: 又系，
1: 即系大家要有纪律啊嘛，咁所以其实应该均真嘅，
0: 嗯系。
1: 咁嗱 ，anyways， 做生意有几种方法啦，
0: 嗯、
1: 第一就系自己开个档口自己做啦，
0: 系
1: 咪？无所谓啦，
0: 嗯。
1: 第二咧就係、是、有 partner 啦，嗰啲叫 partnership。
0: 嗯，係啊，夥伴嗰啲叫合夥人。
1: 係啦，合夥人啦，嗰啲咧就 unlimited liability 噶嘛，即係個人上身噶嘛。
0: 係係。
1: 喂、
0: right? 嗯，
1: 譬如我哋兩個就咁登記個招牌做間餅鋪，有人啃親，咁我哋梗係有賣保險啦。但係理論上我哋上身噶嘛。
0: 上身係啊，冇錯。
1: 但係咧、如果我哋用有限公司做餅鋪咧，咁有限公司執笠就算啦。咁除非我哋簽租約嗰陣時有個人擔保，或者我哋去銀行借錢嗰陣時有個人擔保，
0: 係。
1: Otherwise， 股東就walk away 噶啦嘛，
0: 系冇错啦。你投资咁多蚀晒就咁多啦，咁嗰种
1: 系啦。嗱，咁其实咧 ，partnership 可以做，即系合伙人咧，可以做 partnership agreement。
0: 系、
1: shareholder 咧，股东咧，用有限公司咧，都可以做股东合约嘅。
0: 系，
1: 咁即系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嘢咧，喺 partnership 里边又有用，喺、股东合约里边又有用。
0: 都好喎、
1: 个名系唔同。
0: 嗯。
1: 同埋咧，我哋留意咧，股東同 partner 嘅責任係唔同嘅。
0: 係
1: 第一就係對外嘅 liability，即係對外嘅責任係 partner 上身啦。
0: 係，
1: 但係咧 ，partner 對大家咧個要求係高啲嘅喎。
0: 係咩？
1: 嗰啲叫 fiduciary duty。partner 對 partner 咧就要絕對誠實嘅。
0: 哦，明白。
1: 股東對股東咧就唔使絕對誠實嘅。咁咩意思咧？就譬如我哋喺個市度買賣股票。你覺得嗰隻好，你先買啫，或者你有好消息先買啫。
0: 咁啊
1: 係，你冇責任買話俾嗰個賣嗰個聽噶嘛。
0: 調
1: 轉你有啲消息話嗰隻嘢將來就嚟業績唔好啦，
0: 你要放啦。
1: 你唔使話俾買嗰人聽。
0: 係喎。
1: 點解你放噶嘛？
0: 股東與股東之間就冇呢種責任。
1: 冇個責任，但 partner 與 partner 之間有。
0: 哦，咁
1: 咁所以咧，我哋做股東咧，其實個責任係細過做 partner 嘅，因為唔會上身，同埋對其餘啲股東冇責任。
0: 咁又係喎，嚇，即係呢個其中一個特點啊。
1: Okay， 譬如股東咁，究竟係講咩？我哋講有限公司啊。嗱、我哋如果係 partner 咧，就你同我兩個坐喺度，大家分工合作，大家嘅權力
0: 均等
1: 嘅，係啦、股東咧，其實咧。就有幾個角色嘅，即係喺一間有限公司有幾個角色，因為有限公司係所謂法人啊嘛，係咪？咁佢係一個獨立嘅體系，咁喺呢個獨立體系裏面咧，有三個角色，第一就係股東，第二就係董事，第三就係行政人員，
0: 係冇錯，係
1: 咪？咁咧，股東就即係 owner 啦，即係個
0: 點 ？shareholder 啊，即係佢哋係有個擁有啦，
1: 中文即係個主人啦，
0: 主人
1: 即係老細，主人咧就唔使自己落手落脚噶嘛，你买咗银行股票，你都唔去帮手收银啦，系咪？
0: 咁啊系，
1: 都唔准你去，点都唔准你，
0: 点都唔准你，系啊，冇错啦，系啦，
1: 系咪？
0: 系
1: 咁咧，股东咧其实咧就冇一个角色嘅，佢个角色就系股东。咁股东点样控制公司？
0: 纯粹一个投资者咁样。
1: 系啦，股东点样控制公司咧？就系选董事。所以如果你买咗嗰啲上市公司股票，内内你咪收到银行有张嘢寄嚟，话几时开股东会啦？你
0: 选
1: 边
0: 个咁
1: 啊？
0: 系啦，或者用 proxy 代理人票啊，俾你啊选啊，
1: 系啦，俾 proxy 佢代理选啊，或者你自己中意投边个票咁样。
0: 系。
1: 咁我哋私人公司都一样啫嘛，不过就唔使经过咁多层。手續
0: 公眾嘅，
1: 我哋理論上每一間有限公司都每年開始例會，咁就選翻啲董事咁啊。
0: 係係係。
1: 嗱，董事咧英文叫 director，
0: 係
1: 係咪 ？director 即係方向。
0: 係。
1: 其實董事都唔係落手落腳做嘢嘅。
0: 哦，咁。
1: 佢淨係俾個
0: 大方向
1: 公司嘅啫。OK。咁跟住董事就決定咗公司嘅
0: 方
1: 向啦。譬如話我哋要教细路仔画画咁，咁行政人员就要请老师啊，买铅笔啊，买画纸咁样。
0: 系系系。
1: 咁所以咧，第三个角色就是行政人员。
0: 系，冇错。
1: 咁行政人员又分开啦。 president 啦，即系乜都关佢事啦。

0: 跟住就有財務啦 ，treasurer 啦，跟住就有秘書，秘書咧就唔係話做寫信咁簡單，或者 keep 住。
1: 嗯，
0: 秘書係 make sure 公司嘅行政，例如每一年要開一次股東會啊，要選董事啊，股東會有乜嘢傾咧？要有一個所謂 agenda， 即係有個
1: 議程
0: 程序表，有個議程。咁大家可以諗咗啊，呢幾件事有咩要討論咧？咁先去啊嘛。咁其實係一個好似話一個 mini 嘅迷你嘅民主制度，就係股東選董事，董事就 appoint 啲人嚟做運作，等於好似我哋選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就
1: 揾公務員，
0: 做揾公務員嚟做嘢咁，差唔多。
1: 個架構係咁樣啊。
0: 係啦，咁股東合約咧，嗱，其實好得意喎。我哋細節啲再講一講。
1: 好啊。
0: 股東唔係直接控制公司。
1: 係啊。
0: 佢只不過選班人出嚟，嗰班人俾 direction 公司啫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而嗰班人俾咗大家全嗰啲位，你要做咁多嘢咁，咁而就可能如果夠大嘅話咧，就有個所謂 management committee， 係咪啊？
1: 係啦，咁一啲管理委員會
0: 請邊個乜委員會咁喺個董事局裏面有乜委員會咁，個委員會就做請人啊，做行政啊，揾會計師嗰啲咁嘅嘢，係咪？咁分工合作。OK， 咁咧跟住咧就係我哋大祖國人講股東合約。股東合約咧。个内容咧，有时我哋控制公司嘅目的，控制公司可以做嘅生意，控制公司嘅发展，
1: 都可以
0: 讲嗰啲咁嘅嘢。
1: 喺嗰个 shareholder agreement 嗰度讲呢啲嘢，咁样咁啊，计嗰个详细情况系点？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再继续讲。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红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 继续加发时候的时间，今日的主持人是我轻轻黄伟轻，而嘉宾主持是曾启荣律师。曾兄，既然你讲到在一个是股东的协议里面是可以列明公司是做什么生意啊，即是很多很具体的东西，有很多时都是变了做了这个董事那个权位咁滞啊，即系个职权啊，咁究竟咁样做啊，有啲咩好处咧？
0: 有咩好处同有咩唔好处咧？
1: 系
0: 好处就系将嗰个权喺董事嘅手里边攞咗过嚟自己嘅手。嗱，我哋而家讲紧我哋一般 start 个细生意。
1: 嗯，系。
0: 一般 start 个细生意咧，因为个角色系一样啊。
1: 嗯。
0: 股东同埋董事同埋行政人员都系同埋我哋两条人。
1: 系啊，
0: 好似我哋成日都系我哋两个。
1: 一人份，搵多个得唔得
0: 嘅？咁所以咧，那个所谓个角色同埋个权利同埋个义务混淆咗。
1: 系系系。
0: 但理论上咧，
1: 系可以分开噶嘛。
0: 股东揾咗董事出嚟，就由董事决定佢先信边个揾边个。
1: 嗯，系啦。
0: 董事就揾行政人员。
1: 嗯。
0: 嗱，我哋大早咪讲过，喺有限公司里边，股东冇责任嘅。
1: 系啊系啊。
0: 个责任就系喺公司噶啦。
1: 嗯。
0: 但如果公司做错嘢，就系董事有责任噶嘛。有时公司啲造假，董事要坐监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
0: 咁咧，但系如果我哋做股东， 成日硬硬炸炸攞晒董事啲權翻嚟咧，

0: 我哋可能喪失咗嗰個冇責任嘅權利。
1: 嗯，又係喎，呢個就
0: 得意啦。啲法律好玩嘅，即係好得意嘅法律。你覺得哦，一樣嘢個定義係咁咩？二事都有例外。
1: 啊，
0: 你識得例外咧，就你識得例外就自己安全啲咯。
1: 咁啊係，
0: 因為你用個例外，即係你就算簽完誓嘢，你原來係例外嗰度，咁即係有得走啦。
1: 有得走，冇錯。
0: 咁所以咧，我哋喺寫，我哋個個都話啊，股東合約好啊，講定曬咁。
1: 嗯。
0: 但其實股東合約咧，可以使到你嗰個免疫權冇咗。
1: 冇咗，係。
0: 啊，
1: 嗯。
0: 就因為你個合約寫得清楚得滯，乜、都自己啲股東攬曬上身。
1: 係。
0: 咁你其實咧，就已經所有的決定原來是啲股東做出嚟嘅。
1: 所以責任就攬埋上身。
0: 責任就攬埋啦。咁
1: 嗯。
0: 咁呢個題外話啦。
1: 嗯。
0: 咁我哋講一講，即係股東合約或者個生意嘅過程。
1: 好啊。
0: 咁我哋咧，如果我就咁講股東合約，第一段係乜，第二段係乜，邊樣講乜咧？好枯燥，
1: 係啊，
0: 同埋冇意思嘅，即係因為喺個所謂喺個 vacuum 喺個真空裏邊講咧，你冇得掛個鈎啊，喺個生意個 life cycle 裏邊。
1: 係用乜嘢嘅具體嘅例子
0: 去？用乜嘢工具咧？
1: 係啦，咁係啦，你都冇辦法係具體化咗佢係。
0: 咁嗱，一般做生意咧，就多數好似你同我有個概念啦，係咪？
1: 係係。
0: 咁然後就啊，做呢樣嘢都好喎、你同我有能力。
1: 係啊，而家好興嘅 AI， 我哋開間 AI 公司咁樣。
0: AI 整餅
1: ，AI 整餅唔使用人稱餅。
0: Google 下，用 AI 睇用咩材料，用咩蛋。
1: 係啦，AI 搞掂，我哋入個要求就得噶啦。咁AI 自己揾材料添噶，好勁噶，係啊。
0: 揾埋邊個做 supplier？
1: 揾埋噶，係啊，你唔好啊。
0: 需要退休都搞唔掂，
1: 搞唔掂。
0: 咁咧，就咁我哋出咗開始，我哋有個 idea 啦，我哋都有個概念啦。
1: 嗯，係。
0: 咁我就話邊個做乜，邊個做乜啦。
1: 嗯。
0: 咁然後就。就我哋決定啊，我哋一人夾幾多錢啦、
1: 啊？係啦、啊，錢就係個 financial。
0: 咁我哋又要計下，我哋要租地方，要裝修，要俾按金，要買個爐，又要買咁多生財工具。
1: 咁啊，第一筆資金要幾多錢咧？
0: 要幾多錢咧？咁咁由我哋點樣籌呢筆錢咧？我哋自己個人按咗間樓拎出嚟啊，或者我哋積蓄有啊，或者向銀行借咧咁。咁嘅嘢，咁所以咧，我哋股東 agreement 咧，第一步咧就係我哋點樣注資入個公司嗰度。係，
1: 明白。
0: OK。咁然後咧，我哋注資分開兩種嘅。第一咧就係買個股本啦。Right？
1: 係。
0: 我哋好多時我哋睇見咧就話，我哋買有個股本有啲寫 no par value， 有啲寫 pay up capital 一蚊。咁你同我，譬如我哋公司1000股，好。3000股好，咪成1000股都好鬼核突。
1: 佢搞大規模啲3000股，
0: 唔係啊，千股即係咩啊？
1: 哦，明白啊，有文化。
0: 成日都買900股就算。
1: 算啦算啦，唔好錢，
0: 搞咁多嘢。
1: 10000股啊，
0: 10000股，
1: 唔好錢。
0: 咁咧，譬如一半咁，咁你睇見公司啲 financial statement 咧，所以今日講呢個題目好玩嘅，因為我哋有識些少會計。嗱喺嗰個叫做咩資產負債表裏邊，一邊就係資產啦，咁一邊就係負債啦。負債個底嗰度就有股東嘅 equity 啦。
1: 嗯，
0: 嗰個中文唔識啦。
1: 係
0: 股東 equity 分兩橛噶嘛，一橛就係 shareholders loan， 即係股東借咗幾多錢出嚟公司。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一部分就係股東嘅股本，咁嗰度多數寫100嘅啫嘛。
1: 係啊，
0: 譬如我同你
1: 象徵性
0: 一人一半，咁一人100股，咁啊 total outstanding 200股咁樣，係咪？
1: 係係，
0: 多數咁有咩用啊？
1: 嗯嗯、
0: 如果公司執笠咧，你同我兩個係大債主嚟噶嘛？咁我哋即係去開嗰啲咩債主會，我哋咪多啲投票權咯。
1: 多啲投票權，
0: 因為我哋向欠街數多數都唔夠我哋擺入去咁多。
1: 咁多嘅係啱。
0: 咁我哋就睇下點樣用呢個 structure 嚟攞翻多啲控制權。
1: 嗯嗯，
0: 係。咁所以咧，你有時睇見點解啲股份係咪寫1蚊1股嘅咧？
1: 變曬債啊！
0: 如果我哋寫1000蚊1股。但我哋其實投資落去公司得唔夠1000蚊嘅，咁我哋咪其實即係我哋買股份嗰時欠落公司錢咯，
1: 係啱啊。
0: 咁我哋仲要嘔翻嗰橛出嚟先可以走啦。
1: 啊，
0: 係咪？
1: 係，所以係寫1蚊股
0: 嘅。係啦，咁所以咧，股東合約咧，我哋多數咧就係做一個嗰個叫做 Article of Incorporation。

0: 嗰陣時咧，我哋已經傾定曬呢啲嘢啦。
1: 係
0: 第一，我哋係點樣注資法？
1: 嗯，
0: 咁你就喺股東合約嗰度寫點樣注資，
1: 係、right?
0: 我哋幾多係股本，幾多係我哋喺公司借出嚟。跟住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喺街借咧，我哋可以授權我哋公司借幾多錢？
1: 係，
0: 因為我哋唔可以我哋兩個人一個人走去圍威威借多咗。係
1: 係冇錯，
0: 借多咗冚咗我自己屋企案件，
1: 唔得嘅。
0: 唔得噶嘛，
1: 嗯，
0: 咁咧，跟住咧就系、是、我哋使唔使做个人担保？
1: 嗯，
0: 咁如果三个股东一个做担保，其余嗰两个系咪应该签翻话？如果有乜事，嗰两个要有人出翻三分一定点啊？
1: 系啊，公平啊嘛，唔系一个咩晒啊嘛。
0: 要讲，即系嗰啲喺筹划嗰阵时候要讲，亦都可能应该系喺嗰个股东合约嗰度讲埋咁嘅嘢啦。
1: 系冇错，
0: 系咪？
1: 系系系。咁跟曬呢啲係啦，
0: 咁跟住我哋要決定我哋自己扮演咩嘢角色啦。
1: 嗯，
0: 咁有咩角色呢？我哋頭早講過啦。
1: 嗯，
0: 有董事。
1: 董事係啦，
0: 係啦、嗯，董事就投票講方向嘅啫。
1: 嗯，
0: 咁有時我哋有一兩個朋友係特別叻嘅，咁咪叫埋佢做董事咯。譬如有啲係識做廣告、廣告界嘅，
1: 嗯，
0: 有啲識買原料嘅、嗯、有識有啲識推廣啊、銷售啊咁樣嘅，我都要揾多兩個人幫手俾佢做董事。
1: 哦，咁樣都得㗎，
0: 咁佢可以俾啲方向我哋。舊陣時咧，古代咧、嗯、一定要係股東先準做董事，而家唔使。
1: 唔使㗎啦，冇股份都可以做董事。
0: 嗯
1: 啊，唔係股東。
0: 咁我哋就要定，譬如我哋做股東嘅，我哋話我哋應該有幾多個董事位、
1: 嗯，
0: 而每一個位應該用乜嘢人嚟 fill 個空缺，
1: 嗯，
0: 或者我哋可以講話，淨係得你同我兩個可以做董事。
1: 哦，咁樣都可以寫曬嘅，
0: 可以寫落嗰度。
1: 係啦，好，我哋又要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加快時間。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继续加发时有嘅时间啦，曾兄，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啲系嗰个所谓股东协议里边咧，系都有好多嘢可以写到明啊，咁啊，而家我哋先知道啊，原来董事咧未必系需要系股东去担任噶，咁啊呢样嘢都系几特别，有啲咩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我谂咧，我哋大早讲个即系讲个稍微做个小结论先啦。
1: 嗯，
0: 对，我觉得第一咧就系我哋讲下注资，即系个。嗰、那個本係點樣擠落去？咁、之前我哋就梗係要做一個財政預算啦，係咪？有個財政預算，知道使幾多錢。咁一個財政預算就唔係嗰個股東合約嘅部分。
1: 嗯，
0: 但係大家即係
1: 同意同埋商量啊，係啦。
0: 即係決定咗大家要注資幾多咧？咁 咁就應該寫埋落個股東合約嗰度話，我哋股份自己要發幾多股出去，然後我哋每人就另外有

0: 注資幾多少，就我哋授權公司，譬如按啲生財工具俾我哋啊，我哋點樣 secure 啲窿啊，咁樣嗰啲咁，嗰一堆咁嘅資料咧，應該寫落去啦。
1: 明白，我記得我哋都講過咧，譬如你嘅注資嘅錢唔等於你嘅股份幾多少，譬如你係純出錢嘅，我可能出100,000咁樣，咁但我有技術打入嚟嘅，我淨係出10,000，可能大家嘅股份都係50-50都唔定嘅，會係咁樣嘅。
0: 係，但係咧嗰個係一個喺嗰、那個會計嗰度有一個挑戰嚟嘅，因為譬如你出五十萬，我出技術，咁但我哋揸嘅股份一樣
1: 係啦。
0: 咁如果我哋嗰100股係1蚊1股，咁、
1: 嗯、
0: 其餘嗰49萬嘅9,800，我哋寫係乜啊？
1: 係一個技術問題。
0: 我話我俾個技術你，但係嗰個好難控制咧，就係我同你發脾氣嗰日，我整啲嘢難食啲。咁點樣定嗰、那個？即係我哋點樣做？咁我哋就喺個股東合約嗰度咧，就應該就個 acknowledgement 話，因為我帶咁多技術入嚟，我經過幾多嘅鍛鍊，我帶咗乜嘢 goodwill 入嚟，或者我幾出名，係一個好出名嘅 chef， 咁我哋覺得我哋嗰個名譽
1: 係值咁多錢啊，咁
0: 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喺嗰個 balance sheet 嗰度即是做到呢样嘢出嚟，
1: 即系将嗰个技术用个用个金钱去量化咗佢。我嘅只技术系值50万，你嘅出钱出50万，
0: 要解释咗出嚟，咁就好过如果将来闹交嗰阵时咧，唔知点解我哋你挤咗咁多钱，而我冇挤钱落去。其实呢个系即系你提得好啱，我写稿嗰阵时都冇写到，
1: 唔紧要，
0: 而系。我哋点样先至到时唔使闹交，话你出多咗，我出少咗啊？或者话我出啊，我啲技术唔止咁少钱啊？咁我哋应该喺个合约里边讲明话，譬如我有譬如我开咗两间铺头整饼嘅，咁后来我哋发觉咧，我哋应该开5间，咁我哋个厂就可以出多啲，
1: 出多啲啦。
0: 但我冇钱做5间，咁我就话，不如我哋夹钱当一人一半啦，你就出3间钱。我嗰兩間就擠落去，但我交嗰兩間加埋名譽，咁就
1: 都係個股份一樣。
0: 雖然你俾咗3間嘅本，我嗰兩間又舊咗啦，啲生材工具都舊啦，要 upgrade 啦咁。但我放嗰兩間入公司，你又出3間嘅本錢入去，但我哋就5分帳啦咁。咁我哋應該有個 recognition 話呢個係我哋公司嘅結構。我哋入嚟嗰陣時，我嗰兩間舊鋪咧，等於你3間新鋪咁值錢咁。咁呢個就應該講明咗。好过后来到真系拆档嗰阵时候咧，我哋计唔到条数，边个应该拎几多走？
1: 咁啊系，咁啊真。
0: 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提议。咁跟住咧，我哋就应该讲话，我哋边几个做董事？
1: 系。
0: 嗱，咁咧，你记唔记得我哋话股东选董事？其实未有股东合约之前咧，譬如我哋有6个股东，一人有几多票咁？咁我哋投票选，无限制啊嘛。
1: 系。
0: 但我哋一签咗股东合约。咁我哋個投票就已經限制咗話，我哋幾個一定要選呢幾個人做董事嘅。
1: 又係。
0: 係咪？譬如我哋用配偶名、用仔女名嚟做呢個生意，但我哋就寫明話，無論發生乜事咧，我哋一定要選我哋兩個做董事。
1: 啊，哦，咁樣。
0: Right？
1: 明白。
0: 咁我哋咪 take away 咗第啲股東嘅權力。而我哋亦都使到我哋個權力大咗，
1: 控制得好一啲啦，咁樣就強一啲啦。
0: 但係咧，亦都咁樣咧，因為我哋控制權大咧，公司有乜事咧，我哋個責任都大咗。
1: 係呢、這個相對嘅啦，呢、這個
0: 係啦，相對啦，係咪？
1: 係。
0: 咁跟住咧，我哋就要決定，可以喺股東合約裏邊寫明邊個做董事，亦都可以寫明埋邊個做行政人員。
1: 明白。
0: 咁變咗咧，董事局嘅權力又少咗咯喎。
1: 係啦，連選行政人員都冇，
0: 都自己走去揾啊嘛。因為我哋行政人員都定咗出嚟啊嘛。
1: 咁啊變咗唔使開股東大會，乜嘢都定曬啊。其實都要嘅。
0: 要嘅。
1: 都要嘅，係。
0: 法律話要嘅。不過我哋嗱，譬如
1: 冇咗呢個議程咁解，
0: 有自己股有外股咧，係咪？咁外股都要開會㗎。不過我哋因為我哋已經定咗個協議啦，我哋嗰堆股份一定咁樣投票法，
1: 股東都係
0: 外股，
1: 董事都係嗰班噶啦。
0: 我哋股東如果外股加埋，譬如我哋公司越做越好，咁我哋加咗啲
1: 有多外股，
0: 我哋都係有個控制權啊嘛。
1: 嗯、
0: 我哋賣極出去都賣48啫嘛。
1: 明白明白，係啱，
0: 係咁、我哋留翻控制權，咁我哋兩個維威維話，我哋成日都做董事嘅，
1: 係
0: 我哋實贏。
1: 係啊，冇真出啲董事，其他嗰啲股東
0: 最多都係賣30出去好啦。
1: 系，
0: 都唔知道
1: 技術上
0: 嗰啲嘢得唔得？
1: 咁啊，
0: 法律唔係成日都得噶嘛。

0: 睇
1: 医生都唔系实好啦，
0: 系啊，即系留多啲空间就好一啲，
1: 系留啲空间，
0: 嗯，系冇错。
1: 咁跟住咧就系、是、我哋好紧要样嘢咧，就系决定银行签支票边个有权，
0: 系呢、這个好重要，系啦，嗯，
1: 银行签支票几多钱以上就要两个，几多钱以下就一个签，
0: 嗯，系，
1: 咁我哋可以写埋落去，
0: 嗯。
1: 其实呢、
0: 嗯、
1: 每人嘅权利义务可以写落去，我哋做董事，我哋边几人做乜嘢行政，可以写在个股东合约嗰度。
0: 系系，冇错，系咪非常之清楚？
1: 咁然后我哋边个有咩责任去做担保？
0: 嗯嗯，系系，
1: 嗰啲都可以喺股东合约里边讲。
0: 嗯嗯，系。
1: 咁好啦，咁就讲话做生意佢入咗题啦。
0: 系啦，冇错，开咗档啦，搞晒呢啲嘢。
1: 入咗题目，
0: 嗯，系啦，
1: 就系话咧。我哋公司淨係進做餅鋪，
0: 嗯，
1: 得閒又走去做下貨運咯。
0: 係啊，
1: 雖然
0: 拗頭、啊，
1: 雖然我哋可能得閒要做貨運嘅，因為我哋橫掂都要送餅，
0: 係咯、
1: 啊，有幾架貨車，
0: 貨車喺度咧，空咗。
1: 朝早送完餅，咁咪有去兜兩轉做第啲嘢咯。
0: 係啊，係啊，
1: 咁嗰啲就叫 horizontal integration 或者 vertical integration 或者 expansion。咁我哋咧，譬如你中意做貨運，我就話去做完貨運演出。現所貴喎，同埋啲嘢一陣未搞到我哋啲餅唔夠好喎，咁我哋要商量話，如果做貨運就淨係可以送信，唔、可以送動物，咁動物有
0: 陣味咁係啦。
1: 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嗰個股東合約裏邊講明咧，發生乜事都好，我哋公司淨係準做呢啲嘢，咁無論點樣轉董事，點樣轉行政人員，股東合約都綁咗、公司，
0: 又係。
1: 咁咧就我哋。第一就是说我们的 core business 是什么、
0: okay?
1: 跟着就是如果、要发展呢、我们就、要六成人投票或者 66.3%2% 投票才算、之类
0: 才、
1: okay? 可以做新生意、或者我们 define 了、我们如果做要新生意呢什么意思呢是饼铺新 location、饼铺离唔离开多伦多，去唔去到第二个省？
0: 系，
1: 或者我哋唔好做咁多饼铺啦。我哋做埋卖面粉啦，因为我哋横店都整咁多饼。咁我哋做埋面粉供应啦，即系我哋买个店面粉供应商，咁我哋个 supply 咪好咯。
0: 有，
1: 或者我哋卖埋广告公司啊，或者我哋搵几个铺位做零售啦，系咪？我哋唔好净系做饼铺。咁即系话你个 expansion 咧，我哋可以讲。因为有啲股东话喂我淨係做饼铺好啦其余嗰啲嘢我都唔想咁烦因为我唔想剔咁多风险。
0: 係啦。
1: 係咪因为 expansion, 即係所谓扩张呢一定有个风险嘅成分喺度。
0: 明白晒。好不如今日我哋又要休息一阵返嚟继续加快时间。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5: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4: 又关我事？
5: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4: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6: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7: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饮杯，生日快乐！
9: 饮杯，
8: 今日真系开心啊！
1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8: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1: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继续加发售嘅时间啊，增听啊，原喺嗰个所谓股东合约里边都可以系define 埋，即系定义埋我哋日后个发展嗰个新生意系点啊，点样同个 core business 即系核心嘅业务嗰方面咧。有啲咩相抵觸嘅就唔准做啊，都可以咁樣嘅情況係對於公司嗰個發展有啲咩好處咁樣咧？
2: 咁我哋譬如我哋自己本身做股東嘅，我哋即係初所謂發起人啦，咁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做緊乜啦。
1: 咁啊係最緊要樣嘢。
2: 譬如我同你兩個，
1: 唔好搞走去炒股票。
2: 即係我哋話我哋做餅咁，一陣間見到。哦，而家又話做燒豬都好，
1: 都好喎、啊，燒豬、啊。
2: 喂，你中意做啫，我未必中意做。
1: 跟住又話珍珠奶茶好賣、啊，又走去做珍珠奶茶。
2: 咁同埋咧，一做新嘢就會所謂使到嗰啲本錢咧有個緊張喺度啊。即係個股本拉薄咗。
1: 係，因為你要投資唔同嘅嘢嚟做。
2: 咁如果有咩應變，譬如突然間個爐壞咗，我哋冇錢換爐啦。
1: 咁又係。
2: 你無端端走去買個珍珠奶茶機器，
1: 嗯，
2: 珍珠奶茶有咩機器我都唔知道。
1: 要㗎，要打嗰啲咩嗰啲奶啊嗰啲。
2: 走去買咗個嚿咁嘅嘢翻嚟，而家突然間。个发蛋个机坏鬼咗咁，
1: 系啊，咁点
2: 样搞？
1: 冇钱啦，已经
2: 发到天光，搞唔掂。
1: 边个提议做珍珠奶茶？边个发蛋咯？
2: 边个走去整奶茶？嗰个做埋发蛋，
1: 系啊，
2: 有冇搞错？点算？
1: 系唔系点啊？
2: 喂，其实咧，呢样嘢证明咗你同我两个乜都唔识整。所以我谂内行嗰人听见乜有啲咁嘅嘢，饼铺唔系咁，
1: 使发蛋嘅咩？
2: 做笑片啊，你两个有冇搞错？咁
1: 当举例啫，我哋。
2: 咁咧，即系可能系使到嗰个经济基础拉
1: 得紧张咗，吓
2: 拉薄咗。
1: 嗯。
2: 咁所以咧，我哋喺个股东合约度讲明，大家开始嗰日做咗乜？因为譬如我哋有五个人咧，有一个人好叻氹到三个咧，咁其余嗰两个冇声出。
1: 嗯、
2: 譬如我哋有五个股东，
1: 嗯、
2: 有一个咧系讲嘢好叻嘅，氹人好叻嘅。
1: 嗯，
2: 佢自己想做乜嘢，佢氹
1: 掂
2: 嘅两个，
1: 系咁啊做到噶啦。
2: 其余嗰两个就。即
1: 傻下傻下咁，
2: 被煮走嘅啫喎。
1: 系啊，会噶，系啦，系。
2: 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譬如我哋两个人咁都易啲啦。
1: 嗯。
2: 如果我哋有几个股东咧，
1: 嗯，
2: 个股东合约咧，define 咗，即系讲明我哋做乜嘢生意。然后如果我哋要做第二啲生意咧，譬如我哋五个股东，咁我哋唔写60% approval 就 OK， 我哋写66% approval， 咁最低限度佢都有四个人同意嘛，
1: 系
2: 四有落五，
1: 嗯，
2: 你写80又好似好尴尬，
1: 75咯，
2: 75
1: 都系多啊，太多
2: 冇分别，
1: 冇分别，
2: 因为始终系五个人，你要掹到第四个同意，系咪
1: 又真噶嘛真，
2: 系咪？咁所以咧。寫低咧就控制到公司的方向，
1: 嗯、
2: 你都控制到股東的 commitment，
1: 又啱
2: 唔會其中一個人突然間
1: 諗起乜嘢，
2: 諗起啲嘢，
1: 嗯，
2: 其他人又唔好意思 say no，
1: 嗯
2: ，right， 其實有時好尷尬，大家做朋友做股東一起做，突然間有個一個好 idea， 有時你唔好意思 say no 啊嘛，
1: 係
2: 啲嘢已經寫咗係咁啦，
1: 嗯，
2: 咁我哋最低限度都有啲嘢講下，
1: 係啊，
2: 初我哋原意唔係
1: 咁
2: 嘅，
1: 咁係啦，
2: 亦都大家有 understanding， 唔使到時話，
1: 嗯，
2: 唔係啊，我哋做生意諗住有錢揾就做噶啦嘛，
1: 嗯、
2: 有乜所謂做乜啫，
1: 嗯嗯，
2: 冇寫嘛，
1: 係係係。
2: 系咪？大家冇咁尴尬。
1: 嗯，系，就想写明啊，真系好啲嘅咁样，啱嘅。
2: 跟住咧就系，如果我哋要发展，
1: 嗯，
2: 应该点样发展法？譬如我哋话啊，呢笔就系我啲所有嘅资源啦。
1: 嗯嗯。
2: 如果要发展，借到钱就发展啦，借唔到钱就唔好做啦。
1: 嗯嗯，系咪？明白。
2: 同埋咧，譬如咁多个有一个唔做，
1: 嗯，
2: 佢可唔可以退出咧？
1: 系咁啊，退场嘅机制
2: 嗰啲咁样嘅嘢咧，其实退出就应该下一步讲嘅，因为我哋后来都仲要讲诶话 buy sell 啊嗰啲咁嘅嘢，有乜嘢有咩处理？
1: 可以后一步讲都得。
2: 系，但系咧，我哋就讲做生意个 limitation， 我哋有咩要做，有咩唔好做，
1: 系
2: 即系我哋其实基本上就讲。有咩要做？
1: 嗯，
2: 咁就算啦。咁至於我哋有乜嘢要發展咧，我哋要講明要幾多個percent人同意，我哋先可以再發展。
1: 咁係。

0: 做储备，即系剔咗个 depreciation， 咁就留翻钱买新机器，亦都有啲钱嚟做应对，然后就如果我哋话唔发展啦，咁我哋剩翻就要分噶啦，
1: 系啦。
0: 如果话要发展嘅，咁我哋又可以有个发展储备，或者我哋要有储到边个 level 先至可以谂发展。
1: 明白，系
0: 嗰啲嘢其实可以讨论，亦都可以写低，但系讨论下都好咁。
1: 系啱。
0: 咁所以咧。我哋 ongoing 咧，點樣做呢盤生意？我哋應該初初就傾定，我哋 core business 係乜？我哋點樣賺錢？我哋賺到錢咧，應該留幾多條儲備，幾多做分？我哋會唔會發展新生意？咁呢啲全部都可以講，
1: 可以講定先。
0: 講咗，然後大家有個記錄寫低。
1: 係咁啊，均均真真係嘛？學你話齋啦，咁樣就係啦，呢個好重要。
0: 咁跟住咧，我哋生意會發達，會唔發達？
1: 有兩
0: 發達就可能賣咗俾人吞出嚟，因為我哋做得發達嚟，自己都辛苦，咁又可能想休息一下，
1: 係冇錯啦。
0: 唔發達，咁你對住嗰嚿嘢和和哥哥賺少少，你睇見都悶。
1: 係啊，不如賣俾人嗰人可能做得仲好咁。係咁，
0: 如果我哋有一個股東提議買，提議賣。咁我哋用乜嘢決策話點樣處理呢、
1: 不如咁我哋有下一節同大家詳細講啦。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副、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继续加发售嘅时间啦，咁啊，曾兄，我哋讲到啦，咁啊，即系股东埋班做咗盘生意，咁啊，好似阿黄兴贵广播话斋，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十二码嘅嘢，一系就入，一系就唔入，好废啊呢、這个说话，做生意
0: 未听过，
1: 未听过，即系好似等于做生意，一系就发达，一系就唔发达，
0: 系啊，啱啊，
1: 系，好废，但系好啱。好啦，咁
0: 嗱，其实做生意咧，我哋人生条路咧，会老会病，会攰会剩噶。其实我哋咧，而且如果意见不合咧，就、
1: 可能要分手一日。
0: 可以繼續做朋友好过闹交啦。咁、
1: 咁
0: 所以咧，有时做生意咧，就有啲叫做 buy sell provision。
1: 系啦，
0: 即系话，如果我做做下想卖啦，咁我就首第一最简单嘅就系、我如果想卖，我啲嗰啲第二啲股东应该有个优先权啦，
1: 系
0: 咪？即
1: 系
0: 因为费事搵新 partner 啊嘛，
1: 系啱嘅，啱嘅。
0: 如果大家都想卖，就卖出街啦。
1: 嗯，
0: 如果其中一个想卖，
1: 咁啊，
0: 咁就
1: 对方有优先权，
0: 使有优先权先啦。
1: 嗯，
0: 系咪？
1: 系，
0: 因为我哋做生意，譬如我哋又系好似大咗个例子，咁我哋五个人做生意。第朝翻工，突然间多个新人，佢话寻晚嗰、那个另外嗰个卖咗俾我啦，你都好头痕。
1: 跟住话听，我净系识烧猪，唔识整饼，你点算咧？
0: 系咪？咁都唔系几好啦。
1: 系。
0: 咁我哋可即系表现个优先权。
1: 嗯。
0: OK。
1: 系。
0: 咁跟住咧就系、是、买卖，我想卖啦。
1: 嗯。
0: 咁我都要定个价噶，咁有啲咧就叫 shotgun 咧就譬如我哋两个人就易啲啦。
1: 嗯，
0: 我话几多钱，你做决定买唔买？
1: 系，
0: 即系我定个价，但我定咗价，我唔知你买定唔买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我会定个公道嘅价咯。
1: 嗯，
0: 咁理论上系咁。
1: 系，
0: 但其实咧呢个咧有时都唔 work 噶。
1: 系，点解咧？
0: 因为如果我有技术，
1: 嗯，
0: 我就定个低价。
1: 嗯。
0: 咁我食你就易啊，
1: 系喎。
0: 嗱，你食咗冇意思喎，你低价食咗，咁你都要减，即系你都被逼卖俾我啦。
1: 系喎，系喎。
0: 第二就系、是，如果你有钱，
1: 嗯，
0: 你定个好， 你定過點啊？你有？

0: 钱你定个高价，我冇能力买你嗰份噶嘛，我咪被逼卖俾你。咁但系我定个高价，我都卖得好，咁都冇所谓。
1: 嗯，
0: 即系有钱同埋有技术咧，系使到个 bargaining power 唔
1: 同
0: 绝对一样。
1: 系，
0: 其实我例子第一讲错咗嘅，你哋留心啲听下，又翻屋企 work out 记得咗。咁
1: 特登俾啲功课你做。
0: 有钱嗰个都系有着数。
1: 有着数，始终系。
0: 有钱我有着数，有技术同埋有钱都有着数。一个有技术，一个有钱就即系两败俱伤。
1: 嗯。
0: 咁咧就 buy sell 咧，有啲叫 shotgun 啦。
1: 嗯。
0: 有啲就係叫出面估價，然後邊個有優先權買，
1: 哦、
0: 如果冇唔買就賣出街咯。
1: 即係揾個公正咁樣去估價咁樣。
0: 其實估價都係，估價好多種方法噶嘛。
1: 咁啊
0: 係。第一就係按照生意額成幾多倍，所謂
1: 個市盈率
0: earning 係啦。第二就係、是。睇啲生財工具，同埋啲貨 replacement 幾多錢，其實股價都好多彈性，
1: 係啱。
0: 咁一係就做咗幾種方法，定咗不同嘅價錢，然後大家揀個中間位，
1: 係都可以咁樣嘅，係唔同嘅方法去估計嘅咁樣。
0: 係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係話，第一就係有優先權啦，第二就係shotgun buy sell 啦，第三就係股價。然后就睇下你要定我要，如果唔系就卖出街啦。卖出街呢就大家有啲叫 piggyback， 有啲叫 drag along。即系话，如果你卖俾人，我哋有权要人哋买埋我份。
1: 哦，咁样。
0: 嗰啲就叫 piggyback， 即系你要孭埋。
1: 孭埋我
0: 嗰份。drag along 咧就系话，如果我揾到个人有个价我愿意卖嘅，你都要卖埋
1: 你
0: 嗰份。嗰个人
1: 逼你卖呢个就
0: 逼埋你卖。咁即係有好多種，咁另外 shares 呢都有，如果有你聽過有啲叫 prefer share 嗰啲有 redemption， 不過啲係用嚟稅務用嘅，即係多數都稅務用嘅，嗰啲我就唔係今日講嘅範圍。咁咁所以買賣時時都係股東合約裏面好重要嘅一個環節，但係呢到用起上嚟又唔係真係好好用。多数都是想计仔卖出街，卖出街分钱。
1: 到時都明白，系啊，到时都是咁样，好多时啊，
0: 即系咁，
1: 始终
0: 到时闹晒交啦，
1: 系啦，
0: 咁
1: 冇意思嘅
0: 啦，你都成张嘢句句都话唔啱嘅啦，打官司又咁贵，不如卖咗出街，
1: 卖咗出街算啦，系啦，简简单单咁样，
0: 即系基本上都系卖咗出街算，
1: 系冇错，系啦，
0: 咁就所以嗰、那个。buy sell 是要寫，但我們還有一個有兩樣東西要說的，就是第一呢，就是如果其中一個 partner 死了怎麼辦，
1: 又是、哦、這些就會發生的、哦、
0: 跟那個人 做朋友而已，你未必跟他的後人
1: 是不是
0: 其中一個、股東走了，其餘公司譬如有權買回股份，但公司買佢股份都要有咁嘅經濟
1: 資源先得噶，係啦，
0: 同埋點樣打價呢，咁又係好似翻我大早講嗰個題目，就話公司打價用邊個方法呢，咁。咁我知道咧，就係、是、有啲譬如好多時我哋啲餐館咧，都係有幾個大股東，然後就俾些少股份，其餘啲同事等佢哋俾心機做嘢，咁就有邊個同事走咗咧，就我哋就。
1: 他一定要攞翻啲
0: 嗰啲股份俾个后人噶啦，我哋攞翻股份，就然后就话以公司盈余额三倍，然后咧就分三年俾翻佢，照翻佢嘅份数咁，即系有啲股东合约可以写埋啲上去。咁我哋要留意股东走咗点。咁另外咧，头痕啲嘅嘢咧就系如果股东离婚点搞？如果股东离婚分咗，
1: 系、哦，那个老婆分中有份分去一半股，
0: 唔系老公，可能我哋系个女士系我哋嘅 shareholder 啦，
1: 又系、哦，
0: 即系所以人咧就要公道，
1: 实
0: 力
1: 啱嘅，唔好有任何性别歧视，老婆先系大 boss， 啱嘅，
0: 咁但系咧。公司賺得多，你就易同人哋個配偶交代啫。公司問問地，今年蝕些少咁，
1: 然後仲要嘔出嚟，分咗個，
0: 然後第二個人分咗走嚟問你點解搞到咁嘅貓樣啊？咁好面目，
1: 好面目，冇面，
0: 好冇面，
1: 真幾頭痕。
0: 點算咧？
1: 係啊，幾頭痕啊嘛，真。
0: 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都話。有時股東合約咧就講明話，要個配偶睇下使唔使參與，話有乜事咧，你哋

0: 搞搞陣咧，呢份嘢呢啲股份唔進分，
1: 唔進分啦，
0: 佢就用第二個方法，
1: 嗯，
0: 賠第啲錢俾你，
1: 俾你，
0: 哦、你第啲分多呢？呢度點樣計數？
1: 明白。
0: 但係咧，呢個係
1: 又唔可以拆開嘅，
0: 或者我哋有個優先權買咗佢咁。
1: 明白啊，呢樣嘢都好詳細啊。不如介時間關係，我哋都已經覺得了要
0: 一日都係你
1: 講咁多廢話，有人講咩十二碼咧？係咪？
0: 突然間又話係佢個老婆買咗。好啦，
1: 咁啊，下次啦，咁啊系，咁啊有机会咪再详细啲揾一个特定嘅深入啲嘅话题讲嘅。
0: 好啦，
1: 好，多谢晒，好
0: ，thank you，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报道最新的消息，卑斯省内陆发生一场导致超过两万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省长尹大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省府话紧急状态有助当局应对林火，例如征用住宿设施和实施出行限制。尹大卫表示他有与总理卡尼联络，得到对方承诺提供全力支援。尹大卫又促请被勒令疏散的居民遵从指示。这场林火只是在星期五下午开始，面积今早已经扩大至接近100平方公里。撤离令覆盖位于温哥华以东大约250公里 Okanagan 湖西岸的多个社区。卑斯省目前有超过100场林火正在燃烧，大约一半失控。当地炎热、大风及干燥的天气令到火势加剧。分离本地，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以及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的气象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落25仙硬币大细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当局呼吁公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多伦多警队从海外引渡了一名凶杀案疑犯归案，呢名32岁男子被起诉一项一级谋杀罪，今日提堂。男子涉嫌在2025年12月杀死了他的30岁女性伴侣。多伦多警方在没几耐之后锁定疑犯身份，向他发出全国通缉令，并且在得到本国及外国警队协助之下，寻日将他带回来本地。这宗是多伦多市去年第40宗凶杀案。多伦多今个周末有多项夏日活动，其中包括阔别了两年的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Taste of the Danforth 在今个周末从星期五黄昏举行至星期日晚。活动过去一直是多伦多夏日盛事之一，不过自疫情之后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大会表示当年蚀了超过25万元。在今年，多伦多市及安省各提供20万元，渥太华贡献10万元去支持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复办。除此之外，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本周末有同样是一连三日的牙买加 Jerk 烧烤美食节。

0: 於市中心 Vancouver Square 今明兩日有多倫多多元文化節，而喺聽日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 分別有 Salsa on Market Street 以及 Doggy Fest。 國際消息，泰國首都曼谷附近的校園槍擊案再多一名女童身亡，令到遇害人數增至八人。泰國衛生部今日公布呢名12歲7年級生留醫一日之後終告不治的消息。事件中仲有14人仍然在醫院，當中一半情況危殆。事發在當地星期五早上，一名14歲少年先在家殺死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後再去到位於曼谷外圍的一間學校大開殺戒，他最終自盡身亡。泰國是擁有槍械人口比例較高的亞洲國家，男童使用的槍械就是屬於他的祖父，而當地近年有槍擊案上升的趨勢。體育消息，棒球 MLB 多倫多藍鳥將會爭取兩連勝兼拿下作客費城人的系列賽。費城人迎戰藍鳥系列賽第二場，今日黃昏6:05開波，藍鳥將會由 Max Scherzer 開局。在昨日的系列賽第一場，藍鳥險勝5-4，球隊目前與美聯最後一張外卡有3.5場勝仗差距。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649，比昨日升了2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氣方面，環境部報告多倫多大致密雲，氣温28度，預測今晚60%機會落驟雨，最低17度。聽日主要日間天晴，夜晚密雲，最高28度，最低20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field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陈永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温哥华多伦多，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第32期嘅倒数，我系李嘉轩，频道咧多伦多 AM 1430，而温哥华就 FM 961。呢两个频道播放呢一个节目，但我哋呢一个嘅指榜数据咧，系嚟自四个嘅频道嘅。喺温哥华呢一度，再加埋卡加里，仲有多伦多，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所有播放过歌曲嘅频道，我哋都会计下，究竟有边啲嘅广东派台歌系得到播放嘅咧？播放咗，计落去，然之后排出20个首乜位置，等你知道过呢个礼拜其实边20首歌咧系最受欢迎嘅。今日礼拜嘅致歉榜呢，其实喺呢一个钟头当中，我哋会揭晓十大位置啦，但係成个榜有20个位置嘅。四首新上榜歌喺上半场温哥华呢一边呢已经揭晓过。完咗节目嘅时候，大家可以上网睇晒成个名单，但而家呢个时候呢都可以重温一下上榜名单嘅上半部分先。20位听过有新上榜，有红座星嘅一亿岁后，19位都系新上榜，有陈咏彤啦，同埋施康桥限时密友。18位陈卓妍嘅无咎，第17位保留位置有咏桥。呢、這个歌名要睇得好小心，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劲长嘅歌名。16位啦，有 Mint。即是魔音女团，他们第一首系代作品叫做 Turn My Magic On。 第15位有卢汉廷 Anson Low 的最后一个降落伞，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的天下一家新上榜第14位。13位上个礼拜第18位有 Amy Low 的蓝染，第12位呢就是有蔡俊彦死因不明，11位有 Candy 王家晴的灯神。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有上榜成两个月嘅作品，亦都有上榜得两个礼拜嘅作品。边首先呢？你估下，上榜8星期，即系两个月。呢一首歌上个礼拜亚军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有为有为。
1: 听过上榜两个月嘅作品，跟住就到两个礼拜嘅歌曲啦。呢一首歌上期上榜第20位，今期上升去到10大当中第9位。我想和你虚度光阴，A Cloud 云浩影。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

0: 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0: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第八位。
5: 上个礼拜第十五位上榜两个礼拜，呢一首歌咧，原来严格嚟讲已经系呢个旋律嘅第三个版本。先有卢广仲嘅原唱，跟住作曲人自己唱咗一次嘅粤语版本，而家再有 Sammy。

0: 由太阳与地球去到地球与陨石，但原来地球与陨石咧系少咗原版嘅一段音乐嘅，去到 Sam 呢个版本加翻落去，填翻啲词，成为陨石与地球。
1: 第七位，七位，
0: 知喜榜第七位上榜三个礼拜。佢话德斯要唱呢一首歌咧，即系电视剧嘅片尾曲嘅时候，佢就即刻走去煲呢一部嘅电视剧。攞到嗰个嘅感觉，先唱出呢一首《来日方长》。

0: 今期第七位有黄渤嘅《来日方长》，
1: 第六位。
0: 第六位作品啱啱上榜一个月，呢位歌手咧，佢本来就喺网上面翻唱歌曲为主嘅。但有报道话呢一首咧，竟然系佢第一次尝试 R&B 嘅曲风，《有你就可以了》。冼远文。
2: 不必去想明天后有多少要想。

0: 十位上升五级嚟自 Error， 我们不分。
1: 第四位，
2: 四位
0: 喺上榜第八个礼拜，佢终于破功啦，佢终于离开咗冠军位置啦。今个礼拜回落去到第四位，有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

0: 第二位，
1: 第二位。
2: 剛才提過他和蔡俊的合唱歌就離開了榜，所以就造就了兩個人的獨唱歌曲，可能這樣提升了人氣，他就真的提升了，由第五位升到去亞軍，呂將安《華人一個》。

0: 今个礼拜冠军。冠军。
1: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成就无穷动力。
2: 作品什么六个礼拜上期季军，今期上升两级。中秋期间佢将会应我哋电台邀请嚟到加拿大同你亲自见面，佢系张雨晨。I found my way。

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0: 呢个你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32期次帮全部报道完毕啦，介绍新嘅排头歌俾你听下啦。而家咧好多香港歌手都会做一啲日系摇滚或者日本曲风嘅作品，但系有啲歌手其实自带本身啊，就系有日本味啊，佢唱咩都系日本风格嘅。好似呢一队乐队嘅主音就系啦，主音系 Emiko， 而呢一队乐队叫做 FYP， 全新派头歌曲叫做《天下也一》嘅。

0: 去到最后介绍嘅全新派台歌曲有两个单位，三个歌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ves and husbands,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再无嘢可以令你恐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2: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睡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欢迎大家来到今个礼拜的爱生命，我是你们今集的声音导航 Philip。 这个节目是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精心制作的爱生命，今次是我第一次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好希望可以同大家好似朋友倾偈咁样，轻轻松松咁度过呢一个小时。讲翻我自己啊，我本身喺香港移民过嚟加拿大已经好多年，中间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几年翻过香港做嘢，然后再回流翻嚟呢度组织家庭。而我呢个天主教徒嘅身份咧，可以话系一出世。未夠一歲嗰陣就已經洗濕咗個頭，一路到而家啦。雖然已經過咗咁多年，但係我仍然好記得細個嗰陣喺香港，每逢星期日都會同屋企人由九龍城行過去聖德納撒堂望彌撒嘅情景。當然嗰陣時仲係細路仔，講真就冇乜耐性㗎啦。喺彌撒當中要念經唱聖詩。但是当坐在这里听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四围望。有时就觉得很奇怪，例如在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圣堂不开冷气，只是开个大风扇的呢？风扇一转到过来，兜口兜面吹住，个人还可以有点晕晕地咁添。不过其实那时候最期待的一样东西呢，其实就是望完弥撒之后上去圣堂另一边的楼上。原来他们呢有得吃那些加了酸酸地酱汁的热狗是很好吃的。当然小孩喂食是很正常。所以每次去完圣堂之后吃热狗的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但有时弥撒一完，家人就因为有急事要走，或者要赶去跟其他亲戚喝茶，就是这样忽略了我最想吃热狗这个每周志愿。嗰陣時真係好唔開心啦，覺得大人完全唔明白我哋細路仔嘅需要同埋有啲感受喎。但係到慢慢大過咗啦，我先至明白呢啲其實就係同理心嘅關係。因為喺另一方面諗，大人當時係咪有更緊要、更急切嘅事要處理呢？咁佢哋唔可以話因為一隻熱狗而影響成個星期日打嘅行程，因為隨時你上去食一食呢個餐廳。逗留起码半个钟至一个钟，咁真係可能所有嘅嘢都会延后。因为兼且佢哋仲要预备我哋第日返學，而佢哋自己返工。咁所以当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同尊重每个人嘅差异呢，咁先可以做到有效嘅双向沟通。嗱，讲到呢度，我哋而家呢一于进入棵树窿嘅环节，听一听 Maria 嘅分享，一起學習乜嘢係同理心。
1: 欢迎大家来到棵树窿，我棵度咧今日再次请到阿 Maria 上嚟嘅，我哋老朋友。
2: 系，棵你好，多谢你又邀请我。
1: 咁Maria， 大家可能听过上一集啦，提过就系 Maria 有多年嘅社工啊，有辅导同埋管理经验嘅，多谢你吓，即系好多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到。
2: 多谢你，多谢你吓。
1: 上次咧，大家如果听过我哋节目咧，就系、是、提到话，我哋要意识到自己有冇一个压力嘅问题，即系好似我哋比喻为插电啦，插到冇电啊个人咁样。
2: 系。
1: 我有个问题 ，Maria 就系、是。有时呢我哋就意识到啦，唔係自己係身边嘅人係啦，可能你嘅伴侣啊、屋企人啊、朋友咁样。我觉得佢哋好似嘩就嚟爆煲咁样。咁应该点样同佢哋讲好呢？你係直接同佢讲啊，定即係唔知会发生咩事喎，咁应该点样做好呢？
2: 嗱，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都谂啊，身边都有几多人系咁噶，系啊，吓咁咧，但系我又觉得未去真系做帮身边嗰啲人之前咧，我哋都要自己话俾齐自己几点先，系、自己首先咧，我哋去想去帮人之前咧，唔好调翻转仲俾压力咗对方，
1: 系啊，
2: 用加咗压力。点解咁讲咧？好多时候我哋即系好紧张啊，好肉紧对方嘅时候咧，就会俾咗好多意见，或者俾咗好多嘅批评，吓俾咗好多嘅。提议，咁可能咧，咁样咧，反而真系加。

0: 增咗佢嘅压力㗎。
1: 其实可能要讲中咗好多人即係因为有时就话、啊、你即係佢
0: 你不如咁啦你。
1: 语气又可能语气上或者一嘢就车埋佢咁
0: 样。係呀係呀。
1: 咁仲过。
0: 仲惨。咁、哦、变咗对方就好似行咗道门喎闩咗道门喎我唔想同你讲你都唔明喎。
1: 係。
0: 咁即係话佢人哋好多时就觉得冇人明白佢。即係如果你其实出于一个爱心啦去想去帮啦但如果我哋仲即係好心做坏事啦简单讲。咁、嗯、反而仲衰。咁所以有多时候都要自己提醒自己或者我諗其他嘅朋友呢我哋最想帮身边人嘅时候首先呢我哋要做到即係我哋所谓嘅同理心。
1: 嗯同理心。
0: 同理心嘅意思 empathy。咁唔同同情心喎同情心諗住、哎、我同情你好似一个高一个低。同理心我諗最大嘅精髓呢就係嗰种同一个 level, 同行陪伴嗰种感觉唔好 comment, 唔好成即係你可能 feel 到佢係经历緊一啲困难嘅处境咁、嗯、你唔 non-judgmental, 即係唔好话批评点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点解你咁简单你起身早啲梳下洗早啲出发你早啲啲咁都唔得呀咁。咁如果我哋身边有啲朋友佢面对压力啦甚至乎可能再严重啲会有一啲焦虑呀或者有一啲抑郁嘅情况佢唔得就唔得
1: 吓、嗯，
0: 即系个简单就系佢真系唔得吓，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佢唔得咧，就好肉紧啊，或者做父母嘅咧就会话啲细路，点解你咁样都起唔到身，或者你做人老板吓 boss 嘅时候，点解个同事咁吓，咁佢真系要去虚心同佢一齐陪伴 ，non-judgmental 去同佢同行。我谂呢个系我哋要自己提醒咗自己先。
1: 有时我都觉得咧系把口啊，因为有时我哋就冲口而出。嗰句嘢有时收唔返。
0: 係呀係呀係呀。
1: 同埋真係要諗清楚啊即係好似你话同理心咁样真係了解明白多啲人哋嘅处境吓你可能经历緊啲乜嘢你明唔明呢其实可能你未必会明㗎嘛。
0: 但係口又话明喎。咁更加你点会明啊你都冇经历过。
1: 係囉第二个人嚟咁呢个真係呢、這个首先要停一停先大家諗一諗你开口之前。
0: 睇睇自己先。
1: 諗先吓呢个。
0: 睇睇自己先。另外呢我哋大家都有天主教信仰啦。咁、
1: 嗯、
0: 我觉得呢我哋成日喺个信仰里面都讲话要有爱同宽恕。
1: 係。
0: 因为当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或者你同佢好密切关系一啲佢面对一啲生活压力面对一啲困境嘅时候呢佢你会觉得佢嗰啲处理嘅方法呢唔系一般人咁嘅处理方法咁你会点呀会嬲囉。系咪如果你个伴侣咁或者你个仔女系咁或者你同事系咁或者你啲好朋友突然之间咁样咁你未去帮佢之前呢我諗要搞掂咗自己嗰、那个即系我都系好努力学习啊即系要去宽恕人哋啊譬如话举个好简单例子而家我哋好多 smartphone, 好多呢啲嘅 message 啊都唔使打电话话可能嗰个人呢你十已读不回嘅十读不回你未唔知佢你 send 咗佢咁如果不断系咁嘅时候我哋都有我哋自己情绪嘛即系你好想去帮身边啲人好似对方对你唔会回答唔问咁其实 before 我哋自己去处理又系处理自己情绪啦唔好去嬲佢之前佢要试下去理解究竟佢而家系喺个咩嘅处境咩嘅状态里面呢话点解佢会用呢啲嘅态度去对佢身边嘅朋友呢佢旧时系咁㗎喎。咁如果我哋多啲嘅体谅多啲嘅谅解呢我哋先至可以踏出一步去帮佢佢肯俾你去陪伴或者肯俾你即系同你嗰个树窿咁啦返嚟搵下树窿阿婆树窿倾下计。但如果唔系嗰个树窿嗰啲回音嗡嗡嗡嗡咁。佢树窿咁人哋佢唔会继续同个树窿讲嘢亦都系要好 humble, 好谦逊咁样去提返自己你去想帮人之前喺个爱嘅大前提我哋做唔做到即系有个宽恕同埋原谅咯，吓有时对方会 hurt 到你噶，屋企人、朋友或者同事可能都会疏少少，吓 hurt 极都系同工作有关啫。但系如果你有啲系同你比较亲密啲嘅屋企人啊、朋友啊、伴侣啊、诸如此类，吓咁佢哋见到咁嘅情形嘅时候咧，我哋自己都要去处理自己嘅情绪，跟住去谂下点样去帮佢咯。
1: 系，比如讲得好好，因为宽恕呢样嘢真系
0: 难噶嗬，
1: 超难。耶稣就系教导我哋，耶稣钉十字架上都话、啊：你宽恕佢哋，佢哋唔知
0: 做。好难，系啊。
1: 今日想讲就系话点样去尝试去提身边人啦，但系首先宽恕咗先，真系话、啊、哦，我哋唔好有啲嘢揞住，因为你一揞住嘅话，你意思系咪即系话你揞住咗啲嘢，可能你仲有啲嘢系影响你嘅。
0: 系啊，
1: 你去帮人嘅时候，即系你爱人嗰时候会争咗啲。
0: 系，
1: 因为你唔系一个无条件嘅爱，因为你系经哦，喂，你搞到啲嘢咁样。 你是有个前提在这里。
0: 是啊。
1: 好，这个好好好提醒。
0: 这个我们要祈祷祈祷求天主给我们这个的能力。
1: 嗯
0: 啊、另外刚才你提到怎样去帮我们强调同理心，我当时当我们去帮人的时候

0: 时候咧，总有一个高同低嘅位。我头先话，我哋点样去同行咧？同对方同行就应该系同一个 level， 同一个即系嗰个位置啦，同行啦，手托，唔系话我喺高。你受帮助，咁系咪已经有两个有个高同低嘅位？即系我觉得我亦都要提醒翻我哋自己去要即系谦虚自己啊，去帮睇下对方系想我哋帮。有时咧，我哋想帮咧，仲俾咗人哋压力嘅，系咪俾对方足够嘅空间咧？可能佢嗰段时间系真系想有自己嘅空间嘅吓。有时我哋再扯入去嗱，我而家又嚟啦，我而家几点钟揾你点算？有时咧可能仲百上加斤。好心做坏事咁所以我谂我哋同行嘅意思咧，系跟佢嘅步伐，系咪要跟佢嘅步伐咁佢先至可以，佢觉得啊，你真系开始明白我感觉我，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系面对好大好大压力，未必话要 diagnose 到系好严重嘅抑郁症嘅成，但系有时佢哋嘅 energy 咧，因为我估啊吓，即系要去面对生活咁多压力咧，系好疲倦嘅。可能我哋做一样嘢，我哋用两分十分系满分，两分系力量，我做到嗰样嘢啦。可能为佢哋嚟讲咧，系要六分七分，用好多好多嘅精力，好多好多嘅能量先至做到。咁如果我哋明白嘅时候，我哋就唔好咁容易又去 comment 人哋，哇！你点解瞓到咁晏啊？喂，你做乜屋企搞到咁乱啊？即系呢啲系用佢好多嘅额外嘅精力同埋功夫，先至会系做到。所以我哋唔可以用我哋自己一个。match 我哋自己一个 standard 啊，或者标准咧，去夹硬摆喺对方身上。譬如我婆，你有冇试过人哋猛逼你做某样嘢？你我未系好 ready， 或者我真系唔想嗰阵时，呢、這个我觉得系有时俾到对方压力。你有冇咁嘅经验？
1: 梗系有啦。咁有时系大家嘅家庭背景唔同，你嘅成长背景唔同，学历唔同，咁你个性格都唔同，咁好难话。我觉得嘅嘢。佢觉得我人你而家会咁谂，即系你一定系一样啦。其实系天主创造你嘅，人人都好唔同。
0: 系啊，
1: 我谂首先就
0: 系
1: aware，
0: 好好提醒。
1: 系啊 ，aware 你人人都唔同噶嘛。即系我系咁谂，我系觉得我着重一样嘢，咁但系可能其他人系觉得唔系一样嘢，唔系好重要。即系例如我哋有时会话哦，有啲人系特别有，即系天主俾我唔同恩赐啦。有啲人会好着紧系同人倾偈咁样，有啲人就觉得唔系，我系会。谂多啲嘢嘅，先开口咁样。咁你唔同人个速度唔同噶嘛，先个节奏唔同咁样，系咯，系咯。
0: 呢个对于我嚟讲都系好好提醒，因为我比较热情，好快咧，又想咁又想咁，人哋顶唔顺你，接唔到你个波，或者我唔想咁，咁呢个都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嘅提醒。即系我系想咁嘅吓，即系有时我哋都要去尊重。系啦，你讲到呢话，尊重每一个人佢嘅 preference 啊，佢自己究竟系想系咪想咁？佢个步伐系咪想揿咯？我谂呢个系一个终身嘅学习嚟嘅吓，咁所以希望我哋身边面对生活压力嘅朋友，我哋想去帮人之前，首先自己了即系知道自己可以点做吓，咁都系一个第一步嘅功课咯。
1: 咁好啊！今日我哋都喺祈祷嘅时间都尝试去求天主啦，即系帮助我哋去做呢个准备功夫，
0: 同埋学习宽恕，呢个真系学同埋原谅，
1: 冇错冇错。咁我哋都喺度祈求天主啦，主耶稣，你亲临呢个世界就系想同我哋同行世上呢个嘅生活，咁你都体验到好多你人性嘅软弱啊、艰难咁样，求你都帮助我哋啦，去尝试去爱身边嘅人嘅时候咧，都能够去有份同理心啊，明白到对方嘅情况嘅处境吓，即系都能够了解多啲先去尝试爱其他人，因为有时我哋可能会即系做得有啲嘢系未必做得最好咁样。
0: 主耶稣，我亦都喺你喺十字架里边每一个嘅伤痕，我哋要跟你去学习点样可以宽恕同埋原谅身边曾经我哋觉得被伤害嘅痛点啦吓，因为我谂每一个人嘅伤痕会多过你吓，咁所以我希望我哋亦都可以有个谦逊嘅心去帮人之前去学习去自己开放自己吓，自己去原谅身边一啲曾经令到你觉得难受嘅地方，咁然之后我哋又用个爱去散发出去，将更加人带嚟一个平安同埋喜乐嘅情况。
1: 多谢天主俯听我哋嘅祈祷。
0: 阿爸，
1: 咁今日节目咧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倾多啲啊。
0: 多谢你今日嘅邀请，拜拜。
1: 拜拜。
2: 多谢你收听今集棵树窿，记得 like、subscribe 同留言俾我哋，下集再见，主佑。

唔知道大家听完 Maria 嘅分享之后有咩諗法呢？其实同理心真係好紧要嘅。就算你出于好心去做一件事，都要睇下对方嘅心路历程係咪可以同你连接到，而去承受你嘅帮助。嗱，咁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继续返嚟爱生命啊。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0: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生命系一份奇妙嘅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六点在 AM1430《爱生命》。
4: 继续回到来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Philip。 回想回当年刚刚移民来到加拿大那时，我仍然跟家人呢是一起去士加堡的圣堂蒙尼撒的。我想说回，其实就是当年呢，如果能够有中文尼撒，有多些中文的道理可以听到的话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我想除非来单单唐人街啦。咁讲翻啦，咁后来读完书之后咧，翻咗香港做嘢啦，咁我就同妈妈一齐住，而每个星期日咧，除非我要翻工或者有嘢做去唔到，否则咧我都会同妈妈咧去望尼撒。咁有时如果想热心啲，咁就反而咧会喺星期六晚咧就去咗望提前尼撒先添。谂翻起以前同妈妈咧去圣堂念嘅圣母经咧。其实到我大过咗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嗰阵时念嘅系文言文版本嚟嘅。咁虽然我哋平时系讲广东话啦，当然，但系嗰篇文言文嘅圣母经咧，当其时咧念之又念，念到我几十年之后到今日咧，仲记得清清楚楚。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以佳言，女中以为赞美，以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期天主及我等死后，阿孟。其实咧，因为我妈妈英文名咧，正好就系 Maria 啦，所以呢篇圣母经咧喺我心中咧系有特别嘅份量嘅。咁翻香港做嘢，嗰其中有十年嘅时间咧，其实系同妈妈同住啦，所以嗰种印象咧系刻骨铭心，都直到而家。因为我脑海里面咧，仲会浮现到咧，当同妈妈一起去圣堂，听佢用住充满磁性、沉稳同埋温暖嗰啲嫲嫲老人家嘅声音唱《天主经》，即系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呢一段歌里面咧，喺我心里面咧，呢个声音系好有穿透力，所以到而家喺我脑海里面咧，一直喺度陪咗我咁多年。另外，直到今时今日都好啊。嫲嫲生前用过嘅十字架圣牌咧，仍然挂喺我其中一部车嘅倒后镜上边。所以每当喺路上面遇到惊险嘅情况，我都会喺事后轻轻咁掂一掂，握一握个十字架，喺心中默默咁讲一句：多谢嫲嫲，多谢天主嘅保佑。嚟到呢个时间，我要特别邀请来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来。神修话语，而紧接住嘅仲有乐熙嘅爱生命随想，我哋一齐嚟听一听今个礼拜呢两位带俾我哋嘅福音同埋人生道理啊！
5: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喺呢个嘅中途大事录第17章咧，会录中途去到三个唔同嘅城市，德撒洛尼啦、贝洛格同埋雅典。每个地方呢，佢都会调整一下自己讲道嘅方法，嚟到去迎合当其时人嘅需要，亦都有唔同嘅反应。諗到呢呢个道理嘅宣讲当然係重要，但往往呢一个人内心嘅心态都好重要呢，嚟到去睇到呢个嘅宣讲可唔可以结出果实。保禄呢去到呢个嘅德撒洛尼嗰度，去到会堂嗰处，一年几个安息日呢，用圣经啊，系旧约嘅圣经咧，同人去辩论啊，去证明咧呢、这个受苦复活嘅麦西亚系耶稣基督，耶稣系麦西亚。

其实呢，那些的人有些接受，有些不接受。不接受的人，他们出于嫉妒，也都呢去找些无赖之徒，也都去到官长面前要控告保禄呢颠覆天下，也都呢在这里说保禄呢有另一个皇帝，就是耶稣了。都值得留意的就是说，耶稣的王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时候人就用这个政治的字眼来到形容耶稣的王国，来到可能够呢去诬告。主耶稣基督都被人诬告。想到呢当其时在公议会的时候，耶稣在夜间被人审判，他们用的罪名呢说耶稣讲亵圣的说话。但是去到日间的时候呢，因为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能够判人死刑，所以呢在日间主耶稣被押解到潘着比拉多面前呢，他们的控罪就不是说亵圣的罪了，是指控耶稣呢称自己为王。都想到呢比拉多他亦都去行出行入咁样嚟到去询问耶稣，又同群众讲话，都有啲嘅讽刺㗎。諗到呢皇帝应该係喺度坐喺度嗰个，其他嗰啲嘅人啦为佢服务呢走嚟走去。但而家呢审判耶稣嘅比拉多啊，佢要走嚟走去呢，都提醒我哋主耶稣实实在在係君王。好啦，諗返转头呢，保禄都系受到类似嘅诬告。嚟到去话呢佢系去讲有另外一个嘅君王。不过呢当其时嘅人呢亦都系唔会受到嗰啲嘅群众嘅影响。嗰啲嘅官长呢亦都系依照呢个嘅法理去做事啊，都释放咗保禄嘅。唔似呢十六章咁样呢系唔系都帮佢打咗先，然之后呢放呢个监仓嗰度。咁所以第十七章嘅时候呢都睇到嗰啲嘅官长呢做事嘅时候係更加合乎呢个嘅法律嘅程序。后来呢保禄呢去咗呢一个嘅贝洛亚嗰树。喺嗰树呢有唔同嘅待遇啦。当其时呢贝洛亚嘅人呢可以话比较上高尚一啲。所以佢哋係更加热切咁样呢去接受呢个嘅道理呀。日日咁样去查考呢个嘅旧约圣经，去睇到保禄讲嘅嘢系咪真嘅呢？咁都谂到呢，好多时候我哋睇圣经都系嘅。我哋如果喺个心嗰度呢怀住一份嘅善意，我哋呢系过一个纯洁嘅生活，一个嘅善心嚟到去睇圣经嘅时候呢，更加容易接受到圣经嘅内容。如果我哋有呢个好嘅倾向嘅时候呢，我哋嘅灵魂可以因为圣经更加去处于光明当中。都諗到呢呢个嘅心态都好紧要。为教友都系嘅。教友去办告解，去参加弥撒，去领圣体。得到嘅恩宠有几多呢，好在乎我哋嘅心态好唔好咁样去准备。就好似呢天主圣父呢向一位圣女圣 Catherine 圣女加特力纳呢嚟到去讲道，我哋人去领圣体就好似呢每一个人攞住一个蜡烛去从一个大蜡烛嗰度取火啊，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整个嘅火，整个嘅耶稣基督啊代表咗，但火嘅大小呢系在乎呢个蜡烛嘅大小。咁所以一个人嘅心态预备得几好去领圣体呢，先至能够得到呢有更多嘅圣宠，大嘅蜡烛有大嘅火，预备越好嘅心越能够得到呢天主嘅圣宠啦。但喺弥撒当中呢，教友唔单止呀从呢个嘅祭台上得到呢个圣体嘅滋养，亦都呢喺呢个嘅读经台嗰处啦得到咗呢个圣言嘅滋养。我时如果留心睇下呢，好多嘅天主教堂呀这个读经台和这个的祭台呢是用类似的物料造成的，显示这两个祭台的连贯性，一个呢是圣言的桌子，一个是圣体的餐桌，好让能够呢我们得到这个的滋养。但得到几多都好在乎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本身都已经呢扎定晒主意啦，冇任何嘅开放心去听天主嘅话嘅时候呢，真係好似譬如当中嘅落在地里嘅种子咁样呢，入唔到我哋嘅心嘅。

0: 提供我哋真係懷住一份開放嘅心接受天主嘅聖言，亦都呢懷住一份受教嘅心，亦都係留心咁樣去聽天主嘅話嘅時候嘅話呢，好珍惜咁樣去聽呢，我哋嘅心態好呢，真係聖言可以改變我哋。當其時嘅人啊，佢哋比較上打開個心接受，但是呢來自這個的德撒下來的猶太人呢，他們不惜啊行程60里路啊，在那裡呢要起事端來到去反對保祿啊，真的想到呢很可惜。其實呢他們更容易做的事就是去好像那些人那樣去查考聖經，去留心聽保祿說的事，但他們呢反而選了一個更難的事，就是60里的路來到去搞是非，去搞破壞。后来保禄呢去到雅典，见到那个城呢好多的偶像都好悲愤，他又有些角色不同了，起初他好像一个经师咁样，后来他好像一个教师咁样，现在呢好像一个哲学家咁样呢，跟人哋去讲哲学啊。同埋呢有些人呢讥笑他啦，话他胡言乱语，有些人呢话他讲一些新的外邦的神子啦。当其时呢保禄就是用这个呢话他们有一个祭台献给未识之神，来到有一个出发点去帮他们去宣讲真正的道理。他甚至乎呢不怕去引用一个异教人的诗人所讲的话，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乎他，并且我们亦都是他的子孙。都想到呢其实魔鬼他都去引用圣经，但是呢当时耶稣呢令到他哑口无言。但是保禄呢他相反，他不怕用这个世俗的诗篇的诗句呢给他属灵的意义，为了得灵魂得到益处。所以我们都是有时候人可以将最神圣的东西怀着一份不好的心态呢将它扯低晒。我们都可以将最平凡的嘢怀住爱的心呢将它提高了。那我们知道呢当时保禄呢用这个方式跟人讲到，但讲到复活的时候呢有些人嘲笑他离开了。都有一小部分的人去相信，但是可以说成绩来讲可能为保禄是有些的失望。保禄呢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第17章呢走过三个城市，去过这个的德撒下尼，去到这个的贝洛亚和雅典，真的好像戴不同的帽子那样，做一个的拉比或者是经师，好像一个教师，也好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因应听众去调整自己，但始终没有去妥协这个的真理。同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不改变的是这个福音本身，但是呢这个听者内心的准备呢往往是因人而异，各个的读者各个的听众听到你的人他们的心态各个不同，有些可以开花结果，有些当时呢拒绝了，有些甚至乎呢去想搞破坏。我都想到我们要去得到天主的祝福，我们不是机械人，天主尊重我们的自由，所以我都能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强的善心，打开的心接受天主的祝福。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他生于19世纪末的波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先后创办了杂志、电台和管理一间大型修院，他做的一切都是源于一份执着。
3: 那份的执着，爱天主的执着呢，是给我们现今世代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爱是永远时时刻刻每个空间每个地方都是有可能。
2: 这个星期的爱上传带大家到美国芝加哥的圣高比朝圣地，深入认识高比神父。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

好，今日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日。一嚟到八月头咧，就会令到我自己分外感恩，因为嚟到加拿大已经超过30年。而当年我系选择喺八月头离开自己原居地香港，嚟到加拿大重新生活。我谂其实可能对于一个移民嚟讲，初期去到一个新嘅地方生活，目的就系睇下可唔可以喺政治上面有个保障。可能喺最早嘅时候都冇谂住以加拿大作为永久嘅居住地嘅。但系天主嘅安排就系咁奇妙噶啦。当你发觉喜爱咗呢度嘅人和事，甚至可能喺你嘅信仰上面能够同天主嘅关系有所跨越，你就感受到呢个地方嘅祝福。其实有时如果我哋睇我哋嘅生命，可能第一样嘢我哋都会选择投诉，真系觉得当你有好多嘅困阻嘅，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嘅决定究竟系啱系错，而或者可能喺今时今日为好多嘅新移民，你哋都可能会有咁样嘅忧虑。当日选择嚟到加拿大有你哋嘅原因，但实际上这个决定是啱是错，会不会有时都会觉得自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决定的同时是有求问到天主的，你亦都觉得天主的指引是要让你在这个地方到重新开展你的新生活，那照计少少的困阻可能只是给到你一定的磨练，让你在那些时间更加信靠天主。有时我哋嘅生命，尤其是系信仰生命，不外乎都系喺畅顺嘅时候要去感谢天主，喺困咗嘅时候要去更加依赖天主。因为当你知道喺困咗嘅时候，你自己真系好似做乜都唔得嘅时候，有边个可以帮到你咧？与其去依赖世人，倒不如依赖天主嘅辅助，好让圣神嘅德能能够喺你度彰显。就正如圣保禄宗徒成日都话，佢最值得夸耀嘅时候就系佢软弱嘅时候，因为当佢软弱觉得自己冇晒力量，先至系可以等天主展示大能嘅时候。所以有啲人可能会话：，哎，我天生出嚟咧有啲特别嘅才能，系比起人哋更加好嘅。但其实呢样嘢都系天主俾嘅。但系如果你过分夸耀你自己嘅天赋才能，而忘记咗呢个系天主嘅恩赐嘅，咁某程度上面你可能系偷咗天主嘅荣耀。咁你以前你自己所谓嘅能力呢，可能仲会令到你自己跌倒。有时讲返呢，喺成个加拿大嘅旅程入面，究竟天主有几次喺我生命足迹入面出现过呢？自己都知道有不少嘅。其实可能为你自己嚟讲都会有呢啲嘅时刻。你有冇尝试去记录低呢？甚至可能喺你同人分享自己信仰历程嘅时候，你可以将呢啲重要嘅时刻去话俾人听，就係、是、你同天主相遇最确实嘅时机，最确实嘅证据。要令到你自己再重新去找返呢啲时刻出嚟呢，或者我哋真係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嘅默存心中，反复思量。嗱，默存心中我哋好多时都记得嘅，但往往默存心中嘅未必係嗰啲天主触碰你嘅好事情，相反最多呢就係嗰啲人哋欺负你呀，你唔开心嘅事情。你不单止默存心中呀，你唔会反复思量，但你会不断喺度投诉。你话生命中冇投诉就假嘅，咁但系始终，如果你任何时刻都系喺度投诉嘅，亦即系代表你嘅内心觉得你生命嘅际遇唔系好啦。咁而如果你又相信天主嘅掌管一切，你又成日都觉得唔好嘅时候，即系话你对天主都系有投诉嘅。一个满口怨言嘅人系讲唔出感恩嘅说话，亦都成日投诉嘅人，某程度上面系会令到天主蒙羞，因为喺你生命历程入面。如果成日都系满载天主嘅祝福嘅，招鸡你系冇投诉嘅余地噶。你成日投诉，亦即系代表根本上你就系唔满意你嘅生活，甚至唔满意天主为你生命嘅安排。所以能够将我哋嗰啲唔中意嘅事情、嗰啲嘅怨言作为补赎，去安然接受，去承认喺呢啲事情入面，天主有佢特别嘅旨意，只不过系我自己唔能够领会。咁样你就可以扭转我正话所讲喺默存心中嘅时候。所出嚟嘅苦果也可以变成更加美丽嘅，因为当你反复思量嘅时候，透过圣母玛利亚嘅帮助，你越反复思量，你就越能够明白，原来嗰啲系困咗，为你系有更大嘅祝福，因为冇人比天主更加认识你，而嗰啲可能系你自己生命中性格嘅盲点，你自己都唔察觉自己有问题噶。正因为你嘅盲点，令到你有好多事情都会糟糕，甚至可能你自己睇事嘅方法系会令到你唔能够喜乐地生活。所以圣母妈妈永远都俾到我哋呢一份嘅力量同埋帮助，就要效法佢嘅心神，默存心中，反复思量，好让我哋更加能够睇清楚天主喺我哋生命中嘅轨迹。
你知道天主时刻都与你同行，照计应该冇任何埋怨，甚至。

0: 少可以提及嘅，就系圣言。其实如果你有留意，有不少嘅礼仪程序，尤其是系祝福圣水嘅时候，我自己都亲眼见过，神父会先祝福盐，跟住再将盐摆落嗰啲水嗰度咧，就会成为圣水。盐嘅作用系乜嘢？大家都会明白，除咗系调味之外，更加系可以令到食物唔会腐化，佢有保鲜嘅作用。而更加如果你睇翻喺圣经旧约入面，当日嘅耶利哥城系试过所有水都系饮唔到，非常之污浊嘅。而当时天主就呼唤先知厄里手，叫佢将盐加落啲水嗰度，结果嗰啲水咧就可以成为洁净嘅水，可以饮用。而圣盐嘅作用有几样嘅，第一可以保护你自己嘅家居，你自己附近嘅地方免于撒旦嘅侵害，因为呢啲圣盐系经过神父嘅祝福。嗱，我哋真系唔好当佢有啲乜嘢奇妙嘅事情，只不过你愿意将盐作为媒介，而之前领受咗天主嘅祝福咧，你就系祈求因着你嘅信德，将天主嘅保守临于你自己居住啊，或者工作啊，同埋出没嘅地方。而那边厢，如果你话祝福咗嘅盐加喺食物入面，亦都系因着你嘅信德，你祈求天主可以亲自洁净嗰啲食物，等你食完之后可以确保身心灵嘅健康。咁当然你可以话，如果啲食物本身已经变坏咗，落咗呢啲盐，系咪食完唔会病呢？嗱，又冇咁样睇。对于圣仪，我哋唔应该睇得过分神化，但系那边厢亦都唔好觉得真系好似做咗嗰啲事系乜嘢都冇发生过。天主嘅祝福确实系透过嗰啲物品临于你嘅生命入面。同样，既然神父以天主之名祝福咗啲盐，天主嘅祝福系可以透过啲盐去进入嗰啲食物嗰度嘅。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做法，去买包盐有几贵啫？跟住揾神父去祝福啲盐，佢一定知道点样做噶。而如果你真系喺每次煮食嘅时候落少少呢啲祝福咗嘅盐，亦即系代表你真系连喺呢一个食物嘅准备过程入面，你都祈求天主嘅临在，天主嘅祝福，好让你喺领受呢啲食物嘅时候，除咗可以有力量继续生活，更加藉住天主嘅保守，可以等你得到身心灵嘅健康。所以希望今日我能够同你分享呢一个可能系鲜为人知嘅圣仪。你有兴趣嘅都可以试下，甚至好似我今个礼拜我自己都做咗，可能搵啲玻璃樽仔去将啲圣盐送俾自己身边嘅弟兄姊妹。除咗呢个系一个小小嘅礼物，一个对对方小小嘅祝福之外，更加系呼唤大家。其实只要你更加信靠天主咧，天主可以喺生命中每一个好小嘅范畴入面咧，都可以临在到。有好多事，圣事也好，圣仪也好，佢嘅功用就系在于你对天主嘅依赖，你对天主嘅信靠。真系你有信心嘅时候，叫个山走落海都可以嘅。其实点解有时我哋嘅祈祷好似冇乜效用咁样咧？系天主唔听我哋祈祷咩？唔系啊，只不过可能就系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祈求嘅事情，我哋都唔敢肯定天主会唔会俯听，天主会唔会做事。如果你相信天主系慈爱，佢愿意俯听你嘅祈祷，你对佢嘅信德绝对能够起到一个奇妙嘅效果。能够时刻都在祈祷入面祈求天主增加自己的信德，好让自己能够成为天主奇迹的合作者。咁照嘅与我哋触碰嘅人，应该可以从你嘅身上面睇到天主嘅真实，睇到天主嘅临在。咁样到时就唔会有机会再俾我哋投诉天主唔俯听我哋祈祷啦。因为有你嘅合作，天主系真系可以实际临现嘅，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回应翻今集棵树窿关于学习同理心嘅主题。嗱，讲到同理心啦，我自己喺过去呢个月亦有深刻嘅身体验。由于近期有至亲离世，翻咗天家，令我深刻咁反省同体会到同理心嘅重要性。我回想翻当一个病患者同一个照顾者各自的位置和想法的时候，即是说当病患者在病榻中受紧苦了，面对身心的痛楚和压力，很容易会有负面的情绪。而照顾者虽然都会给予无尽的爱心和关怀，但是身心其实亦都是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无论思想上定是体能上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实在那种高压的时刻，双方是很容易只是在自己的立场出发，继而形成了一些张力，令到大家都很疲倦。当事情过去了，照顾者静下来的时候， 可能佢哋

以回想翻当初，如果相处嗰种紧张状态咧嘅时候，难免觉得，喂，我当时其实系咪可以做得更好、更加全面嘅咧？呢啲反思咧，其实令我明白到，如果我当时能够再深入咁代入到病者嘅心态嘅时候，其实可能会更加清楚佢哋需要啲乜，唔需要啲乜，想见咩人，而唔想见啲边啲人，想听啲乜嘢，同埋唔想听啲乜嘢。呢个体验虽然带有遗憾，但系亦都系一个俾自己好好反省、学习成长嘅机会，等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好、更有同理心嘅人。其实同理心唔单止系一种沟通嘅技巧，更加系我哋天主教信仰嘅核心之一。其实天主从来都冇高高在上咁睇住人类喺度受苦，反而系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成人，亲身经历饥饿、孤独、痛楚同死亡。耶稣用佢嘅一生向我哋示范咗乜嘢系最极致嘅同理心，就好似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提醒到我哋：应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哭泣的人一同哭泣。即系话同理心系我哋愿意放下自己嘅判断同埋偏见，然后走入去对方嘅世界，陪佢哋一齐笑，一齐流泪。所以下一次当你身边嘅人感到无助或者伤心嘅时候呢，不妨试下我哋喺圣经里面学到嘅知识，去试下关怀佢哋，耐心去同佢哋听下佢哋嘅声音。而当我哋学识用同理心对待身边嘅人嘅时候，其实我哋就将天主无形嘅爱化成看得见、感受得到嘅温暖啦。再一次感谢你哋收听今日嘅爱生命节目。如果想紧贴我哋最新嘅动态咧，欢迎 like 同 follow 我哋生命恩泉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或者浏览我哋官方网站啊，系 www.fll.cc。另外，想重温生命恩泉丰富嘅节目咧，方法好简单，只要喺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就可以找到我们很多不同主题的精彩节目了。最后我 Philip 祝愿天主祝福大家，希望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7月初1，即是阳历8月13号，湛山将有地藏忏祈福法会。农历7月初4，即是阳历8月16号，将有大悲咒共修法会。具体呢，是8月16号晚上7点钟开始。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湛山精舍将于农历7月初9至15，即是阳历8月21至27号，起建盂兰盆法会。达义大和尚将带领全体法师虔诚礼拜梁皇宝忏，恭诵盂兰盆经、大蒙山施食。礼忏诵经功德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愿亲债主、过往先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并祈愿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白衣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疫情对我们心理的影响和对治的方法。
1: 疫情已经造成的心理影响，今次的疫情给大家造成的心理影响极大，因为疫情改变了原有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方式，很多人一时之间无法适应，对未来缺乏自信和希望，似乎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所以做任何事情没有激情，没有动力和兴趣，情绪也就因此会浮躁、抱怨、抑郁，乃至于产生悲伤和失望。这些负面情绪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每天无精打采，彻夜难眠，轻者情绪低落，重者会患上心理疾病，不知不觉中就觉得人生没有意思。此时佛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有了佛法的智慧，才有勇气去面对疫情中的各种烦恼。

如何用佛法化解负面情绪。我们有了病就要去治，而这种负面的情绪也是病，如果不去医治，将来就有可能会患上更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我们要用功修学佛法，听懂佛所说的每一句话，理解佛经所讲的道理，用正确的思维来对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逆境中得到解脱。一，心病来自于心里的迷惑和黑暗。佛陀告诉我们，迷悟就在一念之间。这次疫情迷失了大家原有的方向，众生看不懂事物的真相就会迷。迷和悟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困惑和想通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用冰和水来比喻，人在迷惑时就像水冻成冰一样，思想凝固动不了了，钻牛角尖了。如果要想通，就像坚冰融化成流水一样，就能自在流动。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让水流动的方法，就是破迷。什么方法？就是找回自己本有薄弱自信。正如六祖坛经所说，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二，学会正思维。对事物的察觉和认知，一切行为的发生都是由我们的心所左右，意念产生主导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心有一个正确的理想和目标，那么就会有充足的动力。如果我们的心产生了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维方式，就会引发不善的行为。正思维是一种安稳的，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的学习方法。有了正见和正思维，升起智慧的力量，能够从根本上对治一切负面的情绪。所以作为佛教徒，要学会正思维的模式，不要让疫情的现状迷惑了你们的心。三，明心见性可以化烦恼为菩提。众生与佛就在迷雾间，一念迷，佛是众生；一念悟，众生即是佛。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中说：“不悟，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如果有禅修的体会，一念悟时，粉碎了当下的能所，粉碎了身心，那一刹那，你就能真正体会到一切都是佛。相反，当迷的时候，尽管佛菩萨跟我们同在，我们却感受不到，这就是迷了。所以在今次疫情期间，有不少人迷惑了，因为你迷惑了，就失去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大家面对疫情就措手不及，束手无策。所以我们要提起正念，转迷为悟，把这次的危机转为动力，化烦恼为菩提。

禅修可以对治负面情绪。禅修不仅可以对治身心的疾病，还可以对治负面的情绪。止观禅修是一种培养正面心理状态的技能，可以让我们保持特定的心理状态成为习惯。借由禅修可以对治负面的情绪，身心放松，减少压力，精神专注，减少散乱，心态平静，减少担忧，智慧关照，减少困惑。

把禅修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刚才在开讲之前，我先带着大家短暂禅修了几分钟，相信有些同学体验到宁静的快乐，这是我在讲经之前的习惯。大家如果能够将禅修养成生活中的习惯，就像我们每天喝茶或是咖啡一样，我们或许可以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好习惯，会增添生活中的乐趣和幸福感。最初的时候是需要有毅力和恒心的坚持，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习惯了。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晚各一次，每天15分钟。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疫情下的不良习惯作为生活的一种习惯。我们要借着这种疫情下培养好的禅修的习惯来代替不良习惯，成为永久的习惯，这才是佛法的智慧。禅修的习惯来自于每天练习。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功夫太高了，离自己很远，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不断提升。古代大德高僧的修为也是从最基础的禅修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每天能抽出一些时间来禅修，不仅能静心，去除负面情绪，还能对治昏沉和散乱。特别是如果未来能够达到止观双修的话，是可以成为解脱的基础的。

佛教的禅修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禅修不仅是佛教的独有，其他的宗教也有类似的禅修方法。中国的道教把禅修称为气功或吐纳，基督教也有禅修，称为灵修或冥想。由此可见，不论哪个宗教都对静坐与禅修很重视。佛教主张的禅修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在于止观双运、定慧等持、导向解脱。止即是定，要达到心专一境；观也是慧，在止的基础上体悟苦、空、无常、无我的境界。禅修的好处，禅修的好处很多，我们只能选择一些实用的方法来和大家分享。首先是能强身健体，对当下疫情期间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从五个方面来介绍禅修的好处。一，禅修能够解压。禅修如同手机充电器，能够迅速给身体充电，消除疲劳，恢复体力，解除压力。禅修时身心完全放松，心专注在身体的动作或感受上面，每个当下只专注一个最明显的目标，对治散乱的心。人们常说累，主要是心累，因为思虑、担忧、欲望、思想包袱太多，妄想纷飞。禅修通过收摄眼、耳、鼻、舌、身五个根门，只留下一个意门，捕捉我们的心念，关照我们的每一念心。二，禅修能够庄严身心。禅修让我们的心得到了清净，我们的言行也会因此变得清净，心变得平静安详，所以就

会感受到清安快乐，在身体方面也能感觉到舒适自在，气血通畅，身体的机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因此我们的肤色会变得红润光泽，整个人显得清新自然，神采奕奕。三，禅修能够治病。如果我们的身体有毛病，我们就面对接受它，不要刻意排斥疼痛，也不要担心疼痛何时消失，而是冷静地观察疼痛的感受，通过正念观察就能够战胜疼痛，并有可能彻底治愈疾病。医学界已经证明，正念禅修对治疗疾病非常有效。四，禅修是积累善业。禅修者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积累善业，而禅修者因为身心清净，能时刻保持正念，不善的心就很少会升起，而升起的是善心。长期坚持禅修，达到一定的量的积累，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效果和利益不可思议。五，禅修是修行的根本。通过修习止观禅修，我们就可以断除烦恼，实现究竟解脱，这是其他运动所不能达到的。禅修其实是一项心灵的运动，可以探索心灵，发现自我，认识生命本质。其他的运动只是帮我们释放压力，暂时使心平静，但并不能增加我们的智慧，而禅修能令我们智慧增长，调整身心，淡然面对疫情。结语：学会在逆境中修学佛法，运用佛陀的智慧，透过止观禅修调整身心，勇敢面对疫情挑战。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奉献人生，2023年由和玉出版社出版。再来为大家介绍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农历7月初1，即是阳历8月13号，湛山将有地藏忏祈福法会。农历7月初4，即是阳历8月16号，将有大悲咒共修法会。具体呢是8月16号晚上7点钟开始。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湛山精舍将于农历7月初9至15，即是阳历8月21至27号，起见盂兰盆法会。达义大和尚将带领全体法师虔诚礼拜梁皇宝忏，恭诵盂兰盆经、大蒙山诗时，礼忏诵经功德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愿亲债主、过往先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并祈愿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

0: 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4: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5: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我系 Annie 啊。多谢你啦，听紧心声细语。其实呢，我而家喺纽约啊，到咗纽约啦。咁就都忙咗一两日啦。咁今日咧趁住得闲少少，嗱嗱声咧就将我节目录好。咁你出街嘅时候将会系8月8号星期六嘅晚上。咁你听到我同大家有心声地倾下偈啦。嘿，今次呢坐飞机，咁其实好近啊，因为系去呢个叫做纽约咋嘛。咁本来呢就其实都冇咩特别嘅，系咪纽约就好近咋嘛。但点样知呢，好多时呢喺飞机上面呢，你系会遇到好多突发性嘅嘢。咁冇嘢噶，咁我就通常咧，我好早去嘅。去到之后咧，我就预时间，因为要过关啦，系咪？咁另外咧就要预时间俾自己去食嘢喎。咁好啦，咁我就去食嘢啦。但系食嘢嘅时候咁啊点咧？今次食得 relax 啊，餐餐都赶餐懵嘅，咁今次好轻松地 ，OK 去食嘢。食完嘢就斯斯然咁就去上飞机啦，咁。咁就谂住 OK 啦 ，on time 嘅希望，但系点不知个只系希望，因为我坐在飞机上面咧，我等了很久啊，我等咗好耐啊，咁啊等乜嘢咧？咁喺机舱里边，咁啊啲班机都满噶，咁啊坐喺度等等等，咁跟住咧就听到咧机长咧就宣布啦，佢话因为呢我哋呢班机呢有啲问题要 check 一 check， 咁哦 ,ok, 咁其实听到呢都会觉得咩事呢，咁。咁再等多阵间，咁佢又再讲喎，佢因为呢有啲零件呢我哋需要换一换，换咗之后呢就可以起飞㗎啦，咁哦 ,ok, 咁换零件。咁就换囉，係咪？咁跟住呢又等咗一阵。咁跟住呢佢又宣布啦，佢嘿零件呢就到咗啦。但係乜呢，係咪攞错嘢都得㗎喎。譬如佢个 parts 係要攞 A parts 咁先算啦。咁佢就攞错咗，或者 B 呀 C 呀咁样，总之就唔啱。咁佢跟住呢而家我哋又要拎返去，跟住又等人呢再拎过嚟要安装呀，咁大家呢即係稍安无躁啦，请等等咁。老实讲啦，我哋班机所有嘅乘客其实真係好乖。坐喺度真係唔鼓噪㗎喎，咁坐咪坐囉咁。话说咁坐一坐，哇又好多个字去咗啦。今日再等等等等等等到佢拎到啲另一个 parts 嚟嘅时候咧，又等佢安装咯，咪又等等等等等，安装完咗咧，你又试，跟住咧佢就话：哦 ，OK， 当我哋要试嘅时候，要闩晒全架机嗰啲 engine 冷气乜都。

晒，请大家稍后大概八分钟到啦，我哋再 tap 翻着就应该起行噶啦。咁咁听完之后，哦 ，OK， 咁啊 OK， 咪等佢生晒，咁跟住咧就 tap 翻着 ，tap 翻着之后咧，唉，真系好彩咯，可以啊，可以起飞啊！其实我心都惊嘅，诶，你有咁样嘅情况。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噶？咁起唔起到飞噶？咁咁但系好彩，咁佢话 O K 咯，咁啊，咁啊 O K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起飞啦，咁好开心。我今日咧第一节咧，我想播三只歌。嗱，播一只歌叫做，诶，我唔知佢边个嚟嘅，呢个我又觉得几好听。你都知啦，我揾歌我通常咧好中意揾一啲话题，即系佢个歌名系贴我个题目嘅。但老实讲，佢里边讲啲乜又未必可能真系贴实嘅，咁啊唔紧要啦。我中意攞个歌名，我谂到呢只歌几得意啊，几好听嘅，佢叫做《医护人》。咁嗯。唔理佢边个唱啦，但我觉得好听，请大家试下收听啊！

好，听完只都几好听嘅歌，咁就又同大家倾下偈。其实咧，我忽然间咧对喺飞机上边，即系即系所发生嘅事咧，有好多时咧都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少少嘅。咁梗系希望唔好发生嗰啲咩事啦，系咪？咁其实咧，我上一次咧我去香港嘅时候咧，咁就点样咧？喺飞机上边咧。好宁静嘅，咁但系忽然间咧，你会见到咧，有个即系佢通常有个 captain 咁样噶吓，咁我见到佢即系嗰个即系我谂佢系好位置好高噶啦，即系个空姐啦，我谂最叻系佢噶啦。我见到佢忽然间咧腾嚟腾去，咦咩事咧？咁系腾嚟腾去，系跑噶，唔系话慢慢行嘅，即系冇讲冇仪态，而系好急赶。哇咩嘢事呢咁八卦望下咁我 ok, 跑下一个跑下一个咦哇乜咁多人喺度跑嚟跑去呀咁。咁跟住我就知道一定係有啲问题啦咁。咁跟住呢就听到啦我哋飞机上面会唔会有医生喺度啊如果有呢我想请你帮一帮手咁。因为我坐緊嘅呢係 business class 㗎。咁即係好多时我觉得啲医生都会係坐 business class 嘅咁，当佢一宣布完咗之后咧，就有一个男士咧，睡眼惺忪咁啦，咪企起身，跟住拨下个头咁样，咁跟住咧就同个空姐讲，咁见到佢哋讲嘢啫，佢唔系坐我对面嘛，佢坐斜对面，咁讲咗两句之后咧，咁个空姐咧就即刻就。就南行开咯，咁跟住你就见到呢个男士咧，再整顿下自己，再拨下头发，掹下件衫，跟住咧就抄下个袋咁样，即系真系一个好似医生袋咁样啦，抄个袋咪清住个袋，咁跟住咧，咁啊嚟中嗰个空姐咧就嚟咧请佢一齐，咁跟住咧两个就去咗后边，咁我谂佢哋系坐嗰啲 economy 嘅，即系唔舒服个位，咁啊请佢后边咁，咁啊请咗后边之后啦，其实好耐啊。整件事情都好耐呀都依然呢係见到呢好多嗰啲服务员呢两头腾咁同埋攞好多嘢去后面。其实呢见到呢啲咁嘅事情呢都唔係第一次你见过好多次。不过呢呢、這个扰攘咗真係好耐。咁我觉得呢佢可能係都几严重下。咁又见到啦其中有一个男嘅男士呢佢呢就点样抬一样嘢。即好似个担架咁噶，我就觉得，咦，佢哋梗系停空要扶佢去一个位置，即系空置多啲位置去救佢啊，或者点样样咁，咁就整个过程咧，其实都真系扰攘咗好耐，好耐，好耐。咁我就喺心喺度谂咯，如果搭飞机，你系全靠空中里边佢哋嘅对医护嘅知识。唔足够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如果有医生啱啱同行嘅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好安乐同埋呢我会觉得哇好犀利呀佢好英勇呀、嗰种感觉即刻出晒嚟。咁係嘅咁嗰位医生佢真係冇一觉好瞓啦佢变咗佢腾嚟腾去同埋坐返喺自己家个座位嘅时候呢我都会觉得佢系担心嘅，咁佢久唔久咧，佢又起身又行喺后边，咁可能睇下嗰位。

唔舒服嘅朋友，咁点啦？咁其实咧，见到途中咧嗰、那个女 captain 咧，咁佢就成日都打电话，佢打到落去讲，我谂觉得佢系同啲控制台嗰度讲啦，我哋有位咁，而家咁，咁可能啦，就因为咁就系搞到成程咧，即系好多服务人员都系好忙碌咁样。咁最终啦，我又奇怪、哦，因为佢咁辛苦。佢又冇话特登要降落去边一度，佢冇啊，咁直至到我哋去到真正嘅目的地，咁所以咧，等佢好安乐咯，咁希望佢系冇事啦，希望佢真系俾阿医生啊，系咁以救一救，最低限度即系顶住先啦，然之后先落到去，落到地下嘅时候，咪可以送佢医院咯，系咪？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那个医生好英啊，好犀利，好犀利，好啦。想听只歌，容祖儿有只歌好靓啊！言不由衷，请大家欣赏。

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而其实总之不是太稳定的天气，你有没有觉得啊？咁如果唔太穩定嘅天氣嘅時候，你哋會做啲乜嘢啊？係咪好多時咧會食翻一啲即係煲翻啲消暑嘅飲品啊，或者湯水啊，或者食嘢啊，可以舒緩一下，覺得舒服啲咁樣，會唔會啊？其實都會同大家分享少少啦。點樣咧？我呢就煲冬瓜煲冬瓜除咗係煲冬瓜汤啦，咁有一样嘢呢我係未整过嘅，但我今次呢我整咗，就係將啲冬瓜整佢做冬瓜蓉，因为有啲人叫做冬瓜泥或者冬瓜冬蓉好乜都好啦。咁有几个做法嘅，我先讲咗人哋嘅先啦。人哋有一个做法咧，其实好简单噶噃，佢用电饭煲噶，我又唔系。佢话将嗰啲冬瓜咧，你批晒皮啊，去咗核啊，咁然之后咧就将佢打成泥啊，咁啊同埋黑糖啊或者即系砂糖啊，咁一层层铺好，咁跟住咧就放喺个电饭煲里边，咁而家咧就好似炆煮嗰种感觉。哈，我又唔系咁样做法喎。嗱，我系点样啦？假若吓，我如果用佢嘅measurement 咁算算啦吓，或者你用400克嘅，即系已经系净重噶啦，你 cut 晒啲皮啊，攞晒中间嗰啲核啊，咁你用400克咁先算啦。咁跟住咧，你又用呢个75克嘅叫做黑糖啊。OK， 黑糖其实好香嘅。黑糖咧，台湾好中意用嘅，整啲台湾嗰啲茶冻饮啊，好多时用到黑糖系好香嘅。跟住咧就用冰糖或者系普通嘅浅色少少嘅黄糖，甚至乎你话想用砂糖，咁用100克，咁变咗嗱，你谂下，即系175克嘅甜啦，加400克嘅冬瓜啦，系咪？咁首先你就将呢个冬瓜咧就切细粒啲啦 ，OK， 细细粒啦。咁然之后咧就将佢系点样咧？嗱，我而家用佢嘅方法先啦吓，等间先讲我嘅方法啦。咁佢就将佢用一个搅拌机咧打溶咗佢，打到佢变咗即系唔好咁一粒粒咁样啦，咁咪打溶咗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系真系啦，放喺电饭煲啦。咁然之后放晒啲糖。咁大概咧煮咗之後咧，就大概將佢咧啲冬瓜有時會自然出少水噶嘛，係咪先？咁擺咗喺度咁出少水噶嘛，咁個電鍋咧佢就會咧另外背到兩杯水啊，咁就閂埋佢，會要煮飯咁樣。今次到跳掣嘅時候咧，就將佢咧焗翻一段時間仔啦。咁之後咧你就會過濾，咁啊揸出咗啲冬瓜渣。咁然之后呢就好似浓缩咗咁样啦，就摆喺雪柜雪咗佢，咁就随时可以饮用。我系点样呢？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其实呢我将啲冬瓜係就算你个份量一样咁先算啦，我就将佢切咗粒粒碎嘅时候呢，我就将啲糖倒晒落去，就捞一捞佢，跟住就冚盖摆雪柜。摆到 next day 嘅时候咧，其实佢因为有少少水分出嚟啊，咁其实佢都会系变咗溶咗少少咯，系咪？糖肯定溶晒啦。咁跟住咧，我就去煮佢啦。我就真系开炉开灶咁样喺个煲嗰度煮，煮到啲冬瓜烂啊。咁但系你话，哎呀，我觉得生时候嘥时候嘅时候 ，OK， 咁你唔好等佢咁烂，咁你就将佢真系用个 blender 咯。打爛佢咯，但最緊要咧，我覺得濃縮啲啦。你煲到佢濃縮啲，好絕身嘅，咁然之後將佢打爛咗，咁你成咗一個冬瓜漿咁樣啦。就即係好似譬如我哋飲百香果嗰啲漿咁，咁你就成咗係咁樣嘅狀態，咁你就將佢擺雪櫃。咁啊點咧？嗰次我就屋企同阿仔阿女咁去個好朋友屋企食飯。咁你知啦，我个好朋友佢就唔饮嗰啲，即系唔饮咖啡奶茶嘅。
咁所以咧，我就不如我整冬瓜蓉，冬瓜

茶俾佢啦，咁另外我自己係有呢個叫做百香果嗰啲 concentrate 嗰啲啦，咁我就將冬瓜蓉嗰啲將其實兩個匙羹，然之後再加呢個冬呢個 passion fruit 嘅嗰啲 syrup 咧，多數都係適量啦，咁你就教個甜淡，教到個甜淡，咦覺得差唔多咯喎，咁中意飲凍嘅就加冰咁，咁其實咧係好消暑、好舒服嘅。咁整個過程又唔難做啦，咁變咗又口感又好啦，好飲啦咁。咁但係至於我個女啊點樣咧？我女嗰、那個喺屋企咧，佢自己有一個茶水站咁樣啦。佢茶水站好犀利嘅，佢啲架撐好勁嘅，有齊曬啲架撐。咁佢可以整咩？佢可以整台式嘅 bubble tea 啦。佢另一樣咧就可以整日式嘅叫做綠茶系列啦，綠茶粉啊，但係原來啲綠茶粉，哎呀，超貴啊，好貴啊！但 anyway 係沖咗出嚟好飲嘅，因為佢直情好似茶道咁樣啦，咁做咁功夫啦，咁佢可以有綠茶啦，咁跟住咧有咖啡系列啦，咖啡系列真係誇張你可以有鹹 cream 嘅啦，而家好興噶嘛嚇。咁另外咧，你可以加好多嘢。哎呀，睇見我都頭都痛。單間原來又用到加 jam 嘅喎，會單間咧用到加 coconut 喎，有扮丹啊，乜都有，乜都齊。咁變咗佢齊曬啲系列嘅。咁嗰日 party 咧，咁佢就 send 個 message 俾阿哥，佢話你哋飲咩一樣 order 啦，而家咁跟住咧 order 曬之後咧，咁阿哥哥嚟嘅時候咧，一二三就整好曬一杯杯嘢飲。咁我就陪 auntie 啦，陪即係我好朋友啦，咁啊整啲冬瓜茶 passion fruit 咁啦。咁所以咧，哇各有各精彩咁，跟住咧就人人都有一杯，其實好消暑、好好飲嘅東西。咁就係聚餐咯 ，happy happy， 我哋竟然仲打麻雀啊，好奇怪嗬！原來而家啲年輕人咧，佢唔係沉迷賭博，但係咧佢哋係當係一個娛樂，係當係一個亂腦筋嘅。咁好多西人去學噶，咁我個仔又同埋佢哋要學下喎，咁啊，所以咧我哋有啲衞生麻雀就唔係打錢嘅，咁好衞生咁大家。打下啲麻雀仔咁啊，即系打咗个零钟头啫，之后 happy 下，笑下咁，咁跟住咧就食嘢咁样样，同埋饮我哋嘅美味饮品，咁就过咗一个聚会咧，系好开心嘅，好开心嘅。嗱，我讲起呢啲咁消暑嘅饮品，如果各位都中意系整啲冬瓜茶嘅话咧，我觉得都几好嘅。其实好多人好叻嘅，整嘢好叻嘅你哋，咁啊唔使我讲，唔使我分享，其实你都 OK 嘅。好，我有只歌。其实我又唔知佢系边位，但系我只歌我觉得好好听，呢个叫做《冰淇淋夏天》，哇，真系热辣辣嘅夏天，饮下呢啲都唔错。好，请收听只歌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